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

0: 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

0: 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你醒醒啊！你倒是醒醒，醒醒！

这是我在木克寨啊自己研制的百消丹，外消痤疮，内解百毒。妮妮，你把这个百消丹服下吧。

宝啊，我的孙儿啊！

0: 穆元帅，穆桂应有请老太君回帐。老太君，边关寒冷，您这么糟蹋自个儿的身子。
1: 虽喜不安呐，请老太君回帐。

0: 宗保。
1: 奶奶，
2: 奶奶，您不必伤心。桂英向您保证，过不了几日，您就能见到您的孙儿了。
0: 真的吗？
2: 见到宗保。
0: 啊！

0: 潘将军，在。王监军那里还剩多少粮草啊？
1: 禀报穆元帅，粮食30担，草料40车。那王监军何时能将粮草送至边关呢？禀报穆元帅，末将来使草料车已被烧毁，王监军正组织工匠修理。
0: 估计10日内即将到达。10日，穆元帅，末将也是估计。7日粮草不到，我这城中必定断粮。
1: 这一点，王监军和末将都知道。
0: 那就回去告诉王监军，5日之内必须将粮草送到。末将遵命。
2: 穆元帅，末将以为没有必要把精力放在这些粮草上，杯水车薪呢，还是请穆元帅另想他法吧。
0: 本帅早已想好了。杨五郎听令。末将
3: 在。
0: 本帅令你率5000人马向萧天佐驻地发起攻击。 本帅知道，这样消耗很大，可要是想在周边购粮，就必须。

0: 据采取这样的战术，这也是无奈之举。遵命。七娘八妹听令。
1: 末将在。
0: 本帅令你二人出东西门向两侧的村庄去购买粮草，速去速回。
1: 末将遵命。
2: 各自执行去吧。是。
0: 孟良交暂听令。末将听令。本帅令你二人前去接应王坚军。
2: 就这么点粮草，有必要让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吗？
0: 有必要。太有必要了。您二人去了，自会明白。
2: 哎呀。 不是你说让我遇见事情，多拐个弯吗？嗨，
3: 我是说让你该拐则拐，该直则直，还不赶快遵令行事啊！末
2: 将遵命。走。穆元帅，我们做什么？是啊，穆元帅，我们有何任务？
0: 穆元帅，我们也不能闲着。
4: 一会儿再告诉你们，你们该干什么。
5: 杨宗保的死，非但没有把他击垮，反而令他更加强悍。铁密探回来说，穆桂英正在进行什么计划。穆桂英了不起啊！
4: 哼，他那是虚张声势。我看不如我们趁虚而入，向他发起进攻。
6: 哀兵如猛虎，现在进攻，他们会以一当十，拼死力搏。还不如等三关粮草耗尽，我们再进攻。三关无粮，他们肯定会派兵到东西口一带购办粮草。如果本帅没有猜错的话，这就是穆桂英的计划。本帅命令你们二位前去阻挠。
2: 不要给他们留下一点粮食。
5: 遵命。
2: 王青龙的粮草给我收了。
5: 就。
2: 王青龙来电说，他会走城东南，要你在这里附近伏击。但这点希望我们也不能留给他。
5: 对，早知道这样，我们当初就该把他的粮草给烧了。
4: 是啊，
6: 与人交往要言而有信。你现在把粮草给烧了，等于把王青龙与我们的关系公诸于世，断了他的后路。大宋朝廷亲和我们的人，以后又怎么跟我们交往？
2: 末将明白了。
4: 穆桂英真狡猾，为了得到粮草。
2: 有意转移我们的视线，
5: 元帅，我们应战吧！
6: 不要担心本帅的安危，赶快去执行命令吧！
4: 跟我来！
2: 是。
4: 只要不让驻军得到粮草，不战自败。
5: 元帅，我去了。
2: 元帅，
6: 哈比士，
5: 末将在。
4: 去吧。
5: 是，遵命。
7: 在。
8: 穆元帅，萧天佐向北逃窜，我军追击十里，鸣金收兵。哼，干得好！武伯，好好下去歇息歇息吧。
9: 禀告穆元帅，末将出东门向百姓购买粮草，却与辽军只能与之厮杀。可是辽军攻势太猛了，末将顾得了拼杀，顾不了粮草啊。
10: 末将也受到了攻击。
11: 二位坐吧。穆元帅，城中粮草所剩无几，百姓和兵士们都惶恐不安呢。
0: 爹爹，你到兵营去，告诉众将官，粮草明日就到。

0: 元帅有如此把握？爹爹，
1: 请放心哦。您在到城中贴满告示，让百姓们也都知道。这不是，这……
2: 就请爹爹执行吧。末将遵命。萧元帅，杨五郎不过5000人马，我们不必后退，与之厮杀，定能取胜。三关断粮，他们成了亡命之师。
1: 与他们厮杀，非但不能取胜，还会被他们吃掉。
3: 元帅，我们是不是要等到三关大乱才发动攻击？
2: 等是等不来的，我们不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出现，他们就会四处购粮。
1: 萧元帅，那您的意思是？
2: 今天晚上我们好好休整，等黎明前我们再去三关。
1: 嗯，
2: 我们引诱杨五郎出城，耗尽他的体力，再伺机而动。
4: 众将领听令。是。众将领按照本帅昨日的吩咐，各自执行去吧。
5: 遵命。
6: 穆元帅，难道您没有看出萧天佐的用意？他有意引诱我们追击，想拖垮我们。哼哼。
4: 这个本帅早就知道。
6: 既然知道。 为什么还要追击？我军将士都已饥饿困乏不堪。
4: 饥饿困乏，理应全力追逐。皇上不拆饿兵，只怕我们追出10里，将士们都饿得直不起腰来了。等你回到城中，本帅保你们吃饱饭。哼，爹爹。
7: 陪我去城中走走。我看最好别去，城中的百姓、兵士们已是饥饿难耐，我们要是被他们给围上了，想脱身都难。
4: 爹爹不必担忧，随我去就是了。走。
8: 乡亲们，乡亲们。
4: 穆元帅，哎呀，穆元帅，百姓们差点为粮食的事打起来了。穆元帅，粮食什么时候到啊？是啊，穆元帅，布告上写着粮食，可我们不能吃不够啊。乡亲们，本帅负责任的告诉你们，粮食马上就到。啊？这样马上就到啊？
9: 等了这么久了，没有什么贵呀，我都不吃。哎呀，这是什么？哦，来了来了，有粮食了！这快走，快走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穆元帅，走吧，羊来了，乡亲们，这就是粮食。
4: 哎呀！走，后面还有几百头羊呢。
10: 有羊肉吃了。

元帅，我们追下去消灭他们。现在他们还有战斗力，等他们进城再饿上一天，我们再歼灭他们，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小。

0: 上次你给我果子，这次我还你们骨头。按你们的话说，来而不往非礼也。
1: 我杨五郎饿得前胸贴后背了，要是见不着肉，贫僧当场羞辱他。
2: 这
3: 这
2: 这
3: 这！
4: 哎呀，哎，该吃饭了，
5: 好，谢谢了啊，
4: 等饭吃了。
5: 来来来来来，
6: 给我一份。
5: 哎，煮熟了，来，你干你的，
3: 谢谢。
4: 还给我一份。
5: 哎，好了，来
4: 这边，
5: 来，
4: 给。
5: 谢谢，
7: 来
4: 来
7: 来，哎呀，五弟，饿坏了吧？来吃块肉，
4: 好香啊！
7: 哦，不成，出家人不能吃肉。来来来，这个。啊，
1: 贫僧我就是闻闻这肉味儿，也知足了。
8: 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
9: 小元帅。在这儿安营扎寨是不是距城门太近了呢？一旦他们出来偷袭，我们怎么办呢？
8: 哼，他们已经没有力气出城了。
9: 也是，弟兄们，下马。
10: 萧元帅，辛苦了。
0: 莫元帅，不辛苦。明天我们才辛苦，
10: 正是为了明日再战，本元帅特地为您还有辽军的各位兄弟们准备了上好的食物，等着你们进城好好的品尝品尝，如何呀？
0: 莫元帅，你果真善于用心计啊。你虽聪明却不是孔明，你的空城计早已瞒不过本帅了。
10: 萧元帅好像不大相信呢。你确实精通兵法和阴阳学理，可你也有弱点。你为了阻止我们购粮，在东西方向切断了我们的购粮之路，可你却忽视了自家的方向，所以本帅就派人在你自家的领地里购买了这么多的羊羔啊。萧元帅，本帅要好好谢谢您了。
0: 老天不公啊，老天不公，为什么苍天生我萧天佐，还叫穆桂英啊？哎，

0: 乃大宋粮草押运官，岂能弃粮草而偷生？
1: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兄弟们，上！
2: 上！
1: 你是让本将军来劫粮草，还是来包围我们的？
3: 没错，这是王监军设的引军入瓮之计。
1: 王庆龙，你不是说杨宗保已经死了吗？那他是谁？
4: 你究竟是谁？
3: 王监军，难道你忘了御辽先锋？忘了你我曾经许下的诺言，今生忘年，如同手足，
4: 相携相助。来日方长，
3: 来世为鬼，结拜。

0: 宋人都是骗子，跟你们拼了！
1: 对不起，因为你是内奸。
2: 驾！驾！驾！

0: 穆元帅，羊肉虽然好吃，可兵将们大多来自中原，吃不习惯，还是得赶紧想办法弄粮食。
1: 粮草已经有了着落了，
2: 王庆龙那点粮草杯水车薪，顶不了三日。
3: 更多的粮草很快就运到了。
0: 朝廷押运的补给至少20日后才能到达。
1: 不用，最多2日。
3: 最多2天。是他，跪下！
4: 诸位，
3: 诸位，是个啥？不可辱。
4: 快快快快，
3: 给祁乃将军松绑！
4: 哎，
3: 祁乃将军骁勇威猛，本元帅跟众将领佩服之至啊！
4: 闲话少说。
3: 想让本将军投降，门儿都没有！
4: 你
3: 本帅还真无此意，但是想请祁乃将军在本营小住2日，随后将您送回辽营。
5: 这
3: 来人呢，带祁乃将军下去好好歇息歇息。
4: 元帅，这，哎，带走。
6: 走走走！元帅，祁乃是一员虎将，放他如放虎归山呐。祁乃就是我们的粮草，
3: 本帅要用祁乃换回我们被劫的粮草。穆元帅，那些粮草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萧天佐他能换吗？他能换吗？
7: 他若不换，想必他手下的将领们该众叛亲离了吧。交赞将军听令，
8: 末将听令。
3: 这是本帅写给萧元帅的一封信，用祁乃换粮草，你立马送去。遵令。等一下，到了辽营之后，大肆的宣传信中的内容。 知道的人是越多越好，尤其是祁乃的部下，明白了？
8: 末将明白。哎，兄弟，我先行一步了。

0: 快往青楼
1: 走。
0: 王庆龙，你勾结辽军，卖主求荣，你不但阻止了我军出征，还将粮草送于他人，你还毒杀了我们杨门中将，本帅就是将你千刀万剐，也不解我这心头之恨。
2: 杀他！
3: 杀了他！
0: 本将你住手！
4: 住手！
5: 事到如今，圣王败寇，动手吧。临死之前，只想知道现在的杨宗保是假还是真。穆元帅，您能满足老夫的愿望吧？
0: 你果真想知道？
5: 当然。如果是假杨宗保，那就证明真杨宗保已经死了。你们把我王庆龙千刀万剐，我死而无憾，因为他毕竟是杨家的独根呐、啊。
1: 我宰了你！
4: 住手！
1: 刀下留人。
0: 那要是真的呢？
5: 绝对不可能，因为我给他服了剧毒，还把毒箭捅在了他身上。
1: 你
0: 看来本帅要让您失望了。杨宗保，王将军想见见你，还不出来呀？
6: 这王宗保，
7: 宗保啊！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

0: 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预制篮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预制篮，今天呢只要19.9元，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预制篮，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预制篮，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篮。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预制篮产自洋河宿迁预制篮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预制篮，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预制篮，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预制篮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预制篮了，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预制篮，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预制篮，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篮。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预制篮，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预制篮，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
3: 确实不错，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块洋。

0: 安和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这酒花多饱满呢、啊！
0: 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杨宗保，王建军想见见你，还不出来呀？
1: 这宗保，
2: 宗保啊！

0: 真的是你吗，宗宝？真的是你吗，宗宝？你是人还是鬼啊？是鬼，宗宝。宗宝，儿啊！爹，娘，奶奶。 奶奶，
1: 宗宝，我的孙儿啊！

0: 杨宗保，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啊！我能活到今天，就是因为这个。这是桂英给我治疗疥疮的良药，它外消疮患，内结百多。 靠他的药力，我并未真死。我所中的毒，和田壮士所服的毒，同为一路货色。桂英为了解毒，费了很大的心思，才制出了这个百药丹。对不起，王监军，穆姑娘又赢了你。
1: 那你为何以假当真？
2: 不这样的话，怎能勾出你这通辽的内奸？

0: 不这样的话，怎能用奇乃换回我粮草啊？
1: 桂英啊，你这丫头可太精了，你简直把你孟叔卖了。哎，孟叔还得替你数钱呢，你看看。
2: 现在你们该知道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因为她英明。
3: 对，
4: 英明。
0: 来人呐！
5: 在。
0: 将王庆龙押入死牢。
5: 走，
6: 下去。
5: 走，
6: 走。
7: 穆元帅，末将要向您请罪。
4: 杨将军何罪之有啊？
7: 末将在一气之下挑死了他的副将，那个姓潘的孽障。
0: 哦，那个孽障罪有应得，本帅不追究你。
7: 谢穆元帅。
0: 但本帅要追究你擅自做主，为帅不尊，以命相赌的弥天大罪。
4: 为了那样的奸臣小人，你竟用命去相搏，是谁给你的权利啊？让你喝下那奸人的毒酒，又是谁给你的权利用死来挽回你男人的颜面？你想过奶奶吗？你想过爹爹吗？想过这些想你的亲人吗？你想过我吗？所以本帅要追究一辈子。
2: 桂英啊，
8: 奶奶，
9: 爹娘损失兵马不多，可齐乃将军被俘，影响巨大。齐乃哈比赤是我的左膀右臂，现在我失去一条臂膀，我萧天佐。
10: 元帅，我们攻城吧，我们逼迫穆桂英交还齐乃将军，进攻吧，进攻吧，进攻吧。元帅，
9: 现在宋军气势正盛，攻城不但救不出齐乃，还会损失惨重。
11: 杀！杀！杀！
10: 使劲杀！
12: 萧元帅的
11: 杀！
12: 吁！
13: 干什么呢？啊！我是奉穆元帅之命，想用齐乃将军换回我们的粮草。啊，这不，我们的穆元帅给你们萧元帅的信。
10: 齐乃将军可好？
13: 好极了，顿顿好酒好肉的，高兴的都乐不思乡了。
14: 齐乃将军什么时候回？
13: 这就要看你们萧元帅了。如果你们萧元帅还我们粮草，齐乃将军马上就可以回来。哎，你们和齐乃将军有交情？
10: 齐乃是我们部落的首领。
13: 哦，真是兄弟情深呐。
14: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13: 哈哈，本将军是杨延昭的副将焦赞。
14: 那
10: 别啰嗦，快进去禀报。
14: 是。报。
9: 起来。
14: 元帅，宋军使者前来送信。
10: 你们宋人为何让一个女人挂帅？
13: 哎呀，有本事嘛。哎，你
10: 小，你们服他吗？
13: 那当然了，不仅我们服他。哎，你们去问问你们的萧元帅，

0: 我们穆元帅的厉害了吧？
1: 嗯，丫头进来。
2: 是。

0: 萧元帅召见你，
1: 谢了。你们两个留下。
2: 哎，你们想见钦乃将军呢，就得向你们萧元帅求情啊。
3: 他会，他是还让求情？
0: 进来。
4: 只要返还我们的粮草，齐乃将军就可以回来。
0: 不要说了，闭嘴！
4: 闭嘴！
5: 你们想与齐乃将军逼我退兵，手段卑鄙！啊，不是逼迫，是想交换。
4: 再说老子砍了你，我们的辽军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不管任何原因，都改变不了我们取胜的决心。
0: 对
6: 对
0: 对
6: 对！
4: 啊！
0: 现在说是进是退，可能还为时尚早。
4: 这个黑胡子说话太多，给我轰出去！哎，
7: 放下！
4: 两军交战不让来使，不让说话，我当什么来使啊？
7: 放开
4: 我！你们放开我！
7: 报。
0: 什么事？
7: 元帅，齐乃将军的部下想见您。

0: 这是什么事儿啊？是啊，肖元帅来了！肖元帅，肖元帅，肖元帅，听说宋军想用祁乃将军换回他们的粮草，不知道肖元帅有何打算？
1: 是啊，是啊，是啊，
2: 肖元帅，我们都是祁乃将军的部下，如果能将他换回，我们恳请元帅开恩！
3: 元帅开恩！
0: 元帅开恩！
2: 要是元帅不顾及祁乃将军的性命。
4: 那我们也不可能死心塌地的跟您拼杀。
5: 您，兄弟之情深似海，
4: 有你们这份情谊，我们辽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5: 我正想换回祁乃将军，
4: 哈必什将军，
6: 末将在，
4: 与苏大人清理粮草，送回宋营。
7: 是，末将遵命。
5: 谢谢姚元帅。
4: 不用谢。众将领跟随我多年，就当生死与共。

0: 末将损失兵将3000，战马800。末将损兵2000，战马损失700。末将损失更多。现在三队人马加起来也不足2队的人数。穆元帅，接下来萧天佐一定会不断的在城下巡线。
1: 切记不可理会。以末将之见，眼下我宋军，您挂住免战牌，以调养休整，恢复士气。
2: 除了六弟所说，我们还得再研究萧天佐的阵法，避免一败再败。本帅倒与你们意见不同。 我已经向萧天佐写下战书，3日之后决战。
0: 这，穆元帅，末将以为此举万万不可。

0: 眼观前朝战事，无论春秋五霸兼并邻国，还是战国七雄为秦所灭，落败一方都应避其锋芒，养精蓄锐，以图东山再起。眼下我宋军与萧天佐三战两败，元气大伤，若此刻提出与之决战，无异于羊入虎口，必败无疑呀。
1: 此时再战，恰恰是最好的时机。只要战士们不气馁，士气依然高昂。这个萧天佐呢，确实摸到了本帅的一些规律，小胜一仗。可同样，本帅也摸到了他的命脉。穆元帅，末将以为不妥，投入全部兵力一战，是在赌博呀。
2: 本帅从不赌博，而是胸有成竹。
3: 各位将军，回去安抚部将，集合兵马，磨砺刀枪，鼓舞士气。三日后随本帅与那萧天佐一决雌雄。
4: 这是
5: 穆桂英。 他不是意气用事，老身以为，再战十日后不如三日后，我军完全有能力和萧天佐抗衡。

0: 这一仗，战胜穆桂英，真是出了一口恶气。但是一想到几万人马被他吃掉，我就气得发抖。哈，萧元帅，你这一仗所用的阵法甚高，末将。
1: 知道你穆青了穆桂英的用兵规律，以后我每回百战不殆。是啊，大伙说的对，本帅绞尽脑汁，才摸透了他用兵的特点。正像哈将军所说，从即日起，我们每战必胜。
2: 必胜！
1: 宋军短期内不会与我们交战，可我们要乘胜追击。从明日起，我们到三关挑战。 他们不战，我们就趁机攻城。来，为我们即将的胜利干杯！

0: 萧元帅，穆桂英差人送来战书。
1: 你说什么？
0: 送信的人就在帐外。
1: 他不是来挑战的，他是来刺杀本帅的。

0: 本帅想在三日之后在草原与你决一雌雄，如果你有胆量，就率兵前来；不敢就乖乖退兵。
1: 大胆，竟敢侮辱我们萧元帅，推出去砍了！
2: 砍了！
3: 你告诉穆元帅，本帅应战。
1: 萧元帅，告辞。
0: 萧元帅，穆桂英一定是被人打晕了头啊！哎呀，他真是来送死啊！你们低估穆桂英了。你们想一想，从古至今，哪有战败后主动挑战的？穆桂英竟敢挑战，证明他胸有成竹。不错，本帅对他的用兵之道确实了解。
4: 可本帅的用兵之道，也不再是什么秘密啊。圣上，虽说穆桂英两胜一负，收复了不少失地和城池，但是微臣以为这是我军由盛转败的开始。臣不想扫皇上的兴，但是微臣不得不说，穆桂英的长处已被萧天佐掌握，前景不容乐观。
5: 圣上，臣以为也是。
6: 本来穆桂英的实力就不及呼延赞，侥幸取胜，这次他败给萧天佐也不足为奇。双方交战，胜败乃兵家常事，为什么穆桂英败一仗就引来如此的谬论？
7: 大王爷，恕臣直言，二位大臣刚刚说的句句是肺腑之言。穆桂英正在和萧天佐对阵，必败无疑。以微臣之见。
6: 圣上，前方传来军事急件。
5: 承上来。穆桂英禀报，三日后和萧天佐决战。这没有。
6: 圣上，请速速下旨阻止穆桂英决战，定会全军覆没呀！
5: 圣上，穆桂英此举甚是狂妄，刚刚兵败，却要决战，实乃成匹夫之勇。
6: 是啊，圣上，请速速阻止穆桂英。圣上。
8: 请速下决断，不然大宋江山危在旦夕呀！
9: 望圣上决断。这士气基本恢复，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明日同萧天佐之战必能获胜。各位要。穆桂英接旨。 穆桂英接旨，臣接旨。兵败利弊决战，令穆桂英休养兵马，总结经验，并任命佘赛花、杨延昭为副帅，共商用兵之道。钦此。
8: 臣杨延昭接旨谢恩。穆桂英，接旨吧。 穆桂英，接旨啊！来，都起来吧。起来，
6: 桂英，
10: 元帅，
6: 元帅。
8: 穆桂英，奴才代圣上传旨，看你的意思，你是要抗旨啊？
10: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11: 元帅。
6: 三观抗旨，罪莫大焉，万万不可。
12: 烦劳公公回去禀告圣上，此时免战，大灭我军威。萧天佐趁势攻城，我军将更加被动，大战已定，无法更改。
6: 彩云，
12: 在福公公下去好好歇息。
13: 是，
6: 公公，
12: 请。
6: 穆桂英，
12: 公公，
6: 你这是抗旨！穆桂英，
12: 桂英，穆元帅。
6: 决战已定。

0: 战即败，
1: 决战已定，
2: 不战即败。
3: 穆桂英自以为胸有成竹，本帅当然不会按照他的思路行棋。本帅明日不在草原与他决战，而在三关之下与他决战。
4: 骑兵，快上！快快快！下边的上来！

0: 萧天佐果真老了，他在城下布阵，不但在气势上占了上风，而且不利于我军出城。最重要的是，一旦我军失利，他就能顺势攻城。穆元帅，难道我们真的不出战了吗？
1: 本帅既已下了战书，当然要战。
2: 萧天佐兵临城下，我们的大军出不了城。
1: 大军出不了，可派小部队呀，只要扰乱了他们的阵法，大军就可趁势攻击了。
3: 是最险恶难破的阵法，看来这萧天佐要施展出全身解数了。
1: 杨延德将军听令。
4: 穆元帅，
1: 本帅令你率一队人马冲入阵中，用你的降龙舞杀败左翼黑龙。
4: 得令。
1: 率一队人马冲入阵中，杀败右翼白龙。
0: 末将得令。撤！
5: 吁！
4: 叔侄已败我二将，本帅命令你们摆出蔡营八卦阵，维持阵型，保护双龙峰，并将杨五郎、杨宗保包围合众。
6: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7: 人称萧旋风，
8: 转速高，气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7: 它干湿双翼，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9: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人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
7: 超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

0: 理发剂，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1: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2: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以及自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破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3: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啊，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3: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

0: 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私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0: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这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你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忧，相当超值，

0: 相当划算，天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商量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3: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4: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太火爆了，商量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6: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0: 道啊，刮得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体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2: 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3: 对，
2: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3: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得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体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杨家叔侄已败我二将，本帅命令你们摆出蔡营八卦阵，维持阵型，保护双龙峰，并将杨五郎、杨宗保包围合纵。
1: 遵命。

0: 没想到萧天佐的双龙阵已经如此成熟，瞬间就改变了周围的气场，迅速造出了双龙峰。他还结合了太阴八卦阵，不仅引发壮大，还迅速扼杀了我军前锋。 如此玄妙的布阵方法，老身活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见到啊！这萧天佐，真乃统军之旷世奇才呀！
1: 双龙阵确实厉害，所到之处无坚不摧，而且若前锋被歼，后续之兵必然溃散。
2: 萧元帅的天门阵果真变化无穷，杨五郎和杨宗保已经被紧紧锁住了。
3: 甘木桂英破阵了，他必定会派兵协助先锋部队突围。
4: 你率兵堵住缺口，防备他们冲出重围，冲入阵中。
5: 只需坚持半炷香的时间，
6: 杨五郎、杨宗保必将被擒。
5: 杨延昭将军，听令。
7: 末将在。
5: 本帅命你率人马从两侧迂回攻击。
7: 得令。

0: 铁门金锁阵，
1: 娘，没想到萧天佐阵法用得这么活，三转两转就把宗保和五郎他们围在了阵中。穆元帅，快领我们前去救援吧，否则他们就危在旦夕了。
2: 穆元帅，您快下令吧。这铁门金锁阵最大的特点，就是看似有门，其实无门。 你冲进一道门，还有无数门，一旦冲进去，便很难脱身。
1: 穆元帅，那您说我们该怎么办？宗保，你再坚持一下。

0: 变了！
1: 是啊，
2: 将士们，反准出击！

0: 娘、三娘，听令。
1: 穆元帅，
0: 你们率一队人马，将降龙墓显露在辽军阵前。
1: 嗯，遵命。

0: 哎，你看啊，那是什么？是啊，什么呀？这穆桂英又在耍什么花招？
1: 下命令吧，不然我就该哭了。
2: 好，第一。

0: 我已射中萧天佐，
1: 好，
2: 萧天佐中箭身亡。

0: 穆元帅，我和白凤也率引兵前去追杀。收兵。
1: 收兵！
0: 穆元帅，趁机追杀，全歼辽兵啊！
2: 收兵。
0: 穆元帅，
3: 收兵。
0: 行了行了，鸣炮收兵。

0: 将领，兄弟们，我们已经收回了失去的土地跟城池，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吗？
1: 进攻！
2: 进攻！
3: 进攻！
2: 进攻！
0: 班师回朝。
4: 什么？穆元帅，为什么不打了？我们士气正高呢。
5: 对呀，我们士气正高呢。
0: 放他辽军一马。我已给辽军写了书信一封，希望狼烟不再起，两军不再战。当然，这是征战大计，应由大宋皇帝跟辽主萧太后商议后决定。我只是想，这两地的百姓不再受这战乱之苦，望你等能体恤本帅之心意。
6: 元帅，那萧太后，她能答应吗？
0: 他一定会答应。愿宋辽永无战事，和睦相处。
2: 永无战事，和睦相处。永无战事，和睦相处。永无战事，和睦相处。
7: 欢迎穆元帅凯旋而归呀。
0: 谢八王爷。
7: 好，请进城。
0: 这

0: 叩见圣上，
1: 圣上万岁万岁万岁！

0: 众位请平身。
1: 谢圣上。
2: 圣上，
3: 请上座。
0: 好。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没想到这么快就大破辽军，班师回朝了。这都是因为拜了一位智勇双全的元帅，还是圣上圣明啊！
1: 圣上圣明，
0: 朕今天高兴，非常的高兴，击败了辽军，收复了失地，朕在此也为全体将士予以褒奖，
2: 谢圣上。
0: 佘老太君，
3: 微臣在。
0: 您率天波夫人上阵御辽，是破辽的功臣呐，朕封你为护国夫人。
3: 谢圣上，
0: 免礼免礼。严昭，微臣在。你此役率领众将士骁勇善战，立下了汗马功劳，为全军将士做出了榜样。
4: 朕要赏你黄金千两，白银万两。谢圣上。
0: 杨宗保，末将在。你冲锋陷阵，屡建奇功，朕封你为左骑将军。
1: 谢圣上。
0: 杨家部将和赵飞作战英勇，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朕要对你们逐一重赏。
1: 谢圣上，
0: 今日是庆祝之日，也是算账之时。穆桂英，你身背重罪，你可知罪啊？穆桂英无罪，自然不知了。你不知，且听朕列举你三大罪状：其一，对当今圣上不行跪拜之礼，乃大不敬，按律当斩。 其二，与你父亲固守匪寨，与朝廷违抗，按罪当剐。其三，抗旨不遵，违令出兵，按律当诛。
5: 这，圣上，穆桂英虽然有罪，可他击退了辽军，功不可没。圣上，孙袭桂英之罪。
0: 就是老身之罪，老身管教不严，老身愿替孙袭桂英顶罪。圣上，罪臣杨延昭和天波府的人为穆桂英求情。哎，免免免免免免免免！当然了，此役穆桂英也算是战功卓著，其一。 你率重兵将击退了辽军，收复了城池和失地，也算是功劳之匪啊。其二，你用真情打动了萧太后，她主动退兵，还捎信给朕，同意共修盟友之意，让辽宋永无战事。你的远见卓识，值得百官效仿啊。其三。
6: 你挖出了王青龙等人，为大宋除去了祸害，也是功莫大焉呐。是啊，但是，我大宋从来是赏罚分明，功不能抵过。啊，这，来人，
0: 有，
6: 扒
0: 取穆桂英的战袍，带以受刑。
6: 干什么？为何，县衙？
0: 大宋律明示。 元帅受刑可以，战袍替代。
7: 快快快，快把他脱下来！快，
8: 傻孩子，这是让铠甲带你受刑。
7: 啊！来，快点，快点！哎，看什么看？

0: 哎，
1: 桂英啊，你的战衣证明了你的确是个千载难逢的帅才啊，朕要好好的奖赏你。
2: 桂英啊，你还不赶紧给圣上行跪拜之礼？
3: 谢圣上。

1: 你不给朕跪拜，朕还真不怪你。朕只是希望你父亲沐雨可以归顺朝廷。朕知道你做不了你父亲的主，回去捎个话。如果他能归顺朝廷，今天所述你三大罪状一笔勾销。是。
0: 有空一定转达。如果你爹归顺了，你是不是就给朕跪下了啊？这鸡蛋还没出来呢，您就想着拂晓今儿的事儿了，此事日后再议。也罢，众将官听旨，自今往后，唯穆桂英大唐之上，可以不对朕行跪拜之礼。
2: 圣上，圣上，谢圣上。穆元帅还有什么要求啊？请求圣上赐归英点吃的吧。嗯，
0: 是什么意思？孩子饿了。众将官，朕已备好了酒席。
3: 元帅，请。来，桂英，不得无礼。圣上走前面。哎呀，
4: 爹，圣上刚才说什么来着？桂英先请。
3: 圣上，有穆桂英护驾，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0: 啊，是的，是的。
3: 走。
0: 走。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

0: 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 二阶汤方牌医用穴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

0: 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

0: 就赶紧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0: 多食
4: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0: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5: 立潮头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那个，你让我笑笑你。你这么着，一分钟我给你弄盘花生米和一瓶酒。
1: 一分钟你要拿不来，都往死里打！来。

0: 一瓶酒和一瓶花生米是吧？
1: 自由了，等什么呢？
2: 到八点，跟我走。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4: 快跑，快跑！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0: 就是这儿了，
1: 啊，上，
2: 是哪儿？

0: 谢谢，受苦了啊！快，小心点！小心点！哎，来呀，我们不赖吧？还不赖呢？啊，偏了3米，要再多1米，我撂里边了。
1: 哎。
2: 你小子，你整这耗子钻洞，我们也没练过。
3: 就是啊，鬼子你练了再给你打呀。
2: 要我说，你平时别练那扔手榴弹，扔那破玩意干嘛呀？再练也扔那么远。
4: 武功队队长，哎，
2: 你怎么跟我们队长说话？
5: 你小兔崽子，你来教训我来了？
2: 说话能不能文明点？要不然我站这让你骂一点。
6: 冲你这样，骂你一个钟头都不够。
7: 把前面给我放松，快快快，走，
2: 撤撤，快撤。
8: 不就是留个洋吗？也太不把我这武功队长放眼里了吧！
9: 想去延安是吧？你赶紧给他开个证明，让他走。
10: 老师，你要理解我，他毕竟是我师傅的孙子。
11: 哎，说心里话，我还真想把这小子留在咱武功队。这小子要是调教好了，那绝对是个人物。
12: 你来调教调教他，先把他不知道天高地厚这毛病给改改。
13: 哎呦，夸我呢是吧？<笑>
14: 天有多高啊？从地面算起，1000到2000千米的高处仍有空气存在。这地有多厚呢？
15: 地球内部可以分为地壳、岩石圈层。
16: 哎，行，你少在这臭卖弄。
17: 行，
16: 我还得说你，穿的这是什么？
15: 什么玩意儿这是？
17: 哟，你穿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啊？
18: 你看不惯，把眼皮闭上，你别看。
19: 臭小子，我关你禁闭我？
20: 我又不是你们武功队的人，凭什么关我禁闭？
19: 哎，你，
20: 哎，师叔，今天呢，我爷70大寿，

0: 爹又差您那把刀呢。这把刀也该传给梁飞了。您呀，就是偏心眼儿，就不能传给天辰呢。雪英，在这件事上，爹就是偏心眼儿。
1: 梁飞，我是我当初送你去法国学体育，怎么想？
2: 爷爷说，外国人说咱们东亚病夫，送我出去，就是想增强一下国人身体素质。
1: 那你们加入我们武工队，正好教教他们。
3: 政委，他又不是武工队的人，无组织无纪律，让他教那还不乱套了。
1: 黑子，就因为你这模样，我还真不稀罕教你，我弟弟天成教你都大材小用了。
3: 吹牛吧你！
4: 大家听着，今天是我师父70大寿，现在请师父上香许愿。

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天下太平，咱们老百姓安居乐业。好好好。

0: 太君，就是他，全称武圣，金刀梁敬天。
1: 梁敬天，在日本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你的大名，济南城第一高手。
2: 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闯到我梁家，不知有何贵干呢？
1: 听说今天是梁老先生的大寿，我们也来祝贺一下。
0: 我来介绍介绍，这两位是小野君和本田君。小野太君可是日本著名的刀客，听说你是咱们济南府第一高手，特地前来切磋切磋。
2: 我已经封刀多年，恕不能奉陪，请回吧。
0: 这样吧，你既然不玩刀了，你孙子梁飞不是从法国回来了吗？叫你孙子出来切磋切磋吧。
3: 他不在家。
4: 上帅，
0: 谁敢招？
5: 上帅，
6: 嘿。

0: 小翠。
1: 师傅，师傅。
2: 小女莽撞，
3: 阁下技高一筹，
2: 梁某拜服。诸位，
3: 请回吧。
4: 别哭，来来，在太君这
5: 儿。师傅，怎么拼
6: 了？师傅，师傅，怎么拼了？
3: 你真的不出手？抱歉。
7: 梁贝，你爷爷可是一心帮咱武工队，可你凭什么瞧不上我们武工队？徐安，你能干啥？
8: 我在法国时听同学说，中国的精英大都在延安，我梁飞只有去了延安，才能大展宏图。
9: 他弄那么大地方，盛不下你这尊神啊！哎，杨墨水喝再多，前线干不了鬼子也是白扯。
7: 就是啊，
8: 别讲我，今天魏小石踢俩鬼子脑袋回来见你。
9: 别吹牛了。
3: 梁老先生，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你们梁家的功夫。你不出手，我很失望。

成，取我刀来。

0: 真是承让了，诸位，请回吧。
1: 不愧是金道良惊天，刀法果然名不虚传。
2: 输了就赶紧滚，孩子还给我们。
3: 对，快滚吧！
4: 对，快滚吧！

我刀下亡魂，一共43人，无一不是罪大恶极。脑义和团的时候，梁某就

0: 我这把刀杀过东洋鬼子，想不到今天有多两人。
1: 知道。

0: 結構。行くぞ。
1: 撤収。
2: はい。
3: 行了行了，咱们就到这儿吧。石队长，杨飞跟我去。
4: 啊，
3: 你们在这儿等着。
4: 是。
3: 注意隐蔽。
5: 天成。怎么了，天成？
6: 哥，出事儿了！
5: 出什么事儿了？慢慢说。
6: 爷爷，爷爷。

0: 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

0: 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

0: 1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既能开胃下饭，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 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

0: 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既能开胃下饭，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1: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

0: 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

0: 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七天之内啥高大上？小英，本田。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我是不告来的啊！你看看吧，这下子厉害了啊！
1: 太棒了！
0: 太棒了！太棒了！啊！看看吧，别吹了吧。

0: 卖水果，穿锃明瓦亮的皮鞋。
1: 梁飞昭示天下，还贴了告示，说七天内杀了高大祥、本田和小野，替他爷爷报仇。
2: 你看看，这干的什么事儿？这是有这么报仇的？满城贴告示。
3: 梁飞现在报仇心切，我怕这小子失去理智蛮干。不行，我得进城阻止他，不能让这小子出事儿。
4: 打不站稳。全放出力！
5: 梁飞那兔崽子要来杀师傅了，你们给我长长脸！他若是来了，你们给我摆平他！

0: 师傅，把这两缸米给太君送去，就说是我高大祥要你太君的。来，快点，快点，动作快啊！杨贵不说是要来杀我吗？我就在这等着，看他有多大的能耐。
1: 大爷，大爷，
2: 赏
1: 点米吧。
2: 别谢，
1: 赏点吧。
2: 走开，你这个臭要饭的，走。

0: 干什么呢？送饭呢。进去吧。
1: 对，哪家呢？
2: 云波楼的。
1: 你们这什么菜拿手啊？
2: 糖醋鱼、小鸡炖蘑菇、回锅肉、莲子羹。
1: 刚才送的什么？
2: 爆炒腰花和醋溜干煎，那不是我们店拿手菜。

0: 癫之前先傻搞大笑，哎，不了，
1: 先从这个过来，有好戏看了。
2: 我啊，不隔半个小时就来报告一次。师傅跟你们说过，杀了梁飞再过来告诉我。
3: 是师傅，
2: 叫他们提高警惕。梁飞那臭小子不是说六点之前来吃沙爷吗？这个时间他应该去武馆了。行了，回去吧。
3: 明白。
1: 他那枪在里头藏着，都热闹。能听见没有？谢谢大哥，
4: 先跟他们说完。
5: 1 2 3 4 5，你进。

0: 还挺准时啊，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有点本事。说吧，为什么和鬼子一起杀了我爷爷？
1: 那能怪谁呢？要怪就怪你爷爷他勾结了八路军武工队跟皇军作对。如果他要是像我一样归顺了大日本帝国，哪有现在这事儿？
2: 别看了，吃吧，吃饱了，好上路。好吧。说吧，从谁嘴里知道爷这儿的？
3: 你弄巧成拙了。
2: 我去侦查的时候，在院外头听到你训徒弟，声音洪亮，底气十足。你徒弟抬米出来的时候，
3: 里边的声音明显底气不足。
2: 那时候我知道你用了雕包机，第二个缸抬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了破绽。
4: 什么破绽？
2: 抬第二只缸不如第一只缸吃力。
4: 如果里边盛的是米，声音应该是闷的，但声音清脆，说明里边有空隙。
2: 哎呀，
4: 是缸里。
2: 不是爷呢，是别的东西呢。所以啊，我跟着车来到了日本道馆，看到了饭店的伙计。我问他点的什么菜啊，他说是爆炒腰花和醋溜干尖儿，我就知道那是你。
4: 为什么？
2: 日本人喜欢吃鱼，不喜欢吃猪下水。
4: 啊，
2: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说了，6点之前杀了你。
4: 哈哈哈哈哈！一、三、四、五，好啊！

想走，要有梁飞盯上的人，谁也走不了。

0: 咱们都是中国人，杀我爷爷！
1: 杀我爷爷的时候，怎么不说你是中国人呢？

0: 不能再等了，
1: 我去。
0: 那
1: 好，师傅到
2: 了。来人啊，师傅出事了，快！
1: 狮子呢？
3: 师傅，
2: 狮子啊！
3: 师傅。
4: 讲，今天咱杂瓜一段武二郎那武松，他文武双全留过洋，功夫练到了八年以上。他能飞檐，会走壁，轻轻点水，腾的一下，他就上了房了。可怜武松他一家人，全家老少到了血泊上，家仇国恨像一团火，燃烧在这位好汉。他的心头上一张告示啪地贴在城墙上，七日内要杀了这帮贼寇们，头一个要宰的就是高大祥。这只狼做梦他也没想到，好汉就站在他身旁。
5: 别演了，静一静，静一静，
6: 静一静，
5: 别演了。
7: 干嘛呀？
5: 静一静，静一静，
6: 静一静，
5: 别演了。本人奉命搜查刺客梁飞，所有人把梁明证给我拿出来。
8: 我说金队长，大家都是熟悉的老街坊了，我这张脸你都不认识了？
9: 就是，
8: 我们都是老街坊了，还查什么查啊？
9: 你这张脸我认识不认识没有用啊，你得问他呀。啊，整个济南府让梁飞一个人搅的是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皇军有令，全城搜查，任何人不能放过。把梁明证都拿出来，走。
6: 拿出来，
10: 拿出来，
6: 拿出来。
11: 该多少个兄弟？我跟着你去灭梁。

0: 位が出した挑戦状あれ持ちきり話では数字のうち小殿と本田を殺せるかと。
1: おじけづいたか。
2: いやいや、
3: 国葬出しましょう。ヤンフェット正々堂と戦う。
1: 黙れ。リャンフェイに挑めば市民はみんな我々がリャンフェイを追い切らしたとみなす。大日本帝国軍人の面に泥のつもりか。あと4日、リャンフェイが捕まるまでは貴様ら小野と本田の警備を固めろ。何事も起こすな。
2: はい。
1: 本件はここで抑えろ。中国人に抵抗勢力を見せるな。100倍に対し見せしめるんだ。
2: はい。
4: 呀，舅舅来了，去开门。
5: 不去，您去吧。
4: 妈，
6: 姐夫，
4: 对，
6: 你要的文件啊。
4: 老妈，坐。
6: 哎，小娇，
1: 小娇，
6: 哎，舅舅来了，你没看见？我都白疼你了。
5: 舅舅，人家在看小说呢。
6: 看什么小说呢？
5: 萧红。
6: 萧萧以后啊，准能成为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嗯，
5: 那我先回屋了。
6: 哎。哎，小娇，舅舅可以给你说一个故事情节，你可以写在小说里。你知道济南府权臣武生一家被杀了吧？
5: 知道啊，报纸上不是说了吗？好像是说他的孙子为了报仇虚张声势，竟然贴出了布告，说7天之内就要把仇人杀掉。
6: 哎，他不是虚张声势，他真的做到了。
5: 真的假的？
6: 真的，他杀了高大祥，一个武术仅次于梁馆长之下的一个武术高人，不是枪杀。赤手空拳，
5: 这么厉害？
6: 不光是厉害，更重要的是聪明。你这里边的故事啊，肯定是复杂有趣啊。小赵，你可以写在你的作品里。这高大祥啊，只是他刺杀目标中的一个，另外的两个可以拭目以待了。
5: 我觉得啊，瞎猫也就碰上一回死耗子，后两次肯定成不了。
7: 抓住了！抓住了！站住！站住！抓住了！站住！站住！这么一会儿，哎，大爷，还有梁飞，你就是他，你总不是梁飞，你上看下看左看右看，你都是梁飞。
8: 我就是个做小买卖的，
7: 带走，
8: 不是梁飞。
7: 快！
9: 啊！这么大个济南城，连张照片都没有，这上哪儿抓去？
7: 放下！
9: 啊！抓了几十号人了，有什么屁用？
10: 哎，就是，哎，队长，看得出来他们也怕，
9: 能不怕吗？有人点名要杀你，能不怕吗？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骗。哎，把帽子摘了，有良民证吗？
10: 哎，说你呢，
9: 你听不懂人话。
11: 等的就是你。
10: 对，
11: 动手我就崩了他。
10: 你蹲呀，蹲呀！
9: 大哥，好汉，我就是一个巡警，混口饭吃，昧良心的事我可没干过。您这枪别老对着我，他容不容易走火？
11: 本田在哪儿？
9: 本田是哪位啊？
11: 跟我找倒霉是吗？
9: 不是我找倒霉，是倒霉老找我呀。
11: 贫嘴！
9: 我说，本田是警备队的人，应该在那儿。敢问英雄是哪路好汉吗？
11: 梁飞。回去给他带个话，把抓的那些百姓都放了，要不然小心你脑袋。
9: 你一定带着。一定带。

0: 人呢？
1: 是没看见。
2: 梁飞，
3: 打听清楚了，本田藏在警备大队，小野在军部。
2: 警备大队，那可是鬼子的精兵强将，更别说是军部了。他梁飞是只苍蝇，他也飞不进去啊。他那战书算是白写了，现在满大街都在找他呢。鬼子见谁都像梁飞，这不是害人的吗？
3: 下一个肯定是本田。时间不多了，梁飞这两天肯定动手。
4: 高大强不声不响地被灭掉，说明这小子还真有点花花肠子，保不准他真有办法灭掉这个本田。
3: 我估计梁飞这两天肯定在警备队附近活动。
5: 来了，来，客官，这是您的。哟，客官，你来了，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啊。

0: 家人们，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嗨，大家好。
1: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2: 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
0: 哇哦，谢谢谢谢，
1: 欢迎您的到来，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1: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0: 哇，是什么呀？
1: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2: 牛掌来喽！
1: 哇哦！
0: 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太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3: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0: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3: 可以啊。
4: 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0: 大家看呀，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3: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就是牛蹄儿，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3: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0: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3: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8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3: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3: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8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这个电视机的价格呢，是1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 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
2: 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399-39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 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今天我们深入稻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4: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都是用我们草原的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儿。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
2: 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儿，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只有来到草原，才有这么高品质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蹄。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
0: 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猪蹄儿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啊，我敢保证大家不一定吃过比这猪蹄儿还要好吃的牛蹄儿。 更没有吃过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3: 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比猪蹄儿肉多，而且都是脱骨制作，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所以说呀，这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3: 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
0: 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儿。
3: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0: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

0: 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1: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但是牛肉、猪蹄儿大家都吃过。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0: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四袋上来。
1: 拿四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我们栏目组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为什么我们要把牛蹄儿做成酱香脱骨牛掌？草原的生活要比城市差，到了冬天气候特别寒冷。
0: 我知道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您真的应该尝一尝来自草原的脱骨酱香牛掌。
1: 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我们都是真材实料脱骨制作。
2: 牛掌富含丰富的胶原蛋白，吃起来软糯好咬，入口即化，营养丰富，经济实惠，是咱们长辈们的好选择。
0: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诱人了，大家看呀，这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太好吃了，软糯好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1: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0: 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看一看。
0: 这一袋呀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1件8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8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

0: 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你就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四袋上来。
1: 拿四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

0: 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六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八袋送八袋，前100名再送您四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起来，老大，快！

啊！

避難を行くぞ、すぐに、すぐに。

在吃呢，在吃呢。

0: 出来，出来，给我决一死战！梁飞，梁飞，不要走，所有的乌龟，出来，你给我出来！梁飞，出来啊，给我决斗！
1: 谁是缩头乌龟？

0: そこだ。やめだ。捕まえろ。やめだ。捕まえろ。さあ。やめだ。捕まえろ。
1: 梁飞。
2: 快点，快点！
3: 快死兔崽子！我扒了你的皮！撤！
2: 撤！

0: 没事。没事，擦伤。
1: 你个小兔崽子，你还想把天捅个窟窿是不是？你看看这济南城让你给折腾的，是，你一个人杀了高大强，杀了本田，你有本事？你真以为你是赵子龙啊？那是说书，你醒醒吧！你知道我跟政委多担心你，你的命值钱，金贵，区上再三交代保护你、照顾你，你就这么折腾我们？
0: 我的命我说了算，用不着你们管。
1: 你，我告诉你，你要一个人，你死在大街上，我都懒得管你。无组织、无纪律，怎么抗战？怎么打鬼子？啊！
2: 队长，您消消气儿，
1: 去一边去。为了你，我跟政委藏在这济南城里头，武功队都丢下不管了，你还想怎么样？
0: 他们杀了我全家，全家！你到我家看了没有？我们梁家成什么样的？不报仇我是人吗？
1: 有你这么报仇的吗？你傻呀你！你满城贴告示要杀人，什么鬼子不知道是吧？
3: 好了，都别说了。

0: 何崎様、
1: 破国
0: たく
1: 堀田殿が暗殺されました。
2: やべえ。
3: 我跟你说，梁飞啊，你也别怪队长，你这事儿做的也太绝了，哪有你这样的呢？你以为你谁啊？赵子龙，赵子龙人家听诸葛亮的，孙悟空人听唐僧的，你在这儿就得听队长，你知道吗？
4: 哇，那给你威风坏了，
3: 有什么呀？啊，
5: 你自己想想，你昨天晚上多悬呀！要不是我们去救你，你早打成筛子了。
3: 虚伪也怪，虚伪说出什么事也别让梁飞出事儿。
5: 我就不明白了，这
3: 梁飞，梁飞，梁飞，哎哎哎哎，
5: 梁飞你干啥？梁飞，哎，刘总你撒开，哎你干啥呀？哎哎你给我撒开，革命同志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
6: 对不住了，兄弟。等你们队长和政委回来，告诉你一声，小野必须死。
5: 哎，呦
6: 呦，昨晚谢谢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吧，没有你们，我一样行。谁也别拦我，谁拦我跟谁急。
5: 哎，梁飞，哎，你怎么把刀也拿走了？梁飞，那我咋交代呀？我跟队长，哎。
7: 梁飞，
8: 梁飞，你别跑了，梁飞，你别跑了，梁飞，你别跑了，梁飞，你别跑了，梁飞，你别跑了，梁飞，你别跑了，梁飞，你别跑了，梁飞，你别跑了，梁飞，你别跑了，梁飞，你别跑了，梁飞，你别跑了，梁飞，你别跑了，梁飞，你别跑了，梁飞，你别跑了，梁飞，你别跑了，梁飞，你别跑了，梁飞，你别跑了，梁飞，你别跑了，梁飞，你别跑了，梁飞，你别跑了，梁飞，你别跑了，梁飞，你别跑了，梁飞，你别跑了，梁飞，你别跑了，梁飞，你别跑了，梁飞，你别跑了，梁飞，你别跑了，梁飞，你别跑了，梁飞，你别跑了，梁飞，你别跑了，梁飞，你别跑了，梁飞，你别跑了，梁飞，你别跑了，梁飞

0: 佐々木、貴様は噂を流布せよ。小野は城北の混成隊にて梁兵を引きつけるとな。混成隊にも連絡、警備の強化。
1: はい。
2: 小梅，梁飞这小子下手太狠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把自己解开了，然后悄悄地绕到我后头给我套上了。我说政委，下次咱不能光捆他，还得给他吊起来。这小子脚一着地儿，就不知道能干啥事儿呢。你看我，
3: 你还有脸说你？一个大活人你都看不住。
4: 他走的时候说什么了？
2: 说了，一定要杀小野，谁拦着跟谁急。
3: 我真受不了这小子了，以后擦屁股的事我可不干啊。
4: 老师，鬼子放话了，说这两天送小野去城北集训队。可是鬼子没有理由把小野送到城北集训队去，那个地方可都是新兵蛋子。
3: 肯定是鬼子怕这设一套啊，等着梁飞钻呢。
2: 哎呀，那梁飞是不是有危险？这可是个大陷阱啊。
3: 他没你那么笨啊。
4: 梁飞说七天他要杀死这三个人，虽然有难度，但是他一定会兑现的，要不然他对不起他下那张战书。我估计这两天梁飞也是满世界在找这个小野。集训队，老师，我们是不是派一小队干他一下火？这样可以迷惑迷惑敌人，也好从侧面保护下梁飞的行动。
3: 这打鬼子算什么啊？这样，猴子
5: 到，
3: 回去带上一个中队，狠狠地打他一下。
5: 是。
6: 苹果怎么办？
7: 金子，不要停，随便吃。啊，
6: 算你懂事。不是啊，你那什么啊，水运茶，那什么，哎，你这边给我盯住了，哎，啊啊，不得有任何闪失啊。
7: 是。
8: 嗯，别动。
7: 是。
8: 你身手比高大强要好吗？
9: 是梁爷吧？哎呦，梁爷，我就是个巡警，出来混口饭吃，您手下留情。
8: 小野在哪儿？
9: 哪个小野呀？
8: 还凭什
9: 么？哦，对对，我想起来了，就是布告上那个。对对对，他好像是去城北集训队了。梁爷，您武功高强，您杀本田呢也是为民除害，您就好比是武松在世，岳飞重生。
8: 行了，别贫了啊！回去给鬼子带个话，就说别跟我耍心了。小野他敢跟我爷爷打，就不敢跟我打了，听见吗？
9: 那么。哎，这我办不了，我够不着他们呀。
8: 邀功的时候是够得着，这句话你要是带不到，后果自己想。这么严重，这么想？
9: 哎，我想，是一定带到，好吧？你。

0: 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汉字，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 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

0: 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

0: 目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

0: 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叫小野纯一郎，你们中国的大英雄，梁飞不是要找我吗？可以。明天下午5点，我在青岛码头等他。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来杀我。啊！
1: 大街上都放枪了，这小野是公开叫板。
2: 这小鬼子也太混蛋了，走就走了这。
3: 还嫌这儿不够乱，
4: 可不嘛！你说你要溜，你就偷偷摸摸溜，是不是又给梁飞发了个坑嘛？哎，
5: 政委，你倒是说句话呀！
3: 看得出来，这小鬼子是真怕了。哎，你别说，梁飞贴告示杀人这一招，我们受不了，鬼子更受不了。哎，
4: 政委，你
3: 高大祥一死，他们把本田藏在了警备队，现在本田死了，他就跟咱们玩起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山田那个滑头，他是生怕小野出事影响军心。
4: 照你这么说，那梁飞还做对了。
3: 哼，对谈不上，倒达到了出其不意的目的。老师，梁飞这小子现在肯定得去青岛的路上，怎么办？老师，给个话呀！
1: 还给啥话呀？那队长说了，他爱咋咋地。
6: 放屁！
1: 收拾东西，
4: 干啥呀？
1: 去青岛。

0: 梁飞，你果然有胆识。既然追到船上来了，我说过，7天之内杀了你们3个畜生，今天刚好第7天，我不会食言。
1: 我是一名武士，我不会逃避这场决斗。
0: 你做那些事儿我都看见了，无非是做给你手下看的。其实你恨不得赶紧上船逃离中国。你爷爷都不是我的对手，何况你。
2: 这儿够宽敞，我今天就用我爷爷这把刀杀了你。

我爷爷跟你们比武，点到为止。你们三个卑鄙无耻，用枪杀了我爷爷。高大祥死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有今天。

小鬼子！这一招，梁家刀法第九式，你能死在我爷爷的金刀之下，也算你不冤。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爷，我没有给咱们梁家丢脸。七天之内，我用您教我的功夫，用您的宝刀，杀了小爷，还有本田和高大侠，用他们的命为您祭奠。爷爷，我知道您是怎么想的，我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梁飞誓不为人。
1: 七日、たった七日で無名だった梁飞とやらが中国の英雄にまでのし上がった。重慶の新聞までこの件を一面に持ってきてる。我々にはいい皮肉だな。この梁飞、一体どんな輩なんだ。
2: 这好汉，这好汉一见这只狼，那个熊样长得真窝囊。耗子眼珠，蛤蟆嘴，山峰耳朵，塌鼻梁，那个模样长得就像死了没埋那个倒霉相。
3: 这日本真不要，人都溜了还玩这么一手，这不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4: 这梁飞真是个大英雄，

0: 聊什么呢？
1: 哎，别打，
0: 这么大枪，站着，顶着肩，知道吗？枪有后坐力啊，三点一线，知道吗？来试试。三点一线啊，猴子，哎呦，
2: 飞哥，吃饭了吗？飞哥，
0: 一天就知道吃，就知道吃，
2: 饶命，饶命，饶命！
0: 哎，我师叔呢？
3: 不巧，他去区里开会了。哎，队长在，要不你找他？
4: 他就算了，找他我怕见着他骂你。行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3: 行，放心吧，飞哥。
4: 哎，最近听没听说过什么事儿？
5: 哦，有一特大的消息。
4: 什么？
5: 听说你七天杀三贼，这事儿可在全济南城传遍了啊。
4: 哎，也没什么。还有吗？
5: 哦，现在都说你是济南城的大英雄了哈。
4: 哎呀，动静还是小点，将来我要成为中国的大英雄。
5: 是吗？
4: 啊，走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3: 哎，行，放心吧，飞哥。
0: 三点一线啊，
3: 是，
0: 好好练。
3: 谢谢飞哥。
6: 一个子弹好几个馒头呢。
7: 好，刀郎，我が家福隊が兵会献上する即位14周年式典の贈り物である。すでに八路軍は情報を掴んだ模様で妨害を予想される。沿線の各部隊は列車保護を強化し、青島への輸送を完成させよう。以上です。
8: 福田将軍殿の命令だ。分かったな。
9: はい。
10: 我们哪那边也知道这事儿？
11: 是，少爷的身份不低呀。再说梁飞杀人，听道是这事儿，闻所未闻。重庆也在说这事儿。
12: 是。照这么说，这小子还立功了。
11: 哎，你别说，他这么做确实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也鼓舞了咱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士气，你咱得承认。
12: 是，这小子有本事，我承认。咱也需要这样的人才，我有心啊让他参加咱们的武工队。可是你看看，自打他来了以后，正眼瞧过咱这武工队吗？啊，幸亏有你这师叔看着他。要不然早上天了。就算他本事再大，他能一个人把鬼子全赶出中国去？
11: 老师，有句老话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呀，对他操之过急，
12: 不急能行吗？这是形势所迫。
13: 二队长，你看他又拿胡刀来了。
5: 你看看，这还有点武工队的样吗？啊？你看看你，这浑身上下穿的什么玩意儿？
0: 哎，哎，这。跟你说多少回了，我不是你们的人，我是客人。
12: 我再一次告诉你，这是抗日前线，不是你们的法国。
0: 法国，耶，
12: 这是跟鬼子玩命的地儿。什么东西穿的这是？你看看你那样，啊？
0: 怎么了？穿的行吗？
12: 你看看，武工队里有第二个人穿成这样吗？天成。天成，
13: 我，这也穿，
12: 看看，
0: 二哥，天成，跟哥哥说说，你现在最想干什么？
14: 叫伯伯吧。
0: 叫哥哥，
12: 孩子都比他有数。嘿嘿，
14: 伯伯，我现在就想杀鬼子，给爷爷报仇。
12: 去去去去，把这乱七八糟给我扒了。
0: 不爱看，你可以把眼睛闭上，知道吗？杀鬼子最重要的是这儿，靠的是这儿和这儿，跟穿什么没关系。
4: 小飞，哎，师叔，要不你赶紧给我写封推荐信，让我去延安算了。在这儿我起真烟了。
5: 哦，哎，算盘在这儿打去呢啊？你想去延安是吧？
0: 对啊，
5: 去得了吗？
0: 怎么
5: 着？哎，我还没去呢。就你这吊儿郎当。想干什么干什么的样，延安是你去的，延安是党中央待的地儿，知道什么叫党性原则吗？你啊，
15: 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
5: 什么意思你？变着法骂人呢你！
0: 哎，你不是讲党性原则吗？你不是党员吗？共产党宣言第一段啊。

0: 这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教皇、沙皇、梅特耶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激进，
1: 行了，别在那臭拽啊！
2: 老师啊，
0: 哎，首长，
2: 老师，
0: 首长，
3: 文清，又有新的任务了。
0: 哦，进屋说吧。
3: 好，
0: 好，好。
4: 哎，哎，你起来，
5: 我，你起来。
4: 哎，你们俩过来开会。
6: 哎，哥。
4: 你起来。
6: 哥，你咋不进去呢？
3: 不稀得去，哥。这
7: 想给爷爷报仇吗？
6: 想。
7: 哥交给你个严肃而认真的任务，行不行？进去打探打探
4: 里边什么任务
7: 啊。去。
4: 哎，快，
7: 成功以后小树林见。
8: 今天我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2: 首长您放心，咱什么硬骨头没啃过啊。
4: 就是
8: 这次任务呢非同一般呢，要从鬼子的手里抢回咱们国家的一件宝贝。
2: 什么宝贝？
8: 乾隆的宝剑。
9: 乖乖，那乾隆的宝剑鬼子是咋抢下来啊？
8: 早年
10: 有人
8: 到了皇陵，这把剑算是重见天日，可是现在竟然被鬼子夺走了，而且他们还要将此剑呢作为日本天皇登基104周年庆典的大礼啊，这是何等嚣张的行为啊！所以上级命令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支宝剑夺回来。
2: 首长您放心，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要坚决完成任务。
9: 太给劲了，
8: 同志们，这次任务很危险，时间很紧迫，下午3点火车就会到达济南站，只停留15分钟。总之这支宝剑绝不能让它离开中国呀。
11: 听清楚了？
6: 嗯。
11: 哎，看来他们是不打算让我来参加这回的行动。
6: 石叔叔说了，说这次是集体的秘密行动，说你从来都不听指挥，所以怕影响了夺宝任务。
11: 他们是瞧不起我。哎，天成，你说你哥怕死吗？
6: 嗯，哥，你是个大英雄，你不怕死。
11: 是，哥是不怕死。但哥还不是大英雄，哥要把宝剑抢回来，干点惊动延安的大事儿，那时候哥才配得上大英雄这仨字儿。
6: 哥，我要和你一起去，我也要当大英雄。
11: 哥相信你，你早晚会成为大英雄，但这回让哥先当啊。万一哥这回有个3长2短，你就把哥埋在爷爷旁边。你说哥在国外那么多年，还没跟爷爷

0: 哥，你不会有事儿的。
1: 是啊，哥肯定不会有事儿的。哥还要带着宝剑去延安呢，对。哥说的是万一，知道什么是万一吗？
0: 万一？
1: 万一就是，你看啊，从那儿到那儿，大概得有10000棵树吧，是吧？
0: 嗯。
1: 万一的意思呢，就是我随便拿一石子儿打出去，打到一棵树，哎，你看那么多树都没事，就那棵树被万一上，这就是万一。
0: 哥，就凭你，不会被万一上的。
1: 走吧。
2: 据首长带来的情报分析，敌人重兵把守的是勤务兵车厢，也就是最后一节。
3: 宝剑肯定藏在这节车厢里。
4: 不，也不排除鬼子声东击西，鬼子一定会对旅客严加盘查，队伍都上去，不可能。这样，我带黑子先上车，你呢带着队伍4:30一定要赶到东山岭。我跟黑子在车上一定要把列车弄拖挂了，咱们打他个伏击。
3: 还是我上车吧。
4: 不，大营长你来，车上我想办法。好了，别争了。老师，这次行动让梁飞参加吧，他可是一把好手。
3: 你又提梁飞，他有本事我承认，他的毛病你也清楚。咱们这次秘密行动是靠大伙协同作战，他这个人好出风头，好单独行动，这么重的任务他要胡来怎么办？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咱没有个强硬的纪律来约束他，这不能带，不能带。
4: 不至于吧？上次在监狱帮助咱们救人，他表现很好啊。
3: 那他为什么呀？他想去延安，想让你给开证明。
4: 那我找他谈一谈。我想他会识大体顾大局的。老师，哎
3: 呦，行行行，你是他师叔，只要你能把他捋顺了，那让他跟着你。
5: 队长，政委，
4: 怎么了，猴子？
5: 飞哥跑了。
4: 什么？
5: 他一个人下山进城了。
6: 来，你跟队长、政委说。
4: 天成，怎么了？你哥去哪儿了？
7: 我哥走了。他说他要做出让天底下的人都知道的大事，他还说要做出惊动延安的大事。
4: 他还说什么了？
7: 他说他要带着宝剑去延安。
3: 我说什么来着？怕什么来什么。鲁莽之间，
8: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
10: 天下美酒千千万，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1: 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
1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0: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1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 10781.1/2021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2: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
1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2: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9: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滴滴醇香， 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
10: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1: 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
8: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1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
1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6: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8: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8: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0: 天下美酒千千万，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1: 我跟你说啊， 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您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
1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0: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

0: 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1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 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
0: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您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精，正儿八经的白水冻糠，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1: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放下。
1: 没事。
2: 两百钱，我是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媳妇儿，我就是个军警，我穿这身皮他也是不得已，我可没干过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儿。
3: 你说，咱俩这是第几回照面啊？
2: 不，我从来没见过你，这规矩我懂，我都不知道您长成什么样。
3: 别的呀，睁眼睛看看。
2: 不睁，看我长什么样？
3: 长得还行啊。我这今天鬼子干嘛？
2: 他就是运送一批伤兵回国。
3: 伤员，坐哪趟车？
2: 3:35去青岛那趟。
3: 这伤员哪个医院的？
2: 721宪兵总医院。哎，那个亮爷，我就是个小巡警，一个小混混，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
3: 吧。别作践自己啊。你说咱俩挺有缘的哈，哎，以后还想见面吗？
2: 不想见。不，再也不再见了啊！
3: 不就不见了是吧？
2: 见，你不是您想见就见，随您。
3: 那行，既然能见面哈，做点好事儿，别做坏事儿，不然饶不了你。都是中国人，知道吗？
2: 别干活。

0: 这是本次火车车票座位情况，还有这是下次济南上车需要关照的特殊乘客名单。
1: 乘客半小时后发行，仅允许名单上的乘客上车，要严格检查。
0: 嗨。

0: 哎呦，我们这开车进来了，出示证件，例行检查。我们有票，走开。哎，
1: 你们都拿出来！
2: 我说你们，
1: 你们等着！
2: 票为什么不让放？
1: 怎么了？
3: 反了他了！
1: 有俩臭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4: 郭总，
1: 站住！
4: 站住！
1: 站住！
5: 搜身检查。搜身检查。我是青岛沙场的董事长，我跟日本有大宗的贸易，渡边将军是我们的证婚人，对我太太无礼，太过分了。我是奉上峰命令，凡是进站旅客，无论公母，一律搜身检查。
6: 等一下，老总，要不然？
5: 您先搜一下我。啊，就不必了，不必了。像这位小姐多好啊，来而无往非礼也吗？啊，请。
1: 站住！
5: 给我站住！什么情况？太君，这是我的表妹，她要结婚的干活。
1: 你这表妹，你表妹长得可漂亮啊！你们俩为什么长得不一样呢？啊，
5: 对，我的表妹长得像我的奶奶，我的长得像我的爷爷，所以她不一样。哟西，
1: 表妹，新婚快乐！
5: 啊，慢走。队长，就让他们这样走吧。
1: 差不多就行了，都是中国人嘛。就是，
5: 这叫癞蛤蟆趴在脚面上，不咬人，它膈应人。今天晚上这酒钱有了。

0: 哎，小门，哎，你长挺白，滚开！妈的，姑娘来来，哥稀罕你来，哎，滚！这想活了你啊？来，姑娘来来来，来跟哥跟哥，走，哥稀罕你来，来笑一个笑一个，哎哎，哟，太君，你什么事？
1: 我嘘嘘的干嘛？
0: 嘘嘘。哦，娘娘娘娘，我知道了，我扶你来，太君，你慢点，你慢点啊！哎，太君，你请，你的里面请。

0: 不好意思啊，司机一看就是新手。
1: 香烟、苹果、大鸭梨，不要的吗？
2: 大鸭梨有需要的吗？
1: 香烟、苹果、大鸭梨。

0: 你小子，招呼都不打就上车了，就是。跟你们打招呼还能上得来吗？哎，怎么这么俩来了？老石头呢？
1: 火车4点半到东山岭，到时候我们一定想法子把车给弄拖挂了。老石头，你打埋伏他。
2: 你们怎么肯定宝贝就在最后一节车上？
3: 你看看那么多人已经守了那么严实，那能有假呀？
4: 万一他们生动机器呢？
5: 大飞，你有什么想法？
4: 我觉得3号车厢里边牛鬼蛇神不少，故事就在其中，
0: 事关重大，绝不能出半点岔子。3号车厢有问题，最后一节车厢也不能放过。

0: 颇看不下。
1: 行，
2: 这个事儿，下面人，把车接过来，撒出去。哎，你站起来，是他吗？是他吗？是他吧？他吗？起来，起来，是他吗？
3: 注意隐蔽，准备战斗。
4: 哎，太监，我们是给里面送吃的。
2: 对，
4: 哎，咪西咪西，苹果、梨。
3: 车祸，快走！
4: 是。

梁飞的

0: 兄弟，你喝高了，我送你回座。队长，没有发现冒烟，都找遍了。不可能啊！我说我喝多了，他俩认识就行。我说你看后边那个，你看后边那个，你看后边那个。
1: 看这上车的，今天哪会发生的？一定出事。
2: 是啊。

快走！

0: 黑子，把那叫驴给我拴住了。你怎么在这儿呢？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刘景怡同志，这就是梁飞，人家是从法国回来的，这儿有点不切实际，太散漫。
1: 好呀，看不上我就痛痛快快给我出证明，别嘴上一套背后一套，有意思吗？
0: 我说的是假的。
2: 你好，我叫刘景怡，从延安来的。跟你说话呢。哎呀，
1: 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你叫什么？
3: 刘景怡。
1: 梁飞多有德。
3: 你的身手很不错。
1: 哎，哪儿不行不行不行，还是你好，真的还是你好。
4: 哎，真的，我第一回看见一漂亮姑娘，身手那么好。
2: 哎，你是从延安来的？
5: 是，
2: 是来接我的吧？我就说什么来着？
5: 至今的荣耀发光呢？
2: 是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人家刘同志是来执行特殊任务的。
1: 这，白高兴一场。
5: 我们这是紧急行动，
2: 我们没有来得及通知你们，还好有你们武工队的及时出现，帮助我们顺利的完成了任务，谢谢你们。
6: 不管怎么说。
1: 这件国宝总算留在咱们中国了，
6: 梁飞，那宝剑拿我瞧瞧。
1: 慢点啊，师傅。哎，那个，我这件事情干得漂亮吗？
6: 功劳有，过失也有。
1: 怎么说话呢？
6: 这宝剑可是我抢来的，我是要带他到延安当见面礼的。我，
4: 你以为功劳是你一个人的？是大伙的，
1: 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你。我就是个人物。
2: 你要刘同志说一说，我这事儿延安能知道吗？梁飞同志，请您把宝剑交给我吧，我要带回延安复命。
5: 你不是要抢我功劳吗？你放心，功劳是你的。延安知道我？你梁飞的大名已经无人不晓。
2: 也没有那么好，但这话听着哈，舒坦。嗯，看没看见延安来的同志的素质？哎，那个，我什么时候能去延安呢？
5: 啊，这个要听从你们武工队的安排。嗯，石队长，王政委，我先走了。梁飞。
1: 谢谢你的配合，告辞。是，我送你走了。让开，让开，
6: 我成配角了，
1: 太伤感情了。
6: 队长说的在理儿，啊，功劳是大伙的。当然呢，啊，你配合的也还行。啊，你少讲我啊！我告诉你。
7: 早晚一个人干一件惊动延安的大事，不是做给你们看的，做给延安看。我就不信这个周玉海有九条命。
8: 报告局座，周玉海在华北华东地区的亲日势力中影响极大，日军对他保护极为严密，
7: 请局座放心，我这一次派出了咱们局的第一杀手邢亚文。
9: 确保行动万无一失，
7: 行动中要做好周密的部署，要吸取上两次失败的教训。
9: 明白。
7: 还有一件事情要注意，上一次刺杀周玉海之前，侦察科发现重庆出现了一部信号非常强的密码电台，密码组合非常特殊，他们怀疑跟刺杀周玉海有关系。
9: 怎么可能啊？
7: 旅连长三令五申，要除掉这个周玉海。吴哥，
10: 有。
7: 这一次要是再失手的话，我们很难向上面交代。
10: 请党国放心，请局座放心。哥，哥，我听说上面要派你去刺杀周玉海啊？
7: 是啊。旅连长让中统和特战局派顶尖高手去刺杀周玉海，你哥在中统名气最大，他要是不去，谁去啊？
10: 就不能让别人去啊？非要让我哥去。
0: 哥，过2天就是你生日了，我特地给你准备了生日晚宴，要不然你跟上面请示一下，晚2天再走。
1: 亚萍，别孩子气了，你也是个军人，知道什么叫君命如山吗？
2: 可是
0: 雅萍姐，哎，行，拜拜。
3: 来来来来，
0: 雅萍姐，哥，
3: 你们知道吗？梁妃不但把三个仇人给杀了，还夺回了宝剑呢。
1: 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了，
0: 那有什么大惊小怪？
4: 哎，你想过没有？梁妃这么厉害，如果让她去刺杀周玉海的话，
0: 雅文哥不就安全了吗？
4: 我听说梁妃是中共的。
0: 哎呦，景伯伯，现在都国共合作了，
5: 武工队的人都是土包子，没经过专业。

0: 哎呀妈，死人了！
1: 哎呦，死人了啊！
2: 哎，
1: 还是个女的。
2: 先生，你的证件看一下。
1: 哎呦，还有个男的呢。
0: 追！

0: 文文，快走，快走啊！鲁莽之间。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营养。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过瘾。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大组合更实惠。
1: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5: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6: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4: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

0: 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1: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3: 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所以就这一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3: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 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2: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酥酥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是因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骨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
4: 这吃鱼啊，就得吃这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5: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1: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好吃。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营养。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0: 嚼着吃更过瘾。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大组合更实惠。
2: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
5: 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4: 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0: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 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

0: 董局长，你不是向委员长表示要在十日之内除掉周玉海吗？各大媒体都为你助威呀，可是你的行动却一再的失败，真是把党国的脸都丢尽了。
1: 本人失职，董鹏中死也要为党国效犬马之劳。
0: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说怎么办？怎么解决？
1: 秘书长，学生已经制定了个方案。 这次一定要铲除周玉海。
0: 好，我但愿你能记住刚才说的话。周玉海不死，你就自裁，为党国尽忠吧。
1: 是。

0: 秘书长今天亲自兴师问罪，你真是让我颜面全部丢尽了。
1: 学生不才，给局座丢脸了。
0: 不但在高层人士面前，我的颜面扫地，而且还被猜测成小人。你知道我跟邢广义相互看不上，今天能有这种结果，哪个不认为我董鹏在背后使坏？
1: 我愿意像邢亚文一样，为党国捐躯。
0: 邢亚文这次失败，行动小组的精英丧失殆尽，拿什么刺杀周一海？
1: 我就是拼了命，也会给局座一个交代。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带着全组的精英，奔赴天津，孤注一掷，完成任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已经找到一些能人。这次刺杀周玉海，定会万无一失。
0: 我已经向秘书长保证，十日之前必须铲除周玉海，如若失败，我就自裁以谢天下。不可，你呢？
1: 不杀周玉海，我绝不活着回来。
0: 好，那你就率领行动小组的人马上行动，不成功，变成人。
1: 是。

0: 你来，局长有何吩咐？把这个人给我查清楚。
1: 你再给我说一遍，
2: 梁飞这次杀了本田和小野，又夺回了宝剑，他干的这件事儿，大大的鼓舞山东抗日军民的士气，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所以上级领导专门指示，让我们接纳梁飞为武工队战士。
1: 论本事，我佩服他。
3: 哎，可是论这胡搅蛮干这劲儿，他要是真的咱们武工队的人，我非关上他10天。
2: 哎，梁飞的人呢？
1: 人呢？
4: 我还问你呢，我管得了他？右进城了。报告。李磊，
5: 局长，你要查的人我已经查清楚了。
4: 舅舅。
5: 爸，舅舅来了。啊，老婆，快坐，小雅，给舅舅泡茶。 哎，
6: 姐夫，我这一次可是立了军令状，如果再失败的话，我只能自裁尽忠了。
5: 老婆，你这话说的欠考虑啊。委
6: 员长的面子比我的命大，我现在倒非常羡慕你啊。委员长宁肯让你在家闲着，也不用你，好啊，反倒落个清闲自在。
5: 你只看我表面清闲自在吗？哎。 这次行动能成功吗？
6: 10%的把握吧。
5: 那不行，必须想办法。嗯。

0: 这是梁飞啊！哎，小江，你说说看。几天前啊，报纸上登了梁飞可又干了一件大事，说是从日本鬼子的手里把咱们的国宝给夺回来了。这可是大英雄所为啊！如果说中国人都能像梁飞那样的话，那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就指日可待了。
1: 小江，这些都是报纸为了宣传的需要，不能全当真。
2: 不，杰洛。
3: 你有所不知，我派人调查过，确有此事。通过他杀那几个日本人的手段上看呢，此人有勇有谋，可堪大用啊！如果此人能为我们所用，周玉海何愁不出？
4: 就是的，梁飞他真的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贴不搞，连杀三个仇人，无意失手，抢国宝，智勇双全，所以说让他杀周玉海肯定是最合适的人选。
2: 聪明，真是聪明。
1: 小江，咱们俩是不谋而合。董波，那有没有查一下他的政治背景？
2: 我找人调查过，他现在应该是不属于任何政治派系。
1: 杰光，你话又说过来了，他就是共产党的人，又能怎么着？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现在是杀鬼子，我想他一定愿意跟我们合作。
5: 火车站里人很多，上下旅客，紧忙活。倭寇们怕包间被子们往后一躲，严加防守，保护住。好汉他来到车厢一炫目，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男扮女装的浪外婆。好汉一看，慢慢的走至心里了。这个浪外婆歪头这么一看，谁？耶，我的娘嘞！
6: 这个大哥咋长这么饿嘞？
7: 哎，先生，你有点馍。
6: 给我来张牛皮纸。
7: 好嘞。
6: 多少钱？
7: 来，给。

0: 安农浩瀚，你小子贴告示上瘾是吧？你好这个，
1: 你说，哎，
0: 我这告示一贴，山田就得尿裤子，他不是要扫荡吗？我先扫了他的荡。
2: 照你这么吹的，你。
3: 只要你梁飞一出现，那鬼子都乖乖滚出中国了，是吧？
4: 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但我爱听。你别臭美了，你嘚瑟！
3: 梁飞，你切告示杀小野为了报仇，我理解。
4: 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主意，你多跟我们沟通，你只要是抗日的，是正确的，我和石队长坚决支持你。
3: 可是你这是算什么？一个人杀山田。
0: 一个战地司令官，你开什么玩笑？你说，我要把山田杀了，破坏了鬼子的大扫荡，延安肯定得请我过去。但是我就是你头，我天天管着你。
2: 哎，你现实点啊！
0: 别横瞧竖瞧看不上我，看不上我，我走行了吗？
2: 你能上哪去？
3: 执行任务。
0: 哎哎，你弄弄清楚啊，谁给你任务了？你们不给我命令，有人给我命令。
3: 重庆派我去杀鬼子，重庆高层写的信。
4: 董鹏，
3: 舔去呗，知道吗？行了，不跟你们惹人了。哎，你认得了吗？这，哎，这去。老师，这还听出来。
4: 怎么说？
3: 这个董鹏是重庆军令部一厅特战局的局长，他让梁飞杀的这个人，中国名字叫周玉海，
2: 还有个外国名啊。
3: 经调查。 这个周玉海其实是个日本人，他的名字叫武藤章。重庆方面说，要在10日之内除掉这个周玉海。他们派了几次人暗杀这个武藤章，都失败了。你说这次他们怎么找到了梁飞这小子？
5: 我看这个董鹏啊，是想把梁飞当枪使。梁飞可是梁
3: 派的传人，不能有任何闪失。区委认为梁飞是个人才。 应该早日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区委专门就此事进行了部署，让我去追梁飞，一道去天津，保护他的安全。
2: 你一个人去天津，我不放心。这样，让黑子跟着你，啊。

0: OK。
1: 师傅，
2: 不是你们来干什么？
3: 你们小子真没一餐女人。
2: 我告诉你啊，我可是执行大任务去，你别拦着我。
4: 臭小子，我非让你折腾死不可。你说你要出了点什么意外，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爷爷交代？所以我跟黑子跟你去。
2: 有这必要吗？
3: 有这必要吗？你以为呢？
4: 老飞，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毕竟天津你人生地不熟的。
2: 反正我对特战局这帮人不感兴趣，去了他可帮我拔个关。
3: 你正经点。
2: 走。
0: 你慢点。
2: 四妈妈笑，
5: 干嘛呢？
3: 不是，对不起啊，大嫂，
5: 索菲呢？
2: 啊，对不起啊，姐姐，我这弟弟啊是个傻子，
5: 傻子砍住了，
2: 哎呦，没带绳子嘛。
3: 我不是傻子，我那个干嘛呢？放上你，
2: 我告诉你啊，在这儿，不管遇到年龄大还是年龄小的女，一律尊称为姐姐。
3: 那我要碰到那个十多岁的小丫头呢？
2: 姐姐，我跟你嫂子事儿，您了知道那啥黑子精神
3: 不傻。那个，那要是我碰到60多岁的老大娘呢？
2: 姐姐，我跟你嫂子事儿啊，您了知道这黑子精
3: 神。你这啥时候你唬别唬我，告诉你，你老唬我，你
2: 唬你什么呢？我这告诉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之前，必须做充分的准备，这才能百战百胜啊！别老一天傻不兮兮的，顶一大脑袋，甩双大手，吧唧吧唧就来了。
3: 谁吧唧吧唧？我告诉你，你别瞧不起我，我一只手我能把你拖起打来，你信不信？
4: 都别贫了，咱不是来逛街的，走吧。
2: 走了，啥黑子？
3: 哎，姐姐。
6: 我郑伟，这一晚上40块钱，这也太贵了吧？你说这能买多少白面馒头啊？
7: 这儿隐蔽，便于行动。
6: 不是，就是再便于行动，咱也不能这么浪费。
2: 哎呀，穷家富路啊，别计较，
6: 不计较是你的钱啊。
4: 杨飞，下午3点，广德楼，咱们天津的同志和你接头。
2: 你们的事儿让我去干嘛？
4: 因为现在的事情已经不是你个人的事儿了，情况有些变化。你小子脑子反应快，身手又好。所以你去最合适。
2: 广德楼，
8: 好，这是我的座位吧？
9: 哦，

0: 你回延安以后，
1: 黎叔多大了？
0: 47。我说咱俩都那么熟了，不用对暗号了。
1: 47，属马的。
0: 还对啊。
1: 47，属马的。
0: 怎么死心眼儿啊？那个，你回延安以后怎么样了？我那宝剑你给送过去呗。哎，延安怎么评价我的？47，属虎的，虎落平阳被犬欺负。47，属虎的。
1: 是属虎吗？
0: 哦，属龙。龙飞凤舞的龙。
1: 延安夸你了。
2: 晚上我去找你们，咱们开个会。哪儿也别去。
0: 董鹏请的可是我。要我说呀，你们也别就参与了。我一个人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2: 记住，如果因为你而影响到了整个计划，你必须负全部责任。
3: 政委，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去接头，你自己不去，你非要让那个梁飞去，不是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就算他是你师傅的孙子，那你也不能这么宠着他吧？
4: 黑子，我问你，梁飞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说实话。
3: 说实话，他打鬼子没得说，对乡亲们也没得说。可是我就看不上他，你说他一天那德行，自由散漫无子如无纪律的，你看他嘚瑟那两下，什么玩意儿？这
4: 黑子，谁都不是天生的革命者。梁飞需要正确的引导和帮助，我这次派他去接头，就是让他感受到我们对他的信任，培养他的责任感和组织观念，把他早日的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明白吗？
0: 让我听他的，什么事儿啊？

0: 作战局天津站全体成员27人随时待命，自此完成任务。好。
1: 大家都应该知道，周玉海已经成为我们特战局的肉身刺客，
2: 不拔掉他，我们特战局今后难再有立足之地。董局长已经下了死命令，这次如果我们不得手，他将自裁殉国。
3: 局座尚且如此，你们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4: 是。
3: 此人名叫周玉海，真名武藤章，日本人。 大佐居贤，
4: 等会儿，
3: 他是日本人。对，早期的时候用化名潜伏在中国，成立了大华商会，以总会长的身份活动于华东、华北一带的商界，很具有影响力，使华东、华北一带的商人支持日本鬼子，而且呀，还暗地里帮助华北的日本军队运送军火。重庆方面曾说，10号之前必须除掉周玉海。 几次行动都以失败告终。
4: 我说他们就是你们饭桶吧？要不然是找我们来干啥？
3: 三次的失败足以说明日本人对于周玉海的重视，安防工作极为严密。特战局因为多次的失败，相当被动，请梁飞出面也是万不得已。区委领导考虑到国共合作大计，让我们来处理此事。另外，我们刚刚掌握了一个最新情况。 这个新情况，重庆方面可能还不知道。周玉海最近派人闯进生物学家欧阳锋的实验室，抢走了一种代号为 DF9的单一生物菌种。这种菌种，周玉海随身带在身上，形影不离。周玉海想把这个单一生物菌种 DF9 送到东北的731部队。如果
5: DF菌种再进行化学合成为新的生化武器，那全人类将面临一场重大灾难。上级领导命令我们。
3: 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6: 我有个问题啊，你怎么就知道这个东西在周玉海身上呢？
3: 这正是我想说的。周玉海这个人呢，生性多疑，很贪财，他一定不会相信任何人，所以呀，这次的行动他一定会自己完成，因为他要从里面大捞一笔。
5: 咱们此次的目标是 DF9生化病菌种，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动。
6: 哎呀，反正这个人呢，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0: 快走。
1: 只要有风吹草动，
0: 鬼子就会加强警惕。而且咱们今天还打草惊蛇，小鬼子啊，肯定会更加小心。
2: 我说你们怕什么呀？要我说，咱就摸黑进去，弄几个轰天雷，炸死他们王八蛋的。
3: 你以为国民党特战局的人是吃干饭的？
0: 来之前我了解了一下特战局的三次行动，一次比一次缜密。而且都失败了。周云海的安全负责人名叫何野渡，此人啊，咱们需要加倍小心。
4: まだ特務員が入り口の向かいにある家から敵のものと思われる道具を見つけました。襲撃会を狙っていたに違いありません。次の標的は襲撃会です。
5: 特战局不行的，不见得我也不行。要不然国民党怎么把我请来了呢？八天，保证完成任务。
2: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一个，你入一个。
5: 孙猴子是神话，我说的是实话呀。
2: 你就是个笑话。
5: 能不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啊！不信是吗？
2: 不信！
6: 要不立军令状，贴告示。
0: 你除了贴告示，还需要做些什么？
5: 租房子。
0: 租房子？
5: 我们要在周玉海家的附近租套房子。

0: 先生，你们这样做是不是草木皆兵了？今天，又有三名特工被杀，震动，随时有可能展开下一次行动。
1: 他们还会闯到我家里来杀我。
2: 你们这样做，我跟总监有什么区别？焦先生。 您是重要的人物，你那位关系到帝国在花呗的利益。明天开始，我希望您不要轻易外出。您的办公请在周公馆完成。对不起。

0: うしてそんなに気を使うんです。
1: あの武藤の態度腹立つ。
2: 在庁後八百長と長さん。
1: はっ。
2: ことの重要さがまだ分かってはおらぬ。武藤はとても重要だ。
3: 我々も十二分に気を引き締めないとな。
1: はっ。本番中継。
4: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5: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4: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5: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4: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5: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4: 那它是什么呢？
5: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4: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5: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4: 走。
6: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4: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5: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4: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5: 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4: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5: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4: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5: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4: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5: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4: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5: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4: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5: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4: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5: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4: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5: 再拿12罐干嘛？
4: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6: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既能开胃下饭，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4: 巴特大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5: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4: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
5: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6: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4: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5: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

0: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

0: 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五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五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既能开胃下饭，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

0: 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原价150块钱15罐， 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个，拿我东西了吗？
1: 谁拿你东西了？
0: 怎么了？
2: 有个东西找不着了。
0: 很重要吗？
2: 啊，也没什么，就是国内没卖的。
3: 我回来了。
0: 怎么样？
3: 美苏道，周公馆附近的房子我能问的全都问了，可人家就是不租，还有几个人啊，很可疑，我也不能随便问。
4: 是不是找一个熟悉天津的同志，让您方便一点？
3: 可现在情况是这样，周公馆附近呢，全都是鬼子的警戒范围，这很难办。梁飞，你租房子到底要干什么？
2: 到底要干什么？哎，你说天津这个地界上，谁名头最大呀？
3: 天津，八爷去笑江吧？怎么了？
2: 那咱们干不成的事儿，他有可能干。
5: 上个月南城赌场的进账，生意不太好做。
6: 时局动荡，生意难做。
5: 是，要打点的太多了，兵荒马乱的，谁都想捞一。真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6: 就算小鬼子进了咱们天津城，哎，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5: 哼！可话又说回来，在这天津城里边，提到您八爷的名字，那是响当当的。小鬼子想请您做保安大队大队长，您都不答应，这叫什么？气节！
7: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6: 这话我愿意听。
3: 你想跟他合作？
1: 政委，这事儿你得管吧？啊，咱们这次可是秘密行动，秘密。哦，照他这么做的话，那不跟贴告示一样吗？
8: 没错，是秘密行动，但是趴着装死不行动，秘密有什么用？
1: 你说谁装死了？啊，老子打鬼子那阵你在哪儿呢？
8: 还法国？
2: 法国？
8: 法国？
2: 法国？
1: 你不就是吃了几天洋饭，喝了几瓶洋酒吗？啊，不就是贴告示杀了几个鬼子吗？给你牛的！哎，你有本事你再贴个告示，说你来天津了，要收拾那个周玉涵，你敢吗？
2: 我敢呢，我一定贴告示，但不是现在。等我把这个 DF9 病毒毁灭以后，我一定贴上告示，告诉全世界的人，这件事儿延安干的，重庆想抢，一点门都没有。
1: 呦呦呦！你还你，
9: 这什么地方？
1: 这什么地方？
9: 留口气儿，撒到鬼子头上去！
1: 来，去撒个头上去。
3: 梁飞，能谈谈你的想法吗？
0: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不能趴着不行动。
9: 说具体点。
2: 具体点就是，
1: 行，我不听，我走行了吧？
2: 让你走了吗？
0: 师叔，这回的行动可能要委屈一下黑子小同志了。
1: 啥意思啊？我这他啥意思啊？他啥意思啊？咋就委屈我了呢？啥意思啊？
10: 驾
1: 什么驾？不理你。
10: 驾玉
11: 啊，行了，
10: 辛苦了啊，师傅。
5: 八爷，外面有人求见，这是拜帖。
6: 谁呀？
5: 军令部
11: 特战局的人。老陈是为了周玉涵的事儿，
5: 知道您在天津的势力大，求见您。八爷，我觉得咱们不应该趟这个浑水啊。日本人正在找您的茬，万一抓着把柄，再说他这葫芦里还不知卖的什么药。
6: 理儿倒是这么个理儿啊。在重庆方面，咱们也不能得罪。要不你去探探虚实，咱们能绕就绕，能躲就躲。
11: 请坐。来人呐，探查。
2: 八爷他……
5: 八爷身体不适，怕风，医生说不让他见客。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吧。
2: 您是？
5: 我是曲阜的管事。
2: 我这回来呢，是想请八爷帮一个忙，帮我在周公馆附近租一套宅院。
5: 先生在重庆担任什么职位？在谁的麾下？租房子有什么用？
2: 我是什么职位？哼，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我为什么租房子可以告诉你？为了杀周公海。
5: 哎，在曲阜你可不能说这些话。
2: 我听说以前鬼子让八爷做保安大队的队长，八爷拒不服软，有血性。这周玉海卖国求荣，我想八爷也不耻他的为人。你放心，这件事儿不用八爷出手，就是一套房子，成败与否跟八爷没有任何关系。
5: 八爷这么多年也不参与政事，我看你还是请回吧。
2: 这么说您是不帮这个忙了？
5: 不是不帮这个忙，是我们无能为力帮的忙。你就是见了八爷也是这个结果，我看你还是另请高明吧。送客。
11: 行。

0: 半夜不好了，有人砸咱场子。
1: 还有人敢在我的地面上撒野？

0: 这位兄弟，您在八爷的地盘上这么做有点过了。这不怪我啊，当时是您不让我见八爷。敢在我地盘上撒野的人，是我齐某出道以来，你是第一个。
1: 别这么说，您的手下要不出老千，我也没这气。
0: 这兄弟们不太懂事儿。你为了租房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想要见我，是不是有些太老神了？你的事情，我真的是爱莫能助。我呢，早就对八爷的行为、做事方法有所耳闻，不含糊。 今天怎么了？被小鬼吓怕了？鬼子进来中国这么多年，你们灭了他，您就不怕我们到时候打回来跟您秀后算账？
1: 我们八爷可没做过跟鬼子狼狈为奸的事儿。
0: 我知道，所以我敬佩八爷恕罪。您不给他吗？
1: 可是我和重庆方面并没有什么交往。
0: 问题是。
2: 我是延安的人，那我和延安方面就更没有什么来往了。
0: 一回生，二回熟。八爷，您要是真帮我这个忙，我梁飞就教你。

0: 梁飞，你就是济南府贴告示杀鬼子的山东好汉梁飞？
1: 正是在下。
2: 梁先生的壮举，曲某佩服。不过，我还是那句话，你的事情，我帮不上忙。
1: 老爷，我今天呢砸了您的赌场，无非就是想证明一下我梁飞的行事风格。
2: 风格？什么风格？
1: 可能跟八爷年轻时候一样，想到的一定能做到。
0: 要不这样吧，我们商量一下，尽快给你回信。
1: 什么时候？
0: 明天，明天上午。
1: 好，那我等您消息。

大爷，帮他的风险太大了，我看您还是到外面躲一躲。我就跟他说，您到外面去看病，这样咱们谁都不得罪。

0: 你们几个盯好了，保险马上出来。
1: 是。好了，
2: 王爷，都已经准备好了。

0: 大爷，这大晚上的，您这兴师动众的，要去哪儿啊？
1: 八爷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看一下。
0: 哟，哪儿不舒服啊？不是为了躲我吧？

0: 你到底想干什么？那我就开门见山了。阿爷，我是一个山东人，山东人的性格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就一个字儿：轴。认准的事儿呢，十匹马也拉不回来。我得问您最后一句：我这个忙，你到底是帮还是不帮？好，
1: 我喜欢你的性格。
2: 你们谈啥？事成之后给他10万块钱？不，你是租房子还是买房子呢？10万块钱能干啥？你知道吗？能买半条街去。
3: 咱砸了他的赌场，要是不给他钱的话，这曲笑江在天津地气上真没法混了。
2: 他混不混的，咱也没那10万块钱呀。
3: 把你卖了，把我卖了，把武功的全卖了，再也不值那些钱呀。主要是你不值那些钱啊，钱的事儿不用担心。
4: 阿飞，这个曲笑江可靠吗？
5: 其实我觉着哈，就这种江湖人物讲究的就是一个义气，没有他也装出有来。你想啊，如果他真把这件事告诉鬼子了，鬼子不连他一块收拾吗？
4: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 你租房子到底是要干什么吧？
3: 这个周玉海呢，现在是除了这个必要的演讲，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哈，所以咱们要抢回这个 DF9 病毒，有难度，必须得使点

0: 狠招。
1: 咱在天津能纠集多少人？
2: 如果马上行动，十几个人左右吧。
1: 够了，让这些人随时待命。曲笑江一租到房子，立刻把他们纠集过来。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我干什么了。
3: 哎，政委，这还卖上关子了他。

0: 梁英雄啊，咱们丑话可说前头，弯意，我说的可是弯意啊。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您可千万别往八爷身上推。
1: 没有弯意，你回头帮我告诉八爷，我梁飞长这么大没干过出卖朋友的事。
0: 这我就放心了。那我告辞了，祝梁英雄马到成功。
1: 谢。
0: 告辞。
2: 不够。
3: 这么大一把人说搬就搬了，
4: 哎呀，这徐小江哈，
3: 金门一霸就是金门一霸。你看你这个德行，你幸亏不是我们武工队的人，你要是我们武工队的人，
5: 我们武工队就被你名声都败坏了，
6: 败坏了。我告诉你，阻挡不了周玉海的行动，毁掉不了这个 DF9，延安的名声就没了，是吧，刘同志？
7: 去。行了，现在房子也有了，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6: 下一步。
5: 干啥呀？
6: 下去，菜市场买点菜，
3: 买菜，
6: 庆祝一下乔迁之喜。哎，刘同志，这儿呢就你一个女同志啊，这顿饭你来做。哎，
5: 把我师叔叫上啊。
6: 行，你们俩张罗，我呢还有点事儿。
8: 哎，别帮我买两瓶烧酒啊！
3: 你还想得美，你还喝酒？我呸！
0: 大哥，您买点嘛？
1: 那个，你这儿经纬仪和水平仪有吗？
0: 有，我给您拿去。经纬，
3: 哎，政委，政委，
9: 请。小鱼同志，
10: 老赖。
9: 你好。哎，这是小豹、小鱼，其他同志都在院里等着呢。
10: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王政委，黑子。
9: 王政委，
3: 你好，
9: 小王。
3: 你好，
9: 黑子。
3: 你好，你好，你好。
9: 你们这次的任务我都听说了，真是替你们捏了把汗。周玉海不好对付。
10: 是啊。
3: 那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说啥都得就完成了。
9: 是，你说的对。
11: 这次的任务以刘同志和梁飞为主，希望大家多多配合。
9: 没问题。哎，梁飞呢？

0: 这是干啥呀？现在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租这个院子。挖地道，从后院挖个地道，挖到周公馆，这是我想到的进入周公馆最好的办法。事成之后呢，我们埋上炸药，叭一下，那院里边的周玉海和这个 DF9全都上西天。挖地道，这得多少人呢？
1: 这不都成耗子吗？还打洞还打上瘾了？
0: 杨飞，你考虑过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吗？考虑过，你看，当然考虑过。从我会测的地方到周公馆一共有28米，对吧？从这儿直线过去，把炸药埋在这儿。周公馆呢，2层楼，所以我算了一下，埋30公斤的 TNT 就可以让这个武藤章和DF9一下上20层西方，而且我们只需要挖一个齐腰深的地道就可以。
2: 我算了一下，大概需要4天半就可以完成这个工程。4天半？嗯，
3: 可行。
2: 我们也有从郊外部队运回炸药的时间。
0: 景逸，
2: 人我给你配备齐。
3: 好。
0: 这工程不是盖房子啊，鬼子就盯得紧，所以咱们挖出来的土呢，一定不能让鬼子发现。他发现了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所以咱后院不是有个废池子吗？晚上的时候把这些土。

0: 填到那里头去。而且地道下边比较潮，咱们出入院子一定要换上干净的鞋，不能让鬼子发现了。
1: 工程都需要什么东西？
0: 越简单越好，不要大的。
2: 好嘞，那我们分头干吧。
3: 走
1: 走。这样的话。
0: 嘿嘿嘿，哎，咱能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是不是突然间觉得这个男人那么高大，那么潇洒，那么倜傥，那么睿智，是不是？想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想出这主意的？嗯，
4: 这还用想知道吗？黑子之前说过你是孙猴子，可以上天入地。我记得当时你拍了一下他。
5: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去，你入一个。
0: 那能说明什么呢？
4: 你拍了一下他，那只能说明他的话提醒了你。
0: 嘿，你说你这个眼力啊，其实你说错了。哎，你就不能表扬表扬我呀？
4: 你还用人夸啊？这不夸你，这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
0: 服了你了，哼。

0: 你就下去吧。
1: 是。
2: 累死我了。
0: 怎么样啊？
2: 能怎么样？戒备森严。你是真会心疼我。你们在这儿享福，让我在外边跑。
3: 周公馆里面有一个厨师是我们的人，他今天送来一张周公馆的平面图，对我们的行动应该很有帮助。
0: 你看看，
2: 你们特战局是养了一帮饭桶啊，有人在里面下毒不就完了？
3: 说的容易，现在周玉海吃饭比慈禧老佛爷查的还严。我们有多久没有见面？嗯，
4: 四没良心的，好意思问呢？
3: 你也知道，这一开战，我不能留在上海等死啊。但是说实话，
5: 我对你们这些上海的老战友还是很想念的。
4: 有谁信？当初要不是因为你，我进哪门子的特战局啊？这次杀周玉海，闹不好还得把命搭上。我上辈子做错什么了？我。哎，对了。今天我又看见这个人了，可是跟丢了。除了我们，是不是还有别人要下手？
3: 别人，
4: 我先休息了。
6: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9: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6: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

0: 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柔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柔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柔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5: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9: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0: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4: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5: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 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

0: 方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9: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只需在患处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0: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摸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周玉海一直在住院馆，就没出来过。你弟赵爸怎么样了？
1: 啊，我算了一下，已经快到中馆的墙外边了。越到中馆的墙外边，咱们越得小心，别弄出声响来。
2: 好，按照这个进度，后天早上武藤章这个小子还在梦里就被炸上了天。
3: 重庆没白借你，
4: 麻烦了麻烦了。
2: 怎么了？
4: 怎么了？碰到石头了，花岗岩，我往上还挖了吧，绕不过去也不行。

0: 娶媳妇儿。
1: 我说你能不能不胡扯呀？
2: 你的意思是说，想借着迎亲放炮？
0: 要怎么说心有灵犀呢？借着这个鞭炮的声音，炸开这个谎言。
3: 好主意。
4: 好什么呀？
1: 咱能找到那个原主人吗？人家干吗？
0: 人家不干，咱们干呢。
5: 黑了兄弟，
0: 你今年多大了？
4: 你管我呢？
0: 问你多大了？
1: 那
0: 拿去。
1: 不是你啥意思？我告诉你，你别打我主意啊！我是有原则的人，我发过誓，不把小鬼子打赶回老家，我是不娶媳妇的。
0: 哎呦，自作多情了不是？啊，就你这个长相，说在这个宅院里娶媳妇，谁信呢？
3: 暴露了。
1: 啊，你模样好，你行，你娶呗。
3: 好，
0: 咱就听黑子，我来当新郎。哎，那黑子，你说谁来当新娘呢？
1: 哎，去，老范，你给他找一个去。我跟你说，找什么样的啊？找那种能吃的啊，胖的，有劲儿的，脾气大的，身上还有味儿的，你知道？抓过来一个，啪啪啪，大嘴巴子，通一脚踹出去，他都回不来。你知道，他现在着急了，他梁飞他不会挑的，你赶紧给他找一个去。
3: 不是，现在上哪去找啊？
1: 不是你试试呗。
0: 老兰说的对，你说的也对，急是真急，
6: 太急，时间急，任务急，急得连老兰给我找一个丑媳妇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灵机一动，想出一条妙计，以解这个燃眉之急。
1: 你给他急的还没时间了，急能怎么办？你还找锦衣同志啊你？
6: 黑子，你今天你脑子大爆炸，你怎么聪明呢？就听你的，我就娶刘景怡同志当媳妇。但有一点你说错了，刘景怡嘛，不老也不丑。
1: 不是我什么时候说
6: 的？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在这个当务之急，刘景怡同志也不会不同意的，对吧？
7: 来，把这个挂好，挂好。哎，上面。歪了，
8: 挂那儿。
9: 干嘛呢？
1: 干什么玩意儿你？
10: 哎，老板，
1: 看怎么样？
7: 看看我怎么样？
11: 有点意思。
7: 像喜郎吗？
11: 像，太像了。
1: 像什么呀？像你也入不了洞房，你假心。
12: 哎，丁梅，怎么样？
13: 啊，行了，什么时候还贫？
1: 不是他，
13: 准备怎么样了？
7: 哎，
13: 老兰，
7: 哎，
13: 好了。
14: 好，大姑娘，多多益善。
15: 来，对您的敬佩是最高骨的，请您理解我们的工作。
16: 我理解。等十号以后，我就去七三幺部队。在此之前，只能麻烦你们了。
17: 回头替我答谢二爷，你的底下人。
15: 这个报您的安全是我们的任务。
16: 你手下那些伪军，只有给他们点好处，他们才会替你卖命。嗯，
15: 我明白了，谢谢你。
16: 你们休息一下，我去书房。
15: 从军方面，是不在算计您，我们不敢失信。
16: 辛苦了，
15: 不辛苦。

0: あそこにはそんな年の者がいたか。
1: はい、あの家はちゃんという家で。

0: 何か。
1: 結婚式にさらまずいぞ。すぐに兵を連れて奴らを捕まえてこい。
0: はい。
1: 来い。
0: はい。
2: 隣の家を調べる。行くぞ。
3: はい。はい。
4: 别干了！
5: 把人都放下来了。
4: 什么？
5: 快把这个义工换了，太显眼。
3: 好。
5: 黑的还有鞭炮吗？
6: 有，
5: 赶紧挂门上打。
6: 是。
4: 快快，别干！
5: 小朱，
4: 叫你那边上来。走吧，上。
7: 快点！
8: 起来！
9: 快点！
8: 上！
10: 快过来！
9: 上！啊，站上！
10: 上！
8: 快过来！
9: 上！
4: 小包跟上，快走！冲！
9: 走，走，走，啊，站住！
8: 站
9: 住！
8: 站住！
9: 死！
4: 快走！快！
8: 快拉了，赶紧撤！
5: 不掩护，
8: 快点撤！
11: 杨飞，
8: 好了，
4: 站！
1: 看看是你们硬还是花岗岩硬。

0: 敵は逃亡し、現在警察部隊が追跡中です。
1: わかり。
0: はい。
2: これだけの爆薬があれば州の館を破壊できる。
3: 所長が異常に気づかなければえらいことになってました。
2: 10日まであとわずかだ。重慶の奴らもひっちゃけになっている。こんな時だ、少しの失敗も許されない。
3: はい。
2: さてと、よし、ここから始めるか。この家の持ち主はここに出入りしたものは、そして奴らにどう手に渡ったか、全て洗い出せ。そして必ず奴らをいぶり出せ。
3: はい。
2: それからここを中心に一つ一つの部屋はこの町全てのだ。怪しい奴は全てしょっぴけ。
3: どんな状況だ。
4: 報告します。周国間の方に一軒ほど伸びてますが、先は花崗岩に塞がれ火薬使用の痕跡もあります。
3: なるほど、花崗岩を砕くために爆破したのか。花崗岩が我々の味方をしましたね。
2: ああ、奴らはこのまま引き下がらんでやろうな。
5: 要是不信任我们，就别让我们来天津。
6: 你就别冤枉他了，看他那样子，自己还蒙在鼓里。你说，会不会是上次我遇到的那个人？
7: 以你的描述，我实在想不出特战局里面还有这么一个人。
6: 那这是不是董局长设的局啊？
8: 要是这样，说明董鹏已经真的不信任我。
9: 我们再不动手，
8: 杀我的人也该来了。
10: 昨日，白玉寺巷子周公馆邻舍发生爆炸。据知情人士透露，此次爆炸与重庆方面刺杀华北商界联合会主席周玉涵有关。军方现在正全力。
11: 哎，这小子还真敢干。那户人家呢？
12: 在紫竹林，我给找个宅子。
11: 赶走，给点钱，让他尽快的离开天津，要不然我们也脱不了干系。
12: 您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11: 那个梁飞现在在哪儿啊？
12: 反正他还欠咱10万块钱了，我一定把他找回来。
11: 哎，咱们还差他那点钱吗？我倒是希望他尽快的离开天津，免得给我们招惹是非。
13: 郑雷，你说那小日本那狗耳朵怎么那么灵啊？那么远就听见了，
14: 都怪我！要不是我让小包加大炸药药量，那鬼子也不应该发现。
15: 怎么能怨您呢？怨就怨那股黄光炎，炸了2回，瞪眼没炸开，这看见石头。
13: 哎，那就是。我告诉你啊，等着把鬼子赶出去之后，我挖地3尺把那石头弄出来，我刻上2个字，汉奸石。
16: 3字，
13: 哎，不管几个字，反正我就刻上那3字汉奸石了。
6: 昨天晚上可真够悬的，要不是梁飞斗个心眼，咱们现在就被小鬼子给包着了。
14: 更可气的是，小鬼子真动怒，昨天晚上把周公馆周边的老百姓抓了不少，挨得近的全都给轰走了。
13: 哎，那个小日本。你等回头，我弄死他们去！
14: 行了行了，
17: 弄死谁呀？
13: 哎呦，
17: 都在这儿呢！啊，
14: 来让。
17: 哎，我刚才啊，又到周公馆旁边兜了一圈，小鬼子眼睛忒尖了，又盯上我了。于是我就带他们到南市逛了一圈。来，看我给大家带什么？赶紧吃，赶紧吃，赶紧吃。
13: 我说梁飞都什么时候了啊？ 啊，你还想着吃？政委，你说说他什么时候有个正经的？
6: 小鬼子扩大了防卫范围，就咱们在天津的人力和物力，很难再靠近中公馆。
16: 报纸上也报道了咱们昨天的事儿，现在的形势对咱们很不利。
17: 有什么不利的呀？报纸上不都说了吗？重庆方面干的。啊，当然了，要是成功的话呢，就我干的。
13: 来，你吃点啊！我呸！哎嘿，现在都这样了，还怎么成功啊？
6: 梅子，
13: 你看他又吃又喝的，
17: 听命令。
6: 下一步呢？准备怎么做？
17: 下一步，哎，还没想好。
13: 你看，我就知道他还没想好。
17: 没有，咱俩一起吃啊，媳妇儿。
6: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17: 开玩笑不让啊？
6: 梁飞，10号之前必须毁掉 DF 9，这是任务。你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吗？
17: 我知道这回计划失败了，大家心里压力很大。我不就让大家放松一点？
8: 但仇有用吗？
17: 如果仇有用的话，我天天和大家伙在这一起仇。吃点东西吧。

0: 小姐，没事吧？我没事。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你看，我没事，我没事。
1: 我叫个车子就可以了。哎，黄包车！哎，来了来了。
0: 先生，我先走了。
2: 小姐慢走。
0: 去红木道。

0: 好不容易得到的文件，那臭小子身手还真不赖。你能
1: 判断他的身分吗？不像是鬼子，暂时也不像我们的人。都说秦大文是客栈局的第一杀手，
0: 但是我看此人啊，还要略胜一筹。如果不是董鹏的人，会是谁呢？
2: 给重庆发份电报问问不就知道了。
1: 如果我们不能完成任务，我们就要死在天津，这时候董鹏是不会理我们的。
0: 这是我能找到的周玉海事件人的所有资料，大家看一看。
3: 干什么？
4: 小飞，你也看一看，这些都是周玉海身边人的资料，看看有没有突破口。
5: 哎，我们都在这想招了，你干啥去了？
4: 演讲稿。八日，利顺德大饭店。周玉海的？
6: 哎，这月八号，周玉海要在利顺德大饭店讲演。哎，念念念。
4: 汉奸的稿子应该有什么好念的？
6: 我来刘景瑜同志，你给念念。
0: 要念你自己念。
6: 遵命。

0: 黄金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啊，
1: 这边你有掌声。
2: 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10号之前取我周玉海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善之大好形势。嗯，
3: 哎呀，能不能不念了？
4: 这我受不了，受不了了！
3: 黑子，黑子，
4: 解决，
3: 全都疯了！黑子，别这样，你说你怎么能不那东西呢？啊，你不恶心啊？我都恶心死了！
1: 小点声！
4: 呸！
1: 你
4: 很好啊，就是语速快点啊！
3: 你们俩这是搞什么？
4: 政委，如果我没有猜错，梁飞是想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采取行动。哎呀，胡歌言来了，高见。来吧，言归正传。周玉海的演讲时间大概是12，在第7个自然段的时候会有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记者有拍照，
1: 所以这儿是我动手的最好时候。
3: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咱们怎么进去？就算得手以后，怎么离开？
5: 是啊，梁飞，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得谋划好，不能蛮干。我跟你们说啊，谁再念这个破玩意儿，我就走，我就回山上，我去找队长。
3: 黑子，
4: 什么玩意儿？
3: 黑子，你少给我犯浑，坐下。
6: 同志们。 时间紧迫，
7: 今天曲潇湘的手下找过我，说曲潇湘知道昨天爆炸的事之后，非常不满意。你说会不会？
8: 不会。
7: 他要是想出卖我的话，早就张嘴了。江湖人有江湖人的规矩。
1: 老兰，
6: 哎，
1: 梁飞想在3天以后在利顺德大饭店采取行动，你让天津的同志打听打听，看看咱们怎么混进会场，还有武器怎么运进去。最重要的是，咱们怎么离开。好。
6: 这是我去办，啥？演讲的时候在会场上动手啊？那咋可能呢？怎么就不可能？往往不可能中就存在着很多可能。啊，我们要在蛛丝马迹中找到那一丝的机会和希望，然后不断的扩大，这能把你说那种不可能变成我说的这种可能。当然了，能不能寻找到蛛丝马迹呢？这是因人而异。
9: 你比方说这些汉奸的资料，我们虽然不喜欢，要研究，对不对？说不定呢，就能找到。
6: 啊，这，你说半天不就是想说你比我聪明吗？哎，谢谢你这么认真。
9: 我不服啊！
6: 哎，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问你，你说在这个世界中，谁是最了解周玉海的？
9: 你呗。
6: 哎呀，太抬举我了。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玉海的人。
9: 是他妈！
10: 他妈死了！
6: 对，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玉海的人是这个。窦小凡。窦小凡，周玉海的情妇。
10: 不是，你凭啥说他最了解周玉海啊？嗯，
6: 啊，当你娶媳妇儿了，你就知道了。啊，头儿，我说对吗？
10: 我怎么知道？
11: 想知道吗？晚上跟我走一趟。你闭嘴。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3: 碧丽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4: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15: 这羊奶很好，我耐喝。
12: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
0: 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庞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4: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五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4: 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5: 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们也是
7: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8: 对对对，
3: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4: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3: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3: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
3: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6: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 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嗯，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3: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高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0: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3: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0: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0: 太棒了！
1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0: 没错，哦，
11: 太好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11: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呦，
10: 太好了！太好了！
3: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0: 是
3: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好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12: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9: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9: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哦，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0: 是啊。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0: 对，三折。
9: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0: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0: 没错，大家
3: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0: 好，
3: 咱们举起来，来来来，我们跳起来，一起
13: 跳，一起，怎么样，团长？怎么大家都开始跳起来舞了？怎么着也得给我们来个3折，对不对？
10: 对。
9: 3折。好吧，好吧。
3: 好。
9: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10: 啊！
3: 好，大家 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
3: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4: 拼手速了，
13: 先到先到了，
3: 大家一起干杯！干杯，
14: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5: 对，来1箱，
16: 我也来1箱。
3: 要是不先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1箱也行啊，
3: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是啊。
0: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7: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8: 这是我的生日，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9: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

0: 那儿。
1: 威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两箱，
2: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1: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2: 是啊，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4: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3: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6: 这是我的孙女，
17: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6: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是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9: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

0: 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2: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3: 是啊，
4: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去看看。
1: 德彪，
2: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他们闹吧。小凡，应付过来的。
3: 梁飞，
4: 没事，大家跳舞啊！大家尽情跳，没关系的啊！我们跳了。

0: 兄弟，锤的不错呀，在哪儿学的？
1: 巴黎。哦，没去过法国，呵呵不错。哦，他是法国人，名字叫亨利。
2: 幸会幸会。
1: 兄弟，咱们这个时候回国呀，这儿正在打仗，
3: 欧洲打的更热，
1: 那些该死的纳粹，他们就是混蛋。
2: 所以啊，躲在租界也不错。老板，你想啊。 你的生意这么好，还不是因为外边打仗？
0: 有道理，有道理啊！来，开酒。

0: 什么呢？这么开心？
1: 敢跟日本人叫板？胆子挺大呀！
2: 今天这位先生给你解围。哎，对了，我还没问这位先生贵姓啊？
3: 哦，免贵姓王，三横一竖的。
2: 小凡，你要陪王先生多喝几杯啊，人家今天毕竟为你做了一次护花使者呀。
1: 那当然了，王先生。
3: 王先生，三横一竖的王。
1: 王先生，今天想喝什么酒，全算在我头上，敬你一杯。

0: 今天喝了不少了，
1: 王先生，能送我回家吗？
2: 这是我的荣幸。
3: 莫哲，
1: 哎，天气这么好，能陪我？

0: 身手挺好啊，
1: 谢谢。
0: 你挺像我一个朋友。谁呀？周先生吗？
1: 你认识他？不认识。不过大家都说你跟他，
0: 你介意吗？
1: 哪有？

0: 进去坐会儿。
1: 下回吧。
0: 行，那就谢谢你了。

0: 稳点，站稳点。不，志伟，你看他喝成这样了都。
1: 窦有文，好，就言谈举止就优雅，然后身材就特别婀娜，就好。
0: 你看看，我就说他喜欢这破玩意儿吧，
1: 喜欢，特别喜欢。咱们这条线索就选对了。
0: 我呸！你也不嫌恶心，起来，你离我远点。
1: 演的还行啊，恶心吗？哎呀，谢谢，知道喝多了。
2: 怎么样？
1: 哇，这男人一旦喜欢上女人呢，就会把魂儿都附在她身上，等风头一过，立刻就会去找邓小凡。我跟邓小凡混熟了以后，说不定能查到周一海的情况。

0: 周玉海今天要离开周公馆去参加一个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去执行党国交给我们的重任。如果哪个人敢临阵脱逃，不但你们的家人性命不保，就是逃到天涯海角，董局长也不会放过你们。我希望各位还能够活着回到重庆，但那时候可能就见不到我胡克了。这次行动由我、凯文、彩霞分别带三组人，在规定的时间向周公馆发动攻击，大家分头做准备吧。
1: 是。
0: 凯文、彩霞，你们留下。
2: 我会为党国尽忠的，就别嘱咐什么。
0: 二位，虽然此去九死一生，但我希望二位还有我能够活下来。
2: 什么？

0: 这些画都是你画的？是我画的，登不了大雅之堂的。
1: 窦小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佩服。王先生是去过欧洲的人，眼界一定是在小凡之上，你就别取笑我了。客气。
2: 谢谢。哦，忘了请问王先生的名字了。
1: 文清。王雅这个名字，难怪王先生这么有情调。名字是爷爷给起的，可能有某些期许吧。哎，窦小姐。嗯。
2: 我冒昧的问您一个问题，看你的生活条件也不错，为什么要当歌女？嗯，
1: 原谅我的冒昧。
2: 家境落魄，父母双亡，只有当歌女才能养活我自己。你看到这屋里的一切。
3: 除了这几张油画是属于我的，剩下都是周月海的。我不过是寄人篱下罢了。
4: 哎，老赖来了！
3: 哎，老赖，两边警惕呢。刘姐一去找人核实窦小凡的身世去了。怎么了，老赖？刚刚得到消息，周月海木乘车去日军司令部赴宴。
4: 这可是他这个月头一次出门了，说不定啊，真的是个机会呢。真的？好啊！哎，那个政委，我觉得咱们啥事也不光指望着这个梁飞，对不对？那个，你看他一天没正形的，反正杀鬼子咱有责任。这样，让我去，我去执行任务。如果我完成不了任务，我捆上一身那个手榴弹。
5: 我跟鬼子同归于尽去！
6: 胡闹！你的命就这么值钱？要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周月海活不到今天。你是要过过脑子？
5: 咋没过脑子？你说，周月海没有任何来由，他突然出门呢，就是为吃一顿饭？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2: 既然梁飞选择在周月海演讲的时候再行动，咱就不能打草惊蛇，要按计划办，不能轻举妄动。不是，
4: 政委，
5: 你要冷静。
2: 这个房子是周老板的，他对你这么好，他舍得让你去当歌女。<笑>他有我这么一个红遍天津的歌女做情人，他带出去脸上多有光啊！
5: 要我说呀，你们男人都一样。嗯。有了钱，谁不金屋藏娇呀？哼。等看腻了，我们在你眼里就什么都不是了。
2: 看来啊，周老板很喜欢你。喜欢我几个月都不来看我，说什么重庆方面要暗杀他。 我就不信了，连见面的时间都没有吗？不过是给自己寻花问柳，找个借口吧。
5: 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是这样。

0: 还从法国回来的，一点浪漫都不懂。
1: 不是，主要是他盯着我，我这心里边不踏实。
2: 这回踏实了吧？我就不信，你过来找我，只是为了找一个有缘人，就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3: 咖啡，只是为了咖啡。
0: 口是心非。

0: 喂。行，我知道了。
1: 怎么？
0: 今天要排练一首新歌，让我给忘了，乐队在等我呢。
2: 哎呦，那行，我下回再。
0: 今天就先饶了你。

0: 杀周玉涵，
1: 跟我走。

可以。哎呦！哎。

0: 周公馆出事了，血流成河了。
1: 什么？血流成河？
0: 那个，我不是一个人跑周公馆去了，没想到那儿有埋伏，鬼子都在那儿，打成一片了都。

0: 政委，我两位开门。
1: 政委，咱暴露了。
2: 暴露了？
1: 谁暴露了？
2: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大爷吧。
1: 啊，收拾东西，撤。好。

0: この二人見張ってろ。また続いてこい。
1: 妈呀，太悬了！
2: 他，锦衣同志没回来了。
3: 这样，蜘蛛，你们跟着老蓝先撤。下午四点，太和教桥头汇合，就交给我。
4: 我也等着。
3: 别闹。
5: 好，小心点。
2: 站住！
5: 我们走。

お前、お前、お前、鈴子、お前ら二人、残れ。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

0: 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

0: 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4: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 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7: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

0: 字汉字，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 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

0: 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

巍巍宝塔山，滚滚沿河水。沿河不仅滋养了两岸生灵，更哺育了中国革命，见证了中国革命从星火走向燎原的伟大历程。沿河的盛名也因此享誉世界，镌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沿河发源于靖边县东南部白鱼山区，在崎岖的沟道间绕过崇山峻岭，穿过土石峡谷，一路向南奔流，经安塞连刀湾乡杨石寺村进入延安境内，南下流贯宝塔区，向东转入延长县，在延长县雷赤镇凉水岸村汇入黄河。沿河全长290公里，总流域面积7687平方公里，其中在延安市境内248.5公里，流域面积7231平方公里，是延安名副其实的母亲河。古往今来，奔流不息的沿河哺育着世世代代的黎民百姓，滋养着延安这座饱含沧桑的城市，孕育出厚重的陕北传统文化。从质朴的窑洞到热烈的陕北秧歌，

无不彰显着银河的深远影响。银河宛如一条熠熠生辉的精神纽带，串联起陕北的历史与现在，以其独特的文化与革命印记，成为陕北大地最为耀眼的存在。在历史上，银河也被称为盐水，哺育出早期繁荣的农耕文明。而依水而建的盐安城，古时也称盐州，因其特殊的地理地形，一直是中国西北的军事重镇。唐代著名诗人杜甫曾在《塞庐子》里写道：“盐州秦北户，官房犹可倚。”北宋时期，范仲淹被任命为知盐州兼敷盐路经略安抚副使，后又升任敷盐路经略安抚使。他在《清凉山》诗中写道：“今明祖西陵，清凉至其东，盐水正中出，一郡两城雄。”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也出自范仲淹在延安写就的《渔家傲·秋思》。到了20世纪30、40年代，红军长征落脚陕北，革命星火汇聚延安，延安成为中国革命圣地。无数革命者踏着沿河的浪波而来，在沿河畔扎根生长，寻找光明，淬炼信仰。窑洞里的灯火彻夜长明，河畔边的誓言铿锵有力，沿河水潺潺流淌，浸润着红色热土，滋养着革命理想，见证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生根发芽，薪火相传。沿河见证了革命岁月的艰苦卓绝，记录了民族复兴的初心起点，让一条平凡的北方河流拥有了穿透岁月、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也孕育出黄河大合唱的澎湃激情。诗人贺敬之写下：“沿河滚滚喊前进”，把他的豪迈刻进了时代的年轮。沿河自此载入峥嵘史册，成为中华民族永不褪色的红色符号。沿河也曾历经沧桑磨难，长期的水土流失、风沙侵蚀，让沿河流域土地支离破碎。过去的延安流传着种一茬庄稼脱一层皮，下一场暴雨刮一层泥的民谚，十年久旱，土地贫瘠，水土流失，让这片革命故土难掩生态的脆弱。上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三北防护林、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持续20余年的绿色革命在沿河岸边率先拉开序幕。一把把镐头刨开了干涸的黄土，一株株树苗扎下了希望的根须，一代代延安人接续奋斗，不仅让沿河恢复当年滚滚沿河水的壮观，更成为一条穿越在革命圣地的清澈秀美之河。昔日泥沙翻滚的河道，如今碧波潺潺，水清岸绿，曾经荒芜贫瘠的沟壑，如今草木葱茏，生机盎然。从荒山秃岭到绿水青山，再到金山银山，黄土高原用生动实践印证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真理，也向世界展示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延安模本。滔滔沿河水，岁岁向东流，携着千年文脉、百年赤诚，继续奔赴山海，续写属于陕西山河的崭新篇章。

0: 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要干啥？
3: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伯
2: 急了。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7: 海南卫视金椰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8: 如果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9: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0: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11: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不重要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祥玲，每次跑步都是你最慢，这都好几次了，你可不能每次都这样啊。
1: 跑得慢我能有什么办法？
0: 你要好好锻炼啊。
2: 我会好好锻炼的，下次比赛我肯定不会是最后一名的。
0: 好啊，那你要努力哦。上体育课时我们再比赛一次，看看你有没有进步。
2: 我
0: 祥玲，你可要加油哦。
2: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下次一定会努力的。
0: 等你锻炼好了，下次我们一起参加运动会，所以现在要好好准备，我们下次一定能拿第一。
2: 甜筒，帮我个忙吧。
3: 你又怎么了？
2: 我最近体力不太好，你能帮我增强体力吗？
3: 当然能啊。
2: 那你快点帮帮我吧，我给你买冰淇淋吃怎么样？
3: 可是香菱，为什么突然想要增强体力呢？
2: 我想加强自己的长跑能力。
3: 那好吧，看在冰淇淋的份上，我帮你想想吧。
2: 天筒，你想到怎么帮我了吗？有什么好的道具快拿出来给我吧。
3: 你真的不会后悔用道具吗？要是有了什么后果的话，你可要自己想办法解决啊。
2: 增强体力能有什么坏处呢？没事的，你给我吧，我不怕。
3: 好吧，那我就给你道具，但先说明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2: 好了好了，你快拿给我吧，还能出什么大事啊。
3: 行吧，那你先在这里等着，我等一会儿就拿过来给你，就让你体验一下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能增强体力的小面包。
2: 都这么长时间了，天眼怎么还没拿过来呀？他不会是骗我的吧？
3: 祥玲，我来了。
2: 这么慢？
3: 对不起了，花了挺长时间的。好了好了，这是你想要的小面包，吃了就可以增强你的体力了。
2: 这样我跑步就不怕没有体力了。谢谢你天眼，赶快给我吧。
3: 你没忘记我们的约定吧？
2: 肯定没忘记啊。放心吧，我会给你买冰淇淋的。
3: 那就好，你放学要记得给我带冰淇淋哦。
2: 不行，浑身无力了，还有那么远，先吃一个吧。果然有用，这次终于不是最后一名了。
4: 这次的成绩都还不错，但大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还要继续努力，不能偷懒哦。
5: 知道了，
2: 下次运动会肯定没问题的。
6: 天童，你来了，今天跑得我好累啊。
3: 刚跑完步后要先走一走，不能马上坐下的。
6: 可是我真的走不动了，我现在实在太累了。冠军。
0: 武冠军，你也要向祥玲学习啊，他经过锻炼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了。
3: 不对，祥玲是问我要了增强体力的小面包才这样的。祥玲，你怎么了？生这么大的气？
2: 甜筒，你还问我为什么生气？你快气死我了！你怎么把我用道具的事情和别人说呢？
3: 这不是事实吗？要知道你想拿去比赛，我就不给你了。
2: 那你也不能告诉别人呐！现在他们都不理我了。哼，你知道我有多难受吗？他们都说我作弊，不和我玩了。
3: 谁让你作弊啊？你去跟同学道歉吧。跑步比赛是公平竞技，你使用了道具，大家当然会生气了。
2: 那大家会接受我的道歉吗？
3: 有错就改，你以后要坚持锻炼，大家看到你的改变就会原谅你的。
2: 好吧，我知道了。
3: 好，那明天开始你就早起去锻炼吧。
5: 心灵手巧的香凉。

0: 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坐飞机，你拍二，我拍二，两个小孩丢手绢。
1: 啊，又错了！虾米，你怎么回事啊？
2: 我也不知道，我手有点不听使唤呢。
1: 算了，不玩了。虾米，我们先去操场吧，下节体育课。

0: 其他同学表现不错，向左转。香林同学怎么回事？注意力要集中啊。
1: 香林，以后你跟着我一起做，别紧张啊。
0: 向后转。

0: 祥玲，你这是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1: 我太笨了，体育特训课上还笨手笨脚的，同学们都笑话我。
0: 怎么这样？让我想想。对了，我有个道具，或许可以帮助你，让你不会笨手笨脚的。
1: 真的吗？我可以拿冰淇淋和你换。
0: 看我的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心灵手巧指甲油。涂了它，可以让你变得心灵手巧。
1: 我先来试试。真的这么神奇吗？
0: 我的神奇道具你见的还少吗？
2: 看我的超级赛车，冲刺，穿过独木桥起飞。糟了，我的赛车怎么摔成这样了？
0: 摔成这样估计是修不好了。
1: 别急，我来看看，这个应该是安装在这里的。当当，完成。
2: 好快啊，我不会眼花了吧？
0: 祥玲，你的手也太巧了吧，这都能修好，还修得这么快。
1: 还好吧。
3: 说现在祥玲挺厉害的。
1: 那是当然，怎么，你要和我比用树叶画画吗？我可不怕你。
3: 我完成了，
1: 我的画也完成了。
4: 这个
5: 好看，
6: 这张画很有创意。
3: 好吧，算你赢一次。祥玲，我们再比一下书法吧。祥玲，没想到你书法写的也这么好。
1: 盛楠，虽然你的字比画少，但写的也很好啊。糟了，是教导主任，我的指甲。
7: 祥玲，你在躲什么？
1: 教导主任。
7: 好你个祥玲，小小年纪不学好，学会涂指甲油了，还想藏。跟我去洗掉它。
1: 知道了，教导主任。
0: 这就是心灵手巧的代价，毕竟外界的力量不可靠啊。

0: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1: 哇，好想摸一下。
0: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2: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3: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4: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欢迎观天气。未来一周，全岛多阵性降水。15号到17号，五指山以北局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0号到21号，西南部地区局地会有大暴雨。未来一周，出行建议关注天气变化，并随身携带雨具，警惕强降水带来的城乡积涝等影响。具体来看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呢是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或局地会有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4到28度，最高气温是32到36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北部湾海面、本岛四周海面、西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是5到6级，阵风6到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其他海区风力是6到7级，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报：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摄氏度；三亚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三沙多云转阴，28到32度。儋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杨浦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文昌多云转大雨，26到34度；琼海雷阵雨，26到35度；万宁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陵水多云，26到34度；澄迈多云转中雨，26到36度。临高端转雷阵雨，27到34度；东方多云，28到33度；昌江端转雷阵雨，27到35度；定安端转大雨，26到34度；屯昌端转暴雨，26到35度；琼中端转中雨，25到34度；白沙端转大雨，25到34度；乐东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五指山雷阵雨，24到33度；宝亭雷阵雨，26到34度。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我国已经禁止象牙商业性的买卖和贸易，任何未经允许携带和运输象牙制品都是违法行为。
8: 让旅行只留美好，不留遗憾。
9: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0: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11: 我吃不下了，你吃。
10: 别浪费啊，鲁家来。
11: 鲁家，
10: 鲁家，
11: 鲁家，
10: 鲁家，鲁家。

0: 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有给啊？
3: 哎呀呀呀呀呀！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打个包不就行啦？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冯飞在白沙调研学习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并寻邻时强调，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争当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建设忠实践行者。冯飞在省委深改办、自贸港

0: 工委办调研时强调，全力推动开放政策落地见效，在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上展现更大作为。海南审议通过关于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的意见，持续擦亮绿色发展底色。今年前七个月，海口海关累计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15588份，同比增长76.14%。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安排，省委书记冯飞8月13号在白沙黎族自治县调研学习教育开展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在当地开展巡林。
0: 冯飞来到白沙润妹黎锦手工坊专业合作社，观摩非遗技艺展示，并体验织锦作业。在白沙原生古树茶叶有限公司超巨肽橡胶海南基地项目调研茶、橡胶等产业提质升级情况，在达安镇卫星社区18队调研垦地融合和林下经济发展情况并巡林。他指出，要培育壮大黎锦特色文创产业，保护好传承好非遗，让黎锦走出海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优化林下经济发展模式，推动特色农产品种植、销售、深加工联动发展，提升天然橡胶等生态农产品深加工质效，提高茶产业附加值，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在白沙污水处理厂尾水潜流人工湿地公园，冯飞调研六水供治工作，并前往崖叉镇白沙社区6对垦区危房改造中心居民点，同垦区群众拉家常，鼓励大家依托当地特色资源，踏实奋斗，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冯飞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白沙开展学习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征求对省委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意见建议。他强调，白沙要善始善终抓好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学习研讨，高标准抓好问题整改，结合实际开展建章立制，认真做好评估总结，推动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要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际，统筹好发展和保护，构建具有白沙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发展根基，争当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建设忠实践行者。要守牢生态家底，精心呵护热带雨林国宝，全面排查整治汛期地质灾害隐患。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热情，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省领导李峰参加调研。
1: 8月14号，省委书记冯飞在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调研，看望干部职工，研究推动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等有关重点工作。
0: 冯飞走访相关业务处室，详细了解风险防控核心政策落地、对外交流合作、制度集成创新等工作推进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全岛封关运作以来相关工作汇报。冯飞指出，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聚焦政策落实、研究、争取、督导，主动适应封关运作后新形势、新要求，坚持战略思维、系统思维、国际思维，发挥好统筹抓总、系统谋划和协调推动职能，形成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强大合力。冯飞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推动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落地见效，紧密围绕海南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坐实政策宣传与政企精准对接，招引标志性项目，放大示范效应，推动各项工作细化、具体化、精准化。要立足职能定位，加强政策前瞻性、适配性研究，紧扣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15实施方案和2026年度重点工作安排，形成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加强汇报沟通，做好政策评估和优化等工作，精准开展政策解读，构建常态长效国际国内合作机制。要在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上展现更大作为，围绕经贸投资、跨境数据流动、金融有序开放等事项，深化制度集成创新，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要统筹高水平开放和高水平安全，始终把风险防控和安全保障放在前提位置，坚持超前部署，聚焦重点领域，持续深化防控措施，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省领导巴特尔参加调研。

0: 海南省委八届九次全会日前审议通过了关于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的意见。今天省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意见做了解读。
1: 关于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的意见共分为三个部分、七个方面内容，提出到2030年重点产业和重点园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模式初步形成，资源利用效率加快向国内先进水平迈进，生态环境质量迈向国际一流水平，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2: 到2035年，生态环境质量和资源利用效率居于世界领先水平，轻量城市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全面建成生态品质卓越、绿色经济繁荣、低碳循环高效、风险防控有力、治理智慧先进的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
1: 意见将产业绿色低碳发展作为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贸港的核心路径，明确严格产业低碳准入，推动传统产业园区绿色升级，分类培育各类绿色友好产业与新兴低碳产业，
3: 将强化海南自贸港鼓励类产业目录的指导作用，引导绿色低碳产业集聚，加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持续扩大清洁能源供给，强化绿色低碳的项目谋划储备，培育壮大新兴绿色环保产业。
4: 截止今年上半年，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完成金额呢占比大幅的提高，比去年呢同期增长了20.7%。绿色产业主导的格局持续巩固，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绿色低碳项目呢正在加速落地。
1: 意见提出优化全岛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为刚性约束，统筹多类规划衔接，构建山顶到海洋一体化保护治理布局，实行区域差异化发展，同步搭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统筹生态修复、风险防控、多维度污染防治共建。
5: 下一步工作安排可以概括为三个更加：一是更加协调的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二是更加绿色的美丽海南山水画卷；三是更加高效的资源节约利用模式，
6: 不断深化农业面源污染全链条治理，通过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推广多元重养殖循环模式，释放多重生态效益，健全农业绿色发展支撑体系。
1: 发布会介绍，今年1至7月，海南生态环境质量持续领跑，多项工作在全国走在前，做表率。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9.5%，同比上升1.1%。全省地表水总体水质为优，达到或好于三类水质比例为96.0%，同比持平。全省县级及以上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100%，全省近岸海域优良水质面积比例为99.84%。
0: 今年以来，海南持续优化原产地签证管理，充分释放自贸协定政策红利，助力海南本土企业扬帆出海。今年前7个月，海口海关累计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15588份，同比增长76.14%，为全省外贸优结构稳增长注入强劲动能。
1: 原产地证书是国际贸易中享受自贸协定关税减让的法定凭证。从签证类型看，中国东盟自贸协定证书在优惠类原产地证书中占据主体地位，是海南企业开拓东南亚市场的重要抓手。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海口海关累计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15588份，签证总货值75.9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76.14%和47.89%。
7: 原产地证书就是我们企业开拓东盟市场的一把金钥匙。今年1月至7月，我们公司共申领96份中国东盟原产地证书，货值近5500万元，共减免进口国关税270余万元，价格更具竞争力，企业订单持续增加。
1: 为帮助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海口海关持续深化原产地签证便利化改革，优化智能审核系统，助力更多海南产、海南造走出国门。
8: 海关持续简化业务流程，大力推行原产地证书无纸化申报、智能审核、自助打印全链条线上申领模式，让数据多走。

0: 路企业少跑腿，推动原产地签证服务更加精准、高效、便利。
1: 近日，载满集装箱货物的南航757轮稳稳靠泊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一号泊位，标志着中原海运集运新会新港杨浦内贸集装箱新航线正式开通。这条航线打通了粤港澳大湾区珠玺产业腹地，直达海南自贸港核心枢纽的海上物流通道，进一步完善杨浦港内贸航运网络。
2: 新开通的新会新港至杨浦航线实行周班运营，海上航程约两天。航线起于江门新会新港，覆盖珠玺制造业产业集群，直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货物抵达杨浦后，即可快速分拨供应海南全岛市场，也可无缝衔接杨浦众多外贸航线，实现内贸货物中转出海，为珠三角西岸企业搭建起连通海南自贸港、链接全球市场的便捷物流通道。
3: 这条新航线落地，有效减少货物装卸环节，压缩运输时长，降低企业综合物流成本。接下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航线运营，充分用好海南封关运作政策红利，推动更多珠三角货源经由杨浦港走向海内外市场。
2: 今年以来，中原海运集运持续加密杨浦港内外贸航线布局，不断拓展与国内沿海重点口岸的物流联通。随着新会新港至杨浦直航航线投入运营，杨浦港进一步强化了与粤港澳大湾区珠玺产业腹地的经贸联动，为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交汇点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作为海南自贸港与跨省区域协作的示范样板，近年来位于东方市的湘琼先进制造业共建产业园依托园区资源优势持续招商引资。截至目前，园区已累计引进产业项目37个，协议总投资156.32亿元。
2: 近日，东方华建生态农业槟榔加工基地落户湘琼产业园，项目总投资约2.6亿元，总建筑面积近2.5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构建集槟榔精深加工、南药仓储加工、冷链保鲜产品集散于一体的全链条特色农业产业体系，补齐海南西部冷链物流和农产品精深加工短板。
4: 我们比较看好东方槟榔跟南药丰富的资源，叠加东方八所港的这个优越的这个运输的这个优势，然后以自贸港的这个政策利好，以及就是我们园区全方位的一个周到的贴心的服务，坚定了我们落户本地的一个信心。
2: 新项目不断入驻的同时，园区内企业也正加快建设。其中，毅然生物年产万吨诺丽酵素制品建设项目一号厂房主体已封顶，进入装饰装修及设备安装冲刺阶段，力争今年9月底投产。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及东南亚诺丽果原料集散地优势，构建研发加生产加文旅三位一体的产业生态。
5: 厂房的话，目前建设已经进入到尾声阶段了，预计还有大概2个月的时间能够达到这个投产的条件。
2: 湘琼产业园总规划面积5000亩，一期2423亩开发建设工作已全面铺开，作为湘琼两省资源共享、产业共建的重要平台。园区强化要素保障，紧盯项目建设全周期，推动一批优质项目落地见效。截至目前，园区累计引进产业项目37个，协议总投资156.32亿元，另有11个项目即将签约，累计完成工地项目25个，工地面积1444.52亩，形成投产一批、再建一批、储备一批的良性循环发展态势。
5: 今年1到7月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09亿元，累计完成投资35.59亿元。2026年，园区争取实现新入库项目45个以上，新开工项目15个以上，竣工项目15个以上。
1: 近日，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与海口市委人才发展局联合印发《海口江东新区航空维修产业人才支持若干措施》，聚焦引才安居激励培养全链条，以资金支持与配套服务面向全球广纳英才。
2: 措施明确，与注册在江东新区范围内且实质性运营的航空维修企业签订3年及以上劳动合同，并在海口市连续缴纳社保满1年的核心产业人才，均可纳入。

0: 支持范围。引才奖励方面，对航空维修企业引进或认定的海南自由贸易港高层次人才，全职工作满一年且仍在岗的，按类别给予一次性引才奖励，分两年发放。 A 类人才每人20万元， B 类人才每人8万元， C 类人才每人3万元， D 类人才每人1万元， E 类人才每人5000元。同时对认定为海南自由贸易港高层次人才的，给予每人每月100元的交通补贴。安居保障方面，核心产业人才可按相关规定申请购买江东新区安居房一套。同时对 ABC 类高层次人才在海口市首次购买商品住房，分别给予每人100万元、80万元、50万元的安家补贴，分5年发放。为鼓励人才自我增值，对首次取得民用航空器维修等职称证书并在江东新区全职工作的核心产业人才，给予一次性奖励，工程师每人2000元，副高级工程师每人3000元，正高级工程师每人5000元。措施还鼓励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关系，对航空维修企业招收的合作院校实习生，按在读全日制学生每人每月600元的标准给予实习补贴，累计不超过6个月，为产业储备新生力量。
1: 8月13号，海南提升审计质效，助力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介绍海南自贸港启动全岛封关运作以来审计工作有关情况。
0: 海南自贸港启动全岛封关运作以来，省审计部门紧盯自贸港核心政策落实、重大措施落地、重点项目建设、资金使用绩效等方面，开展省级和市县财政管理审计、两重两新政策执行审计、生态环境保护审计、政府投资审计、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审计项目，及时揭示影响高质量发展的堵点痛点，坚决查处重大问题、关键问题、典型问题，发挥好审计治已病防未病的作用，
2: 重点破解财政统筹不足、园区体制不顺、项目谋划不实等深层次矛盾，稽查资金问题，推动管好每一分钱，也查制度短板，打通政策执行综梗阻，既抓显性违规，纠治当下问题，更挖背后根源，推动标本兼治，防患于未然。
3: 在支出方面，我们重点关注了两重两新领域基金分配使用情况，重点关注了存量资金盘活、项目资金使用效益和重点园区资金监管等情况，加强资金使用全过程监管。
0: 审计部门还从老百姓关心关注和急难愁盼的事项中找准审计切入点，重点审计了省级民生实施项目、保障性安居工程、县域财政涉农资金、电动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补贴、口袋公园建设等民生领域，以审计力度守护民生温度。
1: 近日，三亚市崖州区三更村瓜尔豆示范基地传来测产喜讯，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尹飞虎牵头的海南省科技特派员重点项目瓜尔豆高效栽培技术研究与种植示范完成现场测产，干豆亩产突破400公斤，产能位居国际前列。
0: 瓜尔豆是工业领域不可或缺的原料，广泛应用在能源、食品、纺织、医药等行业。长期以来，我国高端瓜尔豆胶原料高度依赖进口。为打破海外原料垄断，海南省农业科学院原院长黄明安20余年全身心投入瓜尔豆本土化育种工作，依托尹飞虎院士团队全链条技术支撑，选育出瓜尔豆品种明安一号回 A1， 示范田产量实现跨越式提升，
4: 特产的结果是475公斤，现在实际收回来的那已经有400多公斤了，这样呢，我们能够做到自主自给了。
0: 目前，该项目已向中国石油提供国产瓜尔豆原料样本，双方围绕油田助剂国产化开展对接，着力解决国内油田开采助剂长期依赖进口的问题。
4: 今年6月份的时候呢，又审定了一个新品种啊，今年呢年底的时候，我们要达到500公斤。瓜尔豆了，在我们中国来说，能够自力更生，能发展起来。
1: 8月14号，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在海口开。

0: 幕，助力本土咖啡品牌接轨国际市场，吸引全球优质咖啡资源集聚海南。
1: 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约40,000平方米，是由三大专业展馆汇聚全国28个省区市及海内外429家企业参展。展会期间还将举办产业高峰论坛、精品咖啡品鉴会、招商推介会等10余场特色配套活动，搭建产业交流、合作、招商一体化平台，
2: 充分的把亚洲协会内的成员吸引到我们海南自贸港，充分的用好我们自贸港的独特的产业政策，让这个咖啡的产业链让它更加完整，走得更远。
3: 这次的会一共有20多个国家来嘛，参加这样的展会提升了我们的知名度嘛，让我们以后的销路更好。
1: 本次展会，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等4大全球咖啡主产国组团参展，开展系列经贸交流活动，畅通咖啡产业链与供应链，持续释放自贸港政策红利。
4: 有越来越多的哥伦比亚公司来到海南，了解海南的优惠政策，对我们来说代表着一个很好的机会，先到海南加工，然后可以到中国大陆销售。
0: 8月14号，渔船渔机渔具行业创新发展大会暨临高县渔网渔具产业发展推介大会在临高开幕。
1: 大会上，来自行业协会、科研院所和企业的嘉宾围绕深远海养殖、香港渔业实践、远洋渔船改造等方面做报告，为行业发展提供了前沿视角和战略指引。现场还举行了多项合作签约仪式。
5: 香港跟海南的合作是多方位的。今天呢，我们的发展大会提到的一些装备，如果透过香港，我觉得呢是对于开拓海外国际的市场是非常重点的。
1: 临高县海洋资源禀赋得天独厚，近年来当地聚焦海洋装备制造主导产业，大力引进新能源船舶、游艇制造等龙头企业，加快构建及研发、制造、运维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其中，金牌港开发区海洋装备制造产业发展势头强劲，目前已落地15个项目，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
6: 引进行业的龙头企业，落地海洋装备高端网材的一个项目，借助行业协会开展平台招商、以商营商，培育本土的一个企业，引导新营本地的这个渔网企业呢提质升级，鼓励优质的企业入园。
0: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1: 天津海关近日发布最新统计数据，今年前7个月，京津冀地区进出口3.0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6%，为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京津冀地区外贸呈现良好发展态势，月度增幅均保持正增长，其中民营企业增速最快，拉动同期京津冀地区进出口增速5.9个百分点。
7: 近日，广西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了4艘覆盖1000吨级到5000吨级的代表性船舶，试验航程覆盖了运河沙坪河段、分水岭段、清江干流段等多个科目的实测，同步完成全线206座代表性航标昼夜视觉、灯制、布设效果专项检测，为平陆运河今年9月通航做好准备。
1: 韩国国土交通部13号宣布，将在首尔首都圈地区额外供应超过23万套住房。通过加速公共土地开发、解除部分绿化带限制以及支持民间项目等方式，遏制持续高企的房价。韩国还将为年轻购房者和新婚夫妇提供新的政策性贷款，作为稳定过热房地产市场的最新举措。
7: 今年夏季，法国连续经历多轮热浪天气，持续高温叠加降水偏少，加大农业生产面临的水资源压力。作物减产、灌溉受限、饲料短缺、生产成本上升等多重不利因素交织，法国农业领域经济损失不断扩大。
0: 来看省内其他消息，近日海南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顺利结束，实现了平安高考、阳光招生工作目标。录取结束后，海南不再组织任何形式的高考补录，所有正式录取结果以省考试局官方平台查询信息为准。来看下一条，记者从昨天海口市教育局召开的中小学校服一式一款改革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全市统一新款校服将于8月15号正式发售。

0: 秋季开学临近，海口新款一式一款校服即将开售。此次海口市校服改革完全市场化运作，坚持家长自愿购买。8月15号将公布首批线下销售点位，后续分批更新。
1: 以实体门店为主，包含了企业的直营门店、校服经营的门店，还有就是社区和乡镇的代销点。线下的话，大家直接可以去现场到店里面试穿新款的校服，进行面料和工艺各方面的比对。
0: 海口新款一式一款校服全套总价约400元，家长可单件按需选购，不强制全套购买。同时，企业将为特困学生提供校服优惠或捐赠帮扶。海口将同步开展专项整治，严查校园周边售卖三无校服等违规行为，守护选购环境。
2: 家长发现流动摊贩兜售校服的，及时打12345进行投诉，给我们提供线索，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处置。
3: 不合格的产品，我们将依法查处的同时，并将抽检的结果及时向社会进行公布。如果消费者购买到有问题的校服，可向销售门店申请协商退换货。
4: 近日，海南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团队成功完成海南首例经颈颈动脉血运重建手术，为一名合并心功能不全的重度颈动脉狭窄脑梗患者解除致命隐患。这项技术的落地，让海南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安全的血管疾病诊疗。
0: 今年4月份，76岁的老李突发脑梗死，检查发现右侧颈动脉重度狭窄，后续一直靠药物保守治疗。但除脑血管问题外，老李本身心功能不全，多种基础病叠加，常规治疗方案全都行不通，这让家属十分发愁。
5: 我父亲就突然躺在床上，他动不了了，然后呢，整个人头非常的晕，然后呢，刚好我们家人就有发现，第一时间发现，然后就立即打了120，就马上送到医院来。
0: 颈动脉是给大脑供血的关键血管，重度狭窄如同大脑供血主干道被堵塞，血管内斑块一旦脱落，会再次诱发脑梗死，严重时可造成偏瘫、失语，甚至危及生命。传统开刀剥脱手术伤口大，对身体损伤重，结合患者多重高危情况，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反复比对各类手术方案，最终决定实施经颈颈动脉血运重建手术。
6: 我们现在采用的这个 TICA 这个术式，就是在我们操作的过程当中，血流是逆向的，也就是说从大脑往我们那个颈，就是心脏方向去走。这个时候如果出现这种斑块的脱落，那么这个我们这个斑块就被回收走了，这个就是让我们整个手术过程当中更加安全。那么我们这个 TICA 的手术，我们只是在锁骨上方2毫米的一个切口，那么手术的创伤会更小，这个更多的病人能够耐受手术。
5: 我爸呢，做完手术之后恢复啊，各方面都挺好的，他的这些脑部供血啊，可能比以前顺畅了，他的血色啊，各方面都要好很多。
0: 颈动脉瓣狭窄被称为沉默的中风杀手，此次手术的成功标志着海南颈动脉狭窄诊疗正式进入脑保护微创新阶段，后续省医院将常态化开展 TCAR 手术。
4: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江苏省加快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今年前七个月，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0: 多地降雨持续，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伊朗方面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美国方面称，美军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2: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
3: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2: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
5: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2: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

0: 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十五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6: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7集《风云本色》，第8集《精兵新篇》，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
8: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1: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
9: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
0: 经济做到两个稳固。

0: 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
2: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4: 十五五开局之年，制造业大省江苏着力为企业打通智慧化赋能堵点，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位于苏州昆山的这家新能源电池生产企业，前不久还在四处寻找将人工检测转为智能化的技术方案。最近，当地政府牵线搭桥，帮他们精准对接上一家开发视觉检测系统的人工智能企业，很快为他们量身定制出智能化的视觉质检方案。
5: 2个班就20多人，每个人他对于外观性的问题的判定标准都会有差异，通过 AI 质量的一致性会提高很多，成本控制也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1: 昆山有3.5万多家工业企业。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新兴产业急于寻求智慧化赋能。为此，昆山统筹全市资源，组建起场景培育应用发展协调小组。小组由市发改委、工信等部门牵头，同时在各区、镇、企业等选调150多位联络员，以专员加联络员的服务机制，找需求场景，挖智能技术。截至目前，已审核发布170多个应用场景，帮助几十家企业找到合作伙伴。
6: 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企业可通过我们匹配对接符合自身需求的场景，通过发挥联络员前哨作用，及时采集和更新企业的诉求，打通场景服务最后一公里。
1: 江苏制造业整体规模占到了全国的1/8左右。眼下，江苏正为 AI 赋能制造业寻找更多突破路径，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智能化评估服务，加快提升生产制造环节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同时在各地建立一批集线下展示、线上服务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供给平台，让更多企业看得懂、用得上。全省每2个月举办一次人工智能加专场路演，还会集中亮相一大前沿 AI 技术、大模型应用及演示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意向合作落地见效。今年6月，江苏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5000家左右的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场景覆盖率达20%以上，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赋能1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7: 江苏将加快提升企业的智能化水平，大力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无人机等智能新品，并将 AI 元素深度融入优势传统产品，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
8: 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

0: 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中国人民银行

0: 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目前，降雨还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相关地区积极应对，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从昨天到今天，江淮、江南、华南一带降雨发展增强，河南多地仍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昨晚，周口市贾鲁河沿岸的一处堤防发生溃口，造成当地一家医院和一所驾校被淹。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冲锋舟等，加紧搜救转移被困人员。截至目前，455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成功转移。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12号晚发生溃口，当地现已转移群众2000多人。今天抢险救援人员正加紧封堵溃口，预计今晚合拢。
2: 我现在距离这个溃口处啊，大概300多米，缺口封堵作业用这个铁丝网啊，里面套上布，将它放到水里之后呢，再对这个铁丝网里面进行混凝土浇筑，能够更快的凝固。那这样呢，就使这个封堵的速度啊，也是大大的加快了。
0: 淮河支流沙影河2026年第1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到达安徽阜阳界首市。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沙影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当地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对堤防设施开展定时排查，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针对淮河流域沙影河汛情形势和贾鲁河堤防险情，水利部今天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已派出工作组赴河南一线指导防汛抢险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针对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
3: 离境退税2.0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购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0: 今年7月1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2.0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刷，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0000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7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与多余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7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7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
4: 这已经是我第8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0: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今年前7个月，

0: 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
1: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0: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鸟类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从2012年的1000只增加到2555只，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660只左右，绿孔雀超过1000只，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今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到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比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日前，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忻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雄忻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占比达89%。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有效缩短京津冀和晋中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近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的国际输出。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的专访。海尔赞赏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支持，认为中国的长期政策为科学发展提供稳定基石，富有远见。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今天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政府今天在首尔举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发表书面致辞表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慰安妇受害者名誉的行为仍在继续，我们必须铭记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弘扬和平的价值。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今天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日本企图军事扩张。
3: 二战结束81年了，慰安妇受害者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解决，日本始终推卸战争罪责，如今还要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坚决反对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作出明确战略决策，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

0: 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在打击伊朗经济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报道还称，根据死神无人机的造价，美国在此方面损失或超13亿美元。另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已部署超过250天的林肯号航母。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座炼油厂。报道称，此次袭击是针对沙特侵犯也门领空等行为的回应。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没有表态。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上个月，美国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13号再次遭遇高温。据法新社报道，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面临35摄氏度以上高温，法国部分地区气温升至42.5摄氏度，英国记录到今年以来最热一天。同时，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林火持续肆虐。13号，英国、法国、克罗地亚等国部分民众因林火被迫疏散。美国中西部近日遭风暴袭击，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等地出现龙卷风和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灾。根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截至13号晚，这三个州仍有超过30万用户断电。同一天，美国国家气象局称，中西部有超过3600万人处于洪水警报之下。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发布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一火车站附近脱轨，导致11人受伤，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igrants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7: ？Existing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大家好，欢迎收看《步步为营》特别策划《营商巴士环岛行》第二季园区深一度。今天，营商巴士将载着我们驶入海南老城科技新城。海南老城科技新城是以数字经济和产业创新为核心引擎的产业高地应势而起，依托三园两区一基地的战略布局，这里正在从一张蓝图加速变为海南自贸港数字加产业的承卖样本。这里正在打造企业出海的主阵地，要出海来承卖，到底是句口号还是已经跑得通的路？营商巴士开到哪里，演播室就在哪里。现在上车，我们马上出发。感谢由海南远程新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提供的远程超级版宿营车载我们一路同行。营商巴士驶向未来，步步为营，营载自贸港。今天我们的营商巴士迎来两位嘉宾，首先介绍城外县老城科技新城管理局副局长杨大田，杨局欢迎。
1: 大家好。
0: 接下来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观察员志宪老师，欢迎。
2: 大家好。
0: 提到我们城外，大多数人觉得这里是长寿之乡，那提到这里的生态和产业，想到的是生态软件园。那今天咱们要逛的是老城科技新城，这两者之间他们有什么关系？
1: 海南老城科技新城呢，是我们省委在2023年高位推动下成立的这个省级重点产业园区。像刚刚咱们说到熟悉的海南生态软件园，就是我们海南老城科技新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还有我们的金马物流园、浙琼合作产业园都是我们的组成部分。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我们老城科技新城的沙盘，后面由我们的讲解员更加详细的为大家讲解我们海南老城科技新城的整个布局以及规划。
3: 你看我的目光一进来就直接被这个大屏给吸引住了，承接世界迈向未来，是有一种气象万千的一种很开阔的一种景象。
4: 我们老城科技新城它并非一张白纸，最早我们可以追溯到1988年海南建省同年建立设立的老城工业开发区。
0: 所以咱们这是有着历史底蕴的一个园区。
4: 对，我们有着三园两区一基地的格局。三园呢是我们的海南生态软件园、金马现代物流园以及浙琼合作产业园，两区是临港工业集聚区、产城融合发展区，以及一基地是油气勘探生产服务基地。
0: 那咱们既然说呢是承接世界迈向未来，企业在出海的过程当中要出海来承卖，它到底是句口号还是已经跑通的一条路？
4: 要出海来承卖它绝非是个口号，我们打造了五大出海场景，一是游戏出海，二是跨境电商出海，

0: 三制造业出海，四是新能源汽车出海，五是数字文化出海。
1: 听到这儿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一定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五大应用场景究竟是具体怎样给企业赋能的。
2: 那下一站我们去 AI 短剧出海基地。
1: 好，
3: 这一站我是很想去看看。
1: 杨局说，第一站就带我们去看 AI 短剧出海。咱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布局这个赛道的？
2: 其实最开始我们就是主导发展这个数字经济，国外的需求也很强，很多短剧为了国外的这个市场打造了相应的生态。
1: 我们并不是等风起再去冲进这个赛道，而是说在等风来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把相应的铺垫和准备做好了。
2: 对，我们是正好站在了这个风口上，但是我们在这个风口来临之前，我们已经有了相应的产业基础。接下来我们要去看的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出海基地。这是我们 AI 短剧出海基地的赵乐乐赵总。
4: 欢迎杨局，欢迎志健老师，欢迎主持人。
1: 赵总你好。
4: 这边请。
1: 好，
4: 这边也是我们基地的春创实业的总经理王俊怡总，欢迎各位老师。来，在老师在参观之前，我们先留张合影吧。
1: 哦，上来先拍照，
4: 是，留个悬念，一会儿有个惊喜给大家。
1: 好，那这些老师来吧，来点赞。
3: 干嘛？要等结果？
1: 应该是有惊喜，咱保持点悬念。
3: 咱们就等吧。
1: 刚才听赵总介绍说，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多部的代表作，我们可以一起欣赏一下吗？
4: 好的好的，欢迎各位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 AI 的魅力。
1: 好，
4: 这个是《冼夫人传》，给大家播放一段。
3: 他这个按照常规的那种拍摄，这个制作成本很高哎。
4: 因为它是达到这个院线级别的，对分辨率的要求比较高。
5: 做这部剧需要多久时间？
4: 大概一个人需要2天的时间，因为他要求打磨的这个精准度会比较高。
1: 把公司落地到海南之后，有没有感受到我们自贸港的红利？
4: 要说起红利的话，那就太多了。首先是海南的双15政策嘛，一个是企业所得税的15%，还有高端人才这个个税是15%的封顶。那对于我们研发比较投入比较大的企业来说呢，省下来是真金白银。还有这个现在澄迈有做这个数据流动跨境的一个试点嘛，所以我们在海外这个数据回传以及内容分发上面，这个流程确实非常便利啊，这实实在在感受到的。尤其是我们技术人员更有实感。玉总，你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在这儿的真实一个感受。
6: 我在很多城市其实也都待过，在其他城市我们在办一些事情的时候，经常都是要走出去找到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然后才能再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在海南这里真的是做到了服务性政府的一个职能，让我们这些技术人员可以不用有什么后顾之忧，然后在那个技术的道路上那个闷头前行，
1: 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咱们在进行创业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哪些堵点或者是难题？
6: 这个确实是有的，因为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它其实存在一些普遍性的问题，比如说人才数量的跟不上。然后我们目前来说，我们也希望有这么一个平台，这个行业它的迭代非常的快，如果有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说是参加一些比赛活动啊，或者是一个共创合作的机会的，就能跟更多的人去进行一个交流。
4: 玉总刚才提到的问题我都已经记下来了，一会儿回去就加快速度来组织，然后呢给大家发掘更多的一些优秀人才，搭建平台让大家更快的去交流起来。
1: 那现在您对于我们整个行业在海南的发展还有哪一些憧憬和期待？
4: 说到这儿，我想先给两位老师揭秘一下，刚刚我们拍的合影嘛，合影不只是合影哦，他已经刚刚在我们短短的这个说话时间里面，他已经在我们的 AI 系统里面已经消化了，所以让我们玉总来展示一下。
7: 就在我们刚刚交谈的过程中，我们运用了我们自己的 AI 吉祥平台，结合了园区的特色 IP、 我们的营商巴士以及我们两位老师嘉宾的角色，合成了这样一部AI 动漫打卡视频，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如何。

0: 我的感觉就好像在玩一个大变活人的游戏，
1: 对，
0: 静态的照片就变成很帅的大活人了。
2: 对，咱们俩的话一下子进入到这游戏动画里了。
3: 这个视频是送给两位老师的一个礼物了。 AI 在澄迈它已经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了，它已经成为了一个新质生产力。
2: 我们都期待这一天尽快到来。那好了，王总，今天特别荣幸能够拜访您的企业和结识您的团队，而且我更喜欢这部您为我们送上的礼物。好好，不打扰了，谢谢。哎呦，杨局、赵总，看完这家企业啊，我觉得志向老师和我的观点是一样的，
0: 很有前景嘛，
1: 对，
0: 很有潜质嘛。
2: 通过赵总啊，在整个上午给予我们的陪伴和这么多干货的分享，我特别期待在不远的将来，我们整个的生态产业园它能够成为中国 AI 领域的好莱坞。杨局，刚才呢，咱们看过了 AI 短剧出海的整个基地，我们也了解到了整个项目的规划和发展。那接下来咱们该去哪儿了？
4: 那个不知道咱们海月老师喜不喜欢打游戏啊？
2: 我特别喜欢打，我相信志宪老师也应该有一颗童心。
0: 喜欢看，我喜欢看。
4: 那正好，我们下一站我们就去我们的游戏出海公共服务平台。
2: 好，
4: 我们去看一下我们这个游戏是怎么一键出海的。
2: 咱们就体验一下男人至死是少年。
4: 好。

0: 这就是我们的游戏出海公共服务平台了。其实我对于咱们这个平台啊是闻名已久，因为我觉得没有哪个大男孩会拒绝游戏的魅力。
1: 是的，是的。哎，前面就是我们的天元总。
0: 哦，天元总。哎，您好，您好。
2: 欢迎各位来到咱们海南游戏出海众创空间。
0: 哎，天元总好。
2: 好，您好，您好。
0: 哎，您好。哎，您好。 这块的话，就是我们目前的一些合作的公司，还有一些合作的一些企业，还有这块的话，就是我们一个初步的一个展示。啊，我听局长说，咱们对小游戏非常感兴趣，要不咱们先玩一款游戏试试看？
2: 来，
3: 可以。
0: 谢谢老师，行，
2: 来，请。
0: 这款呢，就是目前我们线上非常 火的一个游戏，同时呢，它的这个游戏的配色呀，包括它的相关的一些玩法，都是比较偏益智啊，然后呢，就支持单人游玩，双人对抗，还有组队的一个方式来游玩游戏。啊，那海宇老师，咱们要不提验一下试试看？
2: 好的，我就来体验一下。
0: 哎，对，它的颜色什么的，其实是稍微非常鲜艳的，而且游戏呢也比较
2: 好玩，容易上手，
0: 您只要就是占领更多的这个色块，然后，能获得更多的分数，然后同时呢也会有一些道具这方面的东西。
2: 还要玩起来还蛮顺手的。哦，这个游戏的操作性感觉特别流畅，跟我想象当中那种网页游戏的话感觉不同。
0: 这一局下来体验感还是不错的。
2: 对，
0: 而且它这个游戏的话比较快，就能完成一局啊。
2: 这个游戏是
0: 诞生于我们这个园区的吗？是的，目前的话，我们已经入驻了116家企业，并且呢有325款游戏，啊，已经上线到咱们平台上面了啊。
2: 那么我现在所玩的这款游戏，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平台上？我们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吗？
0: 对，这是我们海南澄迈县，联合多家企业共同成立的一个出有专门为中国游戏 出海所创建的一个游戏出海平台，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它相比于咱们这些传统的渠道，有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优势，啊，比方说呢，它可以一键完成出海，被称为那咱们出游戏出海的一个万能适配器。像咱们这一款小游戏，每个月都能节省几千甚至上万元的一个成本，那么这块的话，我们是都是
2: 不收费的，拎包入住就可以了。您刚才提到过，咱们是一个一站式解决的平台，那既然说我们在保护着所有创业公司的数据，那么我们的数据能否向我们来体现和诠释一下？
0: 可以啊，那请各位移步到咱们的这个运营信息大屏上。
2: 好，这块大屏上显示的是我们整个平台的实时数据吗？
0: 对，是的，这块大屏的话就是我们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 配套的这个监控平台，并且为平台提供运营数据的这样一个平台啊。那么它主要就展示了今天的实时用户的一个访问数据，包括还有一个昨日的一个用户的活跃度。目前的激活用户数有3776万，当前实时在线的用户有6985人，然后 还有就是，我们就根据这些，包括咱们现在的24小时分布图呀，再包括咱们

0: 实时的一些热门的地区，还有热门地区的在线人数啊，都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数据支撑，然后也能让我们开发者实时了解到他们的这些情况。
1: 我站在这个大屏前面啊，我首先感觉到的是一种震撼。我们发现这种数据流的及时性，对于这个游戏开发呀，那是很有用的。随着它进一步发展，数据越来越多，本身的它这种它这种系统越来越完善，它的那个迭代的时间越来越短的话，我敢断定，像这种具有海南芝麻感特色的这种游戏出海平台，它一定可以跟那种大企业那种已经知名的那些企业的一些系统呢，它是可以媲美的。
2: 我们方不方便来去看一看咱们入驻在这个创业共创园的企业？
0: 请一步这边。
2: 你好，打扰一下。听说的话，咱们的产品呢在 Play Online 线上运行的非常成功，可以向我们介绍一下吗？
3: 好的，就是你能看到，就现在这一款游戏，就是我们现在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已经上架到 Play Online 平台的一款游戏。然后，目前看，根据平台结合的这些数据来看的话，就是主要还是北美洲的一些年轻的用户比较活跃一点。
2: 田源总，像我们这种已经成功在平台上上线了产品的企业，他们后台的整体的后续维护依然是在我们的平台之上进行完成吗？
0: 对对，所有的这些比如说他们的用户画像的这些数据也好，包括自己他们的这一些后续的一些版本的一些迭代也好，都是在咱们平台一键都可以看到。对，
2: 那也期待着我们的产品能够在日后越来越有影响力，走出我们自贸行游戏出海的全新样本式的案例。那杨局，接下来我们下一站去哪儿？
4: 下一站咱们就去看一下我们的跨境出海赛道。
2: 那咱们就出发。好。
5: 杨局，我们接下来要去的浙琼合作产业园，它是有什么样的亮点和特色？
4: 这个园区是浙琼合作跨省合作的产物，特别是从封关后，企业从370多家猛增到了1000多家，浙江有强大的这个智能制造以及这个供应链基础，而我们海南自贸港呢有政策优势，两头一结合呢，就是我们的营销在海南，供应链在内陆的最优解。
6: 这就是我们的跨境电商直播基地。
7: 你好，你好，你好，
8: 老师好。
6: 哎，林总好，
8: 欢迎各位。
2: 林总你好，那咱们就说一说您的启蒙跨境。
8: 启蒙跨境是2015年在杭州成立的总部，那我们为什么要在海南设立一个分公司呢？主要是看中了海南芝麻港的区位优势还有政策优势。2025年的4月，国务院批复了海南岛作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那么我们在2025年的6月份落地到海南的澄迈。那结合杭州总部的这个数字贸易的优势，加上这个海南的政策优势，做了一个深度的一个融合，你可以理解为我们是一个专门跨境电商园区的运营商，是我们作为这个园区的第一重角色。那我们园区配备了有跨境的直播间、选品中心，还有我们的生态服务中心，为入驻的企业跟个人提供出海的一站式服务。
2: 我特别想看一看咱们的主播到底是怎么播的。
8: 行，各位往这边走，看一下我们正在马上要上播的主播。
9: Hello，
8: 这是我们的来自摩洛哥的主播艾特。
2: Hello， 艾特。在海南做电商有多久了？
9: So, I arrived Hainan for a half year, and I arrived to Hainan as I told you a half year before. So before I was considering about the visa processing and all those things, I was really kind of confused when I just arrived. But actually, they really helped me. In a half month, we've already done all the visa process, so it was all good. And then after it, so I really recommend more people to come to Hainan because they really love it.It's a great place.
2: 像我们外籍主播的签证在海南这个链路是怎么走通的？
8: 现在外籍主播在中国的内地的话，他原来是工作签证是它是非常难办，而且时效比较慢。那么落地以后，我们深度结合当地政府的力量，那我们跑通了，也是海南省全国乃至全国来说，这个外籍工作者的这个外籍主播类别的这个工作签证。在海南，在资料齐全的情况下，基本在10个工作日内就能完成这个工作签证的下批。
7: 那好了，艾特马上要上播，我们就不过多打扰了。
9: 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你们啊，谢
5: 谢
9: 啊，拜拜。
8: 各位，给你们介绍我们园区的明星企业，海南博盛天下电影商务有限公司。那么这位是柴总。
7: 柴总你好。
10: 对，你好，你好。
7: 咱们之前的业务拓展和来到园区之后，有没有一些感觉到非常明显的变化？
10: 因为我们之前在别的地方做，然后它就涉及到一个发货困难的问题，然后在这里的话，它就非常的靠近马村港，它发货第一首先它就非常方便，第二个就是因为跨境资金的话它比较难回流，然后在海南自贸港就有一个 EF 账户的东西，它就可以就是全球的资金往来都很便捷。我觉得这里氛围特别好，首先这里全都是做跨境的同行，其实大家更像一种就是相互进步的关系。
1: 本来讲同行就是竞争对手啊，我听你的就是好像不是竞争对手，是伙伴啊，对不对？通俗一点说就是有钱大家赚，是不是？何况后面还有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作为加持啊，它就是有利于跨境电商，有利于外籍主播，有利于中国的不同省份来的主播，他们共同进步，我以为才是这个园区的一个最大的价值。
7: 我觉得这里是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格局，开启了一个新的思路，打造了一个跨境电商出海的海南样本，甚至是中国样本。那接下来咱们该去哪儿继续探访了？
4: 那接下来就去我们那个园区里面的一个著名打卡点。
7: 好，
3: 去看看，
7: 再见，
3: 再见，
4: 拜拜。
7: 今天呢，咱们一起探访了三个园区当中向海外图强、向海外进军、向海外发展的重要场景。我想请问一下二位，你们觉得整个澄迈老城科技新城给你们留下最美的印象是什么？
1: 我最深的体会就是制度性开放带来政策红利之美，产业创新带来新兴产业的生态之美，科技赋能带来薪资生产力之美，这三者合力成就了要出海到澄迈的特殊之美。
4: 我觉得再补充一句吧，那就是对于我们整个政策以及营商环境来说，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确定性。在我们这里，我们能把我们的政策的以及我们对未来市场的预测的这个稳定性把控住啊，企业可能更加关心的就是未来这些政策是不是能按时或者按质量的去兑现，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加一个政策的确定性。
7: 好的，二位，橡树之美呢，美在速度，美在效率，更美在让每一个微小的创意都能够找到通往世界的接口。要出海来澄迈这句话如今已经不再是一句口号，是每天都在发生的现实。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能够让创意、让产品、让梦想都能够出海的地方，带上您的想法来澄迈，承接世界，迈向未来。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朋友们再见。
1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随地吐槟榔，

0: 罚五十。
1: 哼，
0: 嘿，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2: 文明习惯最实在。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在云南我们做菌的话，云南人是比较喜欢最大程度的保持野生菌的本身的这个盐味。
1: 在云南野生的蘑菇呢，其实是不能用水来洗的，因为蘑菇呢如果吸了水分以后呢，就它的口感呢会不会太好，所以呢我们一般是用把它外面的这一层轻轻的把它刮掉，
0: 我们用这个封煎的这种方法来制作，它最大程度会保持了野生菌的这个本身的味道。
1: 这道菜呢，其实呢也是奶奶以前在家里面，只是她做的呢就是比较粗糙一点，就是家常的那种。封煎的意思呢，就把牛肝菌的汁水呢锁住，把它封锁住，所以叫封煎。我用了非常好的高汤来喂煮它2个钟头。煮出来以后呢，捞出来以后呢，一泡泡就是切成厚片，然后呢再用鸡油或者鹅油来快速的来煎它，把它表面煎出一个壳，马上就出锅，什么都不用放，就是任何蘸料都不用，直接就马上趁热吃，口感非常好。

0: 啊，这就是今天晚上的菌子宴哈。嗯，就是说每一道菜都是有菌子的。
1: 今天全部都是跟菌有关系的菜。
2: 对，
0: 经你手做过的菌子大概有多少种？可以吃的，而且经你手做过的，
1: 二三十种吧。
2: 二三十种。
1: 对对对对。这个呢是青头菌，焖当地的这个姜饼瓜，包的这个里面的是伏展菌。
0: 伏展菌。
1: 就是它的那个菌的长相，特别像老虎的那个。
0: 哦，伏展菌。哦，火。
1: 对，剑手青、黄焖、土鸡。嗯。用这个泡椒，对，蒸的这个鸡枞。哦。鸡枞菌。
0: 这就是典型的西南地区的菜。
1: 对的，这个是姑苏菌啊，这个是干椒炒的，还有放了一点。他们当地的腊肉一起炒的，嗯，放到大家旁边的这个是松茸，
0: 哇，这高级了，
1: 松茸还有鸡枞的帽，嗯，鸡枞的那个帽子就是伞盖，然后炖的一个土鸡。
0: 好，现在就是给大家出一道题，把刚才刘老师说的各种菌的名字再复述一遍。嗯，
3: 考试了。
0: 对对，我们三个人刚刚做完的一个合作。这里面三个人的手艺和心血啊。中餐偏向于将味道融合在一起，用炖炒等方式将食材。

0: 味道互相结合，而在法餐中是用不同的叠加去烹饪食材，每道菜中可以品尝出层次的不同，再用酱汁儿去带动菜的味道。
1: 我们不会草草的去完成一个饭，去完成一个菜，每一道菜都是一件艺术品，美食是生活的艺术，这一点法餐和我们中餐是相通的。
0: 反正石老师做的那都是属于艺人份啊。这个我们该怎么吃呢？
2: 其实它是用西红柿沾那个旁边的酱，然后可以搭着菌一起吃，就菌香，然后又有酸甜的口感。
0: 同时的放到你的嘴里面，然后再用你自己的味觉去把它分门别类的区别开来。这个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做出来的一道菜。
3: 这是一个很大的菌子，我们把它分一分，
0: 真的很像鲍鱼啊，一丝一丝的，把它的汤汁好像拼了命的就想往外溢，但是又溢不出来，因为它完全被锁在里面了。
1: 你要一次性的在一餐上面吃到名目繁多、口味不同、层次分明的菌子，只有在云南。
0: 云南的气候说不上有明显的四季之分，却有经纬分明的旱季雨季之别。早在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中华先民就已经有了采集菌菇的记载。从清朝开始，云南已大范围持菌，正是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参差错综的地貌海拔，孕育了云南多达600多种食用野生菌，也造就了云南独一无二的菌子宴。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开国第一宴我们可以称之为国宴。
1: 这个就是当时举办开国第一宴的最确切的地点。
2: 粤菜的大师康老来到大饭店来看他这些徒弟们。
0: 主要主人朱总司令周恩来总理。
3: 我们的学者狮子头总理啊，他自己的会做，他发明那个狮子头用鼻涕，
4: 它就是一个小小的镜子，从这面镜子里面能够看到共和国的历程。
3: 离开宋雷的时候，我带着李克忠的夫人参观北京饭店，

0: 找一些和共和国同龄的老先生来分享我们整个祖国的伟大变迁。1949年，中国开启了新的篇章。建国大典结束后，浩浩荡荡的工农联盟兄弟与国家领导人一同前往北京饭店会餐，他们彼此分享着胜利的喜悦，而这一餐就是后人口中的开国第一宴。开国第一宴是国宴的开端，而北京饭店则是开国第一宴的承办单位。
1: 王总好，王总好，
2: 欢迎，
1: 久仰久仰，
2: 欢迎来北京饭店。
0: 我们想跟您合作，做一道宴席，想邀请几位和共和国同龄的老先生，跟我们在这儿吃一顿饭。
1: 好，
0: 所以想跟您，定一定怎么吃什么菜合适，在哪儿吃合适。我们就是听说开国第一宴是在这儿做的，
3: 对，
0: 就是天安门城楼说完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以后，所有的老先生老太太都到这儿来吃饭。
3: 是。那咱们这样，刘先生，我带您，咱们先转转看看，我也带您看看咱们当时举办开国第一宴这个地方，好不好？
0: 我们其实开国第一宴，我们可以称之为国宴。开国第一宴，它的意义已经远远地超越了饭菜的本身。
3: 您看，我带您看看啊，这个就是当时举办开国第一宴的最确切的地点。当时这是一个法式建筑。
0: 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北京饭店是当时唯一一家有能力承办600人宴席的场地。而600人的宴席，吃什么，怎么吃？每一个环节都马虎不得。
3: 当时呢，就包括选择菜都是咱们敬爱的周总理他去甄选的，但是最后定下来的是淮扬菜，所以说真正我们最后还是请的是御花台的师傅过来做的。
0: 师傅们肯定不在了。
3: 对，因为那个年代，
0: 那他们的徒弟徒孙们有吗？
3: 有，我们北京饭店有一些黄子云川菜的大师啊，他的徒弟，包括我们现在的粤菜的康辉康大师，他也健在呢。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谭家菜的传人啊什么的都在。
0: 我们请和祖国同龄的这几位老先生吃饭啊，必须得从开国第一宴里面选出一道两道菜。
3: 好，
0: 然后再从以后一年北京饭店的大宴席里面再挑选几道菜。
3: 对，
0: 我们争取从不同的菜上面看到中国的发展。
3: 对，
0: 好吧，我们先从开国第一宴挑起。
3: 好，
0: 以开国第一宴为起点，往后大大小小的国宴外宴犹如新中国的记事簿，它记载了大大小小的政治会面以及新中国与世界的博弈斡旋。做国宴菜的师傅都是代代相传，我们此次宴席取名国泰，正是国泰民安之寓意。宴席上的每一道菜都取自于国宴。
4: 刘先生您请。正好今天从那个粤菜的大师康老来到饭店来看这些徒弟们。
5: 谢谢
0: 您看，
5: 我说一遍，你店去看都
4: 谢谢您看。
6: 我到北京的1955年1月15号夜里12点到这儿。
0: 康辉是北京饭店赫赫有名的五虎上将之一，胡志明、宋庆龄都对他做的菜赞不绝口。
6: 那要大会堂第一个国宴呢，
0: 五千人。
6: 照这以前呢，不管在哪一个国家大小的，5000人我们请客。所有大会堂每一个国家，只要我在北京不出差，我都参加。我都参加操作。
3: 这个呢是北京饭店比较有记录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这么一个宴会的记录单。
0: 主要主人朱总司令周恩来总理，这是1954年。
6: 那个年代，宴会啊，一般的高级宴会就烤小猪。
4: 烤小猪
6: 我就经常烤的。我还有一套东西。
4: 对，烧腊。
6: 烤小猪。烤鸭、烤小猪都我们都弄的。
0: 对，你过去的这个记载都不一样啊。我们现在叫北京烤鸭。
4: 对。
0: 过去记载是烤北京鸭。
4: 对。
0: 这个每个人那个记录的手法。
4: 对，烤北京鸭。
0: 也为我们的宴席推荐了两道菜，一道是开国第一宴的红烧狮子头，另一道则是建国十周年国宴的彩把鸭子。这两道菜虽然是早期的国宴菜品，但它们的味道也如同国宴师傅的精湛技艺和为国家服务的使命感一样，代代相传。
6: 我们的学做狮子头哦，总理啊，他自己的会做
2: 五花肉，一刀一刀切成肉粒，葱姜料酒，给它制成一种葱姜水吧。我们家
6: 他发明那个狮子头用鼻涕以前我们做狮子头很少用鼻涕，
7: 馅我们要这个给它打上劲儿，这个肉馅有弹性之后，我们再上油锅炸制，炸成金黄色，采取这红烧的方法，一般的这个都需要放在砂锅里再炖2到3个小时。
6: 以前西安鲁克经常来，一来那时候啊，用他的名义给那个西安鲁克送狮子头其实啊，就是我们给做，他教我们做或者那什么。
7: 我们现在完全就按照当年的传承这种方法来制作，到今天它的味道依然保持。
0: 周总理曾经有言：“外事服务无小事。”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宴规制从8菜1汤简化为4菜1汤。规制虽简，但菜品更加精益求精。如何让四海宾朋在有限的菜品内吃到既有大国风范又合乎来宾口味的饭菜，对现在的国宴师傅们来讲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8: 侯师傅、刘师傅啊，两位呢都是参与了很多国家级宴会的顶级厨师。刚才跟康老先生也聊了一下，我们把开国第一宴的一些菜单捋了一遍，红烧狮子头，彩把鸭子，但是还是得跟两位商量，到底我们这一餐宴这一桌饭定什么菜。
3: 还有一个呢，当时2014年安排客的时候呢，我跟侯主我们商量这个菜单，因为在国宴里边海鲜是必不可少的
8: 啊，对，
3: 尤其是安排客呢是21国元首及夫人，主席台是41位，底下呢是550人，这场宴会呢有300多位厨师，1001个服务员在给整场宴会在进行服务，所以当时侯主跟我们一块开会呢，我们研究就上了一道这个碧绿芙蓉虾。这个虾呢，我们先要经过去皮，这个去虾包、开背、去虾线，然后呢去掉表皮以后呢，在虾肉上系3到4层的花刀，这样虾呢通过加热滑油收缩以后，会呈现一种花朵的这种状态，使造型更加美观。因为当时呢，领导对于安排客呢，对于我们的要求非常严，我们从这个水立方地下2层经过制作到1层进行装盘，需要走多少步，多长时间，都经过精密的测算。从汤品的温度保温到菜品的温度保温，都进行过专门的设计和严密的这个监测。所以说呢，这个师傅们真是付出了很大努力。
0: 国宴的菜品要同时兼顾来自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的来宾口味，既要保证色香味俱全，又要彰显大国风范。而这两道经典菜肴也即将呈上我们中国宴的餐桌。国泰宴有很多不同的国宴菜组成，
9: 我觉得应该找一些和共和国同龄的老先生来分享我们整个祖国的伟大变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的话，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2: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2: 是吗？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间在于此，
1: 一句应该的，是。

0: 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向老师，
2: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来，快请进。
2: 冒昧打扰。哎
1: 呀，请进，快。
3: 1949年生人，我们也称之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来，他们和共和国一同成长，而此次我邀请到的座上宾，更是有着卓越不凡的中国精神。
4: 中国登山选手夏伯渝凭借坚持不懈的攀登珠峰，与另外9个感人故事一起入围年度最佳体育时刻奖。
5: 您最近还好吧？
1: 挺好的，谢谢您。
5: 忙什么呢？
1: 就是一些采访啊，一些分享啊，反正就是
5: 就这事儿比较大，
1: 是，
5: 所以呢引起了几乎全国的关注。
1: 我是1974年，被入选到国家队的，就真正经过选拔到了国家队，真正的国家队专业运动员。那时候是1976年，我去攀登珠峰。参加那个中国登山队第二次攀登珠峰的活动，结果呢到了8600米的高度以后呢，遭遇暴风雪，就我们在上面待了2天3夜，被迫下撤。下撤到7600的那个晚上，我把我的睡袋让给了我的一个丢失了睡袋而体力又透支的一个队友，导致我自己就冻掉了双脚。
6: 因为那才20几岁，你没有了脚，就觉得自己在后半生可能就要在轮椅上度过。你想那时候多悲惨，再登珠峰就成了我一个梦想嘛，成了我一个奋斗的目标。
1: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建国出身嘛，所以我们经历了很多的，见证了中国发展的这个历程嘛，所以我们就是从小就培养了就是一种艰苦奋斗，一定要强国的这么一种精神。
7: 我和共和国同龄啊。
3: 新中国的飞速崛起展现了中国的勇敢和坚韧，而夏老先生也在69岁那年第5次冲击，并且终于登上了珠穆朗玛峰。
2: 开国第一宴在1949年的10月1号，我们请几位和共和国同龄的老人家，我们重温一下开国第一宴。您呢，负责去邀请跟您同龄的朋友。
1: 好，哎呀，太好了，谢谢。
2: 今天是有这份幸运，把各位共和国的同龄人邀请到一起。这个头牌呢，就是凉菜，而且连这个餐具啊都很特别。这套餐具呢是2014年北京 APEC 会议的时候，一国宴上用的餐具，而且是主桌上用的餐具。当时呢就在水立方，当然这并不是当时各国领导人使用过的。今天呢我们就美食要配美器，就用这套美器呢来款待各位。这是北京饭店的
8: 欢迎各位
2: 厨长，
8: 欢迎各位老师。
1: 刘总好，
8: 对对对，先祝您身体健康。其实这个很多菜我们事先跟傅老师没法也商量好还有一个又还原了我们开国第一宴的一些传统菜同时还有埃菲克2014年埃菲克的一些创新菜就是新老国宴。
2: 狮子头，
1: 狮子头，哇，
8: 这个是淮扬菜的代表菜，也是我们开国第一宴原汁原味没有走过样的传统菜
2: 这个真的是入口即化。
8: 这个宫保鸡丁呢，这个是北京饭店传统菜，跟外边宫保鸡丁不一样。
9: 在我们这儿宴请墨客，在我们18楼上了这么一道宫保鸡丁。
8: 这个宫保鸡丁我们是使干辣椒辣椒面的。这个还有一个用我们专业术语叫什么呢？这个鸡丁呢，我们是不走油的，是连锅煸，先煸花椒煸辣椒，下入生的鸡丁，这样呢也保证原汁原味。而且呢，我们这个呢是麻辣小甜酸。有自己的特色，几位老先生可以尝一尝，一锅出。
2: 德国的总理默克尔特别爱吃，在这儿吃完以后，他又到成都去访问，还专门跑到成都的一家餐厅后厨去学。
3: 宫保鸡丁是中国人眼中再平凡不过的一道川菜，很难想象在外宴当中承载了这样的故事。 而那些国宴菜也并非奇门异类。

0: 他们大多平凡，却并不平庸。食材精挑细选，下料准确细腻，让每一位来宾都吃出中国的味道。而这些技艺都是一代又一代国宴师傅的积累和沉淀，如同今天的这些老人家一样，伴随着祖国共同成长。
1: 我是这个二十几岁吧，就到故宫，去了就是从事文物摄影。
2: 我们共同一点就是1949年共和国的同龄人，
3: 对，
2: 也都是属牛。他们1968年去
3: 青海，
2: 青海，我是去山西。
3: 哦，
2: 老知青。
3: 哎，各位对自己印象当中有什么好吃的菜呀、参加过的什么宴会啊，有什么记忆深刻的吗？因为各个时代肯定不一样。中国如果从现在开始再往后推70年，可能我们一回味起来都差不多，狮子头、宫保鸡丁。可是这70年，曾经的土豆丝是最好吃的，曾经一个煮白菜是最好吃的。
4: 说老实话，就是海拔最高宴，就是什么能量胶啊、能量棒啊、巧克力呀、就是牛肉干也是，主要就是这些。
5: 我父母要是南下去广州的，我是跟老婆在一起，给我最印象最深的是拌茄泥
6: 啊，
5: 茄子蒸了以后拿芝麻酱，南北到北京来，这是放蒜儿，我的印象最深的。
7: 他往这儿一坐，它本身就是一段故事，它就是一个小小的镜子，从这面镜子里面能够看到共和国的历史。
8: 最后呢，就是一碗长寿面，这碗长寿面祝各位身体健康。
2: 好，
8: 我们希望将来75年、80年、85年、90年还能够跟各位相聚。
7: 所以，饭并不仅仅是饭，宴也并不仅仅是宴，而是和这几位先生往这一坐。
0: 我们品尝着一桌国宴菜，听着老人们讲讲故事，他们就像国宴的菜品一样，平凡却不平庸。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祖国奋斗，和祖国共进退。
9: 这里是海南卫视。
1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1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1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机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0: 其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女儿已经有对象了，
1: 这个孩子呢，就是能力
0: 还挺好的，有几套房子，自己也开公司，对我家女儿也挺好，家里人都在国外呢。
2: 我和秋强分手，你满意了吧？你如果想跟他复合，大可以直接说，何必这样弯弯绕绕？
3: 你们两个分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0: 哎呦，谁？阿姨，怎么是您怎么在这儿？
1: 我怎么在这儿？我一直在这儿候着你呢。没错，我刚才看见的那个人就是你。
0: 阿姨，那肯定不是我。我要知道您来这儿，我就找人接你进去了。
1: 撒谎撒顺嘴了吧？你这个大骗子！我叫你骗我！
2: 你骗我！这肯定是有什么误会啊！没误会，我打的就是你！你骗我！打死你！喂，你好，哪位？我是，现在就过去。
3: 小茹。
1: 请假啊！我急事儿走了。啊，姐，这个人看起来人模狗样的，实际上是个大骗子，而且呀，净骗女孩。
4: 阿姨，我听都听累了，您还没骂累啊？
1: 没有，我就是要大家看清楚你的真面目。之前我那么相信你，你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你还骗衣锦。
5: 阿姨，阿姨，别生气了，站住！不行，阿姨，你别，哎呦，阿姨疼！哎，你别生气，
1: 妈，你干嘛呢？你怎么来了？哎，你来的正好，当着他的面说清楚，告诉大家他都做了些什么。
5: 妈，
1: 他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咱们不用在这儿当着这么多人面吵，好吗？
5: 他跟你谈恋爱，骗你的感情，我要跟你讨公道。
0: 他没骗我，我回去跟你解释。你不要护着他，就这样的人不用给他留着脸。我还要，我干嘛呀？我把他拍下来。
5: 我要转到娜娜那儿去，让娜娜给我上榜，让人家都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做到违法。
0: 你别闹啊！哎，阿姨，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从来没有骗过你的女儿。我们假装谈恋爱。
1: 什么意思啊？那我们回家行吗？你们假装谈恋爱，为了骗我，啊？回去跟他们说清楚，不行，在这说清楚，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5: 你要骗我，你还要不要脸呢？你为了敷衍我。

0: 那你觉得究竟是谁在丢人啊，现在？
1: 你骗人还有理了？我根本就没想过结婚。是你自作主张让二姨又订婚期又订酒店，从小到大在我的事情上，我有被你尊重过吗？你有什么值得我尊重的？到现在你都谎话连篇，你都是撒谎了！我跟你学的。
0: 你不是还骗我去相亲吗？我说的没错吧？
1: 我知道你瞧不起我，你从来没有一刻看得上过我。没事儿，说实话，妈，我也瞧不起你。对不起，
0: 你瞧不起谁？你给我说清楚了，你站着。
2: 算了，算了。

0: 李锦，你是聋了还是哑了？这一路上我喊你，你怎么都不答应一声啊？啊？干什么呀？你这是？哎，干什么呀？跟你说话呢。
1: 买好票了，下午走。
0: 走？你说走就走啊？你还没告诉我为什么要骗我。我不想说了。你不想说？ 我一开始那个廖哲，一开始我就觉着他不行，不靠谱，还真被我看着了。我发现你，李一锦，你看男人的眼光可真是不行，连弄来骗我的这男人都不行，
1: 是不行？
2: 我哪都不行啊，我就有问题，
0: 但你不还是让我逼着我跟他让他结婚吗？ 我不是看你们俩相处的好，我才说的吗？当时我是为了让你高兴，你知道吗？为了让我高心，你就骗我，我也真是好骗，我还真信了。你知不知道，为了你结婚，我忙前忙后忙里忙外，我操碎了心呐！辛苦了妈，好吗？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骗你了，是我的问题，我跟你道歉。
1: 但是我真的就是想让你开心，明白吗？可是你呢？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你从来没有在乎过我的感受。你今天当着这么多人打我，你从来都没有尊重过我。你怎么什么道理都在你那边呢？你撒谎骗人，这也是我的不对。
0: 道理从来都不会在我这边，怎么可能在我这边呢？道理永远都在你那边。妈，我说真的，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咱们娘俩就放过彼此吧，好吗？哎，你不是你要干什么呀？我在鬼门关里走一趟，把你生出来，你说这样的话有良心吗？我没有，我没有良心，行吗？
1: 我是你的女儿，让你丢脸了，对不起，我求你了，妈，你放过我吧，好不好？
0: 你这什么意思啊？啊？你这什么意思啊？
3: 我这辈子都没有办法让你开心，让你满足，我变不了了，我让你失望了，行吗？
0: 你这是要跟我一刀两断呢？
1: 你走吧，你走吧，
0: 你这是要跟我一刀两断是不是？啊？是不是？
1: 是不是？妈，从小到大，你从来都没有对我满意过。但是你放心，
4: 你以前为我花的每一分钱，我哪怕用这一辈子，我都会还给你的。

走，我不要你，不要你管我的。

0: 陪伴。
1: 那一巴掌把我打醒了，要成为林静，就必须摆脱他那份让人窒息的爱。
0: 那是一个
1: 那一刻
0: 巨大的，
1: 我决心为了自己好好活下去。我知道这么多年他节衣缩食养育我不容易，那张欠条只能弥补我对他的亏欠，但永远也填补不了他对我的失望。

0: 对呀，姐就根本不想结婚。
1: 那我岂不是好心办坏事了？挑拨他们母女
2: 关系了，等于是。
0: 我还没到家呢，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今天有件事做的不对。哎，我把廖哲劈腿的事告诉阿姨了。
1: 劈腿？这太过分了
2: 吧！你大姨知道得多伤心啊！哎，你知道吗？
1: 就是大姨帮一锦办婚礼的这几天，真的
2: 是我这些年见过她最开心的。
0: 她是开心了，那把我姐都逼成啥样了？
1: 哎，你赶紧
2: 回去吧，我觉得只要你在，他们母女俩不会闹得太僵。
0: 嗯，你可太瞧得起我了，他俩吵架我都胆战心惊的。哎，妈，你最近怎么样啊？
3: 我都好久没给你打电话了，天天特别忙。
2: 哎，我早习惯了，你只要有工作有爱情
1: 就把你妈放一边儿。
0: 怎么可能，我妈是世界最好的妈妈，第一。
2: 拜拜。哎呀，哎呦哎呦，这两天怎么回事？
4: 喂，
1: 喂，姐，
5: 我刚刚正忙着呢，你给我打电话了，怎么了？
1: 我就是跟你说一声，
4: 我回老家了。
1: 啊？为什么呀？是
5: 有什么事儿吗？
4: 你去问李一锦呢，他要跟我断绝母女关系。嗯，
1: 他平时跟你最亲了，
4: 你说他这样做的对不对？
1: 哎呀，他这个时候就有点叛逆。
5: 姐，你呀，别往心里去。啊，那要说做的不对，肯定是他不对，你消消气。
4: 这次你不能站他那一边了啊，你替我好好教训教训他。
5: 好，我帮你好好说他。姐，我那个开车啊，先不跟你多说了啊，你千万别生气。哼。
6: 看我，我告诉你啊，那女的是我。

0: 妈，哟，你怎么回来了？不是下周才回来吗？
1: 但是您一个人在家不放心，您腿脚怎么样？我明天带您上医院去看一看，好不好？
0: 哎呀，上什么医院呢？这都是老毛病了，还用上医院？哟，就你一个人回来的？
1: 一锦呢？没回来？
2: 没有。
0: 您该睡觉了吧，我扶您上床来。走啊，出什么事儿了吧？出什么事儿啊？我就是碍他眼了。哎呀，他瞎说什么呢？这丫头，居然敢说我闺女碍眼，这我还嫌她碍眼。
3: 行了，啊，不走了，上去歇着吧，啊！我就想在您这儿多待一会儿。哎呦呵，哎呦，我这闺女可是受了委屈了，这是啊！哎呀，真是，哟，你看看，你看看，这才几天呢，怎么就觉得这白头发又多了呢？
1: 早就多了。
3: 也是哈，50多岁的人了，长白头发也正常。操白了头嘛，操心操的。妈，嗯，之前您为我操心，我不领情的时候，您心里是不是也挺难受的呀？能不难受吗？那又怎么样啊？
0: 一代一代的都这么过来的，当妈的就这样。有句老话说：“儿孙自有儿孙福。”早点放手吧，别管那么多，啊。

0: 来了，过来，来，坐这儿。怎么回事啊？你昨天喝那么多啊？哎呦妈呀，大姨也不见了，你说说吧，你们俩怎么了？
1: 我怎么回来了？谁啊？
0: 我是小姨。小姨
2: 啊？怎么了你？
1: 喝多了，小姨。你怎么那么早就来了？
3: 还不是因为你跟你妈的事儿。你妈给我打电话告状，说你要跟她断绝母女关系。啊？怎么回事啊？
1: 我就是说，把这么多年她养我的钱都还给她，以后麻烦她不要再管我了。
0: 那怪不得早上没看见大姨，气回老家了。你怎么说话这么虎啊你？
3: 一姐，我是看着你长大的，我也知道你妈这些年照顾你真的挺不容易的，我不希望你们闹成这样。
1: 谁想闹成这样？我妈应该没告诉你，她昨天当着很多人的面打了我一巴掌吧？
0: 大姨打你了？
1: 这巴掌打完，我也不难过了，我也清醒了。
3: 他心里还觉得你是个孩子呢。
1: 我都快30了，他非要让我结婚，还瞒着我在老家让二姨去找婚庆、找酒店，他一点都不尊重我。我这辈子如果不跟我妈彻底分开，我就一直会被她控制，我就得按照她的方式去活。
3: 其实吧，有些事情真的是我当妈以后才体会到的。这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妈妈，也没有十全十美的女儿。其实大家有的时候都挺难的。
1: 我知道，但小姨，你也不用劝我。
3: 我没劝你，我就是把我的经验告诉你。你看啊，比如说我跟球球之间，我就属于那种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的妈妈，反正老让我女儿失望。所以我觉得母女之间呢，也需要那种互相的体谅、包容和理解。虽然在你和你妈妈身上这个过程很艰难，我懂，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要去试一试。行了，看你酒醒点了。那我走了啊，公司还有堆事儿呢，
0: 接着去吧。
3: 好，丈夫，
0: 好，知道。拜拜啊，
2: 拜拜，
0: 慢点。

0: 你终于肯见我了。对不起。我的事，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但我向你保证，那真的都是过去的事了。我是真的想和你好好的走下去，想和你结婚。
1: 我们俩分手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不要离开我？夏瑶，你是一个好女孩，温柔、善良、体贴。我离婚这段时间很消沉，你陪我走过了这段日子。
0: 特别感激你，所以你还是不肯原谅我。当我知道
1: 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感到难过，但是并没有。我也认真的想过跟你结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是我的问题。
0: 我没有把这事想明白，可是我现在特别乱，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说来也奇怪，今天出门前我就有种预感，可能要把这本书还给你了，所以我就带上了。这本书对于我来说，真的挺难读的。 但我还是读完了。其实我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但可惜那个人不是我，但也不遗憾。我迟早会遇见那个适合我的人的。

0: 最好你能再抱我一下吗？你一定会幸福的。
1: 给过我希望，也谢谢你告诉我真相。现在我可以死心了。

0: 来咱们这边。
1: 我想要夸张一点。哎，那个不好意思啊，我觉得要不今天我就先剪一个吧，染头发我快再说。

0: 不好意思啊，今天工作有点多，我先晚了一会儿。你剪头发了，还带了那么多的首饰，很朋克。<笑>
1: 我就是做一些以前想做、不敢做的事儿。<笑>今天这顿我请，啊，你回来之后。 我还没给你接过风呢，真没想到，我们还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一块吃饭。我们本来也是好聚好散啊，总得放下过去，才能迎接未来嘛，对吧？你一会儿干什么去啊？我打算去办张健身卡。
0: 现在也开始健身了，以前拿1000块钱鼓励你，你都不去。那人总是要改变的嘛，往前看。走了，拜拜。
1: 拜拜。

0: 青姐，
1: 谢谢你啊，
0: 曼姐，你用手，
2: 不用吧。
3: 别拦着我啊！今天你把这个事儿给搞明白。
4: 误会，你听我解释。
3: 误会，一晚上十几通电话啊！你当我傻呢你？
4: 真的，
3: 起来，谁是孙小茹啊？谁是孙小茹啊？
4: 回家
3: 说，给我站出来！
4: 咱们回家说好不好？
3: 起来！
4: 不是，咱们回家说。
3: 起来，闭嘴！
4: 我求你，
3: 谁是孙小茹？
4: 回家说好不好？
5: 去，老婆，你听我解释。
4: 哎，老婆，
3: 你就孙小茹啊？
4: 哎，这是什么呀你？哎，你看这是
6: 打人呢你？
3: 打的就是一个狐狸精啊！小小年纪不学好，一天天勾引别人老公。
5: 老婆，你听我解释，我发消息给他就是为了拒绝他，但是这个人一直缠着我，他勾引我呀，老婆。
3: 你是个什么人？
5: 就是你缠着我。
3: 我没缠。

0: 一景，一景，
1: 小蛇，哦，还真是你啊！我刚在车里看你半天都没认出来是你，变化挺大的。嗯，我就是想变一下。
0: 虽然那一天你妈打你。
1: 没事儿吧？哎，都怪我一时嘴快，对不起。没事儿，我妈那天也让你挺难看的，不好意思啊。算了，不提了，你过去，走吧。哎，
0: 等等，
1: 有话快说。
0: 我考虑了很久，也很清楚，我想说，我还是喜欢你。嗯。
1: 我真的很严肃地告诉你，我想再次重新的追求你，而且这段时间我没有联系过任何人。我也很认真地回答你，我呢，真的只能把你当朋友，但你是一个很仗义的朋友，行吗？回去吧。
0: 那我还能再约你吗？
2: 做朋友可以啊。

0: 妈，嚯，你这又买的什么呀？哎呀，外卖呗，还有小龙虾。哟，这谁做的饭呀？
1: 买来买去，都买外卖。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我这一个多月不在家，你天天给妈买外卖，你看看你都胖了。
1: 我哪儿胖了？这明明是你眼神有问题。再说了，我不会做饭，我还不买外卖，妈吃什么呀？
2: 哎呦，行了行了啊！
1: 你们俩别一见面就吵，你们不在吧，我一个人冷清。你们回来吧，我嫌乱。
0: 行，你收起来。我就知道说我，<笑>
1: 你这是因为易景结婚的事儿又跟他吵了？
0: 哎，你说你也真是，人家孩子都没同意，你自己在那瞎张罗。还说我呢，我不就跟你打听了一下办酒席的事儿吗？你跟他怎么说的？
1: 那是易锦的婚礼，那我肯定要尊重他个人意见吧。
0: 结果怎么觉得你最近不讲理呢？
1: 行行行，都是我的错，我的错，行不行？你非弄得他跟我恩断义绝，你就好了。真闹那么僵啊？
0: 哎呀，母女俩吵架，两天就好。他过两天肯定给你服软。你要不然实在不行，你先跟他服软呗。啊？你说，他这回会不会真的跟我一刀两断呢？
1: 不可能。

0: 我啊，怎么样？
1: 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叛逆啊！
2: 我天，
1: 还买这么多薯条、鸡翅，怎么着？叛逆少女啊？没人管你了？嗯，等改天我再领你去买套衣服吧，让你叛逆的更彻底一点。
0: 我倒想让人陪我呢。你有空吗？你周末不就得陪你那什么燕子哥约会？嗯，
1: 别提了。好好的约会呀，都到电影院门口了，结果我被割了。
3: 嗯，你这一声叹息，除了不高兴，感觉还有点别的。
1: 羡慕呗。
3: 羡慕啥？
1: 你可能理解不了。那可是基地，我要是能亲眼见证那些项目从图纸变成现实，你知道那是一件多么有成就感的事情吗？而且我也不想只当张小燕背后的女人，我也不想只为她加油打气，我也想早点参与到大项目里面。嗯，

0: 我不想比他差，我们也真有志气。哎，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们俩都参与这些大项目，然后都各自特别忙，天天出差，你又那么喜欢他，那见不到他
1: 怎么办？
0: 见不到就见不到呗，以工作为主先。而且，我保证，就算见不到，他心里也会一直想着。 我就羡慕你自信，咱俩真是两个极端下长大的小孩。李姐，你呀，就是那种永远看得到别人的好，哎，永远看不见自己的好。不过也是，你知道吗？能毫无保留地夸赞别人，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
1: 我就是觉得你好，我应该向你学习，自信，然后好好工作，好好赚钱，好好还钱。
0: 还钱？还谁钱啊？

0: 你看你大姨也怪可怜的，一会儿生气，一会儿又怕女儿不理她。你姐也是，
1: 早跟她妈妈说不就完了吗？就是缺少沟通啊。他们俩早点掰开了
0: 说，也不至于闹到现在，你说呢？
2: 嗯。没事儿，我盯眼数据。
3: 你说对，但我觉得吧，我大姨
2: 跟我姐呀，她不是一两句贴心话就能解决的。
0: 你说你天天看着这些数据，还能说出这些话？
2: 我这不是遗传你吗？
0: 你就是嘴甜会说话。
2: 怎么了妈？难受啊？
0: 没事儿。那个，就最近老觉得没事儿，
1: 没事儿了。
2: 什么就没事儿了？没事儿了的，你要不舒服，抓紧去看啊！
3: 你去医院，让我爸陪你。
2: 我爸呢？他人呢？
0: 他人我哪知道？天天不着家。
1: 还是别让他带我去医院了，
0: 还不够给我惹事儿的呢。
2: 反正我觉得你得去医院查一查，你听到没？

0: 哎，你看他还会这个，是，
1: 这视频没想到拍摄效果不错呀，这球球加分不少。哎，你看他还像模像样的，平时看不出来他有表演天赋啊。
2: 天生的，谁女儿这是？
1: 你可以让球球自己看看这视频，说不定以后啊，他能走演艺道路。
0: 那还算了吧，我希望他的生活简单一点，而且秋夏也说，不希望孩子卷入到我的工作中来。
1: 看来你很尊重秋夏的看法。对呀，因为她是孩子的父亲嘛，而且我们当时分开的时候也说好了要共同抚养孩子。嗯。哎，我听说前几天是不是秋夏的女朋友到公司来闹来了？
0: 你怎么那么八卦呀？
1: 我不是八卦，她这种行为如果影响到了公司的声誉，我们是可以起诉她的。
0: 用不着吧，没多大的事儿。
1: 不过说到底还是秋夏没有把这段关系处理好，所以连累到了你。以后不管是公司上的事儿，还是你个人的事儿，都第一时间告诉我好吗？
0: 好。
1: 那这次公益活动，我陪你一起去。有什么事儿，我还能帮你。
0: 特别苦，而且好几天呢。你那个事务所有那么多事儿。
1: 放心，我都安排好了。就这么定。

0: 喂，
1: 呀，今天球球上完芭蕾舞课，你能不能去接她？我有点不太方便。
0: 我可以啊，你忙你的。
2: 没问题。
1: 我和逍遥见过面了，我们已经正式分手了。
2: 哦，
0: 要不要考虑给球球换一个舞蹈班？
1: 也好，听你的。逍遥是不是去找过你？
0: 对。
1: 没给你添什么麻烦吧？
0: 没有，我还有事儿先挂了啊。
3: 下节课呢，你们会有新的老师来，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姐姐哦，希望你们会喜欢她。
4: 逍遥老师，你不来了吗？你去哪里呀？
5: 逍遥老师，你能不能不走啊？
6: 逍遥老师，我舍不得你。
3: 逍遥老师要回家呀，你们不回家，你们的妈妈不会想你们吗？逍遥老师的妈妈也想他了，所以逍遥老师要回家去陪妈妈了。不难过啊，要加油，要好好跳啊，记得脚背要绷直，
7: 知道吗？
3: 嗯，来，球球。

0: 赵云，你这两天没来上班，出大事了！那个崔经理的老婆来找孙小叔大闹一场，当着所有人的面给了他一巴掌，还骂他勾引崔经理。
1: 我今天就要跟易经姐一起去派出所指证你！
2: 你被哥哥钓鱼执法是吧？我告你们一个更诽谤！
0: 你直接发给赵云的裸照和性骚扰信息，我的账号恢复了，都会做出证据，交给公安局。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 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再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我已经没有关系了，咱们不用在这儿当着这么多人面吵好吗？
3: 他跟你谈恋爱骗你的感情，我要跟你讨公道。
2: 他没骗我，我回去跟你解释。
3: 你不要护着他，就这样的人不用给他留着脸。
4: 我这辈子如果不跟我妈彻底分开，我就一直会被他控制，我就得按照他的方式去活。

0: 妍姐，哎，球球说你有话想跟我说。
1: 我想当面和你说句对不起，上次去你公司的事儿，现在想想也觉得挺丢人的。
0: 过去了，不用再提了。
1: 我和秋夏分手了，今天之后我们就不会再见面了。少了我这个阻碍，你们一家人应该会过得更好吧？
0: 其实我还是那句话，你跟秋夏之间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跟他已经都成为过去了。你这样想，但他未必。 算了，说这些做什么？我现在只想早点回老家去照顾我妈，我们母女俩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也不用在乎别人背后怎么说我。
1: 你何必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你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0: 谢谢你，易安姐。
2: 以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遇到了。今天我们也算是化敌为友了吧？其实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过我的敌人。妮娜，我现在既不想学跳舞了。
1: 为什么呀？
2: 舞蹈班没有和我一起玩的小朋友。
1: 学跳舞就是为了学跳舞，不是为了交朋友。再说了，班里的老师不都说球球跳得特别好吗？
3: 可妈妈说跳舞是为了让我快乐，现在没有小朋友跟我一起玩，我不快乐了。
1: 哦，是这样啊。那妈妈怎么觉得球球不想学跳舞，是觉得学跳舞太累了呢？听你练功，对不对？你看着妈妈。跟你说啊。
4: 一个女孩子如果从小学跳舞的话呢，将来长大之后，她的整个体态和气质呢，都会特别的美。
1: 球球，你这么快就半途而废了？你知道吗？坚持就是胜利，说不定你以后会变成一个舞蹈家呢。
3: 我倒不希望她成什么家，就是希望给她培养个兴趣爱好。
1: 你这么快就妥协了？当初为了给他找学校，你可是大年初一就跑回来了。
3: 我觉得有时候他爸说的挺对的，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还是快快乐乐的好。随他吧。
4: 我还是那个观点啊，孩子小的时候，做父母的要帮他规划好未来才行。

0: 你还知道给我打电话啊？我以为玩的都把我这个老朋友给忘了呢。
1: 怎么会？我这实在是太忙了，回来就准备婚礼的事儿。
0: 结婚？

0: 小茹还没来啊？
1: 哎呀，小李啊，你这两天没来上班，出大事了！那个崔经理的老婆来找孙小茹大闹一场，当着所有人的面给了他一巴掌，还骂他，骂他勾引崔经理。
2: 那小茹呢？
1: 哎呀，小姑娘脸皮薄啊，就哭的呀，我们怎么劝都劝不了她，跑了，这两天都没来上班。
0: 崔宝会什么反应？
3: 能有什么反应？肯定说小茹勾引他呀。
0: 不要脸，真是恶人先告状。
1: 什么意思啊？
0: 崔宝辉之前在女厕所偷拍小茹。
1: 啊？真的？不会吧？
0: 我亲眼看到的，而且他之前也骚扰过我。在我明确拒绝他之后，他就在工作上百般刁难我。前天你还记得吗？其实小红的项目之前一直是我在跟进的，但突然有一天他说让你来接手。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那段时间，因为我拒绝他了。然后他现在骚扰小茹，他还大半夜一直给小茹打电话，说如果你声张出去，我就给你开除。
3: 你说的这些都有证据吗？
4: 我没有证据，要有的话我早就报警了。
0: 但是我现在又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把小茹给毁了。
3: 是啊。
0: 给小茹打个电话。
1: 好。
0: 对不起。
1: 哎呀，
0: 我去看看他，我因为我怕他会出什么事儿。
3: 行行，有什么事儿随时联系啊。
1: 好，
0: 我去了。
3: 嗯嗯，好。
5: 你在家吗，小茹？我是李锦。

0: 佳佳呀，吓死我了！我怕你做什么傻事儿，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我都快报警了。
1: 姐，手机静音，没听到。
0: 小蕊，你能让我进去吗？我们商量商量，我也是今天才知道这两天发生的事情，我帮着你一起解决，你相信我好吗？

0: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干，我只想辞职。
1: 小茹，辞职很容易，但是我想让你明白，错的是他，不是你。
0: 可我现在哪还有脸再待下去啊？我就是一个来了才2个月不到的实习生，对，视频照片都是他拍的，可那些同学、同事会怎么看我呀？你知道他们怎么看我的吗？
1: 小茹，我已经告诉钱姐，梁曼、崔宝辉是什么样的人了。他们不是不分是非的。
0: 你知道现在谣言满天飞，那些被蒙在鼓里的同事，他们怎么说我的吗？怎么说我的吗？他们说的很难听
2: 那我们就彻底揭发他，我们让所有人都知道崔宝辉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让他以后再也没有机会欺负任何女孩，好吗？
0: 你能怎么做得起来？

0: 还是到打电话来啊！你之前不是狠狠的吗？我还以为……
1: 前我已经打过去了。
2: 我估计你没有开通短信通知，我打电话通知你一下。
1: 我粗略算了一下，差不多40万，我跟搬家万金。
0: 你这是会咬人的狗不叫啊！你在这儿等着我了，40万，40万你就想打发我啊？
2: 你要觉得40万不够。
1: 你就说，多少钱都不够。我把你养这么大，你就拿这几个臭钱打发我，一辈子都不管我了，你就不怕遭报应啊？
0: 报应就报应吧。
1: 从小到大，我也没觉得我过多。
0: 好，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行，你等着，我现在就去银行去看看你那钱有没有到。

0: 我妈又一次曲解了我的意思。我有时候觉得比起我妈，我更是不合格的女儿。
1: 大家伙儿给我面子，那不是信任我吗？也该找这只股票啊，争气，业绩还真好啊。行，过两天咱们吃饭聊啊。明伟，明天你只给老太太做饭，咱俩出去吃。我请，我请，不用你掏钱。
2: 我的工资卡，往后还是放我这儿吧。
1: 你什么意思？不相信我？工资卡放我这儿，我帮你理财，放在你那儿，你能干什么？
2: 我就是想。
1: 你这次从你女儿那儿回来，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是不是跟她那儿受了气，回来找我撒气呀？
2: 怎么是我女儿？都也是你李承志的女儿吗？他现在不听话了，你作为爸，不也得管管他吗？
1: 这孩子从小到大都是你们孟家管的，根本不让我们老李家插手。现在孩子大了，出问题了，你们管不了了。对不起，我也管不动，还是你自身找原因吧。
2: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要不是当初我生一姐……
1: 哎，别提当年那件事，心情好好的。你又闹不痛快，

0: 你回来了，怎么大白天就回去？这不是快过年了吗？同事几个想再聚一聚。哎，对啊，你把东西收拾收拾啊，火车票我买好了，你跟我一块回乡下老家过年啊。嗯，
1: 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呢，不能跟你回去过年了，我现在身子不行，我妈说不能多动。
0: 哪有媳妇儿？ 不回婆家过年的道理，更何况一年到头来就过年回去这么一次。
1: 但医生也说了，我这胎不太稳，你家现在还没有通汽车，下了火车还要转三轮，还有段山路要自己走。
0: 你啥意思啊？你是不是嫌弃我们家住乡下呀？啊？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妈说了，要不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呢，我带着孩子一起回去。
0: 你妈说，你怎么什么都得听你妈说呢？
2: 对了，这些都是我妈特意买的。我妈说，虽然我人不到，但这些礼物肯定是要到的。这些东西都不便宜，你到时候带回去呢，面子上也好看。
3: 你显摆什么你？你显摆你们家有钱啊？
4: 不卖点，哎，娘子，娘子，小心点，小心点，玉梅啊，一定要养家啊，养家去。 你们记住了，孟家的女儿，即使出嫁了，年三十儿也只能回娘家和家人一起团聚，这是咱们孟家的规矩，谁也不许坏了她。
5: 怎么又报道这件事儿了？

0: 一姐，别想拿钱打发我。
1: 我告诉你啊，我现在这个男朋友特别爱吃螺蛳粉，没事还给我在家煮着吃。
2: 正好臭味相投了。
1: 哎，你放心啊，我这回结婚，新娘的手捧花我一定给你。3个月之内，你要是找不着男朋友，我就……
2: 你叫什么？你叫什么？说，
1: 我就掉5斤肉。
2: 哎，给你美的，能不能长10斤肉啊？真有意思。
1: 哎，想想咱们俩上次吃螺蛳粉，那还是在我辞职之前呢，感觉过去好久的样子。
2: 媛儿，我问你个事儿。
1: 你说。
2: 你之前不是关心过我催稿费的事儿吗？你都要走了，你怎么还跟我提起他呀？
1: 你就是随便问一问而已。你怎么突然提起他了？
2: 他偷拍新来的实习生小姑娘去厕所，然后他老婆来公司大闹了一场，因为他说是对方小姑娘勾引他。你离职跟他有关系吗？他之前也骚扰过我，被我挡回去了。我觉得吧，他就是惯犯，你要知道什么得告诉我。
1: 我们之前同事聚餐，他上来就摸我大腿，我当时就躲开了。我以为他是喝多了，我就没有追究。谁知道他晚上大半夜的给我发裸照，当时给我吓坏了。
2: 那些照片还留着吗？
1: 没有，早删了。手机我都不用了，就是怕被我这个前男友知道。
2: 真够恶心的，你没反击啊？
1: 我警告过他的，但他说，要是我让别人知道这个事儿，他就把我跟他的聊天记录发给老沈。我实在受不了了，就辞职。
2: 不是，你怕什么的呀？要发呀，真有意思。聊骚人事他又不是你。
1: 算了，这事我都翻篇了。我马上结婚了，这事我也不想。
2: 凭什么呀？我咽不下这口气。当时他给你发照片的手机你还留着吗？
1: 还在。
2: 找出来给我。

0: 怎么回事儿啊？早上开盘还鸿运当头呢，现在绿油油的一片，早知道我昨天就清仓了。你干什么呢？
1: 打扫卫生呢。我这些时候不在家，你看看你这哪哪都是土。哦，我去换个衣服去。
0: 换什么衣服？
1: 你不是说要出去吃饭吗？
0: 不吃了，没心情。
2: 请观察您的周围环境后输入密码。交易正在处理，请稍后。
1: 又错了，姑娘，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3: 阿姨，你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1: 我想看一下这个卡里头多少钱，密码忘记了。
3: 身份证带了吗？
1: 嗯，带了。
3: 这卡是您本人的吧？
1: 是是是，
3: 请跟我来一下这边。
1: 嗯。
4: 请插入您的银行卡。
3: 还有身份证。
1: 这边
3: 站一下，我们人脸识别一下。好了，在这里输入一下新密码，输两次。
1: 嗯，
3: 摁完之后点击确认。
1: 哦，好。
4: 请取走您的银行卡。
1: 嗯，好。
3: 咱们现在卡里余额是5099.2元。
1: 多少？
3: 5099.2。
1: 昨天我女儿跟我说转了笔钱的，除了这个还应该有别的钱呀。
3: 稍等，我帮您看一下。昨天其实有一笔4200转入，之前余额是879.2元。阿姨，你还有其他业务要办理吗？
1: 嗯，帮我把这笔钱原路返回到我女儿的卡里头吗？
3: 可以的，您稍等一下。
1: 我的退休工资是2000多，涨了两次，到没到3000。退休3年，怎么这个卡里头只剩下879.2了？李承志每个月给我1000块钱现金放在抽屉里，其他的钱去哪儿？
5: 今天这个卡特别好。哎，大姐，大姐又来了。啊，今天的菜可新鲜了，你看看你来点什么？
1: 我要点西红柿。
5: 哎，来来来。
1: 对。
5: 好，够了，我给你称称啊，7.9。你要几个萝卜？拿两个吧，你称一下呗。哎，给你拿两个。哎，大姐，西红柿没拿呢。
1: 谢谢啊，
5: 坐好啊，1块钱。

0: 哎，
1: 林伟，
0: 哎妈，哎呦，小笼包忘记买了，我这就买去啊。您要是饿了，就用饼干垫垫。
1: 哎呦，不用不用，你不用去买，
2: 我正要跟你说，我呀一会儿啊到楼下那个老刘家，我们有几个老姊妹啊在一块儿聊聊天聚一聚，中午我就不在家吃饭了啊。菜钱啊，这个月的我搁在餐桌上了，到时候你就给收起来就行了。

0: 不用了妈，我有钱。哎呀，
1: 老说有钱有钱的，自己想买点什么
2: 你就买点什么，别光给老顾着我啊！我看你都瘦了。
1: 行了行了，不说了，我下去了啊。

0: 岁数的人，还指着八十岁的妈，你花钱。哎呦，
1: 大姐，哎呀，大姐，我来帮你，你没事吧？嗯，
2: 谢谢，谢谢啊！
1: 来，我先扶你起来。哦，
0: 谢谢你啊！
1: 来，慢点啊！哎，我来推车。
0: 不用了，我让我来，你就叫我小高，我就住在这个小区里，那前面那栋楼。大姐，你贵姓啊？
2: 我姓孟，
0: 孟姐。这会儿有空去菜场，不赶着上班啊？
2: 退休了，
0: 看不出来，这么年轻，保养得真好。
2: 哪里哦，你才是又年轻又精神。<笑>
0: 是吧？我今年55了，看不出来吧？哎呦，
2: 我看不出来，我还以为你40出头呢，才比我小2岁啊！
0: 我今年刚退休，闲得慌。你看，还好我有一个朋友把我拉到这个养生群，在这里啊，学了不少东西，不仅长知识，还能赚钱。你看。
3: 叫我跆拳道，提膝，脚跨，踢，脚跨，踢，这是你最讨厌的。再来，有劲儿啊！喊出来，再来，继续，踢够100下。
4: 浑身每一个细胞都在崩溃，你们年轻人太有劲了。
3: 他这个就是解压的一种方式。你现在觉得发泄了吗？舒畅了吗？解压了吗？
4: 我不是要发泄啊，我是在想办法对付我们单位一个偷看女生上厕所的死变态。
3: 你们单位还有这种人啊？
4: 不是，那你学这个干嘛呀？你报警啊！搜集证据了吗？现在有一些眉目。
5: 但是我有一个想法，什么想法？大家听一下啊，孙小茹呢，因为旷工太多，已经被人事给辞退了。还有，之前发生的事儿都过去了，希望从今往后各位可以认真工作，不要再聊工作以外的任何八卦。
6: 宣传部门、道具部门资料到现在都不给我，你不了解他，哎呀，理解，大家都看了，你怎么说话？你跟谁说话？你以为你拿的小红梅，你委婉就全都给他了？谁跟你说呀？你权利太厚了。那我可就不奉陪了，从今天开始，小红梅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3: 哎，我跟你讲啊。
4: 这个小红梅，你要是搞砸的话，你就跟孙小茹一样的，卷铺盖走人，滚蛋，知不知道啊？
3: 好，行，你们这么对我是吧？我现在就去找崔经理。
4: 看把他拽的！崔经理，他们现在都不配合我，我怕如果失去了小红梅这个项目，对咱们剧院会有很大的损失。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你想我怎么办呢？小红梅是我好不容易才拿下来的，我不想失去这份工作。您能帮帮我吗？
7: 能不能帮你，就看你懂不懂事了呀。

0: 一姐，下周陪我出趟差去呗。我知道有一家特别特别棒的酒店，咱俩一块儿。
1: 孙经理，你别动手，同学。
0: 我跟我装矜持，我知道的。你对我有意思的。你对多少女下属说过这样的话？是不是之前你让小茹陪你去出差？你他干什么呀？孙小茹他没意思，你比较有意思。
2: 我每天做梦都想跟你好好说。李姐，你是干嘛？这什么意思啊？
3: 孙宝辉，我现在开的是群通话，所有人都能听到刚才我们俩的聊天，所以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什么东西了。
0: 老子！
4: 崔经理，
0: 哎，你干什么？边拍不许拍！
4: 崔经理。
3: 你别，赶紧！你别干啥！你干什么呀你？
0: 我告诉你们，你们误会了啊！李锦他设套陷害我，我什么都没做，不信你们去问那个孙小茹。
3: 那你别当脸啊你！
0: 崔宝辉，我现在不怕你了，我今天就要跟易经姐一起去派出所指证你。你这个钓鱼执法是吧？我告你们一个更诽谤！
3: 你直接发给赵云的裸照和性骚扰信息，我都转发回复了，都会做出证据，交给公安局。
5: 我不放过你！哎，别走！你们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
0: 霍顿，我就不怕了。今天大家都太给力了，我瞬间就觉得好踏实啊。
1: 我今天也要谢谢我依锦姐、曼姐还有秦姐，你们真的是我的大恩人。
2: 哎呀，好啦，小茹啊，你不要谢了，我们都是女孩子嘛，对吧？
3: 秦姐，你也是女孩子，
2: 谁还不是个小姑娘啊？好吧。
4: 小茹，你最该感谢的就是你自己，你能站出来指证崔宝辉就已经非常勇敢了，不用谢了啊。
1: 没有姐，都是因为你鼓励我才敢这么做的。
4: 好了，这不应该的吗？我们都是应该的。
5: 哎呀，行了，别谢来谢去的了，不如来点实际的吧。啊，
4: 实际的，
1: 那今天我请客，姐姐们都不许手软，就挑最贵的。
2: 哎呀，太棒了，淮海西路。
3: 没有，
4: 走，不手软，
3: 姐姐们。
6: 你背着我又干了什么好事儿啊？又乱翻我东西了吧？
3: 什么？
6: 我那小本子，封面上贴着财经报道那个，我怎么找不着了？
3: 那不在就在那儿吗？你自己放的呢？
6: 以后别乱翻我东西啊，也别进我房间。
3: 哎，
6: 干什么？
3: 这个月生活费1000块钱，你没有放在抽屉里啊？
6: 这500先用着，我还没工夫去取钱呢。
3: 那你那500块钱什么时候给啊？你要是没工夫，你把卡给我，我去取。
6: 取什么？这钱你先用着，不够用了，你不会找你那俩妹妹要点儿。你这人怎么死脑筋啊？
3: 人家不过日子，自己家过日子总不能指着人家吧？

0: 带钥匙，
1: 梦姐，小高，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的？都是邻居，问问就知道了。我给你拿了点在养生群里买的黑枸杞，花青素养颜，您试试。
0: 别送我东西干什么？
1: 梦姐，我就是觉得您脾气爽快，跟我投缘。要么我就放这儿了。
0: 别，你进来坐一下吧。来，进来坐坐坐坐。啊，
1: 好。梦姐，这家里收拾的真干净，跟你人一样，清清爽爽的。
0: 你坐啊，我给你去弄点水果。
1: 梦姐，不用忙了，不用忙了，我们两个就坐下来聊聊天。哦，一会儿啊，我还得去上课呢。
0: 上什么课呀？
1: 就是上次我跟你说的。
0: 理财的课呀，怎么样？要不要跟我一块儿去听听？哎呦，我这岁数大了，什么都记不住。算了算了，不去了。
1: 我们群里有个70多岁的老太太，听了我们理财的课，一年赚了几万。
0: 几万？
1: 你这么年轻，怕什么？
0: 哎呦，那挺厉害的哦。
1: 这还有假？现在老太太在家里啊，要班可值了，自己赚钱自己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家里儿女啊，老公，哪个不对他刮目相看？嗯，梦姐，我先把你拉到群里，上不上课你自己定。群里啊，都是咱们老姐妹，都是邻居，没事大家聚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解解闷儿。
0: 来，你先吃着。
1: 哎，来，咱们先加个微信。
0: 啊啊啊！马上。
1: 我想你。

我怎么跟我妈一样啊？哎，我的事，我是谁呀？现在连个妈都不叫了。

0: 老婆回来了。
1: 你怎么还没吃啊？
2: 夫人没回来，我怎好独自动筷呢？
0: 快快洗手吃饭。
1: 你今天怎么没去舞蹈班啊？
0: 因为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0: 什么日子啊？
1: 今天是我们俩重新开始的日子，婉清。我仔细想过了，我一定要帮你重新找回当年你对我怦然心动的感觉。
0: 行，我知道。那我退一步，这个生活费还是我来管，但你那些破班什么的，我真的管不动了。
1: 婉清，你这么说我真的很伤心。
2: 你总是把我想的那么肤浅。
0: 咱们两个人当初在一起，就是因为彼此都太肤浅。
1: 我觉得你这样说玷污了我们当年的感情。老婆，你怎么了？不舒服了？
0: 没事，没事。

0: 你们家娜娜呢？她现在谈恋爱了，还时常的给你打电话吗？哎呀，
1: 每天都打，打好几个。我真的最近有点忙，没时间跟她聊。
0: 天天的盼着闺女来电话，来电话，这现在闺女来电话了，你怎么了？又耍起性子来了？
1: 我现在总算是想明白了，我就是因为对她太好了，她才这么无法无天。
2: 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爸爸是框框，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0: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汉庭酒店为什么在越南能卖爆？国内的汉庭也就是两三百块，我们这边经常都会卖到600、700、800，一斤客房200块的这个利润，120个黄金，一天的话就20000。
1: 这里接机竟然是有很多这样的凳子，8号
2: 韩老师你好，哎，刘总，你好，你好，你好，哇，这是我的助理，
1: 谢谢，哦，今天还有鲜花，感谢感谢，哎，你好，我们正好过那个海关的时候赶上了他们换班。
2: 所以就等了一会儿，不然其实我们应该是挺快的，没关系，其实已经挺快的了，
1: 是吗？<笑>所以现在属于旺季，应该是就是大家都属于小旺季，大旺季还没开始。比如说那个元宵节过后，那大量的中国客人出来越南了，那时候就很挤很挤。中国客人是他是来玩还是来工作？
2: 来考察，来旅游，这个都有的。
1: 哦，来，
2: 哎呀，哎，辛苦了哈。<笑>

0: 我们现在这栋楼多高啊？
1: 我们这里总共的话是有16层。
0: 哎，那我们现在有多少个客房呢？
1: 123个客房。
0: 这个春联也是越南语的春联吗？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什么意思？
1: 春节，我也看不懂。估计是吉祥如意吧，新春快乐吧。这个就是我们，华住的首席设计大师周光明给我们设计的这个新的版本，这汉庭新的版本，还是很温馨的。
0: 对，粉色和蓝色是它的主基调。现在我们的满房率高吗？
1: 基本上都会满房，入住率都在96%到98%之间。
0: 我们现在客人的构成比例大概是怎样的呢？
1: 80%中国客群，10%欧美客群。我估计将来中国人越来越多。
0: 所以整个胡志明市场，汉庭这种级别的酒店数量有多少？
1: 很少，整个市场占有率的话10%都没有。
0: 这个地方早餐的设置跟国内的汉庭有区别吗？
1: 那区别可大了。因为它要满足3种人群，这3种的餐必须都要满足。
0: 戴总早上好。
1: 早上好，何老师。这个是林凯专门负责这个这边的采购。
0: 所以林总也是从中国过来的。
2: 对对。
0: 刘总应该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
1: 我太喜欢了，我们经常在国内周边的朋友都很沉闷，死气沉沉的，到了这个国家，到了这个城市，发现它很活跃，我觉得的话很开心。它的气候也很好，常年的话都保持在这个20几度到30几度之间，我很喜欢的话这里的人，他们很友好的。来这里这么久，我没看过人家吵架的，哪怕摩托车相撞，他这里摩托车很多，爬起来看看摩托车没什么事，握握手走了，拜拜。
0: 哦，真的？
1: 真的，也没有说什么抢劫啊，也没有小偷小摸啊。他们看我们中国人，其实他们有点仰望的看我们，他并不是说的话会来欺负我们。
0: 哦，我发现水果很好吃，我还吃了2块这个番石榴，我觉得它很甜。
1: 这里所有水果都很好。西红柿它可以吃出小时候的味道，我们吃那个黄瓜，那拍出来真的是香味。
0: 今天天气也很好。
1: 对，基本上都是这种天气。
0: 您这个房子多少钱一个月啊？在这里
1: 1800万越南盾，相当于快6000。
0: 哦，那其实蛮贵的。
1: 很贵啊，哪怕在上海这种旧房子也就在3000左右，一半。

0: 哇，您真的还挺快的，这一小会儿这么一大桌子，这个房价是不是这些年涨起来的？
1: 对，很多中国的投资客人，他找不到投资的方向，他觉得投房产也可以嘛，是不是？
0: 您当时花了多长时间，觉得对胡志明市场比较有把握了，觉得可以出手了？
1: 两个月。做酒店的话，并不是很容易，一个你要有资金，一个你要有强大的这个酒馆公司的支持，第三个的话，你也要有专业度，比如说我的房租多少，我运营成本多少，我两个一家雷帕能做到多少，我一景啊，我投资多少，几年可以回本，我们一算，哎 ，OK， 这个市场不错，那我们就进来了。
0: 那您这样是住了两个月，然后考察？
1: 对，
0: 那两个月每天大概考察行程是什么样子的？
1: 每两天的话就去住一个酒店，不停的换，
0: 就各个类别的，有高端的、中端的、低端的，
1: 看它的入住率，看它的品质，啊，看它的服务，看它的客群，都是要把它摸清楚的。
0: 最终下定决心是你看到了一个怎么样的构成比例，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数据，你觉得哎可以，这市场是可以的。
1: 我考察了一个酒店，这个酒店不好，但是它的价格卖得很高。它的床铺只有就这么宽，90公分，一个标房很小很小，它的卖价要卖700多块，
0: 700多人民币啊？
1: 就这么小小的两铺床。
0: 他那个700多一晚住的人多吗？
1: 多啊，下电梯我都是挤着下的。
0: 哇，
1: 所以说的话，我说哎，如果是按照我们中国的品牌酒店过来，按照我们的标准，可以碾压他不知道多少条街，所以说当时就下定决心，好吧，干吧。
2: 今天在胡志明市刚刚住下酒店，这个酒店的话叫做百亿酒店。这房间非常小，这标间这两铺床，每个这个床铺的话就是90公分，很小，卫生间也很小。地段是非常好，就在江边上，然后这个贵的要死，将近800块钱。
0: 这一片在胡志明属于什么区啊？
1: 属于第一区。
0: 第一区
1: 相当于上海的黄浦区，这个是日本品牌，
0: 所以这个属于规模比较小的酒店。
1: 对，规模比较小，
0: 看起来楼不是很高，
1: 总共加起来70个客房都不到，还有很多暗房啊，
0: 就完全没窗户的。
1: 完全没窗户的，但是它地理位置非常好，所以说它价格卖得不低，这个价格要包税包管那个服务费，要889块。
0: 它属于几星啊？
1: 老四星。
0: 老四星啊，889。天哪，大堂的装修还可以。之外
1: 还比较精致。
3: 对对对，
1: 那我们去，肯不肯让我们上去啊？
0: 可以。
1: OK。
0: 您当时在这儿住了几天？
1: 我在这里住了有一周，主要是看他的管理，还有客群啊，还有那个早餐
0: 啊，
1: 我们的话要感受一下他的这个酒店的文化嘛。
0: 喜来登现在算当地最好的酒店。
1: 算是当地最好的。
0: 咱们看去那个四星的那个酒店，都得800多，它现在卖多少？
1: 最低的话2000多吧。
0: 那其实挺贵的。
1: 对。
0: 按理说现在还不是它的旺季。
1: 对，没错。它正常3-4星是很正常的。
0: 哇。所以这个国家，我觉得它的那个矛盾感在于，它很低的工资水平，但它有极高的消费能力。
1: 对。
0: 按照你的专业判断，像这个酒店在这里营收状况怎么样？它的
1: 应该是很好的，它有这么大的客流，这个我们最怕的就是没客人，价格卖不高，它完全不担心这个。

0: 海外市场比国内市场要好，国内太卷了。
1: 嗯，
0: 海外市场你没办法这么卷，
1: 嗯，
0: 他没有这么多好的物业给你卷。我开了一个酒店在这边，我周边几公里你肯定找不出的话，这种物业在开这种类型的酒店。
1: 你觉得这个时间窗口会有多久？
0: 五年至少。它这边的话建设不是中国速度，
1: 嗯，
0: 啊，你不能的话想象的话一栋楼吭叽吭叽吭叽就起来了这一栋楼可能的话是五年八年的话才起来也有可能的，
1: 嗯，
0: 要有一个全新的好的物业，
1: 嗯，
0: 很难啊。我这一百多个客房1500多万，
1: 嗯，
0: 加上租押金加上的话时间成本2000多万的钱没有了，
1: 嗯，
0: 你还有开业准备金七七八八的小3000万，
1: 嗯，
0: 你如果没有准备好这些钱你就不要来了，
1: 嗯，
0: 但是投资回报率也是挺高的啊。国内的汉庭的话你也就是200-300块，我们这边经常都会卖到600-700-800啊，这么淡的时候也会卖400-500一间客房，我们大概有200块的啊，这个
1: 利润
0: 120个黄金一天的话就2万4，
1: 嗯，
0: 啊，一个月的话就70多万，啊，一年有800-900万的收入，
1: 嗯，
0: 啊，3年我们也回本了，
1: 嗯，
0: 啊，就这么算的，
1: 嗯，

0: 现在第二家店已经在计划中了吗？
1: 在计划中。
0: 嗯，会在哪里？
1: 河内。
0: 河内啊，也是汉庭品牌。
1: 对，也是汉庭品牌。其实我们华住集团，它有几个强大啊，供应链强大，会员体系。你看它现在入住我们的酒店呢，大部分都是华住的会员。还有一个他的管理机制，我们的店长真的很优秀啊。我们越南店长管理的时候 ，RPA 就是平均房价，只能做到的话大概400块。我们中国店长一过来，现在平均房价已经做到600块，相差1/3呀、啊，这个可是利润啊。这对于我们的话，加盟商来讲的话是很，就是说我们需要的。
0: 对，哎，那这个差距是在哪里呢？
1: 我们是不懂得运营和管理的，这个是他们懂得运营管理的，所以说我说他们很强大嘛。华住的店长一来，3个月吧，
2: 去年，
1: 去年
2: 底差不多
1: 3个月时间，我们的 VPA 的话就提高了这么多，这是不可思议的。
0: 我们把拆的细一点，比如我的理解是不是，比如说像布草、洗漱用品，这些是从中国采购。食物在当地采购。
1: 对的对的
2: 对
1: 的。我们也希望有些物品在属地化采购。
0: 我理解它那个体量足够大，采购量足够大，它一切都可以标准化，它议价能力强，那这些东西它统一采购肯定价格是会更低的。但是海外又它有一个不一样的点，就它会有运费。我不知道我们进口是不是还有税，如果我们把这部分成本加上之后，它依然是有成本优势的吗？
1: 肯定还是有成本优势啊，要不然我们就在
0: 本地
1: 的话去生产了。为什么讲我们华住的供应链强大，就是强大在你哪怕从海外从中国采购过来，依然是比当地的话要价格要低很多。这个就是不可思议的地方。

0: 南胡志明，它这里卖菜，它不是一个我们想象的那种特别大的市场，它就摆在街道上，一个一个一个这种摊位。
1: 它是这一边一点，那边一点，农贸市场，啊，很少。比如蒜，它有很多种类。
0: 这种姜在这里多少钱一斤呢？
1: 要看品种。
0: 嗯，我们三姐小姐姐对。
1: 问一下他这个姜是怎么卖的？
2: 3.5万一公斤。
1: 3.5万相当于10块钱一公斤，5块钱一斤。
0: 因为我不太买菜，这个在跟国内对比，物价是什么？
1: 要算便宜一点。
0: 所以这里贵的是像房子、车子这种的。

0: 的。
1: 对，摩托车、手机，这些
0: 老百姓日常的生活就还是正常的价格。
1: 对，还是很正常的价格，甚至我们外国人买的可能会稍微高一点，因为不懂得讲价格嘛。
0: 对。
1: 他说多少，我们就给多少。甚至他们称好以后，我们请给他，他们自己找。
0: 对。
2: 我们必须要找越南的这个店长跟他们去沟通，会好一点啊。否则我们跟他们沟通完全的话，不在
0: 一个频道。
2: 对，不在一个频道，他们反正也很清晰。OK OK。OK。我们也不知道他 OK 的话到底是明白了还是不明白，我们只知道他 OK 啊，那 OK 一定是明白了，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啊，原来还是没有做，还是这个样。
0: 这是什么？
1: 这个叫做什么什么？美琪，美琪，怎么搞的？我叫你的话来不是叫你去聊天的，这是什么？
3: 我第一次见，我没见
1: 过。乱讲，你是越南人第一次见，我都吃了好几次。
3: 但是我没有吃这个，因为我是在这边华人嘛。
2: 其实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话，这个员工都是眼光六路、耳听八方的，所有事情顺手就做掉了。他们绝不会的。我们的门童，他就负责开门。地下的话有脏东西、脏纸屑，他都不会去的话给你的话那个。其实我很少跟他们打交道，我直接就是找店长，我把事情跟店长讲。出海的这些企业家们要因地制宜，不能的话理所当然的啊，一定要根据当地的话这个情况来调整的话自己的思路。比如说越南人管越南人是最好的，不要你去管，我们去管越南人。这次我们的店长在中国优秀得很。过来的话按照中国的方式来管理这个越南的团队，其实业绩是上来了，每个部门的员工都要辞职，接受不了中国的话这个
4: 管理方式，
2: 管理方式啊。他反正的话我做完这么多，我五点钟一定要下班，你不能的话
0: 不能让我加班。
2: 对，
5: 所以说其实在认知上还是有一些的比较大的一些区别。
0: 对于你们企业管理来说，就你的很多过去有效的手段在这里就不再有效了。
2: 对，可能的话我们讲了他不理解，只听懂50%，还有50%他听不懂。
0: 比如酒店管理这个专业或者酒店这个行业在中国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的工作的人，他不论换到什么样的酒店，他其实可以快速的适应和有一套我们叫 SOP 可以去执行。目前越南市场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2: 没有规划啊，没有一个标准啊，他们都很随意性啊。我们中国的店长是以店为家啊，这个他是万能的啊，会这个会那个啥都会啊。这里的店长他可能他只会管理周六周日，你永远找不到他的。你是中国人，他是越南人，有些事情你如果不好处理的，让小芬的话出面，你可以跟他商量啊，商量完的话让他出面的话去跟越南的员工去交流，你交流可能他只能听懂50%，还有50%他听不懂的，有可能就造成的话这个误解啊。我不希望的话再出现去年一样的这种离职潮。如果你们都解决不了的，那就我来解决，跟我讲好吧。
1: 没有，我发现很多的那个检查口的盖子都是打开的，我发现很多客房它的空调的过滤网怎么没安装呢？有发现几个客房的窗户没打开，

0: 您做酒店20多年了嘛，
1: 嗯，
0: 现在出海对你来说会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吗？
1: 那当然是啊，
0: 嗯，
1: 因为从零到一没走过啊，是不是啊？
0: 嗯，
1: 我们的话现在还没不能说算成功的，因为接下来是怎么样还不知道啊。
0: 嗯，
1: 你要等到真正的回本了，赚到钱了，你才能说成功，现在根本叫做未知数啊。
0: 嗯，
1: 是不是啊？
0: 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挑战呢？我其实国内已经几十家酒店，我

0: 日子都过得很好啦。
1: 爱拼才会赢的话，是不是胡静的歌？我们胡静人没有一个人不爱拼的，只要有机会，一定的话出去拼。

0: 他已经有非常好的物质和财富的积累，但是你在他身上感受不到一点那种，哎，我好像人生也差不多了，我可以去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你在他身上仍然能够感受到那种勇气，那种拼搏，那种韧性。我觉得他就很像中国人身上的那种普遍的性格特点，就是想要成功，想要赚钱，想要过更好的生活。他一直跟我们讲说他是带着使命来的，他要今年在东南亚开多少家店，他要明年在全球开多少家店。我很相信他，我觉得他这个使命可以成功。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南渡江第一次来滑啊，这个屯江段，
4: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3: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水库不远了。
2: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向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4: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5: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4: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5: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4: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5: 差不多。
2: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6: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7: 八江急流，圆满成功。
5: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
4: 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天呀，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5: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2: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4: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8: 这是一个卸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区里的用的。
4: 啊，
8: 鱼搁这滑起，对，鱼的滑起。
4: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8: 下游有一个生鱼机，生鱼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儿放下去。
4: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8: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这个南渡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又修一个生鱼机。
2: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4: 这里是
5: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4: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5: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

0: 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1: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0: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2: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0: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3: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4: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公元1969年，中国几乎100%的城市人家都面临着或即将面临着同一种大的纠结，这是他们自打成为城市人家后从不曾预料到的。
1: 帽子歪了点啊！哎，头发捋一下。
2: 把片儿给我。
1: 哎，出来了吗？
3: 出来了。
1: 啊，
3: 嗯，再见，再见。
1: 一共是5张啊。
3: 5张。

0: 这一共是61本。
1: 嗯，
0: 可不能让别人看见，都是很难得的东西。
1: 好，
0: 大部分都是别人的，有老师的、同学的，还有朋友的，还有好多没的几本。因为咱们家呢是工人家庭，所以比较安全，大家都集中起来放到了我这儿，看管好。
1: 啊，
0: 我建议你呢，最好也读一读。
1: 嗯。
0: 你读书太少，
1: 哥，那你还是教我姐忙吧，
0: 她也得走，
1: 她走你还不让我走啊？
0: 你犟不过的。
1: 哥，你要说学习啥，我真不如我姐；要说犟，她还真不如我。
2: 我就说，
0: 哎，爸给我这件大衣，你不垫一瓶酒了吗？给你，
1: 给我了，真的假的？
0: 那呗。
2: 不是哥，那你咋办啊？
0: 我们兵团还会发。
2: 行，谢谢哥。
3: 这怎么？哎，婶儿，
4: 侄儿，你妈呢？
3: 我妈在里屋呢。
5: 婶儿，
4: 你们娘俩都在。
3: 哎，
6: 婶儿。
7: 来，快坐，
3: 哎呀，忙着呢。
7: 啊，这不给他们收拾
2: 收
7: 拾要走的东西。
4: 哎呀，
2: 婶儿来了。
4: 哎，
2: 先坐，婶
4: 儿。哎呦，你看，哎呀，你们这俩孩子都在，我呀，都不知道怎么说了，这是。
3: 婶儿是来动员我俩下乡的吧？
4: 你瞧这周荣，不愧是高材生哈，料事如神。
1: 婶儿
4: 啊，
1: 我哥马上就去建设兵团了。
4: 一家啊，只能留一个。我们家也是仨孩子哈，这不现在就只剩下我们老姑娘春燕儿。
7: 哦，那个
3: 荣啊，
8: 哎，
7: 坤儿啊，
1: 哎，
7: 你婶说这个事儿跟你俩有点关系哈，你俩听听。
4: 嗯，
1: 好。
4: 我要说的事情呢，它是这样的，上面的政策都已经很明确了，多子女的家庭一户只能一个人留城，其余的那都是上山下乡的对象，无论早晚都得走上山下乡这条革命青年的必由之路。
3: 婶儿不用说了，我明白了，我现在就跟你表个态，我走。
1: 我走？
3: 我比你大。
1: 那我还是男的呢。
3: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啊。
7: 姑娘啊，姑娘家的好日子就那几年，你知道啥呀？
1: 对呀，你看妈都表态了。
7: 表上来了。
4: 对对，哎，你表个态，表态。
7: 姐呀，你说这十个手指头伸出来，咬哪个哪个不疼啊？
4: 炳坤去，小子安全些。
1: 对对对。
3: 婶儿，春燕俩姐姐也不是小子呀。
4: 我们家三个丫头没得选，我也不放心呢，没办法。要是赖在城里啊也行，人家不给安排工作，年纪轻轻的就在城里这么闲着，那不就成了废人了吗？
1: 哎，对对对，婶儿说对了。妈，那咱就这么定了，好吧？
3: 婶儿，春燕俩姐姐您也不放心，不还是让他们走了？
4: 要是把你跟我那俩丫头搁到一块堆儿，我对我家两个姑娘我倒是放心，对周荣我不放心。你呀，太招人，太漂亮了。就咱这光字片，你说哪个小年轻的那心里哪个不惦记着他？
3: 所以啊，我离开光字片不正好吗？
7: 哎呀，我的个傻姑娘啊，光字片的小伙不就是想看看你吗？这看就看呗，看能少一块肉啊。你要是一个人在外头，
1: 对你指不定出什么事儿呢。
4: 你闭嘴。
0: 婶儿，妈，我建议啊，周荣留下，炳坤走。
3: 哥，
0: 虽然呢，炳坤是咱们家最小的，但是初中毕业了，也够上山下乡的条件。我相信别人行，他也行。
1: 对，
3: 你怎么就知道我不行？
0: 还需要我把婶刚才的话重复一遍吗？
7: 不是，你荣啊，这事儿吧，这么的吧，等你爸回来，跟你爸商量商量啊。
9: 回来了。
4: 哎呦，哎，你看看，是我曹操。 桥头就到了。
0: 哟，大婶儿，哎呀，来了。
4: 哎呀，好了好了，不了不了，我得走了，我得到前面那几个街道啊去继续做动员啊。你们呢，赶紧再商量商量。哎，一有结果呀，就告诉我一声，我好跟主任去汇报啊。
7: 行行，
4: 走了走了，
7: 我送送你们，送送。
4: 哎呀，不用不用，我忙着忙着啊啊，不用啊，
7: 慢点慢点，
4: 快快快，好好商量商量啊，好好。
3: 送何英取回来了，
5: 洗了五张，一人一张，你的冬儿，冰一的，那冰坤的，啊，这是底片，放在家里保存好了啊。哎呀，这很可能啊是咱们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4: 这是个啥话呢？
5: 实话，我和秉义这说话就要出发了，我们两个还都是两年就一次探亲家，什么时候能够再回来还得看领导怎么安排工作了。我还听说秉义那个建设兵团是按照军队那个管理方式，
6: 我是在重庆离得远，
5: 总之以后啊可能我能回来，秉义没在，秉义回来了呢可能我又不在，咱们家不是还得再走一个吗？哎呀，全家五口人，再能凑到一块儿难了。
8: 在江辽省吉春市，在光字片，这户周姓人家的父母和儿女也被那种纠结之网给罩住了。
9: 他爸再走一个的话，

0: 妈，妈，记得你刚过十七周生，太小了吧？
1: 妈，要是实在不行了，让炳坤跟着我。
2: 太远了，有一个就够了。边上虽说还有工资，就是又远，两年才能回来一次。坤儿，咱就在咱们市周围找一个农村去插队。嗯，妈想你了，你就回来看看，别让妈管。

没事儿吧，不能这么大。啊，喝喝吧。来，咋了呢？先坐吧。

0: 还是先送你吧。我的肌肉真的。姐，送你吧，我的车开得晚。会劳动人民，皱纹。妈，还是先送我爸吧，他岁数大了，还带着东西。哎呀，别送你。
1: 爸，你看，走。
0: 妈，
1: 哎，
2: 这孩子，你这
0: 没事啊，没事。
1: 哥，先送你，你的车开了40分钟之后，爸的车才开。你让爸一个人早早在车上等，他更不好受。行了，走吧。
0: 毕业，妈，这是妈自己攒的钱，你拿着。
3: 妈，
0: 穷家富路。
3: Ha ha ha.

0: 你也是啊，
1: 你去送我吧。
2: 没事儿，不是，不用送，陪陪吧，我自己能行。

0: 吃饭了，好了，回吧，好好照顾妈妈啊！等着啊，去，快点。
1: 妈，要开车了，快跟爸爸告个别，再见面又得好几年之后了。
0: 来了，告个别。
1: 辛苦了，啊！坤儿，来举我一下。
0: 你干什么？
1: 你把头伸出来。
0: 啊！
1: 把头伸出来。
0: 哎呀，你这。
1: 哎，你，这是我妈的，这是我的。
0: 别胡闹，你让人看着笑话。
1: 我才不管别人笑不笑话，我也不想管。
0: 你这调皮。行，回去，啊。
1: 行，快放我下。

大三线工人周志刚的人生只发生过一次决定性的改变，就是由农民变成了新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工人，他们一家五口也便都有了城市户口。这一天，他们的三个儿女中有两个将失去这个城市户口。

0: 姐，咋了？你来一下。咋了？姐，这是哥临走之前交给我保管的书啊。你知道啊？
1: 里边还有我三本呢，《叶尔少夫兄弟》《安娜卡列尼娜》《唐诗三百首》。哎，
0: 同一个家庭出生的，同一个父母生的，你俩就是比我优秀。
1: 你也不是不优秀，不聪明而已。
0: 只有聪明。
1: 用词不当，用词不当，不是不聪明，是头脑简单。
0: 不，头脑简单也不对啊。<笑>不简单，不简单，单纯，单纯行了吧？哎，你还小嘛。反正你就是比我强。姐，这我走了以后，这些就交给你保管了，一共61本。
1: 这些书很有可能是绝版，一定得保存好。就是咱们家也不是100%安全。那咋办啊？藏东西最安全的地方是看起来不可能藏东西的地方。放外屋门后边，冬天晚上放大白菜，夏天放被子棉衣。走，现在就搬过去。
0: 好。
1: 哎，等会儿，妈，家里头还有油布吗？
2: 礼物柜子顶上好像有一块。
1: 拿过来，防潮。哎，姐，嗯，要不要给这上面放几串干辣椒啊？干什么？
2: 防虫啊！<笑>
1: 谁跟你说辣椒防虫的？<笑>哎，也是不怪你，号称初中毕业，其实初一都没读完，等于就是个小学生。走。
3: 呀，姐来了哈！我还正说呢，想问问你，你说离咱集村比较近的农村都有哪些呀？
4: 这我还真不知道。哎，对，主任在里边呢，你去问问他。
3: 行。
4: 哎呀，我还有好多家养跑呢，
3: 我先去了啊。
4: 你快去忙吧，快去忙吧。
3: 好了，嗯。

周荣，周荣，周儿，你快！

0: 秉坤，信，你姐东西没了，我姐应该走了。那你倒是念呀，我又看不懂，你快念快念呀！快！亲爱的妈妈，秉坤，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
1: 是的，我下乡了，而且不是去吉春市的郊区农村，是很远很远的地方。蔡晓光送我上火车，你们不必担心。至于我为什么非要到那么远的农村插队，自有原因。这原因只有蔡晓光知道。3天后他会来家里跟你们解释，信中不便详说，不安全。 到了那里安顿好后，我会常给家里写信。妈妈放心。妈妈说，女孩的好年华就那么几年，只不过我认为，好人生比好年华更重要。所以秉坤不必内疚。我下乡不是为你，是为我自己。
2: 金生。
3: 你要照顾好妈妈，
2: 带我和哥哥进床前知晓。他去了贵州，为啥呀？贵州那么大老远的地方，他为啥要去贵州？
3: 他爱的人在那里？
2: 他爱的人不是你吗？是啊，小光，那啥，你们。
3: 不上课以后，不是你一直跟他两个人一块进进出出的，一块读书，一块说话，你俩还一块去过一次北京去串联。我爱周荣，
4: 周荣爱冯化成，谁？
2: 是谁是冯化成啊？
3: 北京的一个诗人，周荣初二时就开始跟他通信了。
4: 他从初二开始就谈恋爱，那时还不是爱，是崇拜，崇拜是爱的基础。那他俩见过面吗？你去北京串联的时候见过，一见钟情。哎，够伟大的。是，我说你。 我算什么？追求你姐的人太多，她需要一个遮挡，一个掩护。我呢，喜欢跟她在一块儿，各取所需吧。真伟大的是你姐，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义无反顾，不计后果。她
2: 你不懂，
4: 妈。
2: 这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就叫私奔。
4: 妈。

0: 青年之所以谓之青年，乃因有青春为伴，而青春之所以宝贵，乃因它和种种的希望如影随形。青春像吊兰，吊在半空中也能开出特有的花来。
1: 大家在这儿原地休息一下。

0: 情书啊，不是，我妹妹，下乡知青，到贵州去了。
1: 秉昆来信说，爸妈都很生我气。爸说从此跟我断绝父女关系。哥哥，亲爱的哥哥，你应该是理解我的吧？人活着要有信仰，没有信仰与行尸走肉无异。可我现在除了爱情， 还能信仰什么呢？你说。
2: 妈，我走了。
3: 啊。
2: 又忘戴帽子了。
3: 帽子。
2: 这孩子，我猜差那么远，冷了。

0: 怎么着？这小子竟然干这事儿！这还他不是咱找的吗？
1: 对呀，这不给咱厂丢人吗？
0: 确实，想不到啊，这种人。
2: 通知你啊，去看枪毙图志强。谁让我去啊？
0: 厂长呗，咱们厂出15个人，9点半工厂门口集合。
2: 我不去。
0: 啥呀？为啥不去啊？半天休息，还能算工钱。
2: 你要去你去。
0: 我肯定去啊！我这不才通知你去的吗？红花，你是不是没看过枪毙人呢？
2: 我胆这么大啊，我也没见过，我听人说了。
3: 你说枪毙的时候，那人吧，啪，在那一跪，然后枪上膛，咚脑袋，嘣，这一声上去，那人当时就躺地下。干啥呀？这脚好像给我砸着。这上面的指示精神呢，我是非常的理解。除了上任犯的单位啊，上面要求我们必须派人到现场接受教育。你和涂志强是发小，又是朋友，
4: 不算发小。
3: 就普通朋友吧，
5: 丙坤呀，不能因为人家犯了法就什么都不认了，这不好啊！你们俩当着抬木料，他总是扛着大头，你扛小头，这不是朋友，这是什么呀？
3: 你去吧，朋友一场，只当是送行了。
4: 主要厂长我胆小，我见不了那场合，我晚上做噩梦。
5: 做噩梦那就对了呀，这就达到了对你的教育目的。 别人可以不去，你是必须要去。不是，
6: 厂长为啥？这是厂里支部的决定。因为你革命意志不坚定。去的时候多穿点，
5: 外边天冷，上面邀请我们啊，要跟个全程，先到看守所，之后再去游街。
6: 早上起来愁了，去干这啊？你这叫啥？
7: 让，坤子，吃冻梨不？
8: 谢强哥。
7: 小坤子，以后想干点啥呀？
8: 我以后，我想当爸爸。
7: 瞧你这点出息。

0: 肉。
1: 省长，该讲的人道主义，我们也得讲。
2: 给他找个帽子。
1: 胡闹！他怎么能戴我们的警帽呢？
3: 那我把警徽摘下。
1: 不行，他要是戴了，你还怎么戴？早干什么了？行了，等我回来再出发。
2: 我的帽子可以吗？舍得吗？
4: 舍得。
2: 去吧。
4: 谁呀？没见过呀。

0: 干着。他刚刚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说谢谢大哥。我三十了，叫我大哥是应该的，说声谢谢也是应该的。

准备行刑。

0: 哎呦！哎，李坤，李坤，李坤，走回来！让让让让让让！李坤，这不是才闯的周炳坤吗？
1: 咋了？哎，人住了吗？哎，人住，哎，人住，没事吧，李坤？没事吧？没事吧？
2: 炳坤，咋了？啊，慢点，下来。这大男人质疑。炳坤，你知道啥？枪毙的里头有他一朋友。
3: 没事。
2: 胡志祥，你咋知道的？
4: 刚刚看守所，你们不都已经喊了吗？
1: 行，
3: 没事了啊。
1: 来来来来，背上背上背上，
2: 来来来，
1: 没事吧？
2: 扶住，扶住，
1: 走，好，走走走，
2: 扶住，
3: 来让让让让，
2: 那边那边。
3: 周炳坤，
2: 一会儿我们去周炳坤家找他。
5: 找他干啥呀，水哥？
2: 你知道强子前面跟我说什么了吗？

0: 炳坤，
1: 春燕，
0: 今天江边枪毙人你去看了吗？
1: 去。
0: 涂志强看见你们了？
1: 那没有。
0: 那最后他变那啥的时候你看见了吗？你是不是傻呀？叫你去你就去，他们也让我去了我就不去，凭什么呀？切！
1: 你真行，我要像你这样就好了。
0: 那你就是真觉得我好呗？
1: 是啊。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0: 我知道你啥意思，不就没看上我吗？闪跑！
1: 哎妈！哎，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不让你自己到。
2: 回来了。啊，
1: 等我下班回来。
2: 没事儿。
1: 啥没事儿啊？你等我下班回来。
0: 那谁家的姑娘
1: 啊？那谁，春燕。
0: 婶儿，我是老乔家三姑娘。
2: 春燕啊，嗨，你看我这眼神儿，你今天穿这么漂亮是相亲去啊？啊？
1: 行，你进去吧，妈。
2: 啊，行，
1: 我到。
2: 你进来坐会儿吧。
0: 不坐了，快回屋吧，怪冷的。啊，
1: 别我自己倒，那滑就卡了。
2: 没事。
1: 我妈，我姐走了以后，我妈老哭，眼睛哭坏了，说是角膜炎，看不清东西。嗯，
0: 我说呢。
1: 行了，
0: 我帮你吧。
1: 你帮我啥呀？走吧。
0: 等会儿。
1: 你干啥？
0: 咱俩一块儿。
1: 不用。
0: 哎呀，我都来了，你说，顺带手的事儿，正好我也回家，走。走啊。嗯。这多省事儿。涂志强可是让咱光字片出大名了哈，你说都一个片儿的，参加工作了，你们还分一个厂，分一个组，那冷不丁的就成杀人犯了呢。杀人是得偿命，就算咱是法官也得判他死刑，是吧？
1: 我不知道，我就知道强子哥是好人。
0: 没说他不是好人呢，
3: 那好人也不能犯罪呀。
4: 吃饭。嗯，这男的是周炳坤，女的呢？那女的是谁？
5: 周炳坤有个姐姐，听说已经下乡了，
6: 处对象了，
1: 于是冻上了，带娃搞好。你不会到你伸啥脚？你
6: 不对。啊？这个女的见过我。啊？她见过我和强子在一起。嗯。

0: 自从涂志强死了以后，你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在班上不是跟人打架，就是迟到早退。你是不是对枪毙涂志强心怀不满啊？
1: 你滚犊子！你骂人！
2: 我开除你！
1: 你想上哪上班啊？
2: 我想上哪就能上哪吗？
1: 能上哪儿那另说。先说你想上哪儿，
2: 那就上你们这儿。
1: 想了别想。
2: 你谁啊？厂长的儿子还是什么特殊的技术人才啊？都不沾边吧？
3: 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4: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5: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4: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6: 你想干嘛？
4: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6: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
4: 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6: 真的吗？是什么？
4: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这是什么？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6: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4: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你知道我为了搞这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
6: 讲什么呢？
4: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6: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 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行，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3: 爸爸，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0: 妈，
1: 是秉持的公心。
2: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
4: 收
5: 钱，这辣椒你干嘛？
6: 是吧？
7: 孝女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坐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0: 阿婆你自己拿吗？
10: 哎，谢谢你呀。
0: 不要谢，
10: 我就没有了。
0: 嘿嘿，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11: 喝饭了，
12: 打打牌
11: 了，
12: 喝茶，
0: 在这开心吧？
11: 不就
0: 开心？
12: 阿
0: 婆也听懂我说话了，开心开心。
10: 搞大事了，
12: 92岁，
0: 92岁了。你这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10: 好朋友，大家都姓黄，
0: 大家都是好朋友。
10: 好姐妹呢？
13: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0: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13: 他让你走了。
0: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9: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100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0: 能行吗？
12: 哎，你今天玩的玩哟？
10: 没那个，我带我走。那我不去哟。种地在蹲着，在地干不来，要蹲，要地，要搞劳力。
12: 哦，搞搞劳力个。啊，什么？
0: 五世同堂。
12: 五世同堂。
10: 蹲着地脚了，蹲劳。哎。
0: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12: 有那毛的呀，两毛3-6呀。
0: 谁给买的？
12: 2-5的毛路哎。
0: 过节呢，
10: 那个机器的。
0: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12: 对对对，
0: 自己编的。这是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看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9: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10: 我现在我一个电脑盖了，慢点歇歇吧，一会儿要去。
9: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10: 我先回啦。
9: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
0: 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啦，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哈。
14: 猪的胸烤肉。
0: 干什么？猪肉。
14: 又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0: 荤素搭配哈。
14: 冬瓜、青菜就完全菜。
0: 这个用。

0: 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1: 对对，瓜一定要削皮的，还有晒进棚里的，要不打不打药的，要以安全为主。
0: 看看啊，餐厅这边的阿公阿婆们。

0: 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6: 我也要求你
1: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7: 各就位，预备。
8: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9: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8: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的最后一站比赛，在德国慕尼黑的埃千里高尔夫俱乐部进行的 BMW 国际公开赛。稍后您会看到比赛第四轮的精彩赛况。那么在第三轮移动日结束之后呢，本德维斯伯格和迈克尔霍利克两位分别来自奥地利跟南非的球员共同以-13的成绩并列领跑，但是呢还有多达17位的球员，他们的杆差在5杆差距之内，因此决赛轮必将是一轮精彩纷呈的龙争虎斗。那另外德国选手托马斯罗森穆勒也是在移动日打出了一个65杆，一下子从晋级线的边缘跃升到了并列的第4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决赛轮的战况，这是比赛已经出发了有大概1/4的进程。目前的领先榜上来自南非的杜普莱西斯，现在是占据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霍利克跟本德维斯伯格目前是排在并列的第2位。刚才是南非球员贾维斯的公国领一杆，落点稍微距离旗杆远了一点，好在这是一个双层国领他还是打到了第2层之上。好，来看中国球员吴阿顺，这是在9号洞一次长距离的小鸟推，漂亮，这只 birdie 进洞。吴阿顺也是参赛的3位中国球员当中唯一获得晋级的选手，这是他今天抓到的第3只小鸟，而成绩呢也一下子来到了并列第5的位置。

英格兰球员马克彭奇在帕三的第八洞，186码的三杆洞，好球啊，非常稳地停在了旗杆的左侧。彭奇也是之前受到了伤病的困扰，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啊远离了赛场。这边回到七号洞国岭看贾维斯的长距离推杆，目前他也是负十的成绩，跟吴阿顺一样排在并列第五的位置。现在排在单独第四位的是来自墨西哥的球员奥代兹杜普莱西斯，在六号洞走一个右线的小鸟推，稍微差了一点点，很可惜。本周的比赛，南非军团整体发挥非常的稳健，有好几位球员一直是占据了领先榜前列的位置。英格兰球员辛尼尔的这个推啊，力道稍微小了一点点，停在了洞杯口。好，再回到八号洞的国岭看马克彭奇，小鸟推有了一点点的左线，成绩来到了负八，这是他在这轮抓到的第一只小鸟。帕三的八号洞，来看西尼尔的开球。本场比赛也是在好几个三杆洞啊都设置有一杆进洞大奖，赞助商也是把不同品类的汽车啊，包括了燃油车跟新能源车啊，放在了不同的球洞。好，还是在八号洞看贾维斯的这一杆，好球，非常激进的一杆啊！今天是插了一个右前旗，球停在了旗杆的右前方的位置，再稍微偏出一点啊，将会掉到国岭右侧的这两条沙坑带当中。来看霍利克，六号洞推 birdie， 好球，又是推进，再次回到了并列领先的位置。这位39岁的球员目前的职业生涯当中还没有收获过任何一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他在昨天的第三轮是打出了一个69杆的成绩。杜普莱西斯这一杆稍微的短了一点点。好，彭奇这边九号洞国岭上，从国岭右侧走右线的长推，但是在东北口呢掉线了。再次回到七号洞的国岭看杜普莱西斯，瞄着左线，但是这个线啊抓得过多了一点。再回到十号洞看智利球员华金涅曼，目前是负七的成绩，好球没问题，顺利抓到了小鸟，成绩来到负八。今天的积分卡非常的花哨啊，喜忧参半，三只小鸟，但是呢也有三个 bogey 进账。杜普莱西斯来到了帕三的八号洞，他们所在的组呢是倒数第二组。那比赛的球场，慕尼黑的埃千里高尔夫俱乐部，这个球场的位置呢在慕尼黑大概20分钟车程的位置啊，因为在这个机场的航路上，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巨大的噪音传过来，但是交通还是非常的便利。这边霍利克攻国岭的这一杆，那埃千里高尔夫俱乐部除了2012年和2014年以外，历届的 BMW 国际公开赛啊都是在这座球场举办，这里也是被称作是 BMW 国际公开赛之家。那也是因为宝马公司的总部所在地啊恰好就是在慕尼黑，整个球场的占地达到了350英亩，约合150公顷。球场呢有三个九洞组成，总共27洞，比赛会根据不同的需要选取当中的18洞。整个球场的长度在7000码以上，对于选手们来说啊，尤其是力量的选手啊会稍微有利一点。这边墨西哥球员奥尔蒂兹七号洞稍微偏右了一点，回到八号洞看

普莱西斯。目前的领先榜上已经是出现了三人并列领先，威斯伯格也来到了并列榜首的位置。七号洞，波利克，看看谁先能够冲出并列的榜首，成为单独领先。好球推进，来到了单独领先，只是目前只有一杆的优势啊。好，来看希尼尔在九号洞第三杆公果岭，557码的五杆洞。小球的落点其实不错，但是往回稍微拉了一些。18洞这边，马特乔丹来自英格兰的球员一次老鹰推的机会。收官洞同样也是一个五杆洞，也是相对容易拿分的一洞。希尼尔九号洞果岭上推 birdie，稍微差了一点点。好，这边霍利克来到了帕三的8号洞。整个球场呢是坐落在一片平坦的地形之上，但是球道依旧还是设计的比较的狭窄，而且长草也很茂密，因此除了距离远、距离长之外啊，对于精准度也是有一定的要求。整个球场呢遍布着90个沙坑，还有一些小溪跟池塘等水障碍。威斯伯格的8号洞开球，稍微短了一些。这边来看，奥迪兹，这杆只是勉强的上了果岭。目前来看，赢面最大的还是杜普莱西斯跟霍利克。先来看一下本轮比赛早前一些精彩的画面，这是吴阿顺在九号洞推进的这只小鸟。目前他依旧处在前10名当中。6号洞，威斯伯格的一个近距离小鸟推，得益于精准的铁杆公果岭，制造了一个几乎是死鸟的机会。5号洞，杜普莱西斯尽管开球偏到了左侧，但是公果岭离杆还是稳稳停在了7杆边。迈克尔·霍利克在6号洞走一点点的右线，小球是贴着洞杯的右沿掉进洞杯当中。紧接着在7号洞背靠背的抓到了小鸟。目前的领先榜上，中国球员吴阿顺现在还是排在并列第5的位置。他在今天出发之后呢，虽然在3号洞出现了一个失误，但是紧接着是在第4跟第5洞连续的抓到了背靠背的小鸟，成功的弥补了损失。8号洞霍利克上演了小鸟球的帽子戏法，连续的3洞6、7、8都抓到了小鸟。希尼尔这边10号洞公果岭，这杆打得有点远啊，直接冲出了果岭。

九号洞杜普莱西斯第三杆放到旗杆的右前方，这洞依旧还是有机会来抓鸟。他的排名暂时是掉到了单独的第三位，但是也只落后两杆，依旧还是有机会。十号洞贾维斯攻果岭的一杆，这杆也是打大了啊，直接打穿果岭。再回到十号洞。

0: 果岭的后方看贾维斯的回切。正好插在一个下坡的斜面，这个旗杆位啊，这球也是顺着这个坡度滚出了相当长的一段距离。九号洞这边杜普莱西斯推 birdie， 有一点点的侧下，好球没问题。排名回到了并列第二的位置，还差一杆，非常干净的前九积分卡，三只小鸟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领先组这边奥迪斯开球掉进了沙坑，557码的五杆洞啊，距离比较的长，他的这杆啊只能选择先过渡一下。霍利克同样的开球掉进沙坑，小球直接撞到了树啊，掉到了树下。那么他接下来第三杆应该也是没有办法直接攻果岭啊，只能还是选择过渡一杆。不过从刚才他击球的那个位置那个视角看，维斯伯格的球是应该停在了沙坑前沿的正好在边角的长草那个位置会更难处理。贾维斯这边保帕推没有能够推进，要吞下 bogey。 今天是两鸟三 bogey。维斯伯格第三杆，之前的一杆也是一个过渡，156码到旗杆打到果岭后方，今天是一个左后的旗杆位。好，回到霍利克这边打一个低飞，绕开前方的大树，先过渡到球道中央。那么这洞啊，九号洞原本是一个相对容易拿分的五杆洞，他只能在这洞争取来救回一个帕。回到十号洞，希尼尔保帕推，这推不应该啊，一个近在咫尺的距离直接推到了右侧，回推之后也将吞下 bogey。奥迪兹九号洞第三打攻果岭，这杆直接打穿了，今天不是很在状态。好，马彭奇这边十一洞也是一个五杆洞，今天旗位插在前方，正好是被水障碍保护着，选择打旗杆的后方。霍利克第四杆，这个距离想要救回帕也是有一点点的尴尬，稍后看能不能够推进。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欢迎回来，本周的 BMW 国际公开赛啊是在德国的慕尼黑举办，那么这场比赛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作是德国的国家公开赛。那么德国的地理位置呢是在欧洲的中部，国土面积大概在35.7万平方公里，其中南北呢长876公里，东西宽是640公里，从北部的北海跟波罗的

一直延伸到了南部的阿尔卑斯山。整个气候来说呢，比较的温和，四季分明。那人口呢是8322万，是欧盟国家当中啊人口最多的国家。那德国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片土地呢是曾经经历了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帝国和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分裂跟统一，因此每段历史啊都在这个国家的城市跟建筑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记。那柏林墙的遗址是冷战时期东西方对峙的一个见证，而如今呢，这个柏林墙的东边，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露天的涂鸦艺术墙，而科隆大教堂呢是世界第三高的哥特式教堂，建造历时632年，而在二战期间呢，它也是非常奇迹般的幸存了下来。那德国的城堡呢，同样的闻名于世，新天鹅堡呢是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建造的一个梦幻之作，也是旅游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它坐落在阿尔卑斯山之间，是迪士尼城堡的一个灵感来源。那德国也是有着几条著名的观光路线啊，包括以天鹅堡为核心的罗曼蒂克大道，沿途有77座中世纪的城堡的古堡大道，以及以格林童话为背景的童话大道。那德国的自然风光同样也是非常的多样。南部的阿尔卑斯山非常适合冬季滑雪跟夏季徒步，黑森林呢是格林童话的一个灵感的源泉。那德国的交通也是十分便利啊，在欧洲国家来说啊是很少见的，铁路总里程达到了44700公里，而航班呢也可以通往世界各地著名的机场，这些国际航运的枢纽啊就包括了像法兰克福机场，也包括了慕尼黑机场。那德国的无论是建筑啊、美术、音乐、哲学跟电影，也是对当今世界产生过非常深远的影响。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这边十一栋是曼威尔埃尔维拉。整个 DP World 的巡回赛当中啊，也是有好几队的兄弟球手，像曼威尔埃尔维拉跟纳齐欧埃尔维拉，另外还有辉一高兄弟俩，而且哥俩的成绩还都不错。好，十号洞这边霍利克公国领了一杆，还剩210码到旗杆，旗杆插在另一头。十号洞这边本德维斯伯格现在是处在单独的第二位，华顺目前是依旧排在并列第6的位置，12洞过后还是-10的成绩。刚才威斯伯格这杆昂得非常的漂亮。10号洞，霍利克，这边是一个长距离的下坡推，小球有一个明显的加速，力量控制还不错，停在旗杆附近。威斯伯格推 birdie， 差一点点啊，非常的可惜。

今天前九是负三的成绩，奥迪斯的宝帕推没问题。啊，彭奇公国岭掉进了沙坑，这杆有点大，目前手握三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头衔，不过都是在上一个赛季，其中他的第一个冠军来自于去年三月底的海南精英赛，也是首届的海南精英赛，当时在决赛轮是击败了中国球员肖博文。杜普莱西斯十一洞推 birdie， 好球，成绩来到负十五，再次抢到了单独领先，眼下是单轮四秒。

小林 bogey， 马鹏奇的回推就怕。好球，非常漂亮的保帕推，避免了成绩出现滑落。现在排在前五位的球员之间啊，依旧只有一杆的差距。帕三的十二洞，杜普莱西斯，这是152码的三杆洞。威斯伯格十一洞的第三杆公国岭，这杆大了一点。本周的这个天气条件啊，比上一周的在意大利公开赛当时的情况比较好的太多了。意大利是地处欧洲基本上是最南端啊，加上整个现在这个夏天，欧洲是经历了一次比较严峻的酷暑天气啊，甚至有很多的地方最高温度都超过了40度。上场比赛也是允许球员们身着短裤来进行比赛，相对来讲德国的这个气候要温和了很多。伯里克十一洞的老鹰推送到旗杆附近，好球啊，接下来很有机会来抓鸟。好，杜普莱西斯十二洞推 birdie，走右线，但是感觉多了一点。威斯伯格十一洞，在洞杯附近掉线了。霍利克十一洞推 birdie， 没问题，再次回到并列领先。他跟杜普莱西斯在这洞都是抓到了小鸟。那相对来讲，霍利克的比赛压力啊，承受的这个压力会更大一点，毕竟他是在最后一组，每一次都是要等到前面的杜普莱西斯先出成绩，他能看到啊。而前方的球洞啊，每当有球迷的欢呼声传过来的时候啊，都会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并且啊，尽管他今年这个岁数是接近40岁，但是职业履历来讲呢，他还是 DP World 巡回赛的一个新人啊，一个大龄的新人。威斯伯格，好，十五洞这边华金涅曼很有把握的一次小鸟推，没问题。今天是吞下了5个 bogey 啊。上一场比赛也是啊，原本是54洞领先，但是最后一洞也是小鸟跟 bogey 一样多啊，导致又是痛失了冠军。霍利克这边推到旗杆附近。杜普莱西斯13洞公国岭，这是434码的四杆洞。好球，同样也是双层啊，顺利打到了第二层上。再回到领先组这边，看威斯伯格推小鸟。感觉应该是擦了一点洞杯的右沿，但是就是差了这么一点。杜普莱西斯这边13洞的小鸟推右线，顺利推进。好，华金涅曼16洞推 birdie， 也是背靠背的抓到了小鸟，成绩来到了低于标准杆8杆。这边霍利克开球偏到了球道的右侧，好在是避开了沙坑。还不错啊，弹跳之后也是顺利上到了国岭的第二层。当然13洞整体来讲呢，也是一个相对容易得分的球洞，

0: 回到马克彭奇这边，在十五洞挂了一下洞杯口，但是还是差了一点。杜普莱西斯十四洞公国岭，不到两百码的距离，好球，又一次精准的铁杆按得非常漂亮，本人也是显得非常开心啊。相对来讲他的心理压力会稍微小一点点，尽管只领先一杆。霍利克这边十三洞同样是顺利抓到了小鸟，又一次来到了并且领先，本轮是抓到了五只小鸟，目前有两个 bogey 出现，这样的话他们跟排在第三名之后的选手啊，已经是拉开了差距。从理论上来看呢，威斯伯格还有希望来冲一冲冠军啊，其他选手应该只能够去争取后面的排位。十四洞霍利克，台球还是偏，还剩两百三十九码，啊，这杆应该也不理想。还是只能先打到球道上。彭奇十六洞，感觉推的完全不在线上啊！这一次，霍利克十四洞第三杆，好球啊！这一洞就怕没问题啊，稳了。对于他来讲啊，身在倒数第一组，前方是领先的杜普莱西斯，每一杆都会想啊，这一洞是到底打得激进一些呢，还是先稳妥为主。十四洞霍利克顺利的救到了帕，还是落后一杆。华金涅曼来到了十八洞，老鹰推，好球啊，收官的 Eagle 成绩来到了负十。他跟瓦顺同组，瓦顺目前也是负八，也是有一个从国岭边缘的一个距离不算太远的老鹰推。好，再来看一下本轮早间一些精彩的回放。那现在瓦顺也是在收官洞顺利的擒下了老鹰，单轮是一个负二的成绩完赛，低于标准杆十杆的总成绩，非常的棒啊。最后的目前的排名是应该处在并列第七的位置，那这个排名能让吴阿顺的迪拜竞赛积分啊，大幅度的跃升三十倍。吴阿顺今天主要是在第十一洞啊，非常不幸吞下了一个 double， 好在最后一洞啊，非常关键的收官洞拿到老鹰，完成一次完美的反弹。这是刚才十三洞获了一个公国岭的一杆。好，十五洞公国岭，这杆稍微偏了一些，威斯伯格十五洞的第二打，好球，这一杆也是很冒险啊，直接打前方，今天一个前旗正好砸在国岭环上啊，弹跳到旗杆附近之后，如果顺利推进啊，还是有机会来争冠。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

0: 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欢迎回来，本周的 BMW 国际公开赛啊，是在德国的慕尼黑进行。那慕尼黑呢，是在德国的南部，是巴伐利亚州的首府啊。我们看到了著名的安联球场，德甲豪门拜仁慕尼黑的主场。那慕尼黑的这个城市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12世纪。在二战期间呢，慕尼黑的市中心曾经是遭到了破坏，但是战后呢，也是在当地市民的努力之下，以极大的决心啊，按照原貌重建了每一处的古迹。那如今的慕尼黑是一座啊有着8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又是一座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城市。那慕尼黑的市中心啊是玛利亚广场，这个广场呢也算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啊，建于1158年，是慕尼黑最大的最主要的广场。广场的周围环绕着新老市政厅和圣母教堂等等的一些标志性的建筑，其中新的市政厅是一座哥特式的哥特复兴式的建筑，它的这个钟楼每天会在11点、12点跟17点的时候啊上演精彩的木偶报时表演。那整个慕尼黑王宫是欧洲最庞大最华丽的宫殿之一，这里是融合了巴洛克、洛可可等多种的建筑风格，内部呢有超过130个房间，也陈列着大量的艺术珍品。那慕尼黑还是一座艺术跟科技之城，其中的老绘画陈列馆是收藏了中世纪一直到18世纪啊欧洲那些知名画家的杰作，是世界6大美术馆之一。而每年呢，这里有着吸引无数汽车爱好者必到的地方，就是宝马公司的总部，这里有着宝马的汽车博物馆，涵盖了从老爷车一直到未来概念车的发展历程。而这里呢还有很多的一些科技公司，包括像苹果在欧洲的这个芯片设计中心，也是体现了慕尼黑这座城市啊深植传统，也是同样同时拥抱未来的这个气质。那我们另外提到慕尼黑呢，可能还会比较熟知的有它的慕尼黑啤酒节。这个啤酒节呢历史非常的久远啊，起源于1810年，在每年9月末到10月初的时候呢，会有数百万的游客汇聚到这里，围绕着啤酒、美食、音乐啊，展开为期2周的这个庆祝活动。那除了啤酒之外呢，就是当地的烤猪肘、香肠以及各种特色的面包啊，也是搭配啤酒的传统美食。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马鹏区这组也是完成了比赛。对于这位因伤缺阵呢1个半月之久的英格兰名将来说啊，今天这个成绩还是完全能够接受的。对于即将到来的劳力士系列赛、苏格兰公开赛跟大满贯赛、英国公开赛来讲呢，他的状态的恢复啊也是一个好消息。这边霍利克来到了16洞，红果岭离杆稍微偏了一点。对于他来说，现在还剩下最后的3洞啊，落后2杆，形势稍微变得有一点点的紧张起来。当然悬念眼下来看呢，还将会留到最后一刻。16洞威斯伯格推 birdie， 因为之后啊收官的18洞是一个比较容易拿分的洞。好，杜普莱西斯，哎呦，他在17洞也是出现了状况，这个3杆洞第一杆没打上，打到右侧沙坑，第二杆又没有能够顺利的救出来，还是没上果岭。这样看的话，眼下局面有点点微妙啊。16洞霍利克的宝帕推，他也没有推进。这样杜普莱西斯如果是在17洞吞下 bogey 的话，两人还是维持现在的这个杆差。

莱西斯第三杆放到旗杆附近之后的 bogey 应该问题不大，但还是差两杆。 bogey 的推杆必须要推进，没问题，还是手握两杆的领先。现在比赛的最终的冠军归属啊，应该逃不出杜普莱西斯跟霍利特这两位南非老乡之间啊。威斯伯格的赢面应该已经所剩无几了。好球，霍利特十七洞打出了非常漂亮的公国领一杆，停在旗杆前方。这边墨西哥的奥蒂兹打进沙坑，这一切感觉短了一点。威斯伯格长距离上坡推，推到旗杆附近，这洞能够救回一个帕。对于他来讲啊，是排在单独第三跟并列的第三啊，还是会关系到奖金的这个数量。奥蒂兹的宝帕推偏出了，对于他来说也是同样啊，单独第四跟并列第四啊，还是事关奖金。那么吴阿顺现在还是处在并列第六的位置。莱西斯十八洞开球掉进了球道右侧的沙坑，这杆是选择稳妥啊，不要盲目的尝试公国岭，毕竟对他来讲形势目前对他是有利的，哪怕三杆上啊能够推一支 birdie， 也将有极大的机会啊提前锁定胜局。十七洞霍利克推 birdie， 好球推进。现在只落后一杆，还剩下最后一个洞。莱西斯的第三打，不到一百码到旗杆，这个位置有那么一点点的不是特别的理想啊。他推击线路的前方正好是一个凹地，如果是两黑宝帕的话，霍利特在这中要是抓到小鸟，两人会打延长赛。但两人今天的这个状态应该都还不错啊，打延长赛这个结果不好说。好的，十八洞国领杜普莱西斯，看看能不能推进。推进的话，这个赢面就大了。差一点点，很可惜啊！最后十八洞这个容易拿分的洞只是一个帕，尽管目前还是一杆领先。看看之后会不会有延长赛。单轮六十六杆的成绩。好的，领先组这边也来到了最后一洞，威斯伯格开球稍微偏了一些。对于他来讲，现在也是稳妥为主啊，反正冠军跟他也没什么关系了，力保一个单独的第三位。霍利克开球偏到左侧，这是选择直攻了，拼了。好球，接着继续滚动，停在旗杆这一侧相对平坦的位置啊，这显然是也不想打延长赛了啊，力争推一个老鹰来把战斗提前终结。这个风格非常的激进啊，他的这个击球的点并不是特别的理想，球到左侧的长草，稳妥的打法是先选择过渡一杆，毕竟国岭的左前是沙坑的保护，而且今天的左后的旗杆位啊距离长草的这个边缘也不是很远，之前非常冒险的一杆也收获到了奇效啊，刚才最终这个落点的位置啊至少能够确保一个两推的小鸟啊，起码保证了有延长赛可打。

0: 好，领先组向着国领前方啊前进，周围的球迷也是报以了非常热烈的掌声啊，在比赛的最后时刻欣赏到了最后一刻的这个悬念。哦，李子今天确实手感不佳，之前也是打穿了国领这个位置，想要挥杆啊，正好贴在观众席上，影响了上杆的角度。这边他先来推 birdie， 推得很谨慎，十八洞也是一个怕来结束比赛。当然，整体来讲依旧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单轮交出了一轮帕的72杆，然后这边霍利克选择了先来推啊，看来他对推进老鹰也没有太大的把握，但是还是要试一下。我漂亮，好球！霍利克在最后一洞完成了绝杀，凭借着收官洞的这头老鹰，瞬间将成绩扩大到了低于标准杆18杆。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完成了逆转一杆的优势，反超着他的同胞杜普莱西斯。这位39岁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大龄新人啊，在决赛轮的最后关头完成了逆转。我们看到他本人此时此刻也是紧闭着双眼啊，似乎也是在抑制泪水的涌出。这边维斯伯格无惊无险地完成比赛，单独第3的位置。那么中国球员吴阿顺最终的排名是锁定在了并列第7。霍利克在比赛的最后时刻没有放弃，并且他的冒险换来了丰硕的成果。这个时候杜凯西斯应该也就是刚刚交完积分卡，可能正朝着球场的方向往回走呢。发动国领周围所有的男足球员，除了杜普莱西斯之外啊，都涌向来向霍利克致以最最最最诚挚的祝贺，真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也是在整个赛季比较罕见的收官洞以老鹰的方式完成逆袭。好的，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先来看，这是排在第5位的马克彭奇13洞的一次精彩的救帕，很难想象杜普莱西斯现在的心情如何啊！到手的冠军飞了。伍家修排在第4位，中国球员吴阿顺，这位老将也是在决赛轮展现出了极强的拼搏精神。19洞抓到了当天的第3只小鸟。加球排在第3位的，这是曼威尔阿尔维拉，来自西班牙的球员，在11洞的这一次中远距离小鸟推。五加球排在第2位的，来自霍利克在6号洞的这一次 birdie。在6、7、8洞连续的3个洞上演了小鸟的帽子戏法。今天在最后时刻顶住压力直攻旗杆啊，收获到了奇效。来看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来自华金列曼在18洞收官的老鹰。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BMW 国际公开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最后再一次的恭喜男队球员迈克尔·霍利克。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 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南渡江第一次来滑，啊，这个屯江段，
4: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3: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曲库不远了。
2: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像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4: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5: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4: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5: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4: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5: 差不多。
2: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6: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7: 八江急流，圆满成功。
5: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
4: 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天呀，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5: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儿看的话，他会眩晕。
2: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4: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8: 这是一个卸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区里的用的。
4: 啊，鱼的滑梯。
8: 对，鱼的滑梯。
4: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8: 下游有一个生鱼机，生鱼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儿放下去。
4: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8: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这个南渡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又修一个生鱼机。
2: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4: 这里是
5: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4: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5: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4: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5: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4: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5: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2: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0: 随地吐槟榔，罚50。
1: 哼。嘿。
0: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2: 文明习惯最实在。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4: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5: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3: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6: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7: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3: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了？
12: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9: 这辣椒你别干
4: 了。行吧，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我要是你就好了。我不是说小舅你对我不好，很好。可是他们对我跟对你们就是不一样。爸，今天是我做错了。
12: 不能怪你，爸爸妈妈都不在你身边。可我们无时无刻不再想着怎么把你接回家。

0: 耿昌，还是那句话，管好你妹。我们两口子，你不准掺和。
1: 到时候出事儿，你可别怪我没提前告诉你。嗯。

0: 干啥？你跟他说了？啊？那他怎么说？
1: 说周炳坤没责任。
0: 你找的是郑娟是吗？
1: 为什么？
0: 你是怕郑娟，还住着人家的房子是吗？拿人家的嘴短是吗？
1: 我他妈心丢人！

0: 秦大姐，哎呀，这散步呢？
1: 啊，你这上医院呢？
0: 啊，哟，你说这来回。

0: 快出院了吧？还得几天吗？他再不出院，我这俩跛了盖就废了，这每天睡觉都能疼醒了。哎呦，儿子是根本指望不上啊，一听他爸没危险了，立马拔腿奔上海了。
1: 孩子还得上班，
0: 他是惦记他的老婆孩子。行了吧，大姐，还是女儿好，养女儿好，贴心贴身的小棉袄，你说暖和不？
1: 暖和，
0: 羡慕你。快去吧。哦，对了，大姐，你替我跟秉义转达一下我对他弟弟由衷的谢意，这次要不是秉坤，我真是抓瞎了。
1: 你天天跟秉坤见面，自己跟他说，
0: 背后说的好话更有力度。走了，大姐，
1: 你出去。
0: 再见啊，金大姐，
1: 慢点骑。哎。
2: 六姐，三桌的酒。
3: 哎，酒来了。
4: 哎，邵老师，
5: 哎，
4: 好
5: 吃，
3: 好吃。
5: 你怎么又来了？是让你在家多睡一会儿的吗？
4: 睡够了。在医院帮忙也不是完全不能睡。
5: 哦，对了，你哥来了，和他的战友安排在小包了。
4: 哦，就是上面一再说，这个联营能让老的国企重新焕发青春。
6: 不少省份领导
4: 已经在报纸上明确表态啊，要破思想阻力，促这横向联合。可是，一到下边吧，他就是执行不了。东三省我都跑遍了，愣是一家都没谈成。我这还是国企，还不是民企。
7: 国企更可怕，万一你们当了龙头老大，就没人家什么事儿了。
4: 来，说说你吧，你真就打算就这在这什么政策研究室就这么赋闲下去啊？啊，
6: 但凡你说这脑子活一点
4: 啊，咱俩联合一定能成就一番事业，对不对？
8: 哎，姚处长，
7: 姚董事长啊，深圳上重能源集团。
4: 哎，行，来，坐，秉坤
8: 啊，不，我就来看看你们还缺啥吧。
7: 什么都不缺，你去忙吧。
8: 啊，那行，你吃着。啊，
7: 老姚，
4: 嗯，
7: 我跟你打听个人啊，
4: 嗯，
7: 你们深圳搞企业的叫骆世斌，认识吗？
4: 啊。我一个朋友倒是跟他挺熟的。什么事儿啊？
7: 他呀给我寄了一个10万块钱的存折，你帮我还给他。
4: 这好，他求你办事儿啊，你是办得成办不成都没关系，但是你别把我牵扯进去。
7: 你个顺便的事儿，你这谨慎的有点过了吧？
4: 我跟你说啊，一点不过。你是退钱给人家，就不管怎么说你都是正大光明，你当然不在乎了。可是对方呢？啊，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到底具体什么事儿啊，但是你说我帮你去把钱还给他，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人家信吗？一旦知道了人家不想让你知道的秘密，就等于把人家对方给得罪了。我们都是在深圳都搞企业，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你说到时候多尴尬呀、啊！
7: 说的对，我考虑不周。
4: 我跟你说啊，这个商场如官场，咱们打打咧咧的，吃了太多亏了，这亏咱不能白吃，是不是？
9: 骆世斌给你钱什么意思呢？收买你？给秉坤和郑娟抚养楠楠的补偿。他这信上也不说为什么。
7: 这就是他的精明之处。
9: 嗯。出手就10万，可真够有钱的。
7: 说说你的意见。
9: 你看他这写的啊。楠楠是我儿子是铁的事实，所以希望您能做做秉坤和郑娟的工作。这感觉上志在必得呀。
7: 真打官司啊，秉坤未见得赢，骆世斌现在只是处我，自古以来啊，商怕官。
9: 可是就你这个官一点实权都没有，
7: 骆世斌清楚，他不过。

0: 是房价官官相护，走保险路线，商人最了解官场。那这个你打算怎么办呀？
1: 向组织报备，通过机关收发室退回。姚立松不帮我带钱是对的。这个钱你肯定是不能收，但如果这笔钱就给证券和炳坤作为补偿呢？想补偿直接交给炳坤呢，别经过我的手。 也是姚立松启发了我，但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呀，是这个骆氏斌真要闹起来打官司，不说郑娟了啊，炳坤的脸都没地儿搁。你想啊，街坊四邻、同事朋友都认为楠楠是他亲生的，
0: 让我妈出面，
1: 绝对不行。
0: 那炳坤怎么办？
1: 真要打官司，炳坤需要帮忙的时候再说。
2: 你这叫线上叫线扎耳朵眼，那哪来得及啊？你现在得去找郑娟，跟她聊聊，妯娌之间聊聊，看看他们是怎么打算的，怎么想的。现在关键是他们。
0: 嗯，那行，我就把利害关系都跟他们俩讲清楚了。
2: 对，让他们自己去权衡取舍。
0: 可要是那边就是不放弃楠楠呢？
2: 那我就得出面了，甭管秉义怎么说，让我出马，不让我出马，我都得出马呀。咱也明白，秉义就一个目的，为他弟弟好。<笑>谢谢妈。这事儿别跟秉义说，他自尊心太强，跟娶阿姨一样。<笑>
0: 这我怎么真是？
2: 这玩意儿有啥好玩的？一般人都拼不上。
0: 哎呀，总比在家闲闷着好吧？
2: 我又不想你娶阿姨，有人陪着下五子棋。

0: 你咋来了？
1: 嫂子，有铁臂阿童木吗？葱头费要要。
0: 有，我上库房给你找去啊。
1: 哎，你现在不太忙，咱俩说几句话吧。
2: 忙着呢，
3: 冬梅来了。
2: 哎，这刚好别人给我们家送了点罗非鱼，还活着呢。我妈说让我赶紧给您送过来。
3: 哎呦，谢谢了。
2: 那我进屋跟娟儿说说怎么做啊。
3: 娟儿不在，买东西去了。
2: 哦。
3: 哎，你进屋。
2: 哎。
3: 以后跑腿这事儿啊，该让别人来干。
2: 没事儿，他在家帮我妈挂什么字画呢。
3: 来。
1: 你哥让我管好炳坤，我还没跟炳坤说。想先听听你的想法。
4: 我哥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1: 你哥只说你喜欢炳坤，光喜欢就够了。想跟他结婚，过一辈子，是吗？
4: 嗯。

0: 娟儿，
1: 哎，
0: 一块一毛二，
1: 哎，
0: 你听说了吗？云红那个小糖厂倒闭了，你说这20多年，口味不变，包装也不变，人家当年上海糖厂还来给他们提意见，让他们一块画4块，不听啊，这计划经济行，市场经济哪行啊？谁好买谁的，你看人家南方过来那些糖，那包装五颜六色的，就光看那包装，我都想吃。
1: 嗯，以后没工作了？
0: 可不啊，昨天晚上国庆跟我说的。哎呀，我现在就担心他们那个木材厂，你说木材厂要倒了。我们家还好，我这也算有个稳定的工作。你说他们两口子怎么办？明年孩子还得上学，这只出不进的日子啊，不好过。

0: 真好看，这首。福倩，
1: 嗯，
0: 你看，小宁这手可真好看。
1: 那还不是因为年轻，娟儿，你还别说，在我认识的所有人里面，你的手是最好看的。袁仙，那还不是给周炳坤他妈按摩按的，都按变形了。不过你也值了啊，你说他妈现在糊涂的谁都不认，就只认你。
0: 回头咱聊啊，得回家做饭了。
1: 你忙你的。有姑姑来找我，
0: 小宁，其实我特别理解你，恐怕比这个世界上其他人都理解你。你知道为啥不？因为我的想法跟你一样。一样一样的。走了啊。
1: 哦。行了行了，就这么着吧，下来下来。
2: 嗯。谁的呀这。
3: 你是问是谁说的还是谁写的？
2: 谁写的我肯定不知道。谁说的来着？
3: 北宋大儒张载。
2: 哦，对对对。
3: 字是欧阳开铎写的。
2: 哟，大书法家呀。
3: 在咱们省也是数一数二的。曾经给你爸爸写过一幅，后来你爸爸去世又写了一幅，找了最好的表家给裱的，派他的孙子亲自送上门来。说说看。
2: 说什么？
3: 写的怎么样啊？我说的不是字。
2: 这个好像是张载最著名的画之一。
3: 我不太喜欢。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儿矫情？也可能是由衷的。
1: 但是这话说的太大了，没边际了。
3: 这人呀、啊。把话要说到这一份上，你再由衷它也是空的。你看什么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这万世多大呀，多长啊，为生民立命，好啊，说得好啊，可你付出行动啊。王安石变法触动了保守派的既得利益受阻，请他出山，他回绝了。谁都知道改革变法不容易，有的时候得把性命搭上，就算是把命搭上了都不见得成。我总觉得呀，在这个人身上缺点王安石的那种破釜沉舟义无反顾的劲儿。
2: 哎妈，您懂得可真多。
3: 我们这一代人呐、一直跟着毛主席走，毛主席一再强调要以史为鉴，以史为鉴。我们听毛主席的话呀，就这么着找了很多历史书来读。为这幅字我跟你爸没少抬杠。你爸的意思呢是分工不同。一个国家既需要有王安石这样的实干派，又需要有张载这样的思想家。也可能我爸听到太多的大话空话，所以对张载有点偏见。
2: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不是偏见。中国古代是个诗的国度，官员都得会作诗。诗的特点是浪漫，可是太浪漫了就容易形成大话空话。记得爸曾经跟我说过，榜样是必须的，但在实施的时候标准一定得是跳一跳够得着。
3: 你爸真这么跟你说的
2: 啊？
3: 看来他是同意我的意见的。来一盘。
4: 妈，我回来了。
5: 回来了。
4: 郑娟根本就没在家。
2: 你找郑娟。

0: 玩去了？
1: 哎呀，那个姓骆的那个事儿，他跟我说了，我让他去的，去摸一摸他们两口子怎么想。怎么了？你的事儿就是他的事儿啊，他的事儿跟他妈说说，怎么了？没事吧？
0: 不是，我不想让我们家的事儿麻烦您。
1: 哎呦，我是想为你，为你们家做点事儿。哎，管怎么那个姓骆的还留了一个儿子。
0: 妈，
1: 不说了不说了，抽空再去找一下郑娟，她的意见最重要。
2: 嗯，骆总，你们公司成立短短几年间就取得如此突出的成就，请问有什么秘诀吗？
3: 秘诀没有，诀窍倒是有一个，那就是人才。你看，主持研究这个获奖项目的是国家级的专家，怎么会到我这儿来？三顾茅庐都知道，我呢是三顾不行，再三顾，还不行，再三顾。
4: 骆总，骆总，
3: 对不起。
4: 哎，骆总，
3: 说说情况吧，水厂长。
5: 中东那边打仗了。那批货他们就说不要了，说一打仗，轮船开不进来，货就运不出去，就不要了。
3: 多少货？我是说生产出来的。
6: 差不多400多吨吧。
7: 他们是政府单位，不能说不要就不要啊。
3: 蒋副厂长，你主管生产，你去找他们谈啊。
7: 陆总，
3: 没签合同是吧？只是口头说说是吧？你以为他们是政府单位，就已经板上钉钉了是吧？
5: 我去找他们。
3: 合同都没签，水厂长，怎么找？400吨丝，要砸手里。巴斯厂彻底完蛋。

0: 你出来一下呗。进来说。骆总，水厂长，蒋副厂长，科长。这是销售科的彭新生。
1: 销售科的。啊。什么事？
2: 那个厂里那个大张跟人家签了一个300万的钢筋合同，付了100万的定金，谁成想对方是个皮包公司，根本就没有货。啊？
3: 什么？怎么搞的？切！你们销售科都想什么呢？跟人家签合同得看看对方有没有资质吧。合同签就签了，怎么还把定金交给人家了？都是一帮猪脑子呀！赶紧把人给我找回来！
0: 大张他生病了，他吓得。
1: 他真的病了，哎，我问你，看到货了吗？说是看了。
0: 货子不是那个人的，钢厂是真的，钢筋是真的，人是假的。嗯。
1: 那个骗子什么情况？
0: 那个人家里我去过了，就他一个人。
1: 上没老下没小了，就是一个魂不吝的老光棍，而且他把钱也给转移了。
0: 水厂长，报警吧。报了。你报的？啊。嗯？不是，大张他是真的不行了。那个工商局和银行我也都去过了，银行现在把账户封了。
1: 对方的营业执照也吊销1年多了，这些事情你办好之后，才来找科长的。
0: 我这不想着科长他正好不在，我就先把事情处理了，然后再来汇报。
1: 你做的对，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而且也有工厂主人翁精神，心思也算缜密。你叫什么？
0: 彭先生。
1: 多大了？

0: 24。
1: 学历呢？
0: 职高毕业。
1: 来厂子几年了？
0: 有1年多了。
1: 这件事情你负责到底，虽然已经报警，但不能勤等着。公安局的事情太多了，你带几个人，把那个骗子给我看起来，让他交代钱的去处。他交代出一个头，你马上去追一个头。
0: 啊！
1: 就是把他骨头给我砸碎了，也得把钱给我追回来，一分都不能少。

0: 水哥，你们开会商量一下。
1: 行。
0: 辛苦了，水哥。

0: 见。
1: 会开完了，解决的办法还是没有想出来。明天召集所有销售科的人，再开一次会。

0: 谁呀？
1: 周秉昆的哥哥，这个周秉义现在在江辽省委工作。府厅。
2: 清空厂，说，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听听。
3: 我毕了业以后啊，一直在机关，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要是交给我一个七八百、1000来号人的小厂，我还可以试试。
2: 试试不行，现在的干部没有试用期。
3: 啊，知道，我肯定会尽全力干好。我的意思是，军工厂有3000多人，又处在转型的困难期，我怕我担不起那么重的担子，辜负了组织。
2: 七八百人厂子的厂长，一般是处级干部，你现在是副厅，让你担任处级厂的厂长不合适，就是你个人愿意，我们也不能那么干。
4: 军工厂是干部高配企业，是由中央和省里双重领导的正厅级单位，中央下达生产指令，与省里共同任命干部。
2: 中央有关部门啊，调阅了你的档案，对你表示满意，尤其是你在兵团当营教导员时，善于做群众思想工作的事儿，他们尤为看重。
4: 因为军工厂眼下的燃眉之急就是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
3: 谢谢组织信任。
2: 兵一同志啊，请你理解组织部门的难处。如果我们事先征求了你的意见，你高兴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上面有关部门领导却提出了异议，那我们就很被动了。
5: 但如果上面都一致地认可你，
2: 你个人打了退堂鼓，那么我们也很被动，更被动。
3: 怎么会想到我呢？
4: 这要感谢你岳母金月姬同志的提示。军工厂的老书记啊，早该退了，因为没有物色到双方都满意的干部。
2: 老书记一直在岗位上撑着，他的身体状况很不好，急需有人接替。从你个人角度来说，去军工厂当一把手，解决了政厅，这也是好事儿嘛。

0: 鲨鱼，这木须肉做的太好吃了啊，这回锅肉也好吃，真的都挺好吃的。嗯，这个也挺好吃的，巴斯地瓜太成功了。
1: 这巴斯地瓜是金主任做的，
0: 嗯，好吃吗？太好吃了。
2: 饿了，吃糠都是甜的。
0: 我跟你讲啊，这今天八个半小时的手术，终于把这女的命给保下了。按道理来说，她就不能生孩子，她有很严重的先心病。 但是怎么跟他说都不行，就非要生。你知道生之前他丈夫跟我说什么吗？嗯，他说万一要有什么的话，让我一定保孩子。你说这什么男人？我都替这女的不值。反正啊，我在这产科干的越久，见的越多，真是觉得你说我们家周秉义同志真是个难得的好男人。妈，你说我怎么那么有眼光呢？
2: 邱秉义同志，夸你呢。什么？
1: 我刚才说话你没听见啊？想什么呢？
2: 妈，我想跟您谈谈。
1: 好啊。 他们把你调到军工厂去当党委书记啊？您不知道？不知道啊。啊，十一那天，他们来家里慰问，我倒是提了一嘴，可没想到，他们居然调你到军工厂去啊！
2: 妈，我在意的不是去哪儿。
0: 而是您插手我工作这件事本身。我错了吗？您说呢？我错哪儿了？错哪儿了还用问吗，妈？您看啊，愚公以权谋私，愚私伤害秉义，这本来现在外边说闲话的人就多，您这么做，这不是授人以柄，给秉义一帮倒忙吗？这下子好了，军工厂的党委书记。 这说出去还是应您的要求，名义上是给你解决了政厅，可实际上呢，给了你一个军工厂谁都不愿意接手的烂摊子。这万一秉义干不好，又或者很难干得好，到时候对他的打击可是双重的，想翻身都难。
2: 您知道的，我还没机会和东北谈这事儿。
1: 那，就是说不是。 基本上是。看来我看错你了。你爸在世的时候啊，跟我说过好几次，说秉义这孩子是个好苗子，有基层工作的经验。 文化水平高，政治上也很成熟，关键是他善于学习，善于汲取。我观察了一下，确实如此。比如你不喜欢研究室的工作，可是你干得不错呀。你不喜欢原来那个顶头上司，可关系协调的也不错呀。40岁你就当了副厅了，进步很快呀。 可这是你的初衷吗？你就是想从副处、正处、副厅到正厅，这就是你的目标，不是？你是想干自己的事儿，干点实事儿。可是不幸，你成了我们家的女婿，好生让家的女婿呀！于是这事儿就大了。 你赶快夹着尾巴做人，什么都不敢提，不该提的你不提，该提的你也不提，这就违背了初衷了，也矫枉过正了。那你不提，我得提吧。我确实觉得组织上在任用你的问题上有点不太合适，于是我就猜呀，是对你照顾。

是郝省长的女婿啊。可是我真没想到的是啊，他们一下子就让你到军工厂去当党委书记。看来组织上对你的期望很高啊。

0: 明白了，谢谢妈。
1: 你刚才不是说你跟冬梅的想法是一样的吗？
0: 我刚才说的是基本上是，你关于军工厂的说法我不同意啊。
1: 看来我没看错你，是你错了。捡起来。
2: 咋回事啊？这我拍马屁还拍牛蹄子上了？
0: 你错了。
2: 真是。
3: 周秉义调到军工厂对咱们来说是个利好，如果他从中作梗的话，他在军工厂比在省委能量小得多。水哥，想什么呢？
0: 你是不是早就想撤我了？
3: 水哥，当初要不是你投给我钱，
0: 林子，我们之间不需要场面话。
3: 水哥，
0: 哎，
3: 你听我说啊，
0: 你先听我说。现在管理厂子也不一定要谁出钱谁来管理，管理这个东西呢，我也算是弄明白了。这管理企业呀，比当初我给你投钱困难得多。现在厂子有问题，我是厂长，我难辞其咎。这样吧，等八四厂渡过难关，我主动请辞。你记住啊，是我要走的，不是你让我走的。最后，给我一个面子。
3: 谢谢水哥理解。
0: 好，该说的说了，走了。哎，那个彭兴生不错。
4: 其实我也想了一晚上，像咱们厂子这种情况，要想生存下去，只能怎么办？第一，立刻停产。现在生产的越多，我们负荷越大。第二，全员销售，我们销售科所有的人员包干到人，把生产出来的丝推销出去。
5: 停产？停产是吧？那如果停产以后，
6: 那这些人都厂里养了。
4: 关于这一点，其实我也考虑过了，这方面可能就要麻烦您或者水厂长跟集团去交涉，让集团去协调把多余出来的劳动力分配到各个工厂里去，能干什么干什么，哪怕是洗衣做饭，咱能把饭钱挣出来也行了。
5: 让水厂长去集团说。
4: 罗总，

0: 水厂长今天不来了，我请他去外地替我办件私事。今天我来替他开这个会，没活干的工人，我可以协调去别的厂。我只问你，这400吨丝到底能不能销出去？
1: 小鹏，这件事关系到工厂和工厂的工人的生死，我叫你说，你就说。要我说的话，单凭咱们在座这几位，恐怕难。不过咱们厂里有一个叫黎万全的，是个烧大炉的，但他特别适合跑销售。
0: 那他为什么不在销售科？
1: 其实也跟厂里提过，不过他这个人吧，确实毛病多，爱占小便宜，但是他脑子确实好使，而且能交际，善于应变。
0: 举个例子，我听听。
1: 比方说上一次咱们科里，让我去要一笔旧账，也就8万多块钱，一共是5个欠账户，其实啊。 都是些陈年老账，要多少回了都要不回来。当时我心里也特别没底，哎，那天我就碰到黎万全，就跟他聊起来了。这小子说：“哎，不就是8万多块钱吗？算不算小意思了？”那我就说：“那你帮我要。”没想到他满口就答应了，但提了一个条件，他说只要把钱要回来，他要求要调到销售科。当时我一听就答应了。 没成想，这小子真的8万多块钱一分不少的要回来了。他要账前就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咱们这几个欠账户的关系，厂里还要不要？”我说：“要又怎么样？不要又怎么样？”他说：“咱要有要的讨法，不要也不要的讨法。”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个神弄贼。好，
0: 这个黎万全。 把钱要回来了吗？要回来了，但是没进销售科。你人微言轻啊！好，销售科所有的人，包括蒋副厂长，加上黎万全，一共9个人，20天。 把400吨丝全部销出去，销给谁不管，用什么方法随便，差旅费每人600，省下的归自己，花超了自己垫。如果销售出去了，有奖；销不出去，自动走人。
2: 30万，这也算是我的劳务费了。啊，这几天我安排一下手头的工作，抽空去一趟吉春，找周公义，
3: 先探探底。

0: 他说了，要送孩子出国念书，回来之后把企业给他。他还说，如果怕继母对他不好的话，他是可以离婚的。
1: 当年对你爸来说就是酒后失态，情不自禁。但对你妈来说是犯罪。但现在的事实就是，你身上流着，就是骆家的血脉啊。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0: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4: 妖怪，我来收拾你！
5: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4: 是谁在打电话？
6: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7: 电工，
8: 你要干啥？
7: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伯，
6: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9: 哇，好想摸一下。
6: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0: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1: 七八百人厂子的厂长一般是处级干部，你现在是副厅，让你担任处级厂的厂长不合适，就是你个人愿意，我们也不能那么干。
12: 可是我真没想到的是啊，他们一下子就让你到军工厂去当党委书记，看来组织上对你的期望很高啊。
13: 这几天我安排一下手头的工作，抽空去一趟吉春，找周秉义，
14: 先探探底。探探底？啊，
13: 这我们家小董啊，一直不喜欢我那老大。
14: 嗯，
13: 说白了，就是因为不是他亲生的。所有人啊，都不喜欢别人生的孩子。
14: 郑娟只要肯放手，周炳坤有可能顺势退周。
13: 当然了，也不排除例外。
14: 老周，你是一直坚持不认识我，否则周炳义肯定会有戒心。来，为您的高瞻远瞩，我敬你一杯。
13: 高瞻远瞩谈不上，但小心一点总没大错。就这件事儿，就是歪打正着。
14: 太谦虚了，您这。
15: 大哥，吃饭了啊？大哥，吃饭了。哎，鹏鹏，看见我们家大刚了吗？
16: 阿姨，一个瘸子问大刚事儿呢。
15: 哪来的瘸子啊？问他事儿，问他啥事儿？
17: 爸妈，上班了。
18: 上星期不刚看过光明吗？
15: 上星期去了，这星期就不能去了。爸妈饭我都做好了，家里事儿我也没耽误。
18: 我说啥了？这么冲，多少路来着？
15: 88路。

0: 哎，倩倩，你留着喝吧，我家里还有战友送的，都是好茶叶。我不喝茶，哼，不喝酒不抽烟，茶都不喝，难得的好青年。哎呀，
1: 好青年，快40了，
0: 我快70了，从部队转业到这30年了，来的时候和你现在年纪差不多呀。
1: 咱们
0: 厂工人的成分有些特殊，你了解吗？90%是部队转业的团以下官兵，有不少人经历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那你还敢到这儿来干？既然组织都已经任命了，小臭啊，
1: 哎，
0: 你来。
1: 关于对你的任命，你听到一些闲话没有啊？郝省长的女婿本想走后门拉关系，没想到把自己整进了火坑。<笑>
0: 是真的吗？
1: 不是。
0: 我也琢磨金大姐不至于，我和金大姐共过事，我老伴儿还是她的属下呢。
1: 听我岳母说过，他还跟我说让我向您多请教。关于这儿是不是火坑啊，看怎么说，对谁说。对我而言，我觉着这儿的工人绝大部分，觉悟高，素质好，比其他的工人更爱厂，更识大局、顾大体。他们继承了过去部队的优良传统。要说问题，当然有，而且严重。 不少人身上有一股骄傲之气，觉着自己是工人队伍当中的王牌军，啊，由北京部里直接管辖，对省里派下来的干部看不起，特别是那些没和他们一样穿过军装、有过战争经历的干部，那更是看不上眼。
0: 比如我，
1: <笑>你很有自知之明啊。哎呀，谁也没有办法。 改变自己的过去，只能在今后的工作中证明自己。那老
0: 书记认为，我来以后第一步应该怎么做？
1: 目前的工作是军转民，可是单靠我们根本不可能，必须要由部里省里双管齐下，共同牵头引进外资。引入外资的方向。 我们香港地区、韩国、日本，中央财政吃紧，力不从心。救济款申请了几次，到现在还没有拨下来。省里更困难，可是没有外资融入，转产根本就玩不转。所以说，你现在工作的第一步，只能是维持居民，别出事。
2: 我听说有可能把厂子卖了，连地皮一块儿。这是方案之一吧？假如按照这个方案实施，工人怎么安排？
3: 发一笔卖断工龄的钱，自谋生路吧。哎，你哪个单位的？
2: 这是我的这个介绍信，还有工作证。门卫登记了吗？登记过，门卫也给周秉义周书记打电话确认了。啊，前面那个办公楼啊，2楼右手走到头，就是书记办公室，记住了啊，不许乱走乱看，这是军工厂。啊。呵呵
4: 美陀斯到了啊，要下车往前走一走。来，下一站玻璃。
5: 郑娟，郑娟。

0: 光明出家了，怎么样啊？挺好的。楠楠呢？很好。那我给你说说楠楠爸爸的事儿吧。他爸是周炳宽。当然，当然。那我说说骆世斌的事儿吧。他这两年挺好的。 以后会更好。他说了，要送孩子出国念书，回来之后把企业给他。他还说，如果怕继母对他不好的话，他是可以离婚的。
1: 我现在这职位啊，就相当于是副厅。上面说给我调到政府机关，给我升成正厅，死活我就不干。你知道为什么吗？
2: 啊，
1: 就根据我的这体会啊。 在中国当领导就两头，哎，最上头说了就能算，最下头说了就能干，
2: 是。
1: 中国这个改革最难在哪？官僚主义。你比方说这个厂里头，厂长想干一项目，市场调研也做好了，市场信息很准确，肯定能盈利的，但他做不了主，拍不了板，往上报，报到公司老总那。 做不了主，再报到局里头，局里头再报到纪委、部委，什么政委、那委的，等上头腾开时间，说研究研究、商量商量啊，决定这事儿要办了，再一层一层往下传达，再回到厂里头，再开始设计、规划、生产，这起码两年就过去了。可这两年市场可就不一样了，有可能你那市场份额被别人给抢占了，要么就是你原来本来是。
2: 畅销的产品两年以后，它就滞销了。可你怎么弄都是个死。这点，这特区那就比内地强多了，起码衙门少啊。还有当时中央说要搞特区的时候，就一再强调精简机构、小政府、大社会，所以特区才会有今天的成就。
1: 哎，老姚，麻烦你个事儿啊。嗯，你说。
2: 我这新官上任总得亮个相吧，甭管丑俊，免不了。
1: 但我还是想给大家伙留个好印象，能理解吧？你就说什么事儿吧。
2: 我是想啊，以你特区大国企一把手的身份，给工人们讲一讲深圳市怎么由一个小渔村变成今天这个样的，让工人们看到改革的希望。不，这画大饼啊，你也得分时候。你看现在你们单位这工资都没法准时开。 你让我的上台就嘚啵嘚啵说我们干的有多好，日子过得多美，这不遭人恨吗？万一哪位工人他这搂不住火，上台再揍我一顿，不是你别笑，有这种事儿。说实话啊，就是说我挨顿揍他都没关系，反正我皮糙肉厚的。关键是我怕给你丢脸啊。 说的对，我是新上任的党委书记，要跟工人说什么得我自己上台去说，就算挨揍。
3: 自己挨揍也比别人替我挨揍要舒坦。<笑>
4: 对，是这意思。<笑>哎，中午想吃什么？哎，
3: 你这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我这一直琢磨着，就去咱弟弟那个店里头吃那锅包肉。
4: 山下还没下雪呢吧，姐？光明，这是出啥事儿了？
5: 啊，咋成这样了？你气色也这么不好。
4: 有人在附近烧火取暖，酿成了火灾。那跟山头反映没？反映了，宗教事务管理局和佛教协会也都给了拨款。
5: 那咋不好好修修啊？你看这都成啥样了？
4: 钱不够。
5: 远远不够。
4: 那就再跟上头说呀。
5: 上头又不管印钱，全省、国家认可的寺院就有29个，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那你们现在不是遭灾了吗？不一样啊！谁的家里没有困难？其实我觉得没啥，慢慢修呗，能修成啥样是啥样。主要是我师父年事已高，急火攻心，一病不起。
4: 没上医院看看啊？
5: 医生说，回来养着。
4: 啥意思？啊？
0: 没治了。那师傅要是真没了，那这
5: 寺庙也就没了。
0: 没事儿，真到那天，姐带你回家。
5: 迎新已入信门，敬信。
0: 啥信？
5: 你不必懂，你只要懂得，迎新已经不会再回去了就行。
0: 那你打算咋办？
5: 另找去处。
0: 你不能去离姐远的地儿啊！光明，你要是去了姐够不着的地儿，姐连个说话的人都没了。你明白吗？
3: 久违了。
4: 哎，刘大哥，味儿还行。
3: 坤总还真自服务啊！你这领导当的可不合格。你当领导吧，你即使领导不在，你这企业也得能正常运转，是吧？您这权力得下放。你像我这企业，我下属公司利润我只收200万，200万以外啊，是20万也好，是2000万也罢，都他们自由支配。用人也是，是吧？你记着啊，我的公司除了正职，副职以下他们自己定。所以说你必须把权力下放，你权力下放的越多，他们压力越大，压力大了就有责任，有责任他就有上进，他上进他就有竞争，有竞争企业才有活力，对吧？啊，重点你听大哥这句话啊，领导就是用人，哎，你得用对的人，明白吧？
2: 你要是忙你不用在这儿陪着啊。
6: 那行，那我忙去了。
3: 啊，行啊，
4: 去记着啊。
6: 啊，记着呢。
2: 哎呀，你跟人说这干嘛呀？这小店儿。
3: 你知道什么时候就店儿就干大了，是吧？
2: 哎，对了，
3: 这是看你弟弟，我想起来了，他不是有2个儿子吗？过去给你一个呗。你跟冬梅这现在还算年轻，那就老了呢。
2: 跟你说也无所谓了。我弟那大儿子不是亲生的，是结婚的时候媳妇儿带过来的。哦，你想啊，我弟就这么一个亲生儿子，能给我吗？给他们家老大，他媳妇儿能愿意吗？
1: 不是，那个炳坤呢？炳坤什么意思啊？
2: 这么多年啊，我弟对老大是视如己出，甚至比亲生的还亲。人家一家子过得好好的，我突然横插一杠子，这也不合适啊。说句不该说的啊，我可能就是命里无子吧。有时候想想，真挺羡慕炳坤的。老婆孩子热炕头。说到底呀，这才是最朴素的生活本质。
3: 不要说这个，炳坤这条件挺好的呀，说要个儿有个儿，要样有样，他怎么就找了一个带孩子的呢？哟，跟我还保密，哈哈。
2: 当初呢，家里是不懂。我也替我这个弟弟呀、委屈，可炳坤倔呀，认准了就不撒手。后来家里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对外就说孩子是炳坤的，未婚先孕。
3: 那这么说倒还是挺有担当。
2: 我弟重感情，我弟妹那人也不错，
7: 就这一点，
2: 比他的优点和对我们家的贡献来说，真算不了什么。不夸张地说啊，我们兄妹三个今天还能有个妈叫着，全靠他了。

0: 孙小宁是啥样的人啊？
1: 很好看，很年轻，很喜欢你姐夫，说是要。

0: 姐，你原先的手又柔又软，想让他念我的好。
1: 我觉得我姐夫是个有良心的人。
0: 你姐夫当然是个有良心的人，可是我不希望他只是因为良心。你希望他喜欢你。
1: 说什么喜欢他，老夫老妻的，笑话你姐呢。佛说，两个人只有在一起的时候，才知道到底合不合适。只有共同走过一段路，才能了解他是不是你命中的那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唯有因果，所以我觉得，对于婚姻和夫妻来说，共同岁月比什么都重要。说得真好。不过呢，孙小宁这事儿，你还是得跟我姐夫回去好好商量一下。这事儿
0: 咋商量？咋问呢？怎么想就怎么问啊！你就说。
1: 周炳坤，孙小宁喜欢你，你是选他还是选我？你要张不开这张嘴，我去帮你问。就知道闹
0: 你姐。光明，姐还有个事儿，是大事儿。有多大？你猜，我来找你的路上遇见谁了？
1: 谁自留？跟骆世斌一起的那个。骆世斌想把楠楠要过去，说是他在监狱里头让人给踢坏了，要不了孩子了。前几年来找过我一回，让我给卷回去了。
0: 这一次，还得被你卷回去，就算是为了我姐夫。这个世界上。
2: 还是我得罪了姐。光明，你真的不能去历劫院的地方，你是我娘家唯一的亲人了，你不能去解够不着的地儿。
1: 姐，出家人不打妄语。这件事儿，我真答应不了你。
3: 哎呀，你这个礼貌的好啊，老水来电话，我马上跟他说，有的放矢。
4: 这只是周秉义的态度。<笑>人性是相通的。
5: 请问施主？
1: 哦，我是来敬香的。
5: 请施主择日再来吧，元灵法师于三刻前圆寂了。
6: 久闻法师甚明，没想到我佛缘如此浅薄。劳烦小师父通报一声主事的师兄，就说我愿尽绵薄之力，帮助北陀寺渡过难关。
7: 老站长，有下车了没？
6: 好，走了。
7: 哎，哎呦，下坡慢着点。啊，走吧，赶紧回家，先把作业做了。啊，
6: 走呗，一起走呗，我带你。
7: 不用，我腿这回去就行。
8: 我坐前边。
6: 我走着就行。有车干嘛要走啊？走回去多费劲啊！哥哥车技超高，你放心。啊，
7: 月，咱现在是大姑娘了，这么坐着不好看。
8: 这是我哥哎，小舅妈，你思想不健康哈。妈。
7: 你去哪了？我去看你光明舅舅了。
6: 他还好吗？
7: 嗯，挺好。哎呀，我这上山下山的，还真是走的有点累了。
6: 来来，那赶紧上车，赶紧上车。

0: 你要嫌不好看，我坐十一路，你帮我拿包。走了，慢点啊！
1: 路上注意点啊！慢点啊！哎，上车呢。
0: 嗯，你那个，最近上学放学啥的，路上注意安全啊！不认识的人，不要跟他说话。
1: 咋的了？没咋。
0: 就是听说最近治安不太好，走吧。哦。哦，对，我们班同学自行车让人给偷了，哎妈，你给我买一个那链子锁呗，最粗的那种，我上个双保险。啊，好。
2: 我一天到晚忙前忙后的，我这是图啥呀？我咋就那么不招人待见呢？
3: 奶奶吃萝卜。哎。
0: 为了给他爸治病，这么些年我吭哧瘪肚的攒的那点钱全造光了不说，还欠了一屁股债。我就跟德宝说，咱实事求是，你爸的丧事从简，他不同意，他不说高的跟我吵吵，说他爸辛苦一辈子了，最后这一步必须得走得风风光光的。我一听这话我就急眼了，咋风光啊？风光完了我们全家喝西北风啊！
4: 哎，燕儿啊，你。
0: 德宝他爸咋的了？他爸死了。啊，这太哭上了啊！你说这人都死了，总得为活着的人着想是吧，干妈？我这老的小的一大家子人呢，就为了这，他非得要跟我离婚。干妈，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4: 啊，你别急。
5: 急啥吃点萝卜，吃点瓜子儿哈。
4: 干妈做主，你找你干哥，干哥给你做主啊。
6: 爸，这活不用您，您出去跟春儿说话吧。
5: 我不想听他说话，骂了骂了，吵得我脑仁疼。
6: 那您就出去溜溜，这活真不用您。要不我就去扫扫院子。瞧的都快让你扫秃噜皮了。
5: 您都忙活一辈子了，歇一歇不好。哎呀，就是因为干了一辈子，干回来还成，时间越长越不行。哎呀，混吃等死的日子不好过呀。你妈妈都骂我了，骂我是贱骨头。
6: 爸，您知道王村吗？知道，
5: 城郊那个呢。
6: 他们那儿有个村办企业，以前炳坤在家和厂的时候跟他们跑过业务，村支书挺想让炳坤过去干的，也不知道他们这会儿还需不需要。哎，干爹，
0: 娟儿，我干妈这是咋的了？啊，我跟他叨叨这么半天了，他咋就听不明白呢？
6: 他不是不明白，老太太精神状态不是很好，今天算好的了。
0: 我还指望他替我出头呢。
6: 炳坤咋还不回来啊？他们这会儿正忙着呢。
0: 对呀，饭点儿，我都给气糊涂了。我得找炳坤去。我跟德宝是他给捏咕到一块儿的，他要是我干哥，他得对我们负责。
6: 春燕，德宝真要跟你离婚啊？
0: 不能吧？他说气话的吧？
7: 说什么气话呀？他都不跟我住一块儿了，跟他妈一块儿住了。他号称是他爸刚走，他得回去陪他妈。他妈心情不好。我实话跟你说吧，他撇下我跟孩子好长时间都没回家了。
0: 你知道昨天谁来饭店了？
7: 德宝，还带一姑娘。啊，娟儿。刚才你说的那个事儿，咱俩都记着点呗。等冰空回来，你跟他说一下。
6: 哦。 哦，好。
8: 跟我说实话。嗯。

0: 你要离婚，是不是跟上回领来那姑娘有关系？哎呀，她是挺好，我和她也对脾气。但你说坤儿，我就能因为这个离婚啊？哪头轻哪头重我不知道啊，媳妇我可以不要，儿子我不能不要啊。
1: 说啥呢？你这傻相啊！
0: 我跟你说，坤儿啊，我老憋屈了，真的。 在家里大事小事，我全得听他的。我爸走的时候那寒酸劲儿，说是从简，那等于把人扔炉子里就给烧了。他说啥？一切为活着的人想。哎，行，那怎么的？你妈是活人，你是活人，你孩子是活人，我妈他妈不是活人啊！啊？怎么的？要给我妈送黑龙江我姨那儿去？
2: 说我姨父去世了，两姐妹是个伴儿，这他妈说的是人话吗？
3: 俩姐妹在一起有个伴儿，这还行。
2: 你做伴儿，你把我姨接来不就完了吗？那城里条件不比农村强啊？我跟你说，坤儿，你别替他说话，他就是想把我妈住那房子租出去，他挣钱。
3: 不是，你现在外头有人了，你说，
2: 干哥，他跟你说了吗？他搬出去住了。
3: 不是，老人现在这样，子女在身边也挺好。
2: 全是借口，他早就跟我分居了。曹德宝，你有多长时间没碰过我了？你说话。
3: 不是佳妍，你把门先关上，关门关门。
2: 他好久都没碰我了，你啥意思啊？
3: 干什么？
2: 感情都他妈没了，还能干那事儿啊？我他妈狗啊！我去。
3: 你什么呀你？你说你是不是外头有人了？
2: 你管不着。
3: 没有。
2: 干哥，你看见了吗？
3: 说不明白了，你就开始耍赖了，是不是？
2: 我耍赖？哎，坤儿，我问你，来光字片，倒插门还有谁？
3: 我曹德宝他妈独一份，我人穷志短，我顾不上脸啊！在他爸妈家住的时候，干多少活出多少力，我不说了。我应该干的，但我得看人脸色呀、啊。以前住你爸妈家是吧？住你分的房子时候还是，我就想啊，你能看见我努力了，咱们真心换真心。但我今天明了个道理啊，真心对君子能换来真心。
2: 对小人就能换来蹬鼻子上脸，请你甭有他妈拉屎！
4: 你说谁小人呢？你说你怎么了？
2: 再说一遍！
4: 别哭，在这我扇你啊！
2: 你谁？
4: 别吵吵，行不行？行了，别吵吵，别吵吵，行了。
2: 你
4: 去，大宝。

0: 之前不是说我们现在想想明早上了吗？你怎么变这样了？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是不是想离婚？你要想离婚，我立刻助你一臂之力。离吗？
1: 不离，我就走。
0: 走。
1: 山炮！
2: 你说谁山炮？
3: 山炮！

0: 哎，你说你是不是傻胖？啊，你是个老爷们儿，你嘴上说你不想离婚，你就拿出个样来，行不行？明天我就去趟王村，了解了解情况，再找找支书。咱爸是八级股，他们村办企业哪儿找去？
1: 还得让他们把爸这工钱开得高高的，爸不图钱。这你就不懂了，钱呢是价值的体现，咱爸活这一辈子不就图个价值吗？哎，
0: 妈咋说呀？
1: 妈说，原话啊，能走赶紧走，别老在我跟前唉声叹气的转悠，转的我眼晕。
0: 还是妈了解爸呀，去王村行，距离好，想去去，想回回。爸妈这一辈子可真好。左宝和春燕儿为啥要离婚啊？就贫贱夫妻百事哀呗。那也不一定。
1: 那你要说现在的日子比以前可富裕多，那
0: 你得看咋比，都穷行，都富也行，就不能有穷有富。你没看哈，我在饭店去，我饭店吃饭，那有钱人那真富，那是。
1: 我觉得不是因为这个，那你要说困难，赶超和于红比他们困难多了，于红现在连工作都没有了，人家两个人好着呢，还是爸那句话，人呢？ 没有知足的时候。哎呀，那你觉得为啥？跟德宝到你饭店吃饭的那小姑娘，好看吗？
0: 我觉得因为那小姑娘不难看。
1: 你就说好不好看吧。
0: 啊，不难看。
1: 年轻，春燕可真可怜。她年轻的时候，也挺好看，眼看着就老了，净成闲篇了，都忘了跟你说正事儿了。光明那边。
0: 啥？
1: 没咋，你睡吧。

0: 见到楠楠了？
1: 还没放学呢，上午去
2: 见了趟老师，了解一下情况。
1: 毕竟是第一次见孩子，老师说呢，
2: 楠楠的学习成绩非常好，
1: 人又聪明，为人正直，还很有上进心，而且还是班里的班长。
2: 总而言之，是个好孩子。
0: 他几点放学啊？
1: 4:30放。我想着
2: 放学之后，孩子可能还要再玩一会儿，我4:30过去，一定可以等到他。
1: 有一点可以肯定啊，你让他出国留学的建议，
2: 一定会对他产生吸引力，因为啊，他是个有上进心的孩子。
3: 聪聪，吃饭啦！
4: 小舅妈，聪聪跟小孩玩呢，
3: 你哥呢？
4: 他还没回来吗？
3: 他没有啊。
2: 当年对你爸来说就是酒后失态，情不自禁；他对你妈来说是犯罪，是流氓。但现在的事实就是，你身上流着，就是骆家的血脉啊。
5: 我知道了。我得走了，再晚我妈该着急了。
2: 哎，帮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妈，我现在住的地方。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
1: 我有道题不会做。这个。
0: 一做不出来就问我，永远都做不出来。
2: 我今天啊，把该说的都跟你儿子说了。
3: 我相信啊，只要你们两个见面，只要他见到你本人，
2: 也看到了你说的那份家业，他一定会相信我说的话字字属实。
4: 那他怎么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3: 我口说
2: 无凭啊，他凭什么相信我呀？现在他肯定是回去问他妈了。
0: 我的亲生父亲叫骆世斌，是吗？

0: 谁告诉你的？是真的吗？妈，对不起啊，对不起。 你爸，你先别告诉他。
1: 你打算怎么瞒他？
0: 你先别告诉他。

0: 昨晚太困了，啊，早上起来，妈说你去走这儿了。光明这儿我听说了，我听饭店、吃饭客人说，你别着急啊。那不行呢，让光明换个寺庙呗，就是远点儿。
1: 啥叫远一点儿？北托寺已经是最近的了，最近来回也得一天，我不像你。 你有爹有妈，你有哥，你有姐，我没有。我娘家就这么一个弟弟，他要离我远了，我有点什么事，我连商量的人都没有。

0: 他永远是你爸，这辈子你只有这一个爸，你记住没？
1: 我感激他，特别感激，但是我讨厌你们合起伙来瞒我。
0: 瞒你是为你好。你记得咱俩结婚的时候你咋说的吗？楠楠是咱俩的儿子，未婚先孕的。
2: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4: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5: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3: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6: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7: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3: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

0: 我老婆奶子。
1: Namaste， 上酒弄着。
2: 叫什么地方？
3: 蛮好吧。
0: Hola。
4: Apa kabar？
5: Habari。
1: Assalamu alaikum。
6: Ayubuan。
7: Bonjour。
8: 你好吗？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他说了，要送孩子出国念书，回来之后把企业给他。他还说，如果怕继母对他不好的话，他是可以离婚的。
2: 当年对你爸来说就是酒后失态，情不自禁。他对你妈来说是犯罪，但现在的事实就是，你身上留着，就是骆家的血脉啊。
3: 北托寺已经是最近的了，最近来回也得一天。我不像你，你有爹有妈，你有哥你有姐，我没有。我娘家就这么一个弟弟，他要离我远了，我有点什么事我连商量的人都没有。
4: 我就随口一说，你激闹啥呢？我说不管光明了吗？我不是千手观音，你不得让我想想吗？

0: 他认我？
1: 哎，
2: 妈。
0: 嗯，
2: 月月。
1: 哎，你不喝粥啦？
0: 嗯。吵架啦？
2: 我不好。你和他吵架了？
1: 他是谁？
2: 你们怎么说的？
1: 没说。
2: 那您晚上不睡觉，搁外边坐了一夜。
1: 跟你没关系。快站那儿。儿子，你失误了啊。

0: 在旧社会，15岁都能当爹了。
1: 我确实什么都懂，而且我还懂得，当年如果不是他出面顶下这事儿。

0: 他是谁？
1: 我爸。
0: 他永远是你爸，这辈子你只有这一个爸，你记住没？
1: 我感激他，特别感激，但是我讨厌你们合起伙来瞒我。
0: 瞒你是为你好。
1: 我小时候是为了我好，我现在十五了，为啥还瞒呢？况且妈咋能瞒得住啊？他能去找我，他就能去找我爸。

0: 陈娟，这么大的事儿，你直接找了孩子，你缺不缺德？楠楠
1: 现在是什么样的姐姐？楠楠听我的，我确实欠考虑，是我不对。但是斌子那天一天8个电话催着我，算了，不说了，我向你道歉。
0: 你看，既然来了，我们就好好商量商量。另外，北陡寺那边，看看我能不能也帮上忙。
1: 你还去找光明了？
0: 找了。
1: 捧钉子了。
0: 帮了。
1: 连出家人的主意都打。你可真是人。
0: 帮主光明，我是真心的。说句真心话。 我虽然没有孩子，但是我们家可是兄弟姐妹5个人。我妈还在的时候，经常就说：“孩子就是妈妈的心头肉。”可现在问题就是，现在你想让2个孩子都跟着你，那周炳坤怎么想？周家怎么想？如果说他们接受楠楠，只是因为逼不得已呢？ 你觉得拿这事儿挑我有用？这么些年了，你们一直瞒着楠楠，不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说起来有些不光彩吗？
1: 不光彩的是骆世斌。
0: 对，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他。但我要说句公道话，那么多年了，你是唯一一个让他不管不顾的女人。
1: 那就犯罪，你的公道就是他犯罪。
0: 怪我了，没有要怪你的意思。相反，还要感谢你。如果不是你的话，他没有这个孩子。他没有这个儿子。娟儿，你有没有想过楠楠的未来？如果楠楠跟了骆世斌，他前途无量的。秉坤
1: 对楠楠的教育很好。
0: 周家出了2个北大的学生，是的，在国内，北大就是天儿了。但是，放眼国外，还有很多优秀的学校，你就不想让楠楠去广袤的？
1: 我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在你们看来，像我这么一个孤儿出身，从来没有工作过，也没有什么文化的女人，不该有自己的主意。 错了，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最有的就是自己。只有有了自己，天就不会塌。所以这件事儿，周炳坤说了不算，罗世斌说了更不算。周楠还没有成年，他说了也不算，只有我这个当妈的说了算。
0: 陈娟，骆世斌这个人是不会轻言放弃的。
1: 那你就去告诉他。 让他死了这条心。如果他去打扰周家的老人，我就告诉周南，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你坤哥，你咋来了？把那事儿给开个会，就过来转一圈。
1: 国庆的事儿你问你哥了没？还没碰着我哥呢。哎呀，是，你们啊都是忙人，人呢太忙了不好，太闲了啊更不好。为啥呢？不是生非，那从前吧上班的时候。 进家就喊累，不是头疼就是腚疼的，这成天崴的那个炕上抽烟，这要饭不做好，都不带动换的。现在呢，没班上了，饭还是不做，还给我做呀？为啥呀？这不就是没班上，在家里憋屈，心情不好吗？这里外里都是他们的理呀。现在吓得这孩子放学都不敢回家。哎呀，想想我心都寒呀。
2: 行。
0: 过两天我找国庆聊聊。不是，这事儿你得给你哥说说。
3: 庆姐，秉坤哥那么忙，两摊子事儿呢，你容他个空吧。
0: 闭嘴！那你说话的份儿，等你结婚有了孩子再说。瞅瞅我这个记性，哎呦，10点半让我交书单子，我都给忘了没影了。我先上库房啊，你想着点这事儿。
2: 哎。
3: 你哥咋样啊？还行吧，天天上二职衔接蹲着等活。
2: 活多吗？
3: 转三差五吧。啊，
2: 我要是牵手关系就好。你
3: 等于已经帮他了，现在我的工资给他们一半多，准确的说五分之四。
2: 行，你哥没白疼你。哎，明儿你多大了？今年？
3: 23。
2: 那该处对象了，有相中的吗？
3: 有了。
2: 是啊。
3: 我认识吗？谁呀？对方啥态度？
2: 他还不知道呢。那不傻帽吗？被这么好姑娘相中了还不知道，回头我替你说。真的？
3: 真的。
2: 我就怕人家看不上我。不能，你说你条件这么好，要长相有长相是吧？要文化有文化，而且性情也好，咋看不上你？
3: 那啥时候谁？我跟他说。好吧，
2: 秉坤哥，我找你说点事儿。你回家说吧。
3: 事儿有点急。
2: 说，不方便。啊，我走。走啥呀？这上班时间，你工作岗位往哪儿走？待着。嫂子。
3: 嫂子可能真的有事儿，要不我知道他有事儿，
2: 都有事儿，都找我，我能咋办？我哥能咋办？咋解决？
3: 秉坤哥，啥事儿啊？我们能不能？
2: 哎呀，你们也解决不了。

0: 好的，您几位？有小孩儿，那就6点半到7点，我给您留着。好，好嘞，
1: 同志。
0: 您几位？
1: 怎么了？不认识了？
2: 水哥，水哥这几年不在吉春吧？
1: 不在。
2: 那您这是荣归故里？
1: 荣字担不起，我在深圳，骆世斌的助手。
2: 啊？
1: 怎么了？郑娟没跟你说起吗？
2: 说什么？
1: 骆世斌让我来跟你们商量楠楠的事儿。
3: 我找你说点事儿，事儿有点急。
4: 姐，先吃饭。
3: 这是你待客的饭菜吧？你平时是不是连这都吃不上？我真是该给你带点东西上来。但我这也是突然决定来找你的。
4: 早上就没吃饭，吃着说。
3: 我还真是饿了。
4: 你没觉着我现在比上回你找我那会儿好多了？
3: 好像是。
4: 上会儿是真的慌了，现在回想，还是自己的修行不够。守不住一个定字，可能是因为师父生死未定，未定时最难，不知道劲儿该往哪儿使。最坏的结果，强过不知道结果。失去师父，就是最坏结果。
3: 反正你哪儿都不准去，除非你跟姐回家。
4: 现在香火钱虽然少了很多，但还是有一点儿。再加上上头拨的款，把修缮寺庙速度再放慢点，日常用度上省着点，维持两
3: 年。还要再省着点？你还要怎么省啊？你再省下去，你都成人干了。
4: 姐，我这儿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说说你的事儿。虽然我是一个出家人，但我也知道。夫妻二人要患难与共，你跟姐夫夫妻十几年，遇到再大的事儿，只要你们俩一条心，才不会把简单的事情整复杂了。所以听我的，吃完了就立刻回去，回去之后跟姐夫好好商量。
5: 孩子是听妈妈的，他妈妈呢，是听你的。
2: 那你们应该直接找我谈呢。
5: 是是是是是，是我一开始没有想周全。
2: 楠楠这孩子也是，一个字儿不跟我说。
6: 范总，喝点茶，这是我们店里最好的茶。
5: 谢谢。再帮我拿包烟。
6: 好嘞，一会儿给您拿。坤总，您喝杯茶。
2: 李双华，啊，你看看你这手，白的不？
6: 哎，我洗来着。
2: 洗洗成这样，跟你说了多少回注意卫生，注意卫生。
6: 没洗干净。
2: 没洗干净有理是吗？下回再这样，别来了，出去。

0: 门大人。
1: 坤总这脾气有点大哈。
2: 总想把他开了，不是看他家里困难。不说他了，说咱们事儿。当年的事儿咱就先不提，就说这孩子，我这么多年养这么大，说要回去就要回去，你觉得合适吗？换句话说，这事儿我说了也不算。孩子要同意，郑娟要舍得，我没意见。嗯，我也没权利有。
1: 你有权利啊，楠楠身心健康，各方面都特别优秀，就是因为你。
2: 我一点关系没有，我天天上班还不着家。你要说孩子养得好，那是他妈养的；孩子优秀，那是学校老师教的好。
1: 是你给了他安全感呀。我作为一个从小没有父母、寄人篱下长起来的人，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安全感对一个孩子来说非常重要。我有时也想，我这样一个瞻前顾后、胆小怕事的性格，是不是也跟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有关呢？骆士斌也托我给你带句话，他非常感谢你。

0: 我来找你说点事儿。去书店的时候就想跟你说来着，那时候你们正忙，我就想着这个点儿你在饭店，没想到你也在啊。
1: 应该想到的。
0: 真没想到，一般人话都说到那个份儿上了。
1: 我也不算一般人吧。
0: 嗯，现在知道了。坤儿，你记得咱俩结婚的时候你咋说的吗？楠楠是咱俩的儿子，未婚先孕的。
1: 楠楠是骆石冰的孩子。
0: 骆石冰是谁？
2: 这事儿早不早告啊？
0: 我去书店找你，就是想说这事儿。
2: 那也没说呀。
0: 宋小宁在，这事儿不能当着外人的面说吧？还是你根本没把宋小宁当外人？
2: 啥意思？
0: 我说我找你有事儿说，你让我回家说。我说事儿有点急，你让我当着宋小宁的面说。
2: 我没让你当他面说呀。
0: 宋小宁就在那儿啊。孙小宁自己提出来要走，你还不让，一把抓住他的手。
2: 不是你啥意思啊？
0: 你真不知道啊？
2: 啥？
0: 行，我就当你不知道。孙小宁喜欢你，他爱你，他自己说的，他想跟你结婚过一辈子，不信你问他去。
2: 楠楠这事儿这么大，你不告诉我？然后你在这儿跟我扯有的没的，你不没事找事儿吗？行，就算孙小宁喜欢我，我喜不喜欢他，你问问呢？你不问，然后你憋在这儿，你生闷气吃干醋。我说之前我还纳闷的，问我曹德宝跟那姑娘到底好看赖看，年不年轻，在这儿等着我呢。真像人家说的，这夫妻两口子，只能是俩，咋的也过不成一个，是吗？都出这么大事儿，在你心里边是不是天都塌了？你不跟我说，你跟我在这扯这些小事儿。
0: 你和楠楠对我来说哪个是小事儿？你要真跟别人好了，那是小事儿吗？
2: 我跟谁好了呀？
0: 那我以为孙小，
2: 你以为我说的就是这个？你以为？真的，这些年我都忘了楠楠不是我亲生的。当时她生的时候，除了大夫，我是第一个抱她的人。

0: 我比他亲妈抱的还早。水自流找我的时候，我都懵了。你说这么大事儿，你不告我，你把我当外人，根本就不理解我。就这事儿，你处理这事儿这个态度，你就不理解我，你也没想理解。
1: 我咋把你当外人？你把话说清楚。
0: 在你心里边，楠楠是你儿子，谁也夺不走。楠楠也不是我儿子，对吧？自私。
1: 我，自私。
0: 自私。

1: 还不回来一起，呀，娟儿啊，妈，这么晚了，你这上哪儿了？哎，炳坤呢？你俩没在一块儿啊？
0: 他还没回来吗？
1: 没用呢，
0: 那在后边吧。吵架了？
1: 没有，没吵架。
0: 让出去，这肯定是秉坤不对，我得说他，你看你就回来。娟儿啊，看天下没有不拌嘴的夫妻，啊，把话说开了就好了，别往心里头去，别憋在心里头，容易憋出病来难。没事儿吧？
1: 真就犯了两只
0: 狼了，没事儿吗？
1: 肯定是他不好。 娟儿啊，妈给你讲讲秉坤小时候的事儿呗。你知道从前呢，我跟你爸最看不好的就是秉坤。哎呀，小时候啊，他哥哥姐姐那学习好，轻轻松松就能考100分，他费了牛劲也刚及格。你说我就寻思，是不是我怀他的时候累了，营养不够？ 我是骗他呀，真骗他。家里这好吃的好喝的，这肯定都是先紧着他。妈就想啊，把他的脑子给他补回来。<笑>
0: 脑子挺好。
1: 后来你爸就说呀：“你说这仨孩子，有俩有出息的就行了，
0: 哪有个顶个都优秀的？”哎，
1: 可是那时候哪成想啊，老了。 也就是得上他的计了，就是你觉得最没出息的那个孩子。不过妈这心里跟明镜似的，我们这哪是得了他的计呀？他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娶了你。我们老两口是得了你的计。
0: 娟儿，妈，今天拌嘴也是我不好，我没有太理解他。
1: 你说的都是他不好，那秉坤从小就没心没肺，也不用护着他。哎，娟儿啊，因为这个家呀，操心了多少妈知道。妈年轻的时候，你爸总不在，我带仨孩子就够累的了。你看你现在，老老小小的一家五口人，你爸一回来六口了，这一天天的，又做饭又洗衣服。
0: 手脚都不沾地儿，好抹不哭了啊！这孩子，你看，那个星期天不说吧，还没人给发工资，
1: 秉坤工资都给我了，你爸的工资也给我了，那能一样吗？一头是国家发的，一头是自己男人给的，国家发的工资光荣，那男人给的拿着不就不硬气吗？ 咱们干了这么多，又累又苦的，那咋还不硬气了呢？这事儿妈呀，寻思了一辈子，到了都没想明白。
0: 没事儿，没事儿。
1: 娟儿啊，
0: 嗯。

有啥事跟妈说啊？嗯，妈心疼你。这个秉坤要是欺负你，你就跟妈说，回来我就削他。走，进屋吧，没事。走吧，走。嗯，进屋。

0: 睡得着吗？装。你别装听不见啊。两口子结婚这么多年了，遇到这么大事儿，你跟我两条心。
1: 你个不知好歹的个玩意儿，你说啥呢？
0: 我说啥了我？
1: 你不说娟儿跟你有二心吗？有啥二心啊？这么多年了，那么多难事儿，那娟儿啥时候跟你有过二心呢？这话说的吧，你这孩子。娟儿啊，
2: 哎，妈，
1: 咱不心理他啊，有啥事儿你跟妈说，妈替你教训他。
2: 没事儿，没事儿，妈，没事儿。
1: 咋了？
2: 真没咋的，就拌了两句嘴。
1: 你说，你俩咋了？
0: 啥咋了嘛？
1: 没咋，他这样啊？
0: 那不光明吗？那光明那寺着火了，烧了，然后关键时候那住持又没了。
1: 光明没事吧？烧着了吗？
2: 没事，光明没事，就是寺庙着火了。
1: 哎呀，人没事不就没事吗？那寺庙是国家的，那上头总得管吧？
2: 你别急啊，别
1: 哎，
2: 急，上头管呢，还给钱了。
1: 那妈知道了，是缺钱是吧？坤儿啊，你想想办法，你凑点钱。
0: 我咋想办法？
1: 看看咱家钱有多少，实在不行跟你哥你姐张个嘴呗。你看把娟急成啥了都。
0: 我哥我姐人家也拿死工资。
1: 是啊。你跟你哥说，让他跟冬梅妈借呗，他工资高，开销又少。
0: 不是，那你借了你还不还？
1: 是啊，这没事儿嘛。你别急啊，咱想办法。哎呀，对了，娟儿，咱不用借了，娟儿，妈还有个镯子呢，咱把那镯子卖了就行了。
2: 妈，不急不急，没事的。不行，家里头我再省着点，然后我再想办法找点活干。我
0: 上哪儿找活去？我国庆赶超，大老爷们都没活干，木材厂都黄了。
1: 木材厂黄了，啥时候的事儿啊？我咋不知道呢？
0: 你知道啥？
1: 别急啊！
2: 哎，

0: 光明的事儿你不该跟妈说，再让她跟着着急。
1: 那也不能说楠楠的事儿。对不起。娟儿，你不用跟我道歉，你没错。

以后不管大事小事，好事坏事，你得告诉我，我是你男人，出点什么事儿，我得替咱俩扛着。

0: 现在呀，就剩彭新生跟这李万全了。哎，对，哎，喂，水哥，
1: 现在这事儿有些麻烦啊，朕觉得一口咬定，
0: 男的是周炳坤的种，啊，耍赖吗？
1: 毕竟孩子是从他肚子里出来的，他说谁是爹，那谁就是爹。
0: 周炳坤的主意，那还真不是。我跟周炳坤谈的时候，他都不知道。我一说，他都懵了。
1: 你先回来吧。
0: 我想再去找趟周炳坤，周炳坤说的，朕君还是听的。你相信我的判断，我再去找他一趟。

0: 喂，
1: 里面有人叫彭先生吗？
0: 有，
1: 他在火车站晕倒了，我们送医院了。
0: 哪家医院？
1: 是人民医院。
2: 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说晕倒就晕倒了呢？
3: 骆总，乔副厂长，对不起，是我没用，我就跑了十几家工厂，好话都说尽了，我就差没给他们跪下了。结果白天不吃饭也不觉得饿，晚上回去睡不着，干瞪眼到天亮。
0: 小鹏，这一趟你销出去多少？
3: 我只销出去40吨，这40吨都还没到平均数啊。我们400多吨货，9个人加起来，每个人起码要40多吨。
0: 40吨？
3: 嗯。
0: 你知道蒋副厂长销出去多少吗？3吨，还搭了4块钱烟钱，是吧？嗯，
4: 没什么经验。
5: 冰块，咱不能耍赖呀、
6: 啊。谁耍赖？
5: 你知道，这孩子不是你的。
6: 证据呢？嗯，我问你，彭振孩子出生到现在15年了，他骆世斌管过一天吗？
5: 那70几年那会儿，你送那35块钱，不都是我们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吗？
6: 你说当年，那后来呢？
5: 咱们现在不就是在聊补偿吗？这两天我也看出来了，你对楠楠是真的喜欢，如果你对她视如己出，我觉得你更应该替他着想，你也明白，钱能给他更好的未来。如果说你自己个儿拿不了主意，要不找你哥商量商量？
6: 跟我哥有啥关系？
5: 我们也找人跟你哥接触了一下，你知道，你们家当初不接受郑娟，不就是因为他带了个别人家的孩子吗？
6: 你们找我哥，你们
5: 坤儿给个数。
6: 哎，是不是你们有钱人觉得拿钱啥都能解决？
5: 只要合适，都是生意。
6: 那我落伍了，我不做交易，我也不拿我儿子做买卖。
5: 别那么快做决定嘛，回去跟家里面人商量商量，比如你哥。
7: 慢点，你妈还炒菜呢。
8: 这楠楠跟月儿咋还不回来？都放学多长时间了？
7: 你糊涂了吧？他俩不才是上学吗？
8: 吃饭吧。
7: 来，弄弄我。哎呦，奶奶给你下点菜。哎，
8: 妈，你自己多吃点。哎。

0: 你想认他，是吗？但是你想去美国，对吧？
1: 月月，其实我不是图钱什么的。
0: 我知道，你有理想，有追求，有远见。
1: 你就别再笑话我了。

0: 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更好的生活。哥，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1: 可我怕我妈伤心。
0: 那还用说吗？你走了，小舅舅和小舅母肯定想你啊。我也是。但是啊，如果去了美国，将来学到了知识，有了出息，才能更好的回报他们，对吧？
1: 不早了，咱赶紧回家吧。

周文英不在家，我还没下班。同志，您去那边走，您这自行车碍事儿。

0: 个小针已经给他扎上了，他现在应该去找周秉义了。
1: 没提姚立松吧？
2: 用不着提。
1: 水哥就是水哥，
3: 硬把一盘死棋给走活了。
2: 我现在呢，也只能感谢这个事儿了。
3: 水哥，你办的可是我的终身头等大事。

0: 党委书记是一把手，让书记过来。
1: 老书记退了，
0: 不是又来了个新的吗？叫什么周秉义，你让他过来。
2: 你咋想着调那儿去了？有病啊！
3: 组织分配的，我不能不服从。你怎么样？妈说你头疼。
2: 我不说头疼，我说啥？我说刚从军工厂回来，被炸弹差点炸死啊。
4: 中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5: 阿婆，你自己拿吗？
6: 哎，谢谢你呀，
5: 谢谢。
7: 我怎么要回来？
5: 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8: 喝饭了，
9: 打牌
8: 了，
9: 喝茶，
5: 在这开心吧？开心。阿婆也听懂我说话了，开心开心。
7: 搞大事嘞！
9: 92岁，
5: 92岁啦！你这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6: 好朋友，大家都姓黄，
5: 大家都是好朋友。
6: 好姐妹呢？
2: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5: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2: 他让你走了。
5: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4: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100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5: 能行吗？
9: 喂，你今天我的位哦。
6: 没拿着我带我走，那我不肯哟。
7: 种地堆。

0: tuần rồi thấy tiết càng cái lai giáo tuần giáo tiết giáo cả lâu liền
1: ồ có cả lâu liền cái à là mà
2: ngũ sư đồng thắng
1: ngũ sư đồng thắng
0: tuần nữa tiết giáo là tuần lâu
1: ài
2: á phụ cái 帽子是给买的可好看了
1: 有那毛的呀两百三十五哎
2: 谁给买的
1: 两百五的毛路哎
0: 那个机器
2: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1: 对对对对
2: 自己编的对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看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3: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4: 我现在我一个顶多盖了
5: 妈的谢谢我一会儿要去
3: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4: 我先不会了
3: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
2: 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啦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哈
6: 猪的胸烤肉
2: 猪肉
6: 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2: 多数搭配哈
6: 冬瓜青菜就是王芹菜
2: 这个用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6: 对对瓜一定要削皮的还有晒在桶里的要不等不打药的要以安全为主
2: 看看啊餐厅这边呢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
3: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2: 慢走阿婆
3: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7: 随地吐槟榔罚50
8: 哼
7: 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9: 文明习惯最实在
1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1: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2: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0: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3: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4: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0: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
1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0: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
17: 太感谢你了
16: 运动的
18: 好了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
4: 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5: 没什么事儿
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3: 算辣椒一点辣椒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

0: 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大家好，欢迎收看《步步为营》特别策划《营商巴士环岛行》第二季园区深一度。今天，营商巴士将载着我们驶入海南老城科技新城。海南老城科技新城是以数字经济和产业创新为核心引擎的产业高地应势而起，依托三园两区一基地的战略布局，这里正在从一张蓝图加速变为海南自贸港数字加产业的承卖样本。这里正在打造企业出海的主阵地，要出海来承卖，到底是句口号还是已经跑得通的路？营商巴士开到哪里，演播室就在哪里。现在上车，我们马上出发。感谢由海南远程新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提供的远程超级版宿营车载我们一路同行。营商巴士驶向未来，步步为营，营载自贸港。今天我们的营商巴士迎来两位嘉宾，首先介绍城外县老城科技新城管理局副局长杨大田，杨局欢迎。
1: 大家好。
0: 接下来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观察员志宪老师，欢迎。
2: 大家好。
0: 提到我们城外，大多数人觉得这里是长寿之乡，那提到这里的生态和产业，想到的是生态软件园。那今天咱们要逛的是老城科技新城，这两者之间他们有什么关系？
1: 海南老城科技新城呢，是我们省委在2023年高位推动下成立的这个省级重点产业园区。像刚刚咱们说到熟悉的海南生态软件园，就是我们海南老城科技新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还有我们的金马物流园、浙琼合作产业园都是我们的组成部分。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我们老城科技新城的沙盘，后面由我们的讲解员更加详细的为大家讲解我们海南老城科技新城的整个布局以及规划。
3: 你看我的目光一进来就直接被这个大屏给吸引住了，承接世界迈向未来，是有一种气象万千的一种很开阔的一种景象。
4: 我们老城科技新城它并非一张白纸，最早我们可以追溯到1988年海南建省同年建立设立的老城工业开发区。
0: 所以咱们这是有着历史底蕴的一个园区。
4: 对，我们有着三园两区一基地的格局。三园呢是我们的海南生态软件园、金马现代物流园以及浙琼合作产业园，两区是临港工业集聚区、产城融合发展区，以及一基地是油气勘探生产服务基地。
0: 那咱们既然说呢是承接世界迈向未来，企业在出海的过程当中要出海来承卖，它到底是句口号还是已经跑通的一条路？
4: 要出海来承卖它绝非是个口号，我们打造了五大出海场景，一是游戏出海，二是跨境电商出海，三制造业出海，四是新能源汽车出海，五是数字文化出海。
0: 听到这儿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一定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五大应用场景究竟是具体怎样给企业赋能的。
1: 那下一站我们去 AI 短距出海基地。
0: 好，
2: 这一站我是很想去看看。
0: 杨局说，第一站就带我们去看 AI 短距出海，咱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布局这个赛道的？
1: 其实最开始我们就是主导发展这个数字经济，国外的需求也很强，很多短距为了国外的这个市场打造了相应的生态。
0: 我们并不是等风起再去冲进这个赛道，而是说在等风来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把相应的铺垫和准备做好了。
1: 对，我们是正好站在了这个风口上，但是我们在这个风口来临之前，我们已经有了相应的产业基础。接下来我们要去看的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出海基地。这是我们 AI 短距出海基地的赵乐乐赵总。
5: 欢迎杨局，欢迎志宪老师，欢迎主持人。
0: 赵总你好。
5: 这边请。
0: 好。
5: 这边是我们基地的春创实业的总经理王俊怡。

0: 总，欢迎各位老师。来，在老师在参观之前，我们先留张合影吧。
1: 哦，上来先拍照，
0: 是，留个悬念，一会儿有个惊喜给大家。
1: 好，那这些老师来吧，来点赞。
2: 干嘛？要等结果？
1: 应该是有惊喜，咱保持点悬念。
2: 咱们就等吧。
1: 刚才听赵总介绍说，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多部的代表作，我们可以一起欣赏一下吗？
0: 好的，好的，欢迎各位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 AI 的魅力。
1: 好，
0: 这个是《冼夫人传》，给大家播放一段。
2: 他这个按照常规的那种拍摄，这个制作成本很高哎。
0: 因为它是达到这个院线级别的，对分辨率的要求比较高。
3: 做这部剧需要多久时间？
0: 大概一个人需要2天的时间，因为他要求打磨的这个精准度会比较高。
1: 把公司落地到海南之后，有没有感受到我们自贸港的红利？
0: 要说起红利的话，那就太多了。首先是海南的双15政策嘛，一个是企业所得税的15%，还有高端人才这个个税是15%的封顶。那对于我们研发比较投入比较大的企业来说呢，省下来是真金白银。还有这个现在澄迈有做这个数据流动跨境的一个试点嘛，所以我们在海外这个数据回传以及内容分发上面，这个流程确实非常便利啊，这实实在在感受到的。尤其是我们技术人员更有实感。玉总，你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在这儿的真实一个感受。
4: 我在很多城市其实也都待过，在其他城市我们在办一些事情的时候，经常都是要走出去找到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然后才能再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在海南这里真的是做到了服务性政府的一个职能，让我们这些技术人员可以不用有什么后顾之忧，然后在那个技术的道路上那个闷头前行，
1: 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咱们在进行创业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哪些堵点或者是难题？
4: 这个确实是有的。因为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它其实存在一些普遍性的问题，比如说人才数量的跟不上。然后我们目前来说，我们也希望有这么一个平台，这个行业它的迭代非常的快，如果有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说是参加一些比赛活动啊，或者是一个共创合作的机会的，就能跟更多的人去进行一个交流。
3: 玉总刚才提到的问题我都已经记下来了，一会儿回去就加快速度来组织，然后呢给大家发掘更多的一些优秀人才，搭建平台让大家更快的去交流起来。
1: 那现在您对于我们整个行业在海南的发展还有哪一些憧憬和期待？
0: 说到这儿，我想先给两位老师揭秘一下，刚刚我们拍的合影嘛，合影不只是合影哦，他已经刚刚在我们短短的这个说话时间里面，他已经在我们的 AI 系统里面已经消化了，所以让我们玉总来展示一下。
5: 就在我们刚刚交谈的过程中，我们运用了我们自己的 AI 吉祥平台，结合了园区的特色 IP、 我们的营商巴士以及我们两位老师嘉宾的角色，合成了这样一部AI 动漫打卡视频，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如何。

0: 我的感觉就好像在玩一个大变活人的游戏，
1: 对，
0: 静态的照片就变成很帅的大活人了。
2: 对，咱们俩的话一下子进入到这游戏动画里了。
3: 这个视频是送给两位老师的一个礼物了。 AI 在澄迈它已经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了，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心智生产力。
2: 我们都期待这一天尽快到来。那好了，王总，今天特别荣幸能够拜访您的企业和结识您的团队，而且我更喜欢这部您为我们送上的礼物。好好，不打扰了，谢谢。哎呦，杨局、赵总，看完这家企业啊，我觉得志向老师和我的观点是一样的，
0: 很有前景嘛，
1: 对，
0: 很有潜质嘛。
2: 通过赵总啊，在整个上午给予我们的陪伴和这么多干货的分享，我特别期待在不远的将来，我们整个的生态产业园它能够成为中国 AI 领域的好莱坞。杨局，刚才呢，咱们看过了 AI 短剧出海的整个基地，我们也了解到了整个项目的规划和发展。那接下来咱们该去哪儿了？
4: 那个不知道咱们海月老师喜不喜欢打游戏啊？
2: 我特别喜欢打，我相信志宪老师也应该有一颗童心。
0: 喜欢看，我喜欢看。
4: 那正好，我们下一站我们就去我们的游戏出海公共服务平台。
2: 好，
4: 我们去看一下我们这个游戏是怎么一键出海的。
2: 咱们就体验一下男人至死是少年。
4: 好。

0: 这就是我们的游戏出海公共服务平台了。
1: 其实我对于咱们这个平台啊是闻名已久，因为我觉得没有哪个大男孩会拒绝游戏的魅力。
0: 是的是的，哎，前面就是我们的天元总。
1: 哦，天元总。
2: 哎，你好。
1: 你好，
2: 欢迎各位来到咱们海南游戏出海众创空间。
1: 哎，天元总好。
2: 好，你好你好。
0: 哎，
2: 你好。这块的话就是我们目前的一些合作的公司，还有一些合作的一些企业，还有这块的话就是我们一个初步的一个展示啊。我听局长说咱们对小游戏非常感兴趣，要不咱们先玩一款游戏试试看。
1: 来，谢谢老师。行，
2: 来，请请请。这款呢就是目前我们线上非常火的一个游戏，同时呢它的这个游戏的配色呀，包括它的相关的一些玩法都是比较偏益智啊，然后呢有支持单人游玩，双人对抗，还有组队的一个方式来游玩游戏啊。海宇老师，咱们要不体验一下试试看。
1: 好的，我就来体验一下。
2: 哎，对，它的颜色什么的是其实是稍微非常鲜艳的，而且游戏呢也比较好玩，容易上手。您只要就是占领更多的这个色块，然后能获得更多的分数，然后同时呢也会有一些道具这方面的东西。
3: 还要玩起来还蛮顺手的。
1: 哦，这个游戏的操作性感觉特别流畅，跟我想象当中那种网页游戏的话感觉不同。这一局下来体验感还是不错的。
2: 对，而且它这个游戏的话比较快就能完成一局啊。
1: 这个游戏是诞生于我们这个园区的吗？
2: 是的，是的。目前的话，我们已经入驻了116家企业，并且呢有325款游戏，已经上线到咱们平台上面了啊。
1: 那么我现在所玩的这款游戏，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平台上？我们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吗？
2: 对，这是我们海南澄迈县联合多家企业共同成立的一个专门为中国游戏出海所创建的一个游戏出海平台。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它相比于咱们这些传统的渠道有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优势啊。比方说呢，它可以一键完成出海，被称为咱们游戏出海的一个万能适配器。像咱们这一款小游戏每个月都能节省几千甚至上万元的一个成本。那么这块的话我们都是不收费的，拎包入住就可以了。
1: 您刚才提到过咱们是一个一站式解决的平台，那既然说我们在保护着所有创业公司的数据，那么我们的数据能否向我们来体现和诠释一下？
2: 可以啊，那请各位移步到咱们的这个运营信息大屏上。
1: 好，这块大屏上显示的是我们整个平台的实时数据吗？
2: 对，是的。这块大屏的话就是我们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配套的这个监控平台，并且为平台提供运营数据的这样一个平台啊。那么它主要就展示了今天的实时用户的一个访问数据，包括还有一个昨日的一个用户的活跃度。目前的激活用户数有3776万啊，当前实时在线的用户有6985人。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就根据这些，包括咱们现在的24小时分布图呀，再包括咱们实时的一些热门的地区，还有热门地区的在线人数啊，都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数据支撑，然后也能让我们开发者实时了解到他们的这些情况。
3: 我站在这个大屏前面啊，我首先感觉到的是一种震撼。我们发现这种数据流的及时性，对于这个游戏开发呀，那是很有用的。随着它进一步发展，数据越来越多，本身的它这种它这种系统越来越完善，它的那个迭代的时间越来越短的话，我敢断定像这种具有海南芝麻感特色的这种游戏出海平台，它一定可以跟那种大企业，那种已经知名的那些企业的一些系统呢，它是可以媲美的。
1: 我们方不方便来去看一看咱们入驻在这个创业共创园的企业？
2: 请移步这边。
1: 你好，打扰一下。听说的话咱们的产品呢在 Play Online 线上运行的非常成功，可以向我们介绍一下吗？
4: 好的，就是您看到就现在这一款游戏，就是我们现在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已经

0: 上架到 Play Online 平台的一款游戏。
1: 嗯，
0: 然后目前看，根据平台结合的这些数据来看的话，就是主要还是北美洲的一些年轻的用户比较活跃一点。
2: 田源总，像我们这种已经成功在平台上上线了产品的企业，他们后台的整体的后续维护依然是在我们的平台之上进行完成吗？
3: 对对，所有的这些比如说他们的用户画像的这些数据也好，包括自己他们的这一些后续的一些版本的一些迭代也好，都是在咱们平台一键都可以看到。对，
2: 嗯，那也期待着我们的产品能够在日后越来越有影响力，走出我们自贸行游戏出海的全新样本式的案例。那杨局，接下来我们下一站去哪儿？
4: 下一站咱们就去看一下我们的跨境出海赛道。
2: 那咱们就出发。好。杨局，我们接下来要去的浙琼合作产业园，它是有什么样的亮点和特色？
4: 这个园区是浙琼合作跨省合作的产物，特别是从封关后，企业从370多家猛增到了1000多家，浙江有强大的这个智能制造以及这个供应链基础，而我们海南自贸港呢有政策优势，两头一结合呢，就是我们的营销在海南，供应链在内陆的最优解。这就是我们的跨境电商直播基地。
5: 你好，你好，你好，
6: 老师好。
4: 哎，你
6: 好，
4: 林总好，
6: 欢迎各位。
2: 林总你好，那咱们就说一说您的启蒙跨境。
6: 启蒙跨境是2015年在杭州成立的总部。那我们为什么要在海南设立一个分公司呢？主要是看中了海南自贸港的区位优势，还有政策优势。2025年的4月，国务院批复了海南岛作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那么我们在2025年的6月份落地到海南的澄迈，那结合杭州总部的这个数字贸易的优势，加上这个海南的政策优势，做了一个深度的一个融合。你可以理解为我们是一个专门跨境电商园区的运营商，是我们作为这个园区的第一重角色。那我们园区配备了有跨境的直播间、选品中心，还有我们的生态服务中心，为入驻的企业跟个人提供出海的一站式服务。
2: 我特别想看一看咱们的主播到底是怎么播的。
6: 行，各位往这边走，看一下我们正在马上要上播的主播。
2: Hello，
6: 这是我们的来自摩洛哥的主播艾特。
2: 嗯，Hello， 艾特，在海南做电商有多久了
7: ？So I arrived Hainan for a half year, and I arrived to Hainan as I told you a half year before.So before I was considering about the visa processing and all those things, I was really kind of confused when I just arrived. But actually they really helped me. In a half month, we've already done all the visa process. So it was all good. And then after it, so I really recommend more people to come to Hainan because they really love it. It's a great place.
2: 像我们外籍主播的签证在海南这个链路是怎么走通的？
6: 现在外籍主播在中国的内地的话，他原来是工作签证是它是非常难办，而且时效比较慢。那么落地以后，我们深度结合当地政府的力量，那我们跑通了也是海南省全国乃至全国来说这个外籍工作者的这个外籍主播类别的这个工作签证，在海南在资料齐全的情况下，基本在10个工作日内就能完成这个工作签证的下批。
2: 嗯，那好了，艾特马上要上播，我们就不过多打扰了。
7: 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你们啊，谢
6: 谢
7: 啊，拜拜。
6: 各位，给你们介绍我们园区的明星企业，海南博盛天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那么这位是柴总。
2: 柴总你好。
8: 对，你好，你好。
2: 咱们之前的业务拓展和来到园区之后，有没有一些感觉到非常明显的变化？
8: 因为我们之前在别的地方做，然后它就涉及到一个发货困难的问题。然后在这里的话，它就非常的靠近马村港，它发货第一首先它就非常方便，第二个就是因为跨境资金的话它比较难回流，然后在海南自贸港就有一个 EF 账户的东西，它就可以就是全球的资金往来都很便捷。我觉得这里氛围特别好，首先这里全都是做跨境的同行，其实大家更像一种就是相互进步的关系。
9: 本来讲同行就是竞争对手啊，我听你的就是好像不是竞争对手，是伙伴啊，对不对？通俗一点说就是有钱大家赚，是不是？何况后面还有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作为加持啊，它就是有利于跨境电商，有利于 外籍主播，有利于中

0: 中国的不同省份来的主播他们共同进步，我以为才是这个园区的一个最大的价值。
1: 嗯，
2: 我觉得这里是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格局，开启了一个新的思路，打造了一个跨境电商出海的海南样本，甚至是中国样本。那接下来咱们该去哪儿继续探访了？
3: 那接下来就去我们那个园区里面的一个著名打卡点。
2: 好，好，再见，
1: 再见，
3: 拜拜。
2: 今天呢，咱们一起探访了三个园区当中向海外图强、向海外进军、向海外发展的重要场景。我想请问一下二位，你们觉得整个澄迈老城科技新城给你们留下最美的印象是什么？
0: 我最深的体会就是制度性开放带来政策红利之美，产业创新带来新兴产业的生态之美，科技赋能带来薪资生产力之美，这三者合力成就了要出海到澄迈的特殊之美。
3: 我觉得再补充一句吧，那就是对于我们整个政策以及营商环境来说，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确定性。在我们这里，我们能把我们的政策的以及我们对未来市场的预测的这个稳定性把控住，企业可能更加关心的就是未来这些政策是不是能按时或者按质量的去兑现，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加一个政策的确定性。
2: 好的，二位，橡树之美呢，美在速度，美在效率，更美在让每一个微小的创意都能够找到通往世界的接口。要出海来澄迈这句话如今已经不再是一句口号，是每天都在发生的现实。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能够让创意、让产品、让梦想都能够出海的地方，带上您的想法来澄迈，承接世界，迈向未来。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朋友们再见。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7: 妖怪，我来收拾你。
8: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7: 是谁在打电话？
9: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0: 电工，
11: 你有给啊？
10: 哎呀呀呀呀呀！哦，
9: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0: 哇，好想摸一下。
1: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2: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的最后一站比赛，在德国慕尼黑的埃斯千里高尔夫俱乐部进行的 BMW 国际公开赛。稍后您会看到比赛第四轮的精彩赛况。那么在第三轮移动日结束之后呢，本德维斯伯格和迈克尔霍利克两位分别来自奥地利跟南非的球员共同以-13的成绩并列领跑，但是呢还有多达17位的球员他们的杆差在5杆差距之内，因此决赛轮必将是一轮精彩纷呈的龙争虎斗。那另外德国选手托马斯罗森穆勒也是在移动日打出了一个65杆，一下子从晋级线的边缘跃升到了并列的第4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决赛轮的战况，这是比赛已经出发了有大概1/4的进程。目前的领先榜上来自南非的杜普莱西斯，现在是占据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霍利克跟本德维斯伯格目前是排在并列的第2位。刚才是南非球员贾维斯的公果岭一杆，落点稍微距离旗杆远了一点，好在这是一个双层果岭他还是打到了第2层之上。好，来看中国球员吴阿顺，这是在9号洞一次长距离的小鸟推，漂亮，这只 birdie 进洞。吴阿顺也是参赛的3位中国球员当中唯一获得晋级的选手，这是他今天抓到的第3只小鸟，而成绩呢也一下子来到了并列第5的位置。英格兰球员马克彭奇在3的第8洞，186码的3杆洞，好球啊，非常稳地停在了旗杆的左侧。彭奇也是之前受到了伤病的困扰，有1个半月的时间远离了赛场。这边回到7号洞果岭看贾维斯的长距离推杆，目前他也是-10的成绩，跟吴阿顺一样排在并列第5的位置。现在排在单独第4位的是来自墨西哥的球员奥戴兹杜普莱西斯，在6号洞走一个右线的小鸟推，稍微差了一点点很可惜。本周的比赛南非军团整体发挥非常的稳健，有好几位球员一直是占据了领先榜前列的位置。英格兰球员辛尼尔的这个推力道稍微小了一点点，停在了洞杯口。好，再回到8号洞的果岭看马克彭奇小鸟推，有了一点点的左线，成绩来到了-8，这是他在这轮抓到的第1只小鸟。3的8号洞，来看希尼尔的开球。本场比赛也是在好几个3杆洞都设置有1杆进洞大奖，赞助商也是把不同品类的汽车包括了燃油车跟新能源车放在了不同的球洞。好，还是在8号洞看贾维斯的这一杆，好球，非常激进的一杆今天是插了一个右前旗，球停在了旗杆的右前方的位置，再稍微偏出一点将会掉到果岭右侧的这2条沙坑带当中。来看霍利克6号洞推 birdie， 好球，又是推进，再次回到了并列领先的位置。这位39岁的球员目前的职业生涯当中还没有收获过任何一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他在昨天的第3轮是打出了一个69杆的成绩。杜普莱西斯这一杆稍微的短了一点点，

好，彭溪这边九号洞果岭上，从果岭右侧走右线的长推，但是在东北口呢掉线了。再次回到七号洞的果岭，看杜普莱西斯瞄着左线，但是这个线啊抓得过多了一点。再回到十号洞，看智利球员华金涅曼目前是负七的成绩，好球没问题，顺利抓到了小鸟，成绩来到负八。今天的积分卡非常的花哨啊，喜忧参半，三只小鸟，但是呢也有三个 bogey 进账。杜普莱西斯来到了帕三的八号洞，他们所在的组呢是倒数第二组。那比赛的球场，慕尼黑的埃千里高尔夫俱乐部。这个球场的位置呢在慕尼黑大概20分钟车程的位置啊，因为在这个机场的航路上，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巨大的噪音传过来，但是交通还是非常的便利。这边霍利克公果岭的这一杆，那埃千里高尔夫俱乐部除了2012年和2014年以外，历届的 BMW 国际公开赛啊都是在这座球场举办，这里也是被称作是 BMW 国际公开赛之家。那也是因为宝马公司的总部所在地啊恰好就是在慕尼黑，整个球场的占地达到了350英亩，约合150公顷。球场呢有三个九洞组成，总共27洞，比赛会根据不同的需要啊选取当中的18洞。整个球场的长度在7000码以上，对于选手们来说啊，尤其是力量的选手啊，会稍微有利一点。这边墨西哥球员奥尔蒂兹，七号洞稍微偏右了一点。回到八号洞，看杜普莱西斯。目前的领先榜上已经是出现了三人并列领先，威斯伯格也来到了并列榜首的位置。七号洞，沃利克，看看谁先能够冲出并列的榜首，成为单独领先。好球，推进，来到了单独领先，只是目前只有一杆的优势啊。好，来看希尼尔在九号洞第三杆公果岭，557码的五杆洞。小球的落点其实不错，但是往回稍微拉了一些。18洞这边，马特乔丹来自英格兰的球员一次老鹰推的机会。收官洞同样也是一个五杆洞，也是相对容易拿分的一洞。希尼尔九号洞果岭上推 birdie， 稍微差了一点点。好，这边霍利克来到了帕三的八号洞，整个球场呢是坐落在一片平坦的地形之上，但是球道依旧还是设计的比较的狭窄，而且长草也很茂密，因此除了距离远距离长之外啊，对于精准度也是有一定的要求。整个球场呢遍布着90个沙坑，还有一些小溪跟池塘等水障碍。威斯伯格的八号洞开球稍微短了一些，这边来看奥迪兹，这杆只是勉强的上了果岭。目前来看赢面最大的还是杜普莱西斯跟霍利克。先来看一下本轮比赛早前一些精彩的画面，这是吴阿顺在九号洞推进的这只小鸟，

目前他依旧处在前十名当中。六号洞，韦斯伯格的一个近距离小鸟推，得益于精准的铁杆弓果岭，制造了一个几乎是死鸟的机会。五号洞，杜普莱西斯，尽管开球偏到了左侧，但是弓果岭离杆还是稳稳停在了旗杆边。迈克尔·霍利克在六号洞走一点点的右线，小球是贴着洞杯的右沿掉进洞杯当中。紧接着在七号洞背靠背的抓到了小鸟。目前的领先榜上，中国球员吴阿顺现在还是排在并列第五的位置。他在今天出发之后呢，虽然在三号洞出现了一个失误，但是紧接着是在第四跟第五洞连续的抓到了背靠背的小鸟，成功的弥补了损失。八号洞，霍利克上演了小鸟球的帽子戏法，连续的三洞六七八都抓到了小鸟。西尼尔这边十号洞龚国岭，这一杆打得有点远啊，直接冲出了果岭。九号洞，杜普莱西斯第三杆放到旗杆的右前方，这种依旧还是有机会来抓鸟。他的排名暂时是掉到了单独的第三位，但是也只落后两杆，依旧还是有机会。十号洞，贾维斯攻果岭的一杆，这杆也是打大了啊，直接打穿果岭。再回到十号洞果岭的后方，看贾维斯的回切，正好插在一个下坡的斜面，这个旗杆位啊，这球也是顺着这个坡度滚出了相当长的一段距离。九号洞这边，杜普莱西斯推 birdie， 有一点点的侧下，好球没问题，排名回到了并列第二的位置，还差一杆，非常干净的前九计分卡，三只小鸟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领先组这边，奥迪兹开球掉进了沙坑。557码的五杆洞啊，距离比较的长，他的这杆啊，只能选择先过渡一下。霍利克同样的开球掉进沙坑。小球直接撞到了树啊，掉到了树下。那么他接下来第三杆应该也是没有办法直接攻果岭啊，只能还是选择过渡一杆。不过从刚才他击球的那个位置，那个视角看，韦斯伯格的球是应该停在了沙坑前沿的，正好在边角的长草那个位置会更难处理。贾维斯这边保帕推没有能够推进，要吞下 bogey。今天是两鸟三 bogey。韦斯伯格第三杆之前的一杆也是一个过渡，156码到旗杆打到果岭后方，今天是一个左后的旗杆位。好，回到霍利克这边，打一个低飞绕开前方的大树，先过渡到球道中央。那么这洞啊，九号洞原本是一个相对容易拿分的五杆洞，他只能在这洞争取来救回一个帕。回到十号洞，西尼尔保帕推，这推不应该啊，一个近在咫尺的距离直接推到了右侧，回推之后也将吞下 bogey。

奥迪兹九号洞第三打工国岭，这杆直接打穿了。今天不是很在状态。好，马鹏奇这边十一洞也是一个五杆洞。今天旗位插在前方，正好是被水障碍保护着，选择打旗杆的后方。波利克第四杆，这个距离想要救回帕也是有一点点的尴尬，稍后看能不能够推进。

欢迎回来。本周的 BMW 国际公开赛啊，是在德国的慕尼黑举办。那么这场比赛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作是德国的国家公开赛。那么德国的地理位置呢，是在欧洲的中部，国土面积大概在35.7万平方公里，其中南北呢长876公里，东西宽是640公里，从北部的北海跟波罗的海啊，一直延伸到了南部的阿尔卑斯山。整个气候来说呢，比较的温和，四季分明。那人口呢是8322万，是欧盟国家当中啊人口最多的国家。那德国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片土地呢是曾经经历了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帝国和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分裂跟统一，因此每段历史啊都在这个国家的城市跟建筑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记。那柏林墙的遗址是冷战时期东西方对峙的一个见证，而如今呢，这个柏林墙的东边，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露天的涂鸦艺术墙，而科隆大教堂呢是世界第三高的哥特式教堂，建造历时632年，而在二战期间呢，它也是非常奇迹般的幸存了下来。那德国的城堡呢，同样的闻名于世，新天鹅堡呢是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建造的一个梦幻之作，也是旅游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它坐落在阿尔卑斯山之间，是迪士尼城堡的一个灵感来源。那德国也是有着几条著名的观光路线啊，包括以天鹅堡为核心的罗曼蒂克大道，沿途有77座中世纪的城堡的古堡大道，以及以格林童话为背景的童话大道。那德国的自然风光同样也是非常的多样。南部的阿尔卑斯山非常适合冬季滑雪跟夏季徒步，黑森林呢是格林童话的一个灵感的源泉。那德国的交通也是十分便利啊，在欧洲国家来说啊是很少见的，铁路总里程达到了44700公里，而航班呢也可以通往世界各地著名的机场。这些国际航运的枢纽啊，就包括了像法兰克福机场，也包括了慕尼黑机场。那德国的无论是建筑啊、美术、音乐、哲学跟电影，也是对当今世界产生过非常深远的影响。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这边十一栋是曼威尔埃尔维拉。整个 DP World 的巡回赛当中啊，也是有好几队的兄弟球手，像曼威尔埃尔维拉跟纳齐欧埃尔维拉，另外还有辉一高兄弟俩，而且哥俩的成绩还都不错。好，十号洞这边霍利克公国领了一杆，

还剩210码到旗杆。旗杆插在另一头啊。十号洞这边，本德·威斯伯格现在是处在单独的第二位，华顺目前是依旧排在并列第六的位置，12洞过后还是负10的成绩。

威斯伯格推 birdie。 差一点点啊，非常的可惜。

今天前九是负三的成绩，奥迪斯的宝帕推没问题。啊，彭奇公国岭掉进了沙坑，这杆有点大，目前手握三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头衔，不过都是在上一个赛季，其中他的第一个冠军来自于去年三月底的海南精英赛，也是首届的海南精英赛，当时在决赛轮是击败了中国球员肖博文。杜普莱西斯十一洞推 birdie， 好球，成绩来到负十五，再次抢到了单独领先。眼下是单轮四鸟零 bogey， 马彭奇的回推九帕，好球，非常漂亮的保帕推，避免了成绩出现滑落。现在排在前五位的球员之间啊，依旧只有一杆的差距。帕三的十二洞，杜普莱西斯，这是152码的三杆洞。威斯伯格十一洞的第三杆公国岭，这杆大了一点。本周的这个天气条件啊，比上一周的在意大利公开赛当时的情况比较好的太多了。意大利是地处欧洲基本上是最南端啊，加上整个现在这个夏天，欧洲是经历了一次比较严峻的酷暑天气啊，甚至有很多的地方最高温度都超过了40度。上场比赛也是允许球员们身着短裤来进行比赛，相对来讲德国的这个气候要温和了很多。伯里克十一洞的老鹰推送到旗杆附近，好球啊，接下来很有机会来抓鸟。好，杜普莱西斯十二洞推 birdie， 走右线，但是感觉多了一点。威斯伯格十一洞，在洞杯附近掉线了。

霍利克十一洞推 birdie， 没问题，再次回到并列领先。他跟杜普莱西斯在这洞都是抓到了小鸟，那相对来讲，霍利克的比赛压力啊，承受的这个压力会更大一点，毕竟他是在最后一组，每一次都是要等到前面的杜普莱西斯先出成绩，他能看到啊。而前方的球洞啊，每当有球迷的欢呼声传过来的时候啊，都会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并且啊，尽管他今年这个岁数是接近四十岁，但是职业履历来讲呢，他还是 DP World 巡回赛的一个新人啊，一个大龄的新人，威斯伯格。好，十五洞这边华金涅曼很有把握的一次小鸟推，没问题。今天是吞下了五个 bogey 啊。上一场比赛也是啊，原。

本是54栋领先，但是最后一栋也是小鸟跟 bogey 一样多啊，导致又是痛失了冠军。霍利克这边推到旗杆附近，杜普莱西斯13洞公国岭，这是434码的四杆洞。嗯，好球，同样也是双层啊，顺利打到了第二层上。再回到领先组这边，看维斯伯格推小鸟。嗯，感觉应该是擦了一点洞杯的右沿，但是就是差了这么一点。杜普莱西斯这边13洞的小鸟推右线，顺利推进。好，华金涅曼16洞推 birdie。也是背靠背的抓到了小鸟，成绩来到了低于标准杆8杆。这边霍利克开球，偏到了球道的右侧，好在是避开了沙坑。嗯，还不错啊，弹跳之后也是顺利上到了国岭的第二层。当然，13洞整体来讲呢，也是一个相对容易得分的球洞。回到马克彭奇这边，在15洞挂了一下洞杯口，但是还是差了一点。杜普莱西斯14洞攻国岭，不到200码的距离，好球，又一次精准的铁杆 on 的非常漂亮，本人也是显得非常开心啊。相对来讲，他的心理压力会稍微小一点点，尽管只领先一杆。霍利克这边13洞同样是顺利抓到了小鸟，又一次来到了并且领先，本轮是抓到了5只小鸟，目前有2个 bogey 出现。这样的话，他们跟排在第3名之后的选手啊，已经是拉开了差距。从理论上来看呢，维斯伯格还有希望来冲一冲冠军啊，其他选手应该只能够去争取后面的排位。14洞霍利克开球还是偏，还剩239码啊，这杆应该也不理想。还是只能先打到球道上。彭奇16洞。感觉推的完全不在线上啊！这一次，霍利克14洞第3杆，嗯，好球啊！这一洞就怕没问题啊，稳了。对于他来讲啊，身在倒数第一组，前方是领先的杜普莱西斯，每一杆都会响啊。这洞是到底打得激进一些呢，还是先稳妥为主？14洞，霍利克顺利的救到了帕，还是落后一杆。华金涅曼来到了18洞，老鹰推，好球啊！收官的 Eagle 成绩来到了-10。他跟娃顺同组，娃顺目前也是-8，也是有一个从国岭边缘的一个距离不算太远的老鹰推。好，再来看一下本轮早间一些精彩的回放。那现在娃顺也是在收官洞顺利的起赢下了老鹰，单轮是一个-2的成绩完赛，低于标准杆10杆的总成绩，非常的棒啊！最后的目前的排名是应该处在并列第7的位置，那这个排名能让吴阿顺的迪拜竞赛积分啊，大幅度的跃升30倍。吴阿顺今天主要是在第11洞啊，非常不幸吞下了一个 double， 好在最后一洞啊非常关键的收官洞拿到老鹰，完成一次完美的反弹。这是刚才13洞霍利克攻国岭的一杆。

0: 好，十五栋公国岭。这杆稍微偏了一些。韦斯伯格，十五洞的第二打。好球，这杆也是很冒险啊，直接打前方，今天一个前旗，正好砸在国岭环上啊，弹跳到旗杆附近，之后如果顺利推进啊，还是有机会来争冠。
1: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
2: 电工，
3: 你要干啥？
2: 哎呀呀呀呀呀！
1: 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4: 哇，好想摸一下。
1: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欢迎回来，本周的 BMW 国际公开赛啊，是在德国的慕尼黑进行。那慕尼黑呢，是在德国的南部，是巴伐利亚州的首府。我们看到了著名的安联球场，德甲豪门拜仁慕尼黑的主场。那慕尼黑的这个城市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12世纪。在二战期间呢，慕尼黑的市中心曾经是遭到了破坏，但是战后呢，也是在当地市民的努力之下，以极大的决心啊，按照原貌重建了每一处的古迹。那如今的慕尼黑是一座啊，有着8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又是一座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城市。那慕尼黑的市中心啊，是玛利亚广场。这个广场呢，也算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啊，建于1158年，是慕尼黑最大的、最主要的广场。广场的周围环绕着新老市政厅和圣母教堂等等的一些标志性的建筑。其中新的市政厅是一座哥特式的哥特复兴式的建筑，它的这个钟楼每天会在11点、12点跟17点的时候啊，上演精彩的木偶报时表演。那整个慕尼黑王宫是欧洲最庞大、最华丽的宫殿之一，这里是融合了巴洛克、洛可可等多种的建筑风格。内部呢有超过130个房间，也陈列着大量的艺术珍品。那慕尼黑还是一座艺术跟科技之城，其中的老绘画陈列馆是收藏了中世纪一直到18世纪啊，欧洲那些知名画家的杰作，是世界6大美术馆之一。而每年呢，这里有着吸引无数汽车爱好者必到的地方，就是宝马公司的总部，这里有着宝马的汽车博物馆，涵盖了从老爷车一直到未来概念车的发展历程。而这里呢还有很多的一些科技公司，包括像苹果在欧洲的这个芯片设计中心，也是体现了慕尼黑这座城市啊深植传统，也是同样同时拥抱未来的这个气质。那我们另外提到慕尼黑呢，可能还会比较熟知的有它的慕尼黑啤酒节。这个啤酒节呢历史非常的久远啊，起源于1810年，在每年9月末到10月初的时候呢，会有数百万的游客汇聚到这里，围绕着啤酒、美食、音乐啊，展开为期2周的这个庆祝活动。那除了啤酒之外呢，就是当地的烤猪肘、香肠以及各种特色的面包啊，也是搭配啤酒的传统美食。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马鹏区这组也是完成了比赛。对于这位因伤缺阵呢1个半月之久的英格兰名将来说啊，今天这个成绩还是完全能够接受的。对于即将到来的劳力士系列赛、苏格兰公开赛跟大满贯赛、英国公开赛来讲呢，

他的状态的恢复啊，也是一个好消息。这边霍利克来到了16洞，中国领离杆稍微偏了一点。对于他来说，现在还剩下最后的3洞啊，落后2杆，形势稍微变得有一点点的紧张起来。当然，悬念，眼下来看呢，还将会留到最后一刻。16洞，威斯伯格推 birdie， 因为之后啊，收官的18洞是一个比较容易拿分的洞。好，杜普莱西斯，哎呦，他在17洞也是出现了状况，这个3杆洞第一杆没打上，打到右侧沙坑，第二杆又没有能够顺利的救出来，还是没上果岭。这样看的话，眼下局面有点点微妙啊。16洞，霍利克的宝帕推，他也没有推进。这样杜普莱西斯如果是在17洞吞下 bogey 的话，两人还是维持现在的这个杆差。莱西斯第3杆放到旗杆附近之后的 bogey 啊，应该问题不大，但还是差2杆。bogey 的推杆必须要推进，没问题，还是手握2杆的领先。现在比赛的最终的冠军归属啊，应该逃不出杜普莱西斯跟霍利克这两位南非老乡之间啊。威斯伯格的赢面应该已经所剩无几了。好球，霍利克17洞打出了非常漂亮的公国领一杆，停在旗杆前方。这边墨西哥的奥蒂兹打进沙坑，这一切感觉短了一点。威斯伯格长距离上坡推，推到旗杆附近，最终能够救回一个帕。对于他来讲啊，是排在单独第三跟并列的第三啊，还是会关系到奖金的这个数量。奥迪兹的宝帕推偏出了，对于他来说也是同样啊，单独第四跟并列第四啊，还是事关奖金。那么吴阿顺现在还是处在并列第6的位置。莱西斯18洞开球掉进了球道右侧的沙坑，这杆是选择稳妥啊，不要盲目的尝试公国岭，毕竟对他来讲形势目前对他是有利的，哪怕3杆上啊能够推一只 birdie， 也将有极大的机会啊提前锁定胜局。17洞，霍利克推 birdie， 好球推进。现在只落后1杆，还剩下最后1个洞。莱西斯的第3打，不到100码到旗杆，这个位置有那么一点点的不是特别的理想啊。他推击线路的前方正好是一个凹地，如果是2黑宝帕的话，霍利克在最终要是抓到小鸟，两人会打延长赛。但两人今天的这个状态应该都还不错啊，打延长赛这个结果不好说。好的，18洞国领杜普莱西斯，看看能不能推进，推进的话这个赢面就大了。差一点点，很可惜啊，最后18洞这个容易拿分的洞只是一个帕，尽管目前还是1杆领先，看看之后会不会有延

赛。单轮66杆的成绩。好的，领先组这边也来到了最后一洞，维斯伯格开球稍微偏了一些，对他来讲现在也是稳妥为主啊，反正冠军跟他也没什么关系了，力保一个单独的第三位。伯利克开球偏到左侧，哦，这是选择直攻了，拼了，哦，好球，接着继续滚动，嗯，停在旗杆这一侧相对平坦的位置啊，这显然是也不想打延长赛了啊，力争推一个老鹰来把战斗提前终结。哇，这个风格非常的激进啊，他的这个击球的点并不是特别的理想，球到左侧的长草，稳妥的打法是先选择过渡一杆，毕竟伯领的左前是沙坑的保护，而且今天的左后的旗杆位啊，距离长草的这个边缘也不是很远，之前非常冒险的一杆也收获到了奇效啊，刚才最终这个落点的位置啊，至少能够确保一个两推的小鸟啊，起码保证了有延长赛可打。好，领先组向着国领前方啊前进，周围的球迷也是报以了非常热烈的掌声啊，在比赛的最后时刻欣赏到了最后一刻的这个悬念。哦，李子今天确实手感不佳，之前也是打穿了国领这个位置，想要挥杆啊，正好贴在观众席上，影响了上杆的角度。这边他先来推 birdie。推得很谨慎，18洞也是一个怕来结束比赛。当然，整体来讲依旧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今天单轮交出了1轮帕的72杆。然后这边霍利克选择了先来推啊，看来他对推进老鹰也没有太大的把握，但是还是要试一下。我漂亮，好球！霍利克在最后一洞完成了绝杀，凭借着收官洞的这头老鹰，瞬间将成绩扩大到了低于标准杆18杆，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完成了逆转，一杆的优势反超了他的同胞杜普莱西斯。这位39岁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大龄新人啊，在决赛轮的最后关头完成了逆转，我们看到他本人此时此刻也是紧闭着双眼啊，似乎也是在抑制泪水的涌出。这边维斯伯格无惊无险地完成比赛，单独第三的位置。那么中国球员吴阿顺最终的排名是锁定在了并列第7。霍利克在比赛的最后时刻没有放弃，并且他的冒险换来了丰硕的成果。这个时候杜凯西斯应该也就是刚刚交完积分卡，可能正朝着球场的方向往回走呢。18洞国领周围所有的南非球员除了杜凯西斯之外啊，都涌向来向霍利克致以最最最最诚挚的祝贺，真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也是在整个赛季比较罕见的收官洞以老鹰的方式完成逆袭。好的，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先来看，这是排在第5位的马克彭奇13洞的一次精彩的救帕。很难想象杜普莱西斯现在的心情如何啊，到手的冠军飞了。五加球排在第4位，中国球员吴阿顺，这位老将也是在决赛轮展现出了极强的拼搏精神。

0: 中的第三只小鸟。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这是曼威尔·阿尔维拉，来自西班牙的球员，在十一洞的这一次中远距离小鸟推。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来自霍利克在六号洞的这一次 birdie。在六七八洞连续的三个洞上演了小鸟的帽子戏法。今天在最后时刻顶住压力直攻旗杆啊，收获到了奇效。来看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来自华金列曼在十八洞收官的老鹰。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BMW 国际公开赛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最后再一次的恭喜男队球员迈克尔·霍利克。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伯
4: 低了。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4: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9: 哼。
4: 嘿。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10: 文明习惯最实在。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在云南我们做菌的话，云南人是比较喜欢最大程度的保持野生菌的本身的这个盐味。
1: 在云南野生的蘑菇呢，其实是不能用水来洗的，因为蘑菇呢，如果吸了水分以后呢，就它的口感呢会不会太好，所以呢，我们一般是把它外面的这一层轻轻地把它刮掉。
0: 我们用这个封煎的这种方法来制作，它最大程度会保持了野生菌的这个本身的味道。
1: 这道菜呢，其实呢也是奶奶以前在家里面，只是她做的呢就是比较粗糙一点，就是家常的那种。封煎的意思呢，就把牛肝菌的汁水呢锁住，把它封锁住，所以叫封煎。

我用了非常好的高汤来喂煮它两个钟头，煮出来以后呢，捞出来以后呢，一泡泡就是切成厚片，然后呢再用鸡油或者鹅油来快速的来煎它，把它表面煎出一个壳，马上就出锅，什么都不用放，就是任何蘸料都不用，直接就马上趁热吃，口感非常好。

0: 啊，这就是今天晚上的菌子宴啊。嗯，就是说每一道菜都是有菌子的。
1: 今天全部都是跟菌有关系的菜。
2: 对，
1: 经你手做过的菌子大概有多少种？可以吃的，而且经你手做过的，
0: 20-30种吧。
2: 20-30种。
0: 对对对对。
1: 这个呢是青头菌，焖当地的这个姜饼瓜，
0: 包的这个里面呢是福盏菌。 福盏菌，就是它的那个菌的蘸，特别像老虎的那个爪，
1: 爪菌，火，
0: 对，剑手青环焖土鸡，用这个泡椒，对，蒸的这个鸡枞，哦，鸡枞菌，
1: 这就是典型的西南地区的菜。
0: 对对，这个是姑苏菌啊，这个是干椒炒的，还有放了一点他们当地的腊肉一起炒的，嗯，哇，放到大家旁边的这个是松茸，
2: 哇，这高级了，
0: 松茸还有鸡枞的帽。
2: 鸡枞的那个帽子就是伞盖，然后炖的一个土鸡。好，现在就是给大家出一道题，把刚才刘老师说的各种菌的名字再复述一遍。嗯，
3: 考试的。
2: 对对，我们三个人刚刚做完的一个合作，这里面三个人的手艺和心血啊。中餐偏向于将味道融合在一起。 用炖炒等方式将食材味道互相结合，而在法餐中是用不同的叠加去烹饪食材，每道菜中可以品尝出层次的不同，再用酱汁儿去带动菜的味道。我们不会草草的去完成一个饭，去完成一个菜，每一道菜都是一件艺术品，美食是生活的艺术，这一点法餐和我们中餐。 是相通的，反正石老师做的那都是属于艺人份啊。这个我们该怎么吃呢？
3: 其实它是用西红柿沾那个旁边的酱，然后可以搭着菌一起吃，就菌香，然后又有酸甜的口感。嗯，同时
2: 的放到你的嘴里面，然后再用你自己的味觉去把它分门别类的区别开来。
4: 这个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做出来的一道菜。
2: 这是一个很大的菌子，你把它分一分，真的很像鲍鱼，啊，一丝儿一丝儿，那它的汤汁，好像拼了命的就想往外溢，但是又溢不出来，因为它完全被锁在里面了。你要一次性的在一餐上面吃到名目繁多，口味不同。 层次分明的菌子，只有在云南。云南的气候说不上有明显的四季之分，却有经纬分明的旱季、雨季之别。早在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中华先民就已经有了采集菌菇的记载。从清朝开始，云南已大范围吃菌，正是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参差错综的地貌海拔。 孕育了云南多达600多种食用野生菌，也造就了云南独一无二的菌子宴。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吐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开国第一宴我们可以称之为国宴。
1: 这个就是当时举办开国第一宴的最确切的地点。
2: 粤菜的大师康老来到大饭店来看好几天徒弟们。
0: 主要主人朱总司令周恩来总理。
3: 我们的学者狮子头总理啊，他自己的会做，他发明那个狮子头用鼻涕，
4: 它就是一个小小的镜子，从这面镜子里面能够看到共和国的历程。
3: 离开宋来的时候，我带着离开宋的夫人参观北京饭店。
4: 找一些和共和国同龄的老先生来分享我们整个祖国的伟大变迁。
0: 1949年，中国开启了新的篇章。建国大典结束后，浩浩荡荡的工农联盟兄弟与国家领导人一同前往北京饭店会餐，他们彼此分享着胜利的喜悦，而这一餐就是后人口中的开国第一宴。开国第一宴是国宴的开端，而北京饭店则是开国第一宴的承办单位。
5: 你好，
4: 王总好。王总好，
5: 欢迎，
4: 久仰久仰，
5: 欢迎来北京饭店。
4: 我们想跟您合作，做一道宴席，想邀请几位和共和国同龄的老先生，跟我们在这儿吃一顿饭。
5: 好，
4: 所以想跟您定一定怎么吃什么菜合适，在哪儿吃合适。我们就是听说开国第一宴是在这儿做的，
5: 对，
4: 就是天安门城楼说完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以后，所有的老先生老太太都到这儿来吃饭。
5: 是，那咱们这样，刘先生，我带您咱们先转转看看，我也带您看看咱们当时举办开国第一宴这个地方，好不好？
0: 我们其实开国第一宴我们可以称之为国宴，开国第一宴它的意义已经远远地超越了饭菜的本身。
5: 您看，我带您看看啊。
0: 好，
5: 这个就是当时举办开国第一宴的最确切的地点。当时这是一个法式建筑。
0: 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北京饭店是当时唯一一家有能力承办600人宴席的场地。而600人的宴席，吃什么，怎么吃？每一个环节都马虎不得。
5: 当时呢，就包括选择菜都是咱们敬爱的周总理他去甄选的，但是最后定下来的

0: 淮扬菜，所以说真正我们最后还是请的是玉华台的师傅过来做的。
1: 师傅们肯定不在了。
0: 对，因为那个年代，
1: 那他们的徒弟徒孙们有吗？
0: 有，我们北京饭店有一些黄子云川菜的大师啊，他的徒弟，包括我们现在的粤菜的康辉康大师，他也健在呢。啊，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谭家菜的传人啊，什么的都在。
1: 我们请和祖国同龄的这几位老先生吃饭啊。嗯。必须得从开国第一宴里面选出一道两道菜，
0: 好，
1: 然后再从以后一年北京饭店的大宴席里面再挑选几道菜，
0: 对对对，
1: 我们争取从不同的菜上面看到中国的发展，
0: 对对对，
1: 好吧，我们先从开国第一宴挑起，
0: 好，好，好，
2: 以开国第一宴为起点，往后大大小小的国宴、外宴，犹如新中国的记事簿。它记载了大大小小的政治会面，以及新中国与世界的博弈斡旋。做国宴菜的师傅都是代代相传。我们此次宴席取名国泰，正是国泰民安之寓意。宴席上的每一道菜都取自于国宴。
3: 国宴来，您请。哎，正好今天我们那个粤菜的大师康老来到饭店来看望这些徒弟们。哎，
4: 谢谢你，看看
5: 我
4: 我
5: 到北京的1955年的1月15号夜里12点到这儿。
2: 康辉是北京饭店赫赫有名的五虎上将之一，胡志明、宋庆龄都对他做的菜赞不绝口。
5: 也有大会堂第一个国宴呢，五千人，就是以前呢，不管在哪一个国家大小的，五千人我们请客。所有大会堂每一个国家，只要我在北京不出差，我都参加。哦，我都参加操作。
0: 啊，这个呢是北京饭店比较有记录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这么一个宴会的记录单。
6: 主要主人朱总司令周恩来总理，这是1954年。
5: 那个年代，宴会啊，一般的高级宴会就烤小猪。
3: 哦，烤猪。
5: 烤小猪，我这经常烤的。哦。我还有一套东西。
3: 对，烧腊。啊，
5: 这烤小猪。烤鸭、烤小猪都我们都都那。
6: 对，你过去的那个记载都不一样啊。嗯。我们现在叫北京烤鸭。
3: 对。
6: 过去记载是烤北京鸭，
3: 对对对对，这个每个人那个记录的手法，
6: 对，烤北京鸭，
2: 也为我们的宴席推荐了两道菜，一道是开国第一宴的红烧狮子头，另一道则是建国10周年国宴的彩把鸭子。这两道菜虽然是早期的国宴菜品，但它们的味道也如同国宴师傅的精湛技艺和为国家服务的使命感一样。代代相传，
5: 我们的学做狮子头哦，总理啊，他自己都会做。
7: 五花肉，一刀一刀切成肉粒，葱姜、料酒，给它制成一种葱姜水吧。我们家
5: 他发明那个狮子头，用鼻涕。哎，以前我们做狮子头很少用鼻涕。
8: 馅，我们叫这个给它打上劲儿。这个肉馅有弹性之后，我们再上油锅炸制，炸成金黄色。采取这红烧的方法，一般的这个都需要放在砂锅里，再炖2到3个小时。
5: 以前西安鲁克经常来，一来那时候啊，用他的名义给那个西安鲁克送狮子头。其实啊，就是我们给做，他教我们做，或者那什么。
8: 我们现在完全就按照当年的传承这种方法在制作，到今天它的味道依然保持。
2: 周总理曾经有言：“外事服务无小事。”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宴规制从8菜1汤简化为4菜1汤。规制虽简，但菜品更加精益求精。如何让四海宾朋在有限的菜品内吃到既有大国风范又合乎来宾口味的饭菜，对现在的国宴师傅们来讲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9: 侯师傅、刘师傅啊， 两位呢都是参与了很多

0: 家级宴会的顶级厨师。刚才跟康老先生也聊了一下，我们把开国第一宴的一些菜单捋了一遍。红烧狮子头，柴把鸭子，但是还是得跟两位商量，到底我们这一餐宴这一桌饭定什么菜。
1: 还有一个呢，当时2014年安排课的时候呢，我跟侯叔我们商量了一个菜单，因为在国宴里边海鲜是必不可少的
0: 啊，对，
1: 尤其是安排课呢是21国元首及夫人，主席台是41位，底下呢是550人，这场宴会呢有300多位厨师，1001个服务员在给整场宴会在进行服务，所以当时侯叔跟我们一块开会呢，我们研究就上了一道这个碧绿芙蓉虾。这个虾呢，我们先要经过去皮，这个去虾包、开背、去虾线，然后呢去掉表皮以后呢，在虾肉上系3到4层的花刀，这样虾呢通过加热、滑油、收缩以后，会呈现一种花朵的这种状态，使造型更加美观。因为当时呢，领导对于安排课呢，对于我们的要求非常严，我们从这个水立方地下2层经过制作到1层进行装盘，需要走多少步、多长时间，都经过精密的测算。从汤品的温度保温到菜品的温度保温，都进行过专门的设计和严密的这个监测。所以说呢，这个师傅们真是付出了很大努力。
0: 国宴的菜品要同时兼顾来自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的来宾口味，既要保证色香味俱全，又要彰显大国风范。而这两道经典菜肴也即将呈上我们中国宴的餐桌。国泰宴有很多不同的国宴菜组成，
2: 我觉得应该啊找一些和共和国同龄的老先生来分享我们整个祖国的伟大变迁。
3: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4: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5: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6: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7: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8: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 Vi kann man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2: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4: 流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5: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6: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夏老师，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2: 来，快请进。
1: 冒昧打扰。哎
2: 呀，请进，快。
3: 1949年生人，我们也称之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来，他们和共和国一同成长，而此次我邀请到的座上宾，更是有着卓越不凡的中国精神。
4: 中国登山选手夏伯渝凭借坚持不懈的攀登珠峰，与另外9个感人故事一起入围年度最佳体育时刻奖。
5: 您最近还好吧？
2: 挺好的，谢谢您。
5: 忙什么呢？
2: 就是一些采访啊，一些分享啊，反正就是
5: 这事儿比较大。

0: 所以呢，引起了几乎全国的关注。
1: 我是1974年，被入选到国家队的，就真正经过选拔到了国家队，真正的国家队专业运动员那时候是，1975年，我去攀登珠峰，参加那个中国登山队第二次攀登珠峰的活动，结果呢，到了8600米的高度以后呢，遭遇暴风雪，就我们在上面待了2天3夜，被迫下撤。下车到7600的那个晚上，我把我的睡袋让给了我的一个丢失了睡袋而体力又透支的一个队友，导致我自己就冻掉了双脚。因为那才20几岁，你没有了脚，就觉得自己在后半生可能就要在轮椅上度过。你想那时候多悲惨！再登珠峰就成了我一个梦想嘛，成了我一个奋斗的目标。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建国出身嘛，所以我们经历了很多的见证了中国发展的这个历程嘛，所以我们就是从小就培养的就是一种艰苦奋斗，一定要强国的这么一种精神。
2: 我要跟我国同龄啊！
3: 新中国的飞速崛起展现了中国的勇敢和坚韧，而夏老先生也在69岁那年第5次冲击，并且终于登上了珠穆朗玛峰。
4: 开国第一宴在1949年10月1号，我们请几位和共和国同龄的老人家，我们重温一下开国第一宴。您呢，负责去邀请跟您同龄的朋友。
1: 好，哎呀，太好了，谢谢。
4: 今天是有这份幸运，把各位共和国的同龄人邀请到一起。
3: 这个头牌呢就是凉菜，而且连这个餐具啊都很特别。这套餐具呢是2014年北京 APEC 会议的时候，一国宴上用的餐具，而且是主桌上用的餐具。当时呢就在水立方，当然这并不是当时各国领导人使用过的。今天呢我们就美食要配美器，就用这套美器呢来款待各位。
4: 这是北京饭店的
5: 欧阳高
4: 厨师长，
5: 欧阳高
4: 先生，
1: 好，
4: 刘
1: 总好。
5: 对对对，先祝您身体健康。其实这个很多菜我们事先跟傅老师那块也商量好啊，还有一个又还原了我们开国第一宴的一些传统菜啊，同时还有APEC2014APEC的一些创新菜啊，就是新老国宴。
4: 狮子头，
1: 狮子头，哇，
5: 这个是淮扬菜的代表菜，也是我们开国第一宴原汁原味没有走过样的传统菜。
4: 这个真的是入口即化。
5: 这个宫保鸡丁呢，这个是北京饭店传统菜，跟外边的宫保鸡丁不一样。
6: 在我们这儿宴请墨客，在我们18楼上了这么一道宫保鸡丁。
5: 这个宫保鸡丁我们是使干辣椒辣椒面的，这个还有一个用我们专业术语叫什么呢，这个鸡丁呢我们是不走油的，是连锅煸，先煸花椒煸辣椒，下入生的鸡丁，这样呢就保证原汁原味。而且呢我们这个呢是麻辣小甜酸，有自己的特色，几位老先生可以尝一尝。一锅出，
4: 德国的总理默克尔特别爱吃，在这儿吃完以后他又到成都去访问，还专门跑到成都的一家餐厅后厨去学。
3: 宫保鸡丁是中国人眼中再平凡不过的一道川菜，很难想象在外宴当中承载了这样的故事。而那些国宴菜也并非奇门异类，它们大多平凡却并不平庸，食材精挑细选，下料准确细腻，让每一位来宾都吃出中国的味道。而这些技艺都是一代又一代国宴师傅的积累和沉淀，如同今天的这些老人家一样，伴随着祖国共同成长。
7: 我是这个20几岁吧，就到故宫，去了就是从事文物摄影。
8: 我们共同一点就是49年共和国的同龄人，
4: 对，
8: 也都是属牛。他们68年去
4: 青海，
8: 青海，我是去山西。老知青。
4: 哎，各位对自己印象当中有什么好吃的菜呀、参加过的什么宴会啊，有什么记忆深刻的吗？因为各个时代肯定不一样。中国如果从现在开始再往后推70年，可能我们一回味起来都差不多，狮子头、宫保鸡丁。可是这70年

0: 曾经的土豆丝是最好吃的，曾经一个煮白菜是最好吃的。
1: 说老实话，就是海拔最高宴，就是什么能量胶啊、能量棒啊、巧克力呀、啊，是牛肉干也是，主要就是这些。
2: 我父母在圣诞下去广州的，我是跟姥姥在一起，给我最印象最深的是拌茄泥，
3: 啊，
2: 茄子蒸了以后拿芝麻酱，南北到北京的。那是放蒜儿，
3: 嗯，
2: 我的印象最深的。
4: 他往这儿一坐，他本身就是一段故事，他就是一个小小的镜子，从这面镜子里面能够看到共和国的历史。
5: 最后呢，就是一碗长寿面，这碗长寿面，祝各位身体健康。
2: 好，
5: 我们希望将来75年、80年、85年、90年还能够跟各位相聚。
4: 所以，饭并不仅仅是饭，宴也并不仅仅是宴，而是和这几位先生往这一坐，
6: 我们品尝着一桌国宴菜，听着老人们讲讲故事，他们就像国宴的菜品一样，平凡却不平庸。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祖国奋斗，和祖国共进退。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8: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巢穴破坏者。
3: 清新的空气，朦胧的白雾，沉浸的西西南风林场湿地，真是让人精神舒畅啊！花仔，那接下来我们要在哪儿搭帐篷呢？好厉害啊！能教教我吗？
4: 当然，搭好一个帐篷是野外生存的必备技能。
5: 这好像是一个鸟巢。哈，
3: 抓到你了。你是山鸡灵，
6: 你们这些破坏我巢穴的家伙！
3: 等，你误会了，真的不是我。
4: 我天，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没有破坏你的巢穴。
6: 每次都趁我找食物的时候偷偷破坏我的家，这次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4: 先来点松子烧饼吧。
3: 好吃，好吃！
4: 伙计，吃饱了吗？能和我们说说具体的情况吗？
3: 我们保证帮你找到那个破坏巢穴的家伙。
6: 看在美味食物的份上，我就暂且相信你们。跟我来吧，我带你们去看看巢穴破坏者第一次出现的地方。
7: 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巢，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巢。现在它已经被毁得破烂不堪。
3: 可这个巢

0: 情况，
1: 队长，我和花仔在枫林场湿地遇到一只山脊灵，它的巢穴被破坏了。
2: 对对对，那只坏鸟已经破坏我两个巢穴了，请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它。
3: 呀哼，神秘的巢穴破坏者，我一定会帮你找到它的。
0: 那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呱唧。
1: 没问题，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爬树这事儿得慢慢来，看我，找准节奏，踩稳了，再往上一蹬。看来我真的不擅长爬树。
4: 哎，伙计们，遇到麻烦了吗？
1: 呱唧，你来的正是时候，请把我送到树上，我需要近距离观察鸟巢。

0: 白色的是羽毛和蜘蛛网，绿色的是植物和苔藓，而鸟巢的内部则是用草和树皮编成。等等，这是什么？
1: 山鸡翎的羽毛是黑褐色，这根却是绿色的。
2: 破坏者！破坏者！破坏者！这一定是巢穴破坏者留下的。
0: 那我用生物大全扫描一下，看看是什么鸟的羽毛。
1: 看起来像是兽带鸟，湿地这一块经常能看到。
0: 没错，画面里看到的是雄性兽带鸟，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尾部两根超级长的羽毛，看上去就像丝带一样，因此得名兽带鸟。
2: 可这羽毛颜色也不对啊。
0: 所以这应该是雌性兽带鸟的羽毛，它们通常为绿色，而且尾羽会在交配后脱落。
2: 太可恶了，为什么他们两口子要抢我的巢啊？抢了还不用。
0: 雌鸟交配后直到孩子出生应该都不会离开巢穴才对。
1: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0: 呱唧，我们分头寻找。
3: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谢灵通，是这边吗？
2: 破坏者，是破坏者。
1: 在哪儿？
2: 那边，那边。
0: 没有啊，会在哪儿呢？
4: 你们要干什么？呀呀呀！大坏鸟，我和你们拼了！
2: 我不是海底小纵队，不是大坏鸟。
1: 是我们要找的兽带鸟。
5: 你们想要干什么？
0: 山脊翎的巢穴被破坏了，我们在附近找到了这个羽毛。
5: 那是我的羽毛，不过巢穴不是我们破坏的。
4: 没错，我们的巢穴也被破坏了。在寻找新巢穴的时候，我们发现山脊翎的巢穴还能用，就修补好当新家了。
5: 没想到大坏鸟又袭击了我们。啊，它来了！
0: 小心，那是红嘴蓝雀。花仔，你没事吧？不好，他抢走了一颗兽带鸟的蛋。
5: 谢灵通，等等我！
0: 站住，别跑了！找到了。
6: 妈妈，妈妈，
5: 别着急，妈妈马上就喂你。
0: 花仔，花季，调查清楚了，巢穴破坏者是红嘴蓝雀。它不仅破坏了山脊翎的巢穴，还袭击了兽带鸟一家。
7: 在繁殖期，红嘴蓝雀对鸟巢及其周围环境变得非常敏感和警惕，它们会攻击任何靠近鸟巢的生物，无论是人还是动物，以确保巢穴和雏鸟的安全。
1: 难怪它这么凶悍暴躁。
0: 我的老天爷呀，是兽带鸟的蛋！住手，请别伤害兽带鸟的蛋！
8: 你是谁？快走开！
0: 关机花仔，我已经引开了暴躁的红嘴蓝雀，需要你们协助我把兽带鸟的蛋从它的巢穴里救出来。
1: 等等，

0: 我不会伤害你的。
1: 你不是妈妈，走开，走开。
0: 小家伙，饿了吧？我这里有美味的松子烧饼哦。
1: 食物，香香，肉。
0: 任务完成，呱唧、谢灵通，你们那边情况如何？
2: 伙计，我没有恶意，只是想拿回收蛋鸟的蛋。
1: 那是我的食物，你休想拿走！
0: 快停下！
2: 不许伤害我的朋友！
1: 超级大的怪鸟！不要吃我！

0: 没事吧，谢灵通？我没事。对了，收带鸟的蛋怎么样了？
1: 放心吧，谢灵通，收带鸟蛋在我这里很安全。太好了，我们赶快把它送回家吧。嗯，
2: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一个不少。
3: 这里远离红嘴蓝雀的巢穴，你们应该不会再被袭击了。
0: 谢谢你们帮我们建了新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们。
3: 不用谢，只要你们和新邻居和睦相处就行了。当然，很抱歉之前侵占了你们的家，山脊林先生。没关系的，你们也识破于无奈嘛。况且这个新家也不赖，比我之前的好多了。
0: 谢谢夸奖。
3: 对了，花仔，我们的帐篷都还在枫阳林呢。
0: 别着急，你看。啊！
3: 这么短的时间，你不仅帮他们筑好了巢，还搭好了三个帐篷。
4: 这也太厉害了！
5: 1、2、3，蛋怎么多了一个？
6: 当然是为了欢迎你呀！呱唧，要不要加入我们的露营？
7: 那还用说，勇士是不会拒绝任何冒险的。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开始海底报告，西西南枫阳林。

0: 拯救。
1: 阿布，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金丝楠木大冒险。
2: 啊，嗯，啊，兔兔兔，那边。
0: 好的。
2: 哇，这就是金丝楠木，和资料上说的一样，树干笔直，还带着香气。
0: 小心点，心灵兔。
2: 嗯，我会很小心的。哇，这是金丝楠木的花，这可是非常棒的研究材料，我要记录下来。
3: 起来呀，大家伙！爸爸说要我拿你练习捕猎技巧。
2: 你好啊，普通狂先生。
4: 你好，陌生人，我盯你很久了，你在我的家门口有何贵干？
2: 我只是来摘花的。
4: 如你所愿，等你成为我的盘中餐时，我会为你撒上几片花瓣的。宝宝，瞧好了，睁大眼睛看看，爸爸是怎么捕猎的。
0: 精灵兔，
2: 糟了，兔兔快走。
3: 爸爸加油，爸爸加油。爸爸加油，加油，加油。
2: 我要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5: 哎，西灵通，你不是去奇门找金丝楠木的花了吗？怎么在天上晃来晃去的？
2: 有只狂在追我们。
1: 坚持住，西灵通，皮医生和花仔就在附近采草药。达西西，联系花。

0: 华仔，把七灵通的定位发给他们。是，队长。华仔，提一声，七灵通和兔兔兔需要你们的帮助。
1: 位置我们收到了，我们马上赶过去。
0: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宝宝，怎么了？爸爸去给你抓回来。乖乖，不哭了啊！爸爸去给你抓回来。聪明如我，又一次躲过了。皮生。
3: 这里有只昏迷的白鹭，快把它带进来检查。奇怪，怎么到处都找不到那个骗子？真奇怪，这只白鹭心跳正常，也没有受伤，但它一直昏迷不醒。
4: 我们到达定位点了。兔兔兔，
3: 谢灵通，你们那边情况如何？非常幸运，正在追我们的普通狂突然掉头飞走了，那真是太幸运了。华仔，你身后的白鹭我怎么有点眼熟啊？哦，我和花仔在路上捡到了这只昏迷的白鹭，我给它做了检查，它的身体一切正常，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一直昏迷。
4: 我想我见过它。
1: 我爬到金丝楠木上摘花的时候，发现了普通狂的巢穴。这只白鹿就躺在里面一动不动的。
2: 可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哦，我明白了。好吃，好吃。
5: 松子烧饼可以治疗昏迷吗？<笑>
1: 不是的，皮医生，这只白鹿应该一直在装死。
2: 说的没错，我曾经在野外见过类似的情况。
5: 有的动物会通过假死麻痹敌人，然后趁机逃跑。哦，原来普通狂突然折回是为了追它呀！嘿嘿，装死帮我躲过了无数次危机的，你们给我好吃的一定是好人，不是敌人。<笑>啊，你们好，我叫大鹿。
6: 你好，大鹿，我是皮医生，
5: 他们是花仔、谢灵通和兔兔兔。哦，我听说过你们，你们是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任何有需要的动物。
6: 没错。
5: 那你们可以送我回家吗？我不想再碰见那只大坏鸟了。
7: 当然没问题。
5: 欢迎来到我家做客，我的妻子就在。
2: 又上哪野去了？两手空空的，我让你交回来材料吗？
5: 冷静点，小白，拜托，在别人面前给我留点面子啊！
2: 哪儿来的别人？嗨，
8: 小白。
2: 嗨，你们好。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我的救命恩人。救命恩人？出什么事儿了？啊，你没受伤吧？
5: 我没事，亲爱的，非常感谢海底小纵队帮我躲过了狂的追击。
2: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侄子。
5: 啊！
2: 不好，我的宝宝们！
5: 啊！喂！
2: 放轻松，我接住。啊！我接住了。太好了，我的宝宝们都没事。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1: 小事小事。
6: 大鹿、小白，我建议你们搬家。这棵树正好处于风口，不适合你们居住。
2: 我也这么想。
5: 我们还需要找些材料重建我们的小窝。
1: 那我们分头行动。 花仔、皮医生，你们和大鹿、小白一起去找材料。我和兔兔兔去找合适的栖息处。
2: 好的。
1: 这棵树不错，非常高大。
2: 不好了，又有人发现我们的窝了，我们得赶紧搬家！搬家！抱歉，抱歉，我们马上走。搬家！

0: 什么样的树才适合白鹭一家筑巢呢？
1: 适合白鹭筑巢的树要足够高大，能够远离地面，还要有茂密的树冠，可以遮挡天上的掠食者。啊，当然，树木还要足够坚固，在恶劣天气下也不容易变形开裂。就像这棵，虽然没有特别高大，但是足够茂密。
0: 是你吗？快跑！好险！哇，树干高大笔直，树冠茂密。既没有蜂巢，也没有鸟巢。
1: 树木的结构细密，质地坚硬，还带着香味。这是一棵金丝楠木。是最适合白鹭筑巢的树了。
2: 花仔，
3: 还有，我的一点羽毛，
4: 树枝、草叶、羽毛，还有加固巢穴的泥巴，齐了。
5: 好消息，皮医生，我们找到合适的。皮医生，小心雷暴！
6: 现在我要撕了你！又来这招，我看起来真的很好骗吗？
5: 伙伴们，我来了！
4: 来得真及时，兔兔兔！
6: 这会说话的铁疙瘩是什么东西？
7: 你们快醒醒，别演了！快到甲壳虫艇上去！
8: 谢谢你救了我的宝宝，花仔。
4: 不客气。
7: 怎么办？他不会进来吧？
5: 别慌，甲壳虫艇可是很坚硬的，他进不来的。
6: 算你们走运，这次就放过你们了。
9: 拜拜喽，大坏羊！
5: 经过我的精密计算，鸟巢搭在这个位置是最合适的。
3: 马上搭建。
5: 皮医生说这样会暖和点。
8: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我们有新家了。
10: 亲爱的。看我给你带了什么？
1: 是金丝楠木的花，
3: 送给你，亲爱的。
8: 谢谢，亲爱的。
1: 原来不是给我的。
5: 仙灵汤，给你。
1: 谢谢你，兔兔兔。
1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是海底报告，奇门。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峡谷奇因。
3: 所以，巴克队长不知道你要来西海大峡谷喽？
4: 是啊，我们正瞒着队长给他准备生日礼物，
3: 有意思。你要录下八音鸟的歌声当生日礼物吗？
4: 对呀，队长喜欢音乐，郑教授说黄山西海大峡谷里的八音鸟的歌声是最好听的，我要录下他们的歌声，做成一个八音盒送给队长。
5: 收音测试，喂，西海大峡谷是花岗岩峰林地貌，峭壁林立，山谷幽深，八音鸟就在峡谷里。
6: 八音鸟学名叫棕噪鹛，是大自然里最有名的歌唱家，喜欢模仿各种鸟叫声，传说能发出八种乐器的声音呢。
4: 张教授和谢灵通怕我找不到八音鸟，给我录了西海大峡谷和八音鸟的资料备忘。
3: 想得真周到，看西海群峰就在前面了。
4: 哇，景色好美呀、啊！我听到有鸟的叫声了。
3: 飞到大峡谷中间，会听得更清楚。
4: 好的，蜻蜓直升机下降。
3: 八音鸟的声音，
4: 我们靠近一点。花仔，你帮我按下收音按钮。
3: 我们要启动章鱼警报，
4: 现在启动章鱼警报就会破坏队长的生日惊喜了。我们可以先找到收音器，然后去和伟一赶回去。
3: 那我们去哪里找收音器呢？
4: 刚才收音器是在八音鸟出现的位置附近掉落的，找到八音鸟就能找到收音器了。
3: 好，我们去把收音器找回来，我记得是这个方向。
7: 伙伴们，你们看到突突突了吗？我找他看看舰艇的维修记录。
8: 还在房间。
9: 他在厨房。
7: 他到底在哪里？
9: 哦，我想起来了，突突突这会儿应该在维修室。
8: 对，他肯定不在发射台。队长，你去别处看看吧。嗯，
7: 好吧，我到维修室看看。
8: 张教授，突突突现在应该到西海大峡谷了吧？他能赶上满上的生日会吧？
9: 别担心，突突突有花仔帮忙，一定能准时赶回来。
4: 简直就是鸟类的天堂，他们的歌声真好听，我都想跟着唱起来了。
3: 好主意，说不定我们跟着一起唱，八音鸟听见了就飞出来了。
4: 真的吗？
3: 试试看，我给你开个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0: 哦，这么大的一个蛋糕，队长一定会喜欢的。
7: 难怪你们一早都不让我进来，原来是在给我准备惊喜啊。
11: 队长，
7: 我还没找到突突兔，你们谁看到他了吗？
12: 这个，
7: 我来定位他的位置。啊，突突兔出门了。
13: 我的天哪，突突兔的信号怎么消失了？
7: 他到哪里去了，伙伴们？
9: 突突兔和花仔去西海大峡谷了，他们想准备一个神秘的礼物送给你。
7: 什么？他们一定是遇到麻烦了。伙伴们，生日会暂停一下，我们先去把突突兔找回来。达西西，你驾驶飞鱼艇，我们立刻前往西海大峡谷。
14: 是。
15: 我是八音鸟奇音，是你们在唱歌吗？很好听。
4: 谢谢，你的歌声比我们唱的更动听。
3: 真遗憾，刚才的歌没有收录下来。
15: 你们要录下我的歌吗？一只八音鸟的歌声还不够好，你们可以到我们的巢穴去听我们的合唱。
3: 巢穴？等等，谢灵通有提到八音鸟的巢穴。
6: 棕噪鹛不喜欢开阔的地方，他们会在树林的中下层活动，集结成群体，在灌木和树林中筑巢，遇到危险马上飞走，其他的同类也会各自飞散，

0: 那个黑盒子说的没错，刚才雀鹰攻击我们的时候大家都飞散了。雀鹰又来了，
1: 警报
2: 警报
3: 警报
4: 警报，
0: 糟了，是我的同伴们的警报，他们有危险。
5: 莫仔，我们快去看看。
6: 好的。
0: 警报
2: 警报
0: 警报
4: 警报，
6: 躲到灌木的巢穴里去，现在轮到我去引开雀鹰了，不能让他发现我们躲避的地方。
7: 我们一起来。
8: 今天运气真好，找到了这么多胖乎乎的小鸟，你们都变成我的午餐吧。
5: 不好，雀鹰正在攻击八叶鸟。
0: 伙伴们想把雀鹰引开，保护还不会飞的小鸟。
9: 来抓我呀。
8: 哇，好大的一只松鼠啊。
9: 抓不到我。
0: 真厉害，他引开雀鹰了。我去把伙伴们叫回来。
5: 别动，那边还有一只雀鹰。
0: 什么？
5: 雀有办法了，收音器里有很多鸟的叫声，可以用这个引开它们，你们来帮忙。
0: 好。
10: 还抢我的午餐。可恶的灌木丛，它又钻进去了。那里面肯定躲着很多鸟，我一定能逮住一只。
0: 雀鹰上当了。
10: 太奇怪了，一个会发声音的黑盒子。哼。
8: 原来他们都还在灌木丛里。
6: 糟了，两只雀鹰都飞到灌木丛方向去了，我要赶紧回去。
0: 雀鹰又回来了，现在怎么办？
5: 撑住啊，蜻蜓直升机，我们一起救下八姨娘。
11: 那是什么？
10: 好大的一只怪兽，快跑！
11: 看见又是吓唬人的假东西，我不怕。
8: 今天太古怪了，我们还是换个地方找吃的吧。等等我呀！
5: 我能装上八叶鸟的巢穴，快转向！
6: 突突突！
5: 说得很好，蜻蜓直升机。
6: 兔兔兔，你没事吧？
5: 嗯，没事，多亏了蜻蜓直升机吓跑了雀鹰。
12: 谢谢你救了我们。
5: 是队长来了。
9: 是飞鱼艇，大家来找我们了。
13: 蜻蜓直升机信号消失的位置就在附近。大西西，打开生物雷达，搜索兔兔兔和花仔的位置。
6: 是，队长。
13: 张教授和呱唧继续呼叫兔兔兔，注意生物雷达地图，逐渐缩小搜索范围。
10: 是，队长。
14: 队长，我准备好药箱了，
0: 还有救援工具。
13: 做得好，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找到兔兔兔。海底小纵队，做好救援准备。
12: 是。
5: 队长，队长，队长，立刻呼叫飞鱼艇发送我们的位置。怎么回事？张毅手表没有反应。
6: 这里的峡谷太深了，信号被遮挡了。
5: 那可怎么办？找不到我们，大家会着急的。
9: 有了，我们可以唱歌呀。大峡谷四周山崖峭壁林立，可以反射我们的声音，让回声叠加，我们的歌声就能在山谷里扩大，大到让巴克队长听到。
5: 好主意，花仔，我知道一个唱歌的好地方，跟我来，伙伴们。
12: 好。
13: 呱唧，打开收音器，我好像听到峡谷里有歌声。
9: 是。
14: 这是兔兔兔的声音，
15: 还有八音鸟的歌声。他找到给队长的礼物了，
6: 真好听。
13: 快定位声音的位置，飞鱼艇降落，我们快去找兔兔兔。

0: 我找到蚂蚁鸟了，你听到他们的歌声了吗？
1: 非常动听，你和花仔也唱得非常好。
0: 可惜收音器坏了。

0: 然就能录下来给你做一个好听的八音盒了。
1: 我们再从头唱一遍吧，最好的自然之歌。
2: 生日快乐，队长！
3: 谢谢大家，这是我听过的最美妙的生日歌。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是海底报告，西海大峡谷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3: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他永远是你爸，这辈子你只有这一个爸，你记住没？
5: 我感激他，特别感激，但是我讨厌你们合起伙来瞒我。
4: 瞒你是为你好。你记得咱俩结婚的时候你咋说的吗？楠楠是咱俩的儿子，未婚先孕的。

0: 水哥，你办的可是我的终身头等大事，我这边尽我的力，厂子那边呢？你觉得谁接班合适？
1: 厂里说呢，厂长走了，那就副厂长呗。
0: 民营企业没这个常理，
1: 我怕老蒋不愿意啊。
0: 之前说好了，完不成销售业绩，自动走人。
1: 房子厂的事儿，你交给我吧。
0: 你就踏踏实实的，替我去办我的终身头等大事。

0: 咋才回来呀？
1: 水子流又来找我了。
0: 这还没完了，想都别想。
1: 你俩都找我哥那儿去了。
0: 找你哥干啥呀？
1: 我哥不知道跟谁说了啥，刚才我去找他，没找着。这事儿应该提前告的。那没事儿，我哥应该没问题，他应该站到我这边。人打虎还亲兄弟呢嘛，是吧？明儿一早我再去找他。也不知道那边出啥招，让他有个思想准备呗。

0: 你怎么光有点少啊？掏蚊子干嘛？掏蚊子干嘛？哎，上！一个就够，一个就够，一个就够。你上，我来，上，上你吧。
1: 说话呀你啊！
2: 你就往一个。
1: 那你往上抢一下，这不就来了吗？这你举手，你拉了吗？
2: 一样啊。
1: 那我不是和你上吗？你
2: 跟谁在一片白搭？真可惜。
1: 你说不一样。
3: 干啥呢？这嘴来嘴去的。
1: 大明官一个嘴，有活来了也不张嘴，那岂啥不是？
0: 咋的？那超不让你，你就高兴了？
4: 这样啊，再有活，咱俩一起往上抢，然后要一个人的话，就轮着来呗。今儿你，明儿我。
5: 行，那今天你。
6: 行。
7: 你还有没有？
6: 有我。
0: 赶紧去吧。
6: 这磨叽叽的了。
0: 行。
6: 你这干啥去？我去军工厂路过。我们这也不争气，麻烦你不算，还麻烦你哥。
0: 啥呀？
6: 你去不是为国军工作？啊？
0: 不是，他的事儿办不了，我是去办别的事儿。
6: 啊？
0: 哎，咋的？你跟郑娟说小宁事儿了？
8: 郑娟跟你说了，
9: 能不跟我说吗？我跟你讲，这回他跟我过不去，我跟你过不去啊！
8: 不是，
9: 你
8: 啥玩意儿？你说跟我媳妇说话，你还不通过我？
9: 小宁跟我说，我不看你家出事儿吗？
8: 我能出啥事儿啊？你瞅你，走吧。
0: 走吧。
10: 有没有用过的？
11: 哎，这儿。
12: 他们新来的书记能说啥？等会儿。
13: 我们通知这一些班组啊，可以在车间里头听广播。能来这么些人，不少了。
6: 都不爱开会呀、啊！
0: 我找周秉义，你们这儿新来的书记。
14: 找周书记？
6: 哎，
14: 约了吗？
6: 我是他弟，我叫周炳坤。
15: 哎，藏出来你了。炳坤，哎，长哥，来找你哥啊！啊，他在大礼堂开会呢，走，我带你去。
6: 哎，
15: 走，
16: 哎呀，这边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15: 咱们国家太大了，960万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40个英国，25个日本，人口呢，差不多是美国的4倍。改。

0: 改革开放方向是对的，但是得一点一点试着来，要不然这么大个国家，呼啦一下子全面推开，万一砸了呢？啥时候？所以小平同志说要摸着石头过河。
1: 大道理少说，说点具体的。
0: 刚才扯得有点远了啊，说点具体的。我有个弟弟，亲弟弟。 我弟弟啊，原来是红星木材加工厂的工人，现在他们那个工厂倒闭了，工厂倒闭了，工人失了业，失了业就没活干，没活干就没收入，没收入还怎么养家呢？我弟弟啊，就克服了种种困难，白手起家自己创业，办了个书店，开了家饭馆，现在不论是书店还是饭馆。
2: 干的都不错，
3: 我要是有这么一个当官的哥，干啥不行啊？
4: 白手起家，鬼才是。
5: 有什么问题吗？
6: 朱书记，我也想自己创业，你能不能把你弟弟创业的经验给大伙分享一下？
7: 对啊，没有能力量是无穷的。
8: 这件事儿啊，我对我弟的关心不够，他具体怎么干的，我回去问问他，问清楚了再跟大伙说。
9: 你弟弟这事儿是真的吗？真的。
10: 你真没帮你弟弟。关于我弟弟的事儿啊，哟，别说了，说了他们也不相信。同志们，今天是周书记啊和大家的见面会，第一次见面吧，难免有些话呀没有说到大家的心坎上，但是我觉得周书记说的不错呀，讲得很全面。
11: 有宏观的，有微观，方方面面都顾及到了。我想呢，就我们厂的具体情况，结合周书记的讲话，
12: 怎么了？做个总结。
11: 我说三点：第一，我们每一个党员，
12: 你先在这儿，有点紧急情况。
13: 每一个干部，每一个群众，
14: 老杜，别闹了，
15: 是啊，最重要啊。
16: 让，别过来。
11: 没看见啊，炸药，别伤着。
17: 老杜啊，你这是干啥呢？有话好好说呗。
11: 跟你说没用，去把厂领导叫来。
17: 领导在大礼堂开会呢。
11: 等他们开完会，我不急。
18: 你想见哪个领导？我帮你叫。
11: 党委书记是一把手，让书记过来。
18: 老书记退了，
11: 不是又来了个新的吗？叫什么周秉义，你让他过来。
18: 总之，人。 是要有精神的，有了精神，我们才能建立起自己的理想，才能明确我们前进奋斗的方向。
19: 老书记，周书记，杜德还想自杀，他身上绑了炸药，指明要见你。走，这个杜德海啊，参加过抗美援朝，当过狙击手，立功无数。
20: 哎呀。 特别是那枪械改造啊，很有研究，算得上是工人出身的这个枪械专家了。咱们参加世界级军事比赛运动员用的枪啊，就出自他的手。
21: 对，
20: 前年啊，他查出了这个胃癌，不得已的把胃切除了一大块。去年呢，又发现转移到了肝上，他就把肝子又切除一大块。那边，今年发现转移到肺上了。
21: 多大了他？
19: 58。
11: 杜师傅，别人都站住，只许周书记过来，除了周书记，任何人不许过来。
21: 老海，我也不行啊。
19: 老书记啊，你已经退了，不管事儿了。
21: 杜师傅，那我能吗？
11: 闭上你的鸟嘴！你们政治部，我最讨厌的就是你。
21: 去把他家人找来。
0: 厂里就他一个人，家人都在山东老家呢。周 书记，我有几句心里话要对你说。你要是再不过来，我就懒得说了，我连遗言都不留。心里话，好啊。
21: 哎，别，周书记，
0: 我愿意听心里话。 周师傅，对不住我啊，让您久等了。
11: 没关系。
1: 我现在能做的事只有一件。

0: 等，等着死。
1: 您千万别这么说，我爱人是医生。
0: 这么说，周书记对我的情况都知道了。那好啊，什么事儿了？来，请坐。
1: 您坐。
0: 哎呀，这不太合适吧？我这不是成了居高临下了吗？
1: 没什么不合适的，您是战斗英雄，当年不是干过狙击手吗？哎呀，
0: 那都是30多年前的事儿了。好了，不扯闲篇儿，说正事儿。咱们这个厂是打算卖给港商，韩国人还是日本人？
1: 都这么传，有可能，但结果怎么样很难估计。
0: 作为一个有30多年党龄的老党人，我想对党委书记说的第一句心里话就是，转产我赞成，合资我也赞成，但是坚决反对卖厂。
1: 我也是反对派，我会坚持如实的向上级领导反映。
2: 好，
0: 我要说的第二句心里话是，对改革开放我是坚决拥护，对我们党，对我们厂的领导，我没有任何不满。我是爱党爱国爱厂，可是为了我的病，厂里花了不少钱，我这心里都记着，我是打心眼里头感谢组织上跟厂领导对我的关怀。可是我听说咱们厂的党员干部都带头只领半个月的工资了，可我呢，为了治病花了公家14000多块钱。明知是绝症，就不该再填这个无底洞。可是我又瞧不上上吊、喝药、磨电门那娘们儿的死法。我一个当过兵、打过仗的男人，这种死法才最适合我。
1: 杜师傅，
0: 作为一个党员，我必须事先向组织汇报，免得你我今后被动。我不希望我死后被组织上扣上一顶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帽子，这既不是支持，还会对我的家属不利。我的话说完了，你可以走了，
1: 我陪着你。
0: 什么？那好啊，黄泉路上有人陪着，不会感到孤单了。
3: 别干啥事儿，怎么真把厂弄出来了？
0: 你可想好了，你要是这么死了，轻于鸿毛。
4: 你逼的。
0: 滚！你以为我吓唬你？

0: 你就是装吧，
1: 别怪我，大家都看着呢，你自找的。
2: 趴下，趴下，趴下。

0: 你个王八蛋，你以为我开玩笑呢？啊！你想死到边境去？你快点，完蛋，还有时间。
1: 怎么样？
0: 要完，
2: 带着，带着，走，带来来。
0: 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
0: 李坤，你来这儿干啥呀？
2: 放了你！
0: 快叫车！
1: 你先别动，怎么样？
0: 我没事，
1: 你真没事啊？
0: 没事。
1: 不是你这么干有意思吗？
0: 我数着秒呢，准备数到十就把炸药扔了。我在兵团当过爆炮手，目测那段导火索最起码能烧15秒。
1: 他那是军用导火索，10秒就爆。
0: 幸亏里面有几个哑炮。你没事吧？
1: 没事，我。
0: 你找我啥事儿？
1: 找你。
3: 你去学习啊，奶奶弄就行了。
4: 我爱劳动。<笑>奶奶，我去看看谁来了。哦，
3: 大爷。
0: 哎，你爸呢？
3: 奶奶，大爷来了。
4: 啊，
3: 冰毅。
0: 哎，
3: 那个郑娟呢？嗨，郑娟是去看她弟弟去了，她弟弟病了。<笑>
0: 啥病啊？
3: 不知道啊，前些日子有人烧信来说病得还挺严重的，也不知道这阵子好了没有。你是下班了？
0: 哦，我路过来家看看。
3: 啊，拿给你沏杯茶。
0: 别，妈，你别忙活了，我一会儿就走。
3: 哦，
0: 那个秉坤上班去了。
3: 啊，没有，他早上去上班了，然后又回来了，说头疼，屋里躺着呢。
0: 我看看他去。

0: 永宽，你没事吧？你那啥厂子，平时就那样吗？
1: 小点声。过去他有多辉煌，现在就有多失落。你怎么样？
2: 你咋想着掉那儿去了？有病啊！
1: 组织分配的，我不能不服从。你怎么样？
2: 妈说你头疼，我不说头疼，我说啥？我说刚从军工厂回来，被炸弹差点炸死啊！
1: 偶发事件，
2: 落你头上就百分百。不是搁下回你逞能之前，你能不能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
1: 是，莽撞了。
2: 别干了，要不我就告诉妈，我告诉嫂子。
1: 你告诉谁都没用，组织分配的，我不干也得干，干也得干。
2: 你别老拿那些画葫芦老百姓，行不行？谁是组织？组织是谁？人？谁管这事儿？你找谁去？你要不行，你让你老丈母娘找，命比脸重。
1: 行行行，不说我了，说你，我还不知道你，无事不登三宝殿，找我啥事儿？
2: 说。
1: 有人跟我说，咋的？
2: 你不喜欢郑娟？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什么呀？你是不是跟谁说过，当时我跟郑娟结婚的时候，你有意见，你嫌弃的带个孩子，是不是？
2: 这话能跟外人说吗？
1: 那人谁？
2: 你说没说过吧？
1: 谁？
2: 春子流。
1: 跟你说也无所谓了。 我今天大儿子不是亲生的，结婚的时候媳妇儿带过来的。

0: 走走走走走，上医院，我鞋穿了，走，别倔了。
1: 张大夫怎么样啊？
2: 脑桥左下方密度有一点点高，但是呢，不像是外伤所致的。那么等一会儿片子出来呢，你再带他到门诊医生那里，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再仔细的看一看。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行，谢谢你啊，张大夫。
2: 是。
1: 好。
3: 那行，那我等片子出来吧，你再把丙酚送回去。
0: 保险起见，还是住院观察一下吧。你回去上班吧。
2: 不用吧，嫂子，咋还住院呢？
1: 没事儿，住啥院呢？行，
0: 听你嫂子的，听你嫂子的，
1: 住院干啥呀？听你嫂子的，走。喂，啊，冬梅姐，对，是我。好，好，好，我知道了，知道了。炳坤出事儿了，骑车摔了，很有可能是颅内出血。 现在就在省人民医院呢，他让我马上去跟郑娟说一声，给他算洗漱用品跟饭。哎呦，不行，我这一路也太慢了。
4: 你要不骑我车去？
1: 不用不用，别管了。
4: 喂，光字片派出所吗？啊，我找龚维泽啊。

0: 大哥，你咋进来的？
1: 喝酒喝多了呗，躺马路上睡着了，让车压的。
0: 哎呀，车压的，你少喝点酒去。
1: 你咋整的？看你这样也没啥事儿啊。
0: 我没事儿，我就哎呀，看热闹，让炮给崩了。大哥，你咋进来的？
2: 我给打的。
0: 为啥呀？
2: 我喝酒，瞅了别人两眼，他瞅我，问，你瞅啥？我说瞅你咋的？然后我就让十来个人给打了。
0: 都喝酒，那少喝点酒就。

0: 小妮儿，杜梅姐打电话说我在旁边呢，让我看看。哦，没事没事，我没事，我没事没事，你坐。
1: 不是说颅内出血吗？
0: 怀疑，梅姐怀疑，其实没事儿，人家医生都说了，说也就是个轻微脑震荡，他不用住院，他不放心嘛，就让我在这住，没事儿。这热闹看的哈，当时真没事儿，我这看热闹的给我崩进来。 这大哥都笑。没事儿。哎，知道我为啥去冰工厂看我哥？
1: 为啥？哎，
0: 上回咱俩不在书店正院里找我那回，其实呢，他弟啊，北陀寺出点困难，想找我哥，让我哥帮忙。我呢，不想找我哥，你嫂子。 跟我生气了，但是你嫂子呢，是个识大体不大局的人，回家不提这事儿。但是你不提，你不代表这事儿没发生，对不对？这回家这也不吃不喝的，我这就意识到这问题的严重性了。你说他这不好了，我能好吗？对吧？我爸我妈我俩孩子咋办？他是咱家顶梁柱，是我心里边主心骨。 我就找我哥去了。像我妈说的太挺对，哎呀，郑娟这种人呐，就是老天派到咱们家。谁家呢有这种人，那真是就蓬荜生辉啊，大人孩子都跟着好。虽然说不是你家开心果，但是呢，是你家不灭的一个提神香。你看我妈说这话啊，老太太没读过书，但这话说的有诗意，而且说的呢。 还准，所以这我就得死皮赖脸找我哥去。你说这你嫂子，那要是不要我了，你说我这哭的地方都没有。

0: 说啊。
1: 哎，边坤哥，你说是肉麻不？你看我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你那块手绢，咋的都洗不出来了。到市场转了一圈，没找着天蓝色的。我想着你皮肤白，就买了一块绿色。你拿着应该也挺好看的。我一直揣兜里呢，就想着哪天得空给你送过去。正好。

0: 妈，我就求您这一回了，行不行？
1: 行，怎么做？怎么做您不比我清楚，您一辈子都在官场。
0: 我一辈子在官场也从来没为个人的事情忙过呀。
1: 得了吧，要不是您帮忙，秉义他根本去不了军工厂。那军工厂是个什么地方？您又不是不知道，火坑、炸药包，别人躲都躲不及呢。
0: 我没安排秉义去军工厂啊，但这是您那次谈话的直接后果。你以为安排一个干部容易吗？组织上安排秉义去军工厂，肯定有他的道理。
1: 有什么道理？
0: 有能力，能担当。
1: 是，周秉义他是有能力有担当，可今天这事儿已经发生了，他真敢把命豁出去。
2: 我回来了，妈。回来了。冬梅。
0: 哎，秉义，你自己先吃。

0: 去吃饭，
1: 不饿，那就下去坐着，脸上还得挂着笑。他刚刚经历过生死啊。 等吃完饭，我跟他谈谈。

0: 孙小妮哭了，
1: 咋的？不忍心了？行，把该说的话都说了，就是那女的拒绝男的行，男的拒绝女的呀，太残忍了。男女是不平等哈。
0: 咋的？你后悔了？刚走不远，我给你加回。
1: 哎呀，行了，还真起来，你还真……我偷偷乐，是不是？行，咱说好了，卷儿啊，以后也不管发生啥事儿，咱俩谁也不瞒谁。
0: 没想瞒着你，我就是觉得我自己能对付的，我就对付，别让你心烦。
1: 那你还让我跟我哥他们家借钱？
0: 我不是真的想让你去借。 我就是想试探一下，试探啥呀？试探我在你心里到底有多重要？
1: 那你不怕试来试去有烦你啊？
0: 你不会的，烫。
1: 咋的？你别看了，难看。啥难看呀？好看。
0: 好看啥呀？跟老说皮似的。
1: 哎呀，我说好看就好看，我说了算。要不说不想看。

0: 对不起，是我，对不起。没问呢，光明咋样？
1: 就是突然晕了，寺庙的人把他送到医院，倒也没啥大事，就说血压太低了。今天又晕一回，他们就捎信给我，让我去看看他。压力太大了。
0: 管家事儿也多，管家人也多，还得接待呢，上香的香客，几十人生计压在肩上。嗯，哎呀，心病，主要还是吃的太少。
1: 说一千道一万，钱闹的。
0: 熬一熬就过去了。
1: 你说咱那不买那平房，手里还有点闲钱。哎，要不咱把房子卖了，搬回老屋去，帮他熬过这两年。不行，那咋能行啊？咱这儿一家老小呢，再说咱跟爸妈跟孩子们解释啊。不行。哎，但是我那个老屋可以卖了。
0: 虽然卖不了多少钱，那也能救救急，对吧？再说我妈走了以后，那个房子本来就该是光明的。
1: 不行，赶超一家住着呢。现在两口子没工作，于洪糖厂刚黄，赶超木材厂也黄了。他现在的外头趴活，你说现在还有小宁这事儿，我早开口啊！我说你们搬出去，那搬出去他们一家住哪儿去？
0: 那你那个也不行，按你那个咱搬回老屋。
2: 国庆一家咋办？没事，熬药。你去这些天感觉怎么样啊？比预想的困难，困难的多。没想到会有生命危险吧？我也没想到。 我没想到他们让你去军工厂，更没想到他们那儿居然还有人敢动军火。想不想走啊？要是想走的话，我来想办法。你不用管，就当不知道。
3: 不想干，就别勉强自己。勉强自己也干不好，那不如就让想干的人去干。冬梅吓坏了吧？我也吓坏了。不会吧，妈？您和爸都是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现在是和平年代。
4: 是我大意了，以后不会了。
3: 还想继续干？情况基本搞清楚了，分两步走：一，提振精神，稳定队伍；二，因地制宜，找出改革的路子。
4: 稳定队伍，提振精神，当然重要。可是，与此同时呢，得解决大伙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具体困难。困难很多。
2: 当务之急，马上要入冬了，工人们的取暖用煤还没掌握。思路很清晰呀。所以，
3: 妈，我还是想继续试一试。
2: 好，秉义呀，你们谈好了？啊，秉义呀，咱们省原来是产煤大省，到了冬天。 一般老百姓家里，只要烧得上煤，屋里那个热的呀，穿衬衣都热，都得把窗户开开。你爸那时候觉得太浪费了，他就想办法想要解决，可是到了也没能想出办法，因为牵一发动全身呐。可是现在呢，产煤大省。

0: 煤是越来越少，特别是优质煤呀，不光越来越低，而且质量还越来越差呢。可就是这样的差煤，还得全国统一调配。现在全国大力发展的是钢铁，钢铁工业用煤的量就特别大，不能保证大钢铁厂、发电厂用煤，那工业就得瘫痪呐。工业塌了怎么办呢？
1: 国民经济就塌了呀！国民经济塌了以后，倒霉的是谁呀？还是老百姓啊！
0: 妈，你们俩达成共识了是吧？秉义还继续留在军工厂。秉义，我觉得你现在第一件要做的事儿，就是想办法解决工人的生活用煤问题。

0: 这里有3万多块钱，是我和你爸平凡以后补发的工资，你拿去。妈，妈，我知道您想帮我，也知道您没啥花钱的地方，可您不能把老本拿出来呀。天有不测风云啊！哎呀，切老八十的人了，不测又能不测到哪儿？这钱算我手里，也就是心里踏实点儿。 也不当吃不当喝的，你先拿去用，还能帮助那些需要的工人。哎，哎呀，马氏几十年的老党员了，这点觉悟还是有的。人家能看上我女婿，我这当丈母娘的，不得帮帮忙，别让人说，他们看走眼了。
1: 算了，妈。对您来说，这是您一辈子攒下的钱，给我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军工厂3000多人呢，
0: 能解决一点是一点吧。比如那些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就先帮他们解决嘛。你们军工厂所有的钱都是专款专用，你们的计划里有给工人买生活用煤吗？ 所以呀，你一上任就挪用公款去给工人买生活用煤，这不是授人以柄吗？让人家说你挪用公款去笼络人心，那都是轻的。拿着公家的钱收买人心不对，拿着私人的钱收买人心就对了。你说对了，人心都是这样的。
1: 你让他过上好日子，他就拥护你；你让他过不上好日子，他就反对你。
0: 妈，有些情况您可能不太了解。优质煤啊，现在跟军火似的，有钱也不能随便买，劣质煤又不能烧。您这钱不值当的拿出来。你说的严重啊。 现在，煤矿工人严重超编，有的地方超了1倍还多。原因有2个，一个是企业有责任缓解就业压力，第二呢，企业也有生产指标任务啊。那人多了不是能提高生产量吗？可问题又来了，超编的这部分工人的工资怎么解决呀？上面不会给你啊，因为没这个编制。于是上面呢。 就想了一个办法，给企业一点煤炭自销权，你可以去销售一点煤炭，那么用卖煤的钱作为超编工人的工资发给工人，我们呢就可以从这一块来想想办法。
1: 妈，您怎么知道这么多呀？
0: 嗨，你马叔叔手底下有个人管着煤的，我跟你说呀，马守长两口子啊。 特别喜欢你们家炳坤，他们不知道怎么才能够表达对他的喜爱和帮助，我们去找到他，不就等于给了他一个机会吗？

0: 冯韵，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全年级第一名，一路下滑到倒数第一。你告诉我，你想干嘛呀？
1: 妈，您能别管我了吗？您一直没管好，我不也活得好好的？是不是觉得我来找你有点冒昧了？我的情况，还有我的想法，水叔叔一定都跟你说了，我就不再重复了。我来，想听听你的想法。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电工，你有给啊？哎呀呀呀呀呀！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4: 我好想摸一下。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3: 随地吐槟榔罚50。哼。嘿。随地吐痰罚50。 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党委书记是一把手，让书记过来。老书记退了，不是又来了个新的吗？叫什么周秉义，你让他过来。
6: 你咋想着调那儿去了？有病啊！组织分配的，我不能不服从。你怎么样？妈说你头疼。
5: 我不说头疼，我说啥？我说刚从军工厂回来，被炸弹差点炸死啊。
7: 我们去找到他，不就等于给了他一个机会吗？明白吗？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8: 听妈的。
7: 好。冬梅啊，秉义想干什么事儿，你就让他去干吧，只要他不是干坏事儿。 这几天我都想吧，干什么事儿不会死人呢？吃个饭没吃好还能噎死人呢？我这辈子对你爸就是一个原则，能帮的我尽量帮，帮不上的我也不能帮倒忙。你爸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他这辈子碰上我是个福气。

0: 都没花上师傅，只能停这儿了。好，进去问问有没有板车，把东西给装上。炳坤，哎，小光哥，哎，你咋上这儿来了？
1: 我，
0: 替你姐在这儿检查我工作到不到位是不是？前一段有点忙，材料送来的有点晚。啊，介绍一下，我剧院同事小孔。
2: 哟。
3: 昆儿，
0: 拿出来的，吴倩，那个昆儿来了。啊，
2: 昆儿来了。
0: 那这住这儿的，这个我发小国庆。啊，国庆。
2: 你好。
0: 哎啊，你好，你好，你好。哎，嗯，这是我姐发小小光哥。
2: 哦，
0: 这叫哥了。小光哥，知道知道。
2: 这不是传说中的菜导吗？我们还说呢，啥时候给我们点票，让我们去学习学习那个艺术。
0: 行，你们想看随时跟我说就行啊。
4: 我爸不说，我爸说这个得给房子秘密。这光哥就拉材料过来了。
0: 你这还专门给带过来，你说。
4: 谁带我？他呀。
0: 啊。
4: 根本就用不着，这阵儿熟的，我闭着眼睛都能摸的，是吧？
0: 你们这不是一块来的哈？
4: 不是啊。啊。啊，对了，车呢
0: 我跟人去。哎，快快快！你呢？我也说点事儿。你专门过来找我们呢？啥事儿啊？嗨，本来就是有枣没枣打三竿子的事儿。你说你哥也难，三千人大厂子，再也不能逢人就举荐，是不是啊？那不得把人给累趴下了？你放心，我没给国庆说。
1: 他那人心眼小，我就害怕这万一办不成，到时候不影响你们兄弟感情嘛。但给他爸说了，他爸也不让说。嗯，我看看材料去。哎，
0: 不用，咱不都说好的吗？谁住谁修，干嘛分那么清楚啊？
1: 房子我们可得住。
0: 是是是。
1: 房子我们得住。

0: 咋又那么晚回来呀？下了班儿，还是找了趟国庆。我给你打点水，泡泡脚啊。
1: 不用了，你泡。你心里不得劲儿吧？哎呀，还有我姐那边没说呢。
0: 就没有别的法子了。有啊，找骆氏斌呗。那你找不找啊？那肯定你找嘛，你俩熟，是吧？你是孩子他妈，你万一真要那什么，咱也算跟有钱人搭上关系了，那光明事儿也不叫事儿。
2: 人家可不是算有钱人，他算是特别有钱的人吧？
0: 是，赶紧去吧，别再咱这穷人家里面腻了。我不，我就爱跟你这个穷人腻歪，咋的？哎，关灯！哎呀，
2: 干嘛呀你？
0: 赶紧关灯！
2: 你还没洗脚呢，不洗脚不许进被窝。
0: 哎呀，这赶紧的吧，这着急了，关灯。
2: 不行，你给我待着啊！你先把脚给我泡了，听见没？
0: 快点。

0: 1988年11月5日，
1: 星期六。
0: 最近一直心神不宁，因为哥哥的事儿。一想到他跟我毫无血缘关系，其实挺高兴的。可一想到他马上就要远走高飞，就特别难过。
2: 姐，
3: 哎，娟儿，
2: 哎，
3: 我刚开完家长会。
2: 哦，月月在她屋呢。
3: 哎，你忙吧。
2: 好。
4: 请进。
3: 写作业呢？
4: 妈。

0: 写日记呢？写日记是好习惯，记性不可靠的，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小学5年级就开始写日记了，那时候还偷着写小说呢。
1: 家长会上老师说什么了？
0: 月月，咱初二了，明年就该中考了。你不是一直想考实验中学的高中吗？
1: 68、65、70、60，刚及格。我同桌说，他每及格一次，他爸妈都会奖励他，要么5块钱，要么一盒冰淇淋，要么就是一双白灰丽。
0: 不是你的意思是，我们还应该奖励你了？
1: 我意思是，就是我把你们给惯了。
0: 不是冯韵，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全年级第一名，一路下滑到倒数第一，你告诉我你想干嘛呀？
1: 妈，你能别管我了吗？你一直没管好，我不也活得好好的？

0: 姐，咋的了？我得尽快把他接走。妈说的对，感情是处出来的。走了，
1: 你别躺啊。
0: 今天你姐说要把月月接走，你咋跟她说的？她主动提出来的，我能咋说呀？她今天来过了，跟月月整的不太痛快。
1: 为啥事儿？
0: 月月说，她学习成绩下滑了，你姐在家长会上还说了。
1: 那月月成绩为啥下滑，知道吗？ 八成是因为楠楠吧。
0: 那楠楠肯定跟他说。这俩孩子打小就好。你说这突然知道没有血缘关系了，月月心里能得劲儿。
1: 要明天我找楠楠谈谈吧。你说这事儿出来以后，还没跟孩子谈过呢，孩子也不小。你说。
0: 楠楠想去洛世斌那儿，不知道。你觉得呢？楠楠是咱俩的儿子。
1: 反正洛世斌那边挺使劲儿的，连咱俩结婚前的事都打听。

0: 他随便吧，反正我打死不认。放学了，爸，你怎么来了？我是路过，寻思来看你。那要不咱俩上边走走？那江快结冰了。
1: 爸，我知道你们也是为我好嘛。不全是。
2: 你还小，好多事儿可能你还没法理解。
1: 我不小了，
0: 走，走着说。
2: 这事儿吧，当爸妈的咋说呢？别说搁以前的年代，搁现在也不好说。
1: 他为啥不把我打掉啊？
2: 跟医院咋说呢？啊，那不说不行，说了就得传出去，传出去了，你说你妈咋做人呢？
1: 那把我生下来，那就可以了。
2: 哎，是你姥，你姥说呢，那既然两边都难，就留下来呗。那毕竟是个生命呢。你姥呢，不让流产，说是杀生。你妈不容易，
3: 把你养这么大还挺优秀的。
1: 他，骆志斌，自从有了我以后，真的每个月都给我妈30块钱了。
2: 准确说呢是35，5块钱我跑腿费，
3: 但我没要。
1: 为啥？
2: 因为你妈太苦了呗。骆世斌也不容易，35在以前不是个小钱儿。你想啊，我那时候一月工资才18块钱。
1: 一直给到他们被抓。
2: 这事儿你咋看呢？
1: 爸，这事儿太突然了。给我点时间。

0: 去哪儿了？这么晚回来？
1: 刚从我导师家回来，他让我把这个给你还回来。他说了，他只是这次诗歌大赛中的一票，不一定能帮上你。你还去送谁礼了？说话。
0: 评委里我就认识你导师啊，还是你告诉我的？
1: 我真是嘴欠，我。
0: 你什么意思？
1: 你知道？
0: 我当然知道了，我知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我知道人是感情动物，我更知道所有的评奖都有规则，无一例外。
1: 你想得奖，我理解你。你送礼我不拦着，我就求你一点，这种事儿以后能不能别沾上我？
0: 丢你脸了？
1: 你觉得呢？
0: 你这说好听点是清高，我比你还想清高呢。说难听点虚伪。我认为我的嗜好可以获奖，可我说了不算，说了不算不说，没有意义。说点有意义的，这次比赛如果我拿不了奖，没有能拿出来说事的成绩，作协凭什么给我分房？我想把我女儿接回来，我不能让她跟我们一起挤着团结户。

0: 行了。
1: 下面有请第五届嵩山诗歌创作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冯化成同志讲话。
2: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评委，代表获奖者发言，很荣幸。

0: 师娘，
1: 哎，
0: 烧水呢？
1: 哎呀，周荣来了。
0: 哎，
1: 你老师开会去了，马上就回来。走，进屋。
0: 哎，
1: 进屋，进屋。
0: 哎。
2: 最后，我引用一位评论家的话，作为发言的结束语：赞同多元化，并不意味着艺术创作活动中放弃追求绝对价值、绝对标准。对一个好的作家、诗人来说，维护文学的绝对价值、意义及其尊严才是目的。谢谢大家。
3: 早就想到家里来拜访您，正好也见见师娘。
4: 欢迎你常来啊。海燕啊，
0: 哎，
4: 小冯来了。
3: 啊，师娘你好。
1: 你好你好。
3: 你好
1: 你好，快坐快坐坐。
3: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下课过来看看老师。
3: 哦，
4: 哎，小冯，坐坐坐坐。
3: 没事，
1: 来坐坐。
3: 这么多书啊。王老师，你出这么小啊？
5: 这谁能想到，知名文史学家唐桂生先生的弟子，宋词赏析的作者王二淼先生，还住筒子楼？
1: 祝贺你呀，小冯！听老汪说，你的票数还不少呢。真是才子佳人啊！
3: 王老师，您今天也辛苦了，那我们就不打扰了。周荣，我们走吧。
4: 哎，好好好，
3: 走，师娘再见。
1: 哎哎
4: 哎，小冯，你的东西，
3: 太重不拿了。
4: 你不是说给家里买的吗？
3: 我们路上再买，你们年纪大了，买东西不方便。
4: 多少钱呢？
3: 哎，不值钱。
4: 多少钱？
0: 多少钱？
3: 16.2。
4: 嗯。
3: 哎，不要不要不要！
1: 来来来。拿着拿着。哎呀，
0: 你后来又找了汪老师他们，
2: 想了解一下实际情况。我实在不敢去。汪老师说啊，我第一轮的票数是第二，
5: 第二轮一下就跌到10名以外了，不正常，肯定是有人找了评委做了工作。我说你也帮我好好说说。他说他干不了这事儿，但是他告诉我了几个关键人物的名字。
0: 所以你就找了人家做了工作，带着礼物。
5: 要不人家为什么帮你啊？是文无第一，见仁见智，但是最起码的客观标准有没有啊？我的诗啊，明显的比那些所谓的个人写作好太多。新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好的，特别是那些为心而心，徒有其表，形式上的心。
2: 啊，周荣，就诗歌来说，你不算是外行吧？你给我判断一下。
5: 我今天中午的早餐是油条和豆浆，把一句大白话没有内容、没有内涵断开行就是诗了吗？诗歌要这样走下去，那就是诗歌的堕落。
0: 为了得奖给人送礼就不是堕落了？
5: 是堕落，高尚的堕落。
6: 把那个给我递一下。
0: 哪个？
6: 诗歌大赛的奖状。

0: 你是不是故意的？我为什么要故意啊？你去找王淼干什么？你到底想说什么？你找他是想撇清跟我的关系，是不是？
1: 汪老师了解我，知道主意不会是我出的，我去就是跟他表达一下歉意，因为我也了解他，我知道你的这些操作一定让他非常为难。我就是告诉他一声，以后再有这种事儿，凭他的本心做，不必看任何人的脸面，包括我。
0: 你认为他帮我是完全看你的面子？

0: 我认为也是，王二淼宣扬身后学贯中西，可惜呀，他只是学术界的认可。文革刚结束的时候，他还有点热度；现在呢，形形色色的西方诗歌流派纷纷的介绍到中国，在中青年知识界的影响日益升温，在大学里更受欢迎。他的学问已经变成了过时之学，因此籍籍无名。 在他的课都没有人听的情况下，你这个北大毕业、供认的才女，选择他作为导师，给了他多大的面子？你给了他面子，他当然应该给你。偷桃报李本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你有什么必要向他表示歉意？
1: 你能不能小一点声？
0: 王二淼，我理解，当年的臭老九咸鱼翻身，现在不但不臭了，反倒变得香了起来。老先生自然会顾及自己的面子，自然会端起知识分子那份清正。
2: 王二淼虚伪我理解，你虚伪是为什么？
0: 汪老师帮了你，你背后竟然这么说他？
3: 只对你说，本着夫妻间坦诚相待的原则。
0: 你
3: 干什么？
2: 行，冰坤，
4: 干嘛呢？没事。
2: 你打我姐？
0: 没有，没有，
2: 没有这干嘛呢？
0: 没有，没有，
2: 什么没有？
0: 没有，没有，冰坤，没有，没有。
2: 姐，我在这儿，你干嘛呢？这是
0: 我自己弄的。
2: 什么自己这都出血了，你干嘛呢，姐夫？
0: 没事，冰坤，别这样。
2: 哪样啊？姐夫，你干嘛？
0: 没事，快坐下来，来来来，擦擦就好了。

0: 行了，来，给我吧，给我自己拿。没事啊。啊，没事。
1: 别快，坐。坐。
0: 你干啥呢，姐夫？这，快坐。你们坐呀。
1: 哎，别快，坐。你误会了，我怎么会打你姐呢？这房子一共就这么大点儿，书桌、书架一放，就剩这么大点儿地儿，磕磕碰碰倒是正常的。
0: 就是，
1: 不是你磕磕碰碰，你不能干一地玻璃碴子。
0: 没事儿，你啥事儿没有。
1: 房子小。
2: 姐，你都副教授了，啥时候你分个房子？他导师，著名学者王尔淼还住在筒子楼呢。你姐你别指望了，你就等着姐夫啊，在作协啊混个一官半职吧。
1: 那得啥时候啊？年底作协大选，
2: 我刚拿了适合大赛一等奖，如果顺利的话，很快。
1: 郑家说你们要把月月接过来住，想是可以，这怎么住啊？这，哎，咋的？月月让你们不方便了？光明那边出了点事儿，需要钱，我们就想着，要不就把现在住的房子卖了。
0: 搬回老屋去，但是你说搬回去，这月月也大了，跟我们一起挤过去，好多事儿不方便了。不是，那是郑圈他弟，出啥事儿了？那我们能帮忙做点什么呢？
3: 万总啊，施主。
4: 多谢施主。师傅，我想找银杏师傅，
5: 请随我来。
4: 哎，
5: 多谢施主，多谢施主。
4: 姐，冯化成的诗在晚报上登出来后，从教事务管理局看到了，出面让报纸做了跟踪报道，后来这香客一下子就多了起来。

0: 他写的啥诗啊？
1: 北陀寺的风。
0: 北陀寺的风。写家里没报，姐也不会看报。
1: 那我背给你听啊。
0: 哎。
1: 风钻入一节残垣，刺透着凋零，云低压鸣。风送来阵阵炊烟，融没着香火，碎了钟声。风怀着丝丝寒意，窜入毛孔，灭了心热，唤醒无上清凉。

0: 姐真的是，你句也听不懂。我也不懂，反正有人懂就行。你姐夫前一阵说，说他姐会帮着我们想办法，让我们俩不要着急卖房子，没想到。
1: 卖房子？你们要卖房子？
0: 你姐夫非要卖。
1: 肯定是你老嘟囔着。
0: 那我娘家就这么一个弟弟，你也是，你也不知道给你姐捎个信儿，害得我大包小裹的往山上扛，路上我歇了好几天。哎呀，真骚！看我给你都带啥好吃的，可多好吃的了，香不香？你最爱吃的素包子，这还有一盒啊，这袋里还有好多水果、罐头啥的。
2: 好吃，真的好吃吗？慢点儿。水自流还来找过你吗？
3: 找了。
2: 我觉得你应该去见见男的，这不是早晚的事儿。
3: 什么都没怕过，倒怕起自己儿子来。哎，我要送楠楠出国深造的事儿，郑娟什么态度？
4: 我跟楠楠说了，郑娟，我感觉楠楠没有告诉他，
2: 那楠楠是动心了。
4: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应该亲自当面跟他谈一谈，以亲生父亲的身份。
5: 谁家孩子不幻想自己有个有钱的爹？我得让我儿子大富大贵。但话又说回来了，我见楠楠之前，得把厂子的问题解决了。哟，别，
6: 团长、窦总，嘿，嘿呦，李万全，
5: 久仰啊！
6: 哎呦，你肯定。
5: 9个人回来8个，怎么那么晚？冯老莫，卖出去多少了？咱厂里的承诺还算数吧？嗯？什么承诺啊？差旅费自负盈亏啊，600块钱差旅费，我就花了120，基本上就算买了个火车硬座吧。
6: 你看我干粮自己带的，饿了吃干粮，渴了喝凉水，晚上住公园，住桥洞底下，然后我还带了凉席，火车上也能用啊。那个累了，硬座底下一铺，特别舒服一卧铺。
5: 这合着你这回就是省了差旅费，啥事儿也没干。这差旅费可不少啊，顶我烧锅炉小半年工资呢。不把这点钱给我媳妇儿，给我媳妇儿乐屁了。这晚上把我折腾的。
6: 哎，说了这么半天。
7: 你到底销出去多少？82啊！82吨啊！那还能是82斤呢？我这有合同啊。这李万全一个人的销售，快赶上你们整个销售科了。小鹏只销出了40吨丝。 没有完成销售的任务，但是他利用这半个多月的时间。

0: 调研了市场，考虑了我们厂下一步的发展。上什么产品，并不是什么好卖就上什么。企业上一款产品，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是长线产品还是短线产品，能源消耗、污染程度，以及我们的技术力量。所以，在考虑这些因素之后，小鹏提出停止拔丝生产，上电子元器件。这400吨货卖出去，转产，我们就有了本钱。小鹏，
1: 好，大家应该也清楚，在我们特区筹备的时期，电子产业是作为我们来料加工的主导产业来发展的。就在85年，电子工业部还专门在我们深圳成立了办事处，就是为了整合这些小型的电子企业。所以我个人认为呢，电子企业、电子行业在未来是大有可为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厂除了转变生产线以外，最近那个电子配件城不是马上要开业了吗？我是强烈建议集团应该在配件城里马上找一个相对大的铺面，而且得快。
0: 水厂长因为身体原因向集团提出了辞职。现在厂子处于转型的关键期，厂长的位子不能有一天空着。我个人认为彭新生最合适，我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举手表决吧，同意彭新生接替水厂长的举手。是因为手太沉了，还是说怕把手举起来让别人看见得负责任？那好，我就换一个表态的方式，不同意彭新生担任厂长的请举手。

0: 没有一个举手的，全体通过。水厂长，麻烦你跟彭厂长交接一下工作。
1: 好的，
0: 散会。

0: 蒋部长呢？老总，你有什么事吗？没有了，你们聊。石哥，对不起。
1: 这我是对的，老话说得好，道不同，不相与谋。
0: 水哥，
1: 再说了，你现在追求的事情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儿子，赶紧去趟吉春，
0: 听水哥的。

0: 是不是觉得我来找你有点冒昧了？我的情况还有我的想法，水叔叔一定都跟你说了，我就不再重复了。我来想听听你的想法。出国要提前做很多的准备。
1: 我听我妈的，
0: 好好劝劝她，怕她伤心啊。
1: 我妈听我爸的，
0: 理解。这样，我去找你大爷，他是北大毕业的，他看问题的格局还有高度要比你爸强得多，他出面比我们

0: 出面有质的不一样，你爸接受起来也会容易一些，你觉得呢？走吧，边走边说。
1: 周书记，
2: 哎，老常，
3: 门卫说门口有人找您，电话打到我那儿去了。
2: 就这么点煤，只能给有老人有孩子的家庭用。
3: 这就解决大问题了，你看看大伙儿高兴的。哦，门口有人找您。
2: 哦，谁呀？
3: 叫洛什么？
2: 洛士斌。
3: 对，就这么个名儿。门卫说您不在办公室，他非要在门口一直等，门卫也没办法。电话就打到我那儿去了，
2: 老常，我得出去一趟，麻烦你去门口跟他说呀，就说我不在厂里。
3: 好，明白。
4: 哟，
2: 这怎么随地吐痰呢？
4: 其实没看着您过来，这
2: 没看着也不能随地乱吐痰。行了，别蹭了，蹭的这细菌哪哪都是。
4: 啥细菌呢？我可健康了，
2: 好，别蹭，别蹭，
4: 真没看着你过来。
2: 你跟我啊，后厨叫你。
4: 哦哦，好嘞。
2: 卫生习惯怎么这么差？
5: 啥你都管？
2: 你们是餐馆，我是顾客，提个意见不行啊？
5: 行，你是哥，你说了算。干啥？
2: 有个事儿跟你说，找个地方。
5: 这儿吧。欣，
6: 啊，
5: 我跟我哥说个事儿。
6: 啊，行。
5: 咋了？
2: 洛世斌现在吉春，他去厂子找我，我没见他。
5: 他为啥找你啊？觉得你好沟通，你们一伙的，然后说服你来对付我。
2: 行了啊，有个事儿没跟你说，觉得没必要。洛世斌给我写过信。渭南的，付了10万块钱。
5: 十万？啊，让你来做我工作。
2: 没问，直接退给他。以为就此打消他这个念头，现在看，这事儿我想简单了。
5: 随便他，反正我跟郑娟我们俩商量好。
2: 你们商量好了没用。国外现在有了 DNA 鉴定技术，中国很快就会有。我来，一方面让你有个思想准备，另一方面告诉你我的原则。你的决定，就是我的。

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一个人，无论你读再多的书，也要出去走一走。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出国留学。为了套房子，你说你去送礼找人，你可能过不了心里这一关。但是，你看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个度呢？也就是分寸。

0: 随地吐槟榔罚50。
1: 哼，呸！
0: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便溺。

0: 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1: 文明习惯最实在。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3: 最期待的就是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到家
11: 了。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3: 是两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大家好，欢迎收看《步步为营》特别策划《营商巴士环岛行》第二季园区深一度。今天，营商巴士将载着我们驶入海南老城科技新城。海南老城科技新城是以数字经济和产业创新为核心引擎的产业高地应势而起，依托三园两区一基地的战略布局，这里正在从一张蓝图加速变为海南自贸港数字加产业的承卖样本。这里正在打造企业出海的主阵地，要出海来承卖，到底是句口号还是已经跑得通的路？营商巴士开到哪里，演播室就在哪里。现在上车，我们马上出发。感谢由海南远程新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提供的远程超级版宿营车，载我们一路同行。营商巴士驶向未来，步步为营，营在自贸港。今天我们的营商巴士迎来两位嘉宾，首先介绍承卖县老城科技新城管理局副局长杨大田，杨局，欢迎。
1: 大家好。
0: 接下来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观察员志宪老师，欢迎。
2: 大家好。
0: 提到我们承卖，大多数人觉得这里是长寿之乡，那提到这里的生态和产业，想到的是生态软件园。那今天咱们要逛的是老城科技新城，这两者之间他们有什么关系？
1: 海南老城科技新城呢，是我们省委在2023年高位推动下成立的这个省级重点产业园区。像刚刚咱们说到熟悉的海南生态软件园，就是我们海南老城科技新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还有我们的金马物流园、浙琼合作产业园都是我们的组成部分。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我们老城科技新城的沙盘，后面由我们的讲解员更加详细的为大家讲解我们海南老城科技新城的整个布局以及规划。
3: 你看我的目光一进来就直接被这个大屏给吸引住了，承接世界迈向未来是有一种气象万千的一种很开阔的一种景象。
4: 我们老城科技新城它并非一张白纸，最早我们可以追溯到1988年海南建省同年建立设立的老城工业开发区。
0: 所以咱们这是有着历史底蕴的一个园区。
4: 对，我们有着三园两区一基地的格局。三园呢是我们的海南生态软件园、金马现代物流园以及浙琼合作产业园，两区是临港工业集聚区、产城融合发展区，以及一基地是油气勘探生产服务基地。
0: 那咱们既然说呢是承接世界迈向未来，企业在出海的过程当中要出海来承卖，它到底是句口号还是已经跑通的一条路？
4: 要出海来承卖它绝非是个口号，我们打造了五大出海场景，一是游戏出海，二是跨境电商出海，三制造业出海，四是新能源汽车出海，五是数字文化出海。
0: 听到这儿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一定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五大应用场景究竟

0: 硬是具体怎样给企业赋能的。
1: 那下一站我们去 AI 短剧出海基地。
0: 好，
2: 这一站我是很想去看看。
0: 杨局说，第一站就带我们去看 AI 短剧出海。咱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布局这个赛道的？
1: 其实最开始我们就是主导发展这个数字经济，国外的需求也很强，很多短剧为了国外的这个市场打造了相应的生态。
0: 我们并不是等风起再去冲进这个赛道，而是说在等风来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把相应的铺垫和准备做好了。
1: 对，我们是正好站在了这个风口上，但是我们在这个风口来临之前，我们已经有了相应的产业基础。接下来我们要去看的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出海基地。这是我们 AI 短剧出海基地的赵乐乐赵总。
3: 欢迎杨局，欢迎志健老师，欢迎主持人。
0: 赵总你好。
3: 这边请。
0: 好，
3: 这边是我们基地的春创实业的总经理王俊怡总。欢迎各位老师。来，在老师在参观之前，我们先留张合影吧。
4: 哦，上来先拍照，
3: 是留个悬念，一会儿有个惊喜给大家。
0: 好，那志健老师来吧。来点赞。
2: 干嘛要等结果？
0: 应该是有惊喜，咱保持点悬念。
2: 咱们就等吧。
0: 刚才听赵总介绍说，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多部的代表作，我们可以一起欣赏一下吗？
3: 好的好的，欢迎各位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 AI 的魅力。这个是《显夫人传》，给大家播放一段。
2: 他这个样子常规的那种拍摄，这个制作成本很高哎。
3: 因为它是达到这个院线级别的，对分辨率的要求比较高。
5: 做这部剧需要多久时间？
3: 大概一个人需要2天的时间，因为他要求打磨的这个精准度会比较高。
0: 把公司落地到海南之后，有没有感受到我们自贸港的红利？
3: 要说起红利的话，那就太多了。首先是海南的双十五政策嘛，一个是企业所得税的15%，还有高端人才这个个税是15%的封顶。那对于我们研发比较投入比较大的企业来说呢，省下来是真金白银。还有这个现在澄迈有做这个数据流动跨境的一个试点嘛，所以我们在海外这个数据回传以及内容分发上面，这个流程确实非常便利啊，这实实在在感受到的。尤其是我们技术人员更有实感。玉总，你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在这儿的真实一个感受。
6: 我在很多城市其实也都待过，在其他城市我们在办一些事情的时候，经常都是要走出去，找到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然后才能再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在海南这里真的是做到了服务性政府的一个职能，让我们这些技术人员可以不用有什么后顾之忧，然后在那个技术的道路上那个闷头前行，
0: 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咱们在进行创业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哪些堵点或者是难题？
6: 这个确实是有的，因为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它其实存在一些普遍性的问题，比如说人才数量的跟不上。然后我们目前来说，我们也希望有这么一个平台，这个行业它的迭代非常的快，如果有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说是参加一些比赛活动啊，或者是一个共创合作的机会的，就能跟更多的人去进行一个交流。
3: 玉总刚才提到的问题我都已经记下来了，一会儿回去就加快速度来组织，然后呢给大家发掘更多的一些优秀人才，搭建平台让大家更快的去交流起来。
0: 那现在您对于我们整个行业在海南的发展还有哪些憧憬和期待？
3: 说到这儿，我想先给两位老师揭秘一下，刚刚我们拍的合影嘛，合影不只是合影哦，他已经刚刚在我们短短的这个说话时间里面，他已经在我们的 AI 系统里面已经消化了，所以让我们玉总来展示一下。
7: 就在我们刚刚交谈的过程中，我们运用了我们自己的 AI 吉祥平台，结合了园区的特色 IP、 我们的营商巴士以及我们两位老师嘉宾的角色，合成了这样一部 AI 动漫打卡视频，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如何。

0: 我的感觉就好像在玩一个大变活人的游戏，
1: 对，
0: 静态的照片就变成很帅的大活人了。
2: 对，咱们俩的话一下子进入到这游戏动画里了。
3: 这个视频是送给两位老师的一个礼物了。 AI 在澄迈它已经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了，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心智生产力。
2: 我们都期待这一天尽快到来。那好了，王总，今天特别荣幸能够拜访您的企业和结识您的团队，而且我更喜欢这部您为我们送上的礼物。好好。

0: 不打扰了，谢谢。
1: 哎呦，杨局，赵总，看完这家棋啊，我觉得志向老师和我的观点是一样的，
2: 很有前景嘛，
0: 对，
2: 很有潜质嘛。
1: 通过赵总啊，在整个上午给予我们的陪伴和这么多干货的分享，我特别期待在不远的将来，我们整个的生态产业园它能够成为中国 AI 领域的好莱坞。杨局，刚才呢，咱们看过了 AI 短剧出海的整个基地，我们也了解到了整个项目的规划和发展。那接下来咱们该去哪儿了？
3: 那个不知道咱们海月老师喜不喜欢打游戏啊？
1: 我特别喜欢打，我相信志宪老师也应该有一颗童心。
2: 喜欢看，我喜欢看。
3: 那正好，我们下一站我们就去我们的游戏出海公共服务平台。
1: 好，
3: 我们去看一下我们这个游戏是怎么一键出海的。
1: 咱们就体验一下男人至死是少年。
3: 好。

0: 这就是我们的游戏出海公共服务平台了。
1: 其实我对于咱们这个平台啊是闻名已久，因为我觉得没有哪个大男孩会拒绝游戏的魅力。
0: 是的是的，哎，前面就是我们的天元总。
1: 哦，天元总。
2: 哎，你好。
1: 你好，
2: 欢迎各位来到咱们海南游戏出海众创空间。
1: 哎，天元总好。
2: 好，你好你好。
0: 哎，
2: 你好。这块的话就是我们目前的一些合作的公司，还有一些合作的一些企业，还有这块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初步的一个展示啊。我听局长说咱们对小游戏非常感兴趣，要不咱们先玩一款游戏试试看。
1: 来，谢谢老师。行，
2: 来，请请请。这款呢就是目前我们线上非常火的一个游戏，同时呢它的这个游戏的配色呀，包括它的相关的一些玩法都是比较偏益智啊，然后呢有支持单人游玩，双人对抗，还有组队的一个方式来游玩游戏啊。海宇老师，咱们要不体验一下试试看。
1: 好的，我就来体验一下。
2: 哎，对，它的颜色什么的是其实是稍微非常鲜艳的，而且游戏呢也比较好玩，容易上手。您只要就是占领更多的这个色块，然后能获得更多的分数，然后同时呢也会有一些道具这方面的东西。
3: 还要玩起来还蛮顺手的。
1: 哦，这个游戏的操作性感觉特别流畅，跟我想象当中那种网页游戏的话感觉不同。这一局下来体验感还是不错的。
2: 对，而且它这个游戏的话比较快就能完成一局啊。
1: 这个游戏是诞生于我们这个园区的吗？
2: 是的，目前的话我们已经入驻了116家企业，并且呢有325款游戏啊已经上线到咱们平台上面了啊。
1: 那么我现在所玩的这款游戏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平台上？我们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吗？
2: 对，这是我们海南澄迈县联合多家企业共同成立的一个专门为中国游戏出海所创建的一个游戏出海平台。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它相比于咱们这些传统的渠道有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优势啊，比方说呢它可以一键完成出海，被称为咱们游戏出海的一个万能适配器。像咱们这一款小游戏每个月都能节省几千甚至上万元的一个成本，那么这块的话我们都是不收费的，拎包入住就可以了。
1: 您刚才提到过咱们是一个一站式解决的平台，那既然说我们在保护着所有创业公司的数据，那么我们的数据能否向我们来体现和诠释一下？
2: 可以啊，那请各位移步到咱们的这个运营信息大屏上。
1: 好，这块大屏上显示的是我们整个平台的实时数据吗？
2: 对，是的。这块大屏的话就是我们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配套的这个监控平台，并且为平台提供运营数据的这样一个平台啊。那么它主要就展示了今天的实时用户的一个访问数据，包括还有一个昨日的一个用户的活跃度。目前的激活用户数有3776万啊，当前实时在线的用户有6985人。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就根据这些，包括咱们现在的24小时分布图呀，再包括咱们实时的一些热门的地区，还有热门地区的在线人数啊，都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数据支撑，然后也能让我们开发者实时了解到他们的这些情况。
3: 我站在这个大

0: 前面啊，我首先感觉到的是一种震撼。我们发现这种数据流的及时性，对于这个游戏开发呀，那是很有用的。随着它进一步发展，数据越来越多，本身的它这种它这种系统越来越完善，它的那个迭代的时间越来越短的话，我敢断定，像这种具有海量芝麻感特色的这种游戏出海平台，它一定可以跟那种大企业那种已经知名的那些企业的一些系统呢，它是可以媲美的。
1: 我们方不方便来去看一看咱们入驻在这个创业共创园的企业？
2: 请一步这边。
1: 你好，打扰一下。听说的话，咱们的产品呢在 Play Online 线上运行的非常成功，可以向我们介绍一下吗？
3: 好的，就是您能看到，就现在这一款游戏，就是我们现在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已经上架了 Play Online 平台的一款游戏。然后，目前看根据平台结合的这些数据来看的话，就是主要还是北美洲的一些年轻的用户比较活跃一点。
1: 田源总，像我们这种已经成功在平台上上线了产品的企业，他们后台的整体的后续维护依然是在我们的平台之上进行完成。
2: 对对，所有的这些，比如说他们的用户画像的这些数据也好，包括自己他们的这一些，后续的一些版本的一些迭代也好，都是在咱们平台一键都可以看到。对，
1: 那也期待着我们的产品能够在日后越来越有影响力，走出我们自贸行游戏出海的全新样本式的案例。那杨局，接下来我们下一站去哪儿？
4: 下一站咱们就去看一下我们的跨境出海赛道。
1: 那咱们就出发。好。
5: 杨局，我们接下来要去的浙琼合作产业园，它是有什么样的亮点和特色？
4: 这个园区是浙琼合作跨省合作的产物，特别是从封关后，企业从370多家猛增到了1000多家，浙江有强大的这个智能制造以及这个供应链基础，而我们海南自贸港呢有政策优势，两头一结合呢，就是我们的营销在海南，供应链在内陆的最优解。这就是我们的跨境电商直播基地。
6: 你好，你好，你好，
7: 老师好。
4: 林总好，
7: 欢迎各位。
1: 林总你好，那咱们就说一说您的启蒙跨境。
7: 启蒙跨境是2015年在杭州成立的总部。那我们为什么要在海南设立一个分公司呢？主要是看中了海南自贸港的区位优势还有政策优势。2025年的4月，国务院批复了海南岛作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那么我们在2025年的6月份落地到海南的澄迈。那结合杭州总部的这个数字贸易的优势，加上这个海南的政策优势，做了一个深度的一个融合。你可以理解为我们是一个专门跨境电商园区的运营商，是我们作为这个园区的第一重角色。那我们园区配备了有跨境的直播间、选品中心，还有我们的生态服务中心，为入驻的企业跟个人提供出海的一站式服务。
1: 我特别想看一看咱们的主播到底是怎么播的。
7: 行，各位往这边走，看一下我们正在马上要上播的主播。
8: Hello，
7: 这是我们的来自摩洛哥的主播艾特。
1: Hello， 艾特。在海南做电商有多久了？
8: So, I arrived Hainan for a half year, and I arrived to Hainan as I told you a half year before. So before I was considering about the visa processing and all those things, I was really kind of confused when I just arrived. But actually, they really helped me. In a half month, we've already done all the visa process, so it was all good. And then after it.So I really recommend more people to come to Hainan because they really love it. It's a great place.
1: 像我们外籍主播的签证在海南这个链路是怎么走通的？
7: 现在外籍主播在中国的内地的话，他原来是工作签证它是非常难办，而且时效比较慢。那么落地以后，我们深度结合当地政府的力量，那我们跑通了，也是海南省全国乃至全国来说。这个外籍工作者的这个外籍主播类别的这个工作签证，在海南在资料齐全的情况下，基本在10个工作日内就能完成这个工作签证的下批。
1: 那好了，艾特马上要上播，我们就不过多打扰了。
8: 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你们啊，谢
7: 谢
8: 啊，拜拜。
7: 各位，给你们介绍我们园区的明星企业，海南博胜天下。

0: 电商务有限公司，那么这位是柴总。
1: 柴总你好。
2: 对，你好你好。
1: 咱们之前的业务拓展和来到园区之后，有没有一些感觉到非常明显的变化？
2: 因为我们之前在别的地方做，然后它就涉及到一个发货困难的问题，然后在这里的话它就非常的靠近马村港，它发货第一首先它就非常方便，第二个就是因为跨境资金的话它比较难回流，然后在海南自贸港就有一个 EF 账户的东西，它就可以就是全球的资金往来都很便捷。我觉得这里氛围特别好，首先这里全都是做跨境的同行，其实大家更像一种就是相互进步的关系。
3: 本来讲同行就是竞争对手啊，我听你的就是好像不是竞争对手，是伙伴啊，对不对？通俗一点说就是有钱大家赚，是不是？何况后面还有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作为加持啊，它就是有利于跨境电商，有利于外籍主播，有利于中国的不同省份来的主播，他们共同进步，我以为才是这个园区的一个最大的价值。
1: 我觉得这里是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格局，开启了一个新的思路，打造了一个跨境电商出海的海南样本，甚至是中国样本。那接下来咱们该去哪儿继续探访了？
4: 那接下来就去我们那个园区里面的一个著名打卡点。
1: 好，好，再见，
5: 再见，
4: 拜拜。
1: 今天呢，咱们一起探访了三个园区当中向海外图强、向海外进军、向海外发展的重要场景。我想请问一下二位，你们觉得整个澄迈老城科技新城给你们留下最美的印象是什么？
3: 我最深的体会就是制度性开放带来政策红利之美，产业创新带来新兴产业的生态之美，科技赋能带来薪资生产力之美，这三者合力成就了要出海到澄迈的特殊之美。
4: 我觉得再补充一句吧，那就是对于我们整个政策以及营商环境来说，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确定性。在我们这里，我们能把我们的政策的以及我们对未来市场的预测的这个稳定性把控住企业可能更加关心的就是未来这些政策是不是能按时或者按质量的去兑现，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加一个政策的确定性。
1: 好的，二位，橡树之美呢，美在速度，美在效率，更美在让每一个微小的创意都能够找到通往世界的接口。要出海来澄迈这句话如今已经不再是一句口号，是每天都在发生的现实。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能够让创意、让产品、让梦想都能够出海的地方，带上您的想法来澄迈，承接世界，迈向未来。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朋友们再见。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5: 会，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

0: 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

0: 杀吧。
1: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2: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3: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4: 我就想走出去其他的城市去看。
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们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4: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5: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6: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7: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8: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9: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10: 我国已经禁止象牙商业性的买卖和贸易，任何未经允许携带和运输象牙制品都是违法行为。让旅行只留美好，不留遗憾。

冯飞在白沙调研学习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并巡临时强调，通州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争当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建设忠实践行者。冯飞在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调研时强调，全力推动开放政策落地见效，在高

0: 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上展现更大作为。海南审议通过关于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的意见，持续擦亮绿色发展底色。今年前七个月，海口海关累计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15588份，同比增长76.14%。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安排，省委书记冯飞8月13号在白沙黎族自治县调研学习教育开展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在当地开展巡林。
0: 冯飞来到白沙润妹黎景手工坊专业合作社，观摩非遗技艺展示，并体验织锦作业。在白沙原生古树茶叶有限公司超聚泰橡胶海南基地项目调研茶、橡胶等产业提质升级情况，在达安镇卫星社区18队调研垦地融合和林下经济发展情况并巡林。他指出，要培育壮大黎锦特色文创产业，保护好传承好非遗，让黎锦走出海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优化林下经济发展模式，推动特色农产品种植、销售、深加工联动发展，提升天然橡胶等生态农产品深加工质效，提高茶产业附加值，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在白沙污水处理厂尾水潜流人工湿地公园，冯飞调研六水供治工作，并前往崖叉镇白沙社区6对垦区危房改造中心居民点，同垦区群众拉家常，鼓励大家依托当地特色资源踏实奋斗，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冯飞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白沙开展学习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征求对省委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意见建议。他强调，白沙要善始善终抓好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学习研讨，高标准抓好问题整改，结合实际开展建章立制，认真做好评估总结，推动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要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际，统筹好发展和保护，构建具有白沙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发展根基，争当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建设忠实践行者。要守牢生态家底，精心呵护热带雨林国宝，全面排查整治汛期地质灾害隐患。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热情，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省领导李峰参加调研。
1: 8月14号，省委书记冯飞在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调研，看望干部职工，研究推动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等有关重点工作。
0: 冯飞走访相关业务处室，详细了解风险防控、核心政策落地、对外交流合作、制度集成创新等工作推进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全岛封关运作以来相关工作汇报。冯飞指出，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聚焦政策落实、研究、争取、督导，主动适应封关运作后新形势、新要求，坚持战略思维、系统思维、国际思维，发挥好统筹抓总、系统谋划和协调推动职能，形成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强大合力。冯飞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推动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落地见效，紧密围绕海南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坐实政策宣传与政企精准对接，招引标志性项目，放大示范效应，推动各项工作细化、具体化、精准化。要立足职能定位，加强政策前瞻性、适配性研究，紧扣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15实施方案和2026年度重点工作安排，形成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加强汇报沟通，做好政策评估和优化等工作，精准开展政策解读，构建常态长效国际国内合作机制。要在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上展现更大作为，围绕经贸投资、跨境数据流动、金融有序开放等事项，深化制度集成创新，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要统筹高水平开放和高水平安全，始终把风险防控和安全保障放在前提位置，坚持超前部署，聚焦重点领域，持续深化防控措施，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省领导巴特尔参加调研。
1: 海南省委8届9次全会日前审议通过了关于

0: 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的意见，今天省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意见做了解读。
1: 关于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的意见，共分为三个部分、七个方面内容，提出到2030年，重点产业和重点园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模式初步形成，资源利用效率加快向国内先进水平迈进，生态环境质量迈向国际一流水平，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2: 到2035年，生态环境质量和资源利用效率居于世界领先水平，轻量城市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全面建成生态品质卓越、绿色经济繁荣、低碳循环高效、风险防控有力、治理智慧先进的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
1: 意见将产业绿色低碳发展作为建设生态环境友好型自贸港的核心路径，明确严格产业低碳准入，推动传统产业园区绿色升级，分类培育各类绿色友好产业与新兴低碳产业，
3: 将强化海南自贸港鼓励类产业目录的指导作用，引导绿色低碳产业集聚，加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持续扩大清洁能源供给，强化绿色低碳的项目谋划储备，培育壮大新兴绿色环保产业。
4: 截止今年上半年，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完成金额呢，占比大幅的提高，比去年呢同期增长了20.7%。绿色产业主导的格局持续巩固，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绿色低碳项目呢正在加速落地。
1: 意见提出优化全岛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为刚性约束，统筹多类规划衔接，构建山顶到海洋一体化保护治理布局，实行区域差异化发展，同步搭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统筹生态修复、风险防控、多维度污染防治共建。
5: 下一步工作安排可以概括为三个更加：一是更加协调了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二是更加绿色的美丽海南山区画卷，三是更加高效的资源节约利用模式，
6: 不断深化农业面源污染全链条治理，通过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推广多元重养殖循环模式，释放多重生态效益，健全农业绿色发展支撑体系。
1: 发布会介绍，今年1至7月，海南生态环境质量持续领跑，多项工作在全国走在前，做表率。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9.5%，同比上升1.1%。全省地表水总体水质为优，达到或好于三类水质比例为96.0%，同比持平。全省县级及以上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100%。全省近岸海域优良水质面积比例为99.84%。
0: 今年以来，海南持续优化原产地签证管理，充分释放自贸协定政策红利，助力海南本土企业扬帆出海。今年前七个月，海口海关累计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15588份，同比增长76.14%，为全省外贸优结构稳增长注入强劲动能。
1: 原产地证书是国际贸易中享受自贸协定关税减让的法定凭证。从签证类型看，中国东盟自贸协定证书在优惠类原产地证书中占据主体地位，是海南企业开拓东南亚市场的重要抓手。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海口海关累计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15588份，签证总货值75.9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76.14%和47.89%。
7: 原产地证书就是我们企业开拓东盟市场的一把金钥匙。今年1月至7月，我们公司共申领96份中国东盟原产地证书，货值近5500万元，共减免进口国关税270余万元，价格更具竞争力，企业订单持续增加。
1: 为帮助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海口海关持续深化原产地签证便利化改革，优化智能审核系统，助力更多海南产、海南造走出国门。
8: 海关持续简化业务流程，大力推行原产地证书无纸化申报、智能审核、自助打印全链条线上申领模式， 让数据多走路，企业少跑腿，推动原产地签证服务更加精准。

0: 高效便利。
1: 近日，载满集装箱货物的南航757轮稳稳靠泊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一号泊位，标志着中远海运集运新会新港杨浦内贸集装箱新航线正式开通。这条航线打通了粤港澳大湾区珠玺产业腹地，直达海南自贸港核心枢纽的海上物流通道，进一步完善杨浦港内贸航运网络。
2: 新开通的新会新港至杨浦航线实行周班运营，海上航程约两天。航线起于江门新会新港，覆盖珠玺制造业产业集群，直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货物抵达杨浦后，既可快速分拨供应海南全岛市场，也可无缝衔接杨浦众多外贸航线，实现内贸货物中转出海，为珠三角西岸企业搭建起连通海南自贸港、链接全球市场的便捷物流通道。
3: 这条新航线落地，有效减少货物装卸环节，压缩运输时长，降低企业综合物流成本。接下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航线运营，充分用好海南封关运作政策红利，推动更多珠三角货源经由杨浦港走向海内外市场。
2: 今年以来，中远海运集运持续加密杨浦港内外贸航线布局，不断拓展与国内沿海重点口岸的物流联通。随着新会新港至杨浦直航航线投入运营，杨浦港进一步强化了与粤港澳大湾区珠玺产业腹地的经贸联动，为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交汇点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作为海南自贸港与跨省区域协作的示范样板，近年来位于东方市的香琼先进制造业共建产业园依托园区资源优势持续招商引资。截至目前，园区已累计引进产业项目37个，协议总投资156.32亿元。
2: 近日，东方华建生态农业槟榔加工基地落户香琼产业园，项目总投资约2.6亿元，总建筑面积近2.5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构建集槟榔精深加工、南药仓储加工、冷链保鲜产品集散于一体的全链条特色农业产业体系，补齐海南西部冷链物流和农产品精深加工短板。
4: 我们比较看好东方槟榔跟南药丰富的资源，叠加东方八所港的这个优越的这个运输的这个优势，然后以自贸港的这个政策利好，以及就是我们园区全方位的一个周到的贴心的服务，坚定了我们落户本地的一个信心。
2: 新项目不断入驻的同时，园区内企业也正加快建设。其中，毅然生物年产万吨诺丽酵素制品建设项目一号厂房主体已封顶，进入装饰装修及设备安装冲刺阶段，力争今年9月底投产。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及东南亚诺丽果原料集散地优势，构建研发加生产加文旅三位一体的产业生态。
5: 厂房的话，目前建设已经进入到尾声阶段了，预计还有大概2个月的时间能够达到这个投产的条件。
2: 香琼产业园总规划面积5000亩，一期2423亩开发建设工作已全面铺开，作为香琼两省资源共享、产业共建的重要平台。园区强化要素保障，紧盯项目建设全周期，推动一批优质项目落地见效。截至目前，园区累计引进产业项目37个，协议总投资156.32亿元，另有11个项目即将签约，累计完成工地项目25个，工地面积1444.52亩，形成投产一批、再建一批、储备一批的良性循环发展态势。
5: 今年1到7月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09亿元。累计完成投资35.59亿元。2026年，园区争取实现新入库项目45个以上，新开工项目15个以上，竣工项目15个以上。
1: 近日，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与海口市委人才发展局联合印发《海口江东新区航空维修产业人才支持若干措施》，聚焦引才安居、激励培养全链条，以资金支持与配套服务面向全球，广纳英才。
2: 措施明确，与注册在江东新区范围内且实质性运营的航空维修企业签订3年及以上劳动合同，并在海口市连续缴纳社保满1年的核心产业人才，均可纳入支持范围。引才奖励方面，对航空维修企业引

0: 进或认定的海南自由贸易港高层次人才，全职工作满一年且仍在岗的，按类别给予一次性引才奖励，分两年发放。 A 类人才每人20万元， B 类人才每人8万元， C 类人才每人3万元， D 类人才每人1万元， E 类人才每人5000元。同时对认定为海南自由贸易港高层次人才的，给予每人每月100元的交通补贴。安居保障方面，核心产业人才可按相关规定申请购买江东新区安居房一套。同时对 ABC 类高层次人才在海口市首次购买商品住房，分别给予每人100万元、80万元、50万元的安家补贴，分5年发放。为鼓励人才自我增值，对首次取得民用航空器维修等职称证书并在江东新区全职工作的核心产业人才，给予一次性奖励，工程师每人2000元，副高级工程师每人3000元，正高级工程师每人5000元。措施还鼓励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关系，对航空维修企业招收的合作院校实习生，按在读全日制学生每人每月600元的标准给予实习补贴，累计不超过6个月，为产业储备新生力量。
1: 8月13号，海南提升审计质效，助力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介绍海南自贸港启动全岛封关运作以来审计工作有关情况。
0: 海南自贸港启动全岛封关运作以来，省审计部门紧盯自贸港核心政策落实、重大措施落地、重点项目建设、资金使用绩效等方面，开展省级和市县财政管理审计、两重两新政策执行审计、生态环境保护审计、政府投资审计、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审计项目，及时揭示影响高质量发展的堵点痛点，坚决查处重大问题、关键问题、典型问题，发挥好审计治已病防未病的作用，
2: 重点破解财政统筹不足、园区体制不顺、项目谋划不实等深层次矛盾，稽查资金问题，推动管好每一分钱，也查制度短板，打通政策执行综梗阻，既抓显性违规，纠治当下问题，更挖背后根源，推动标本兼治，防患于未然。
3: 在支出方面，我们重点关注了两重两新领域基金分配使用情况，重点关注了存量资金盘活、项目资金使用效益和重点园区资金监管等情况，加强资金使用全过程监管。
0: 审计部门还从老百姓关心关注和急难愁盼的事项中找准审计切入点，重点审计了省级民生实施项目、保障性安居工程、县域财政涉农资金、电动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补贴、口袋公园建设等民生领域，以审计力度守护民生温度。
1: 近日，三亚市崖州区三更村瓜尔豆示范基地传来测产喜讯，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尹飞虎牵头的海南省科技特派员重点项目瓜尔豆高效栽培技术研究与种植示范完成现场测产，干豆亩产突破400公斤，产能位居国际前列。
0: 瓜尔豆是工业领域不可或缺的原料，广泛应用在能源、食品、纺织、医药等行业。长期以来，我国高端瓜尔豆胶原料高度依赖进口。为打破海外原料垄断，海南省农业科学院原院长黄明安20余年全身心投入瓜尔豆本土化育种工作，依托尹飞虎院士团队全链条技术支撑，选育出瓜尔豆品种明安一号回 A1， 示范田产量实现跨越式提升。
4: 特产的结果是475公斤，现在实际收回来的那已经有100多公斤了，这样呢，我们能够做到自主自给了。
0: 目前，该项目已向中国石油提供国产瓜尔豆原料样本，双方围绕油田助剂国产化开展对接，着力解决国内油田开采助剂长期依赖进口的问题。
4: 今年6月份的时候呢，又审定了一个新品种啊，今年呢年底的时候，我们要达到500公斤。瓜尔豆了，在我们中国来说能够自力更生，发展起来。
1: 8月14号，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在海口开幕，助力本土咖啡品牌接轨国际市场，吸引全球。

0: 优质咖啡资源集聚海南。
1: 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约40,000平方米，是由三大专业展馆汇聚全国28个省区市及海内外429家企业参展。展会期间还将举办产业高峰论坛、精品咖啡品鉴会、招商推介会等10余场特色配套活动，搭建产业交流、合作、招商一体化平台，
2: 充分的把亚洲协会内的成员吸引到我们海南自贸港，充分的用好我们自贸港的独特的产业政策，让这个咖啡的产业链让它更加完整，走得更远。
3: 这次的会一共有20多个国家来嘛，参加这样的展会呢，提升了我们的知名度嘛，让我们以后的销路更好。
1: 本次展会，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等四大全球咖啡主产国组团参展，开展系列经贸交流活动，畅通咖啡产业链与供应链，持续释放自贸港政策红利。
4: 有越来越多的哥伦比亚公司来到海南，了解海南的优惠政策，对我们来说代表着一个很好的机会，先到海南加工，然后可以到中国大陆销售。
0: 8月14号，渔船、渔机、渔具行业创新发展大会暨临高县渔网渔具产业发展推介大会在临高开幕。
1: 大会上，来自行业协会、科研院所和企业的嘉宾围绕深远海养殖、香港渔业实践、远洋渔船改造等方面做报告，为行业发展提供了前沿视角和战略指引。现场还举行了多项合作签约仪式。
5: 香港跟海南的合作是多方位的。今天呢，我们的发展大会提到的一些装备，如果透过香港，我觉得呢，是对于开拓海外国际的市场是非常重点的。
1: 临高县海洋资源禀赋得天独厚，近年来当地聚焦海洋装备制造主导产业，大力引进新能源船舶、游艇制造等龙头企业，加快构建及研发、制造、运维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其中金牌港开发区海洋装备制造产业发展势头强劲，目前已落地15个项目，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
6: 引进行业的龙头企业落地海洋装备高端网材的一个项目，借助行业协会开展平台招商、以商营商，培育本土的一个企业，引导新营本地的这个渔网企业呢提质升级，鼓励优质的企业入园。
0: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1: 天津海关近日发布最新统计数据，今年前7个月，京津冀地区进出口3.0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6%，为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京津冀地区外贸呈现良好发展态势，月度增幅均保持正增长，其中民营企业增速最快，拉动同期京津冀地区进出口增速5.9个百分点。
7: 近日，广西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了4艘覆盖1000吨级到5000吨级的代表性船舶，试验航程覆盖了运河沙坪河段、分水岭段、清江干流段等多个科目的实测，同步完成全线206座代表性航标昼夜视觉、灯制、布设效果专项检测，为平陆运河今年9月通航做好准备。
1: 韩国国土交通部13号宣布，将在首尔首都圈地区额外供应超过23万套住房，通过加速公共土地开发、解除部分绿化带限制以及支持民间项目等方式，遏制持续高企的房价。韩国还将为年轻购房者和新婚夫妇提供新的政策性贷款，作为稳定过热房地产市场的最新举措。
7: 今年夏季，法国连续经历多轮热浪天气，持续高温叠加降水偏少，加大农业生产面临的水资源压力。作物减产、灌溉受限、饲料短缺、生产成本上升等多重不利因素交织，法国农业领域经济损失不断扩大。
0: 来看省内其他消息，近日海南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顺利结束，实现了平安高考阳光招生工作目标。录取结束后，海南不再组织任何形式的高考补录，所有正式录取结果以省考试局官方平台查询信息为准。来看下一条，记者从昨天海口市教育局召开的中小学校服一式一款改革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全市统一新款校服将于8月15号正式发售。
1: 秋季开学临近，海口新款

0: 馆疑似一款校服即将开售。此次海口市校服改革完全市场化运作，坚持家长自愿购买。8月15号将公布首批线下销售点位，后续分批更新。
1: 以实体门店为主，包含了企业的直营门店、校服经营的门店，还有就是社区和乡镇的代销点。线下的话，大家直接可以去现场到店里面试。

0: 将依法查处的同时，啊，并将抽检的结果及时向社会进行公布。如果消费者购买到有问题的校服，可向销售门店申请协商退换货。
1: 近日，海南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团队成功完成海南首例经颈动脉血运重建手术，为一名合并心功能不全的重度颈动脉狭窄脑梗患者解除致命隐患。这项技术的落地，让海南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安全的血管疾病诊疗。
2: 今年四月份，76岁的老李突发脑梗死，检查发现右侧颈动脉重度狭窄，后续一直靠药物保守治疗。但除脑血管问题外，老李本身心功能不全，多种基础病叠加，常规治疗方案全都行不通，这让家属十分发愁。
3: 我父亲就突然就是，躺在床上他动不了了，然后呢，整个人头非常的晕，然后呢，刚好我们家人就有发现，第一时间发现，然后就立即打了120，就马上送到医院来。
2: 颈动脉是给大脑供血的关键血管，重度狭窄如同大脑供血主干道被堵塞，血管内斑块一旦脱落，会再次诱发脑梗死，严重时可造成偏瘫、失语，甚至危及生命。传统开刀剥脱手术伤口大，对身体损伤重，结合患者多重高危情况，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反复比对各类手术方案，最终决定实施经颈动脉血运重建手术。
4: 我们现在采用的这个气卡这个术式，就是在我们操作的过程当中，血流是逆向的，也就是说从大脑往我们那个颈，就是心脏方向去走。这个时候如果出现这种斑块的脱落，那么这个我们这个斑块就被回收走了，这个就是让我们整个手术过程当中更加安全。那么我们这个气卡的手术，我们只是在锁骨上方2毫米的一个切口，那么手术的创伤会更小，这个更多的病人能够耐受手术。
3: 我爸呢，做完手术之后恢复啊，各方面都挺好的，他的这些脑部供血啊，可能比以前顺畅了，他的血色啊，各方面都要好很多。
2: 颈动脉瓣狭窄被称为沉默的中风杀手，此次手术的成功标志着海南颈动脉狭窄诊疗正式进入脑保护微创新阶段，后续省医院将常态化开展 TCAR 手术。
1: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5: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6: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7: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

0: 全都死了，就剩我们三个活着回来了，全死了！
1: 能捡回一条命已经是不错了。胡哥，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今天这是个陷阱？你说啊！
2: 凯文，
1: 别胡说，你坐下。
2: 情报是周公馆的线人提供的，你都看到了，鬼子有准备，所以才导致我们行动失败。可见线人已变节。
1: 这事情很简单，你不要想的那么复杂。
3: 给重庆发报，就说今天的行动，特战局天津站阵亡23人，全军覆没。
0: 是。23个人，那是23个兄弟！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杀周玉海，没有人。

0: 黑子，不是我说你啊，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累赘，大累赘，还独闯周公馆。哎呀，哎，你到底是孙悟空啊？九天揽月。我告诉你，你死了不要紧，别把我们大家伙牵进去。
1: 不是你说什么呢你？
2: 黑子，黑子自己知道错了。
0: 您也是，护犊子，你怎么不拴着他呢？
1: 不是你说啥？拴谁呀、啊？你把我当牲口呢？
0: 你就是头猪！我跟你讲，我现在恨不得把你切碎了吃进去，拉出来。
1: 不是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拉出来，提手玩家力，拉出来。
3: 行了，你发那么大脾气，对你伤口不好。
0: 什么好不好啊？我跟你们说，我也想明白了，老子不干了。
3: 哎，
4: 静音，你来一下。
0: 国民党什么意思啊？耍我吗？写信让我们来天津，一点诚意都没有。
1: 意味着？我告诉你，俺早就看出来他是涮你的。不是杨飞，你以为你是谁？你连个小队长都不是，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5: 飞哥，你再激我，我就把你当臭脸人捏死你。
1: 嚯，还捏死我？来来来来来来，来出去试试啊！你起来出去试试啊！
2: 飞哥。
6: 重庆方面说，
3: 十号之前必须杀死周玉海。这都几号了，接连失败，他们能不着急吗？国民党内部现在非常混乱，这次的失败就意味着他们试图断送。
5: 他们这样会打乱我计划。
0: 把我当什么了？哦，一边请了我梁飞，一边自己行动。
5: 什么意思？藏一手，老子不干。
3: 你，
0: 黑子。把门给我关上，
5: 老子休息。
1: 我还给你关门，我你不干了，我也不干了。
0: 報告します。哎。

0: 这些人会是谁呢？
1: 要我说呀，哎，事情都发展到这一步了，咱赶紧打道回府走吧。
2: 不行，没有上级的指示，不能擅自行动。
1: 哎呦，我说振伟，咱还等啥上级指示呢吗？你先看看啥情况了？这国民党不光把梁飞给耍了，把您都给耍了，咱在这干啥呢？瞎等犯傻呢？
3: 同意。
4: 那现在
1: 这就对了。
2: 你们两个散兵游泳呢？
4: 游什么泳啊？还跑步呢？哼，老子说不干就不干。
2: 你就这样执行上级的任务？
4: 什么上级啊？咱就是国民党的伙计，他不相信我，老子还不稀罕他呢。
2: 你真要走？
4: 那推上我身上，说走就走啊？
5: 我是看明白了啊！你说我这回死了，我连个烈士都算不上，我当什么二傻呢？
1: 要我说，咱就不应该来这天津。你看这人多的密密麻麻，看着我眼都晕。
4: 说的对了，走。
2: 梁飞，我问你，你是不是害怕了？
4: 害怕？我长这么大，我还真就不知道害怕这两个字怎么写。
2: 那既然没有害怕，你为什么要借口离开？
4: 为什么？那他为什么擅自行动呢？不相信我们就是。
2: 就是什么？闭嘴！
4: 对，你先把嘴闭上。方伟，你听我说啊，国民党这么一弄，日本人的防守肯定更严重，我怎么办？
6: 咱没接到上级的指示，毁掉 DF9 的计划就不能变。
4: 没事，刘静怡。
7: 我开了个会，回来晚了，你周末了吧？怎么了？
4: 指什么指？亮杠了。
8: 黑子，
9: 过来一下。
4: 哦。
2: 白纸。你好好想想吧。
4: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样好吗？
7: 伤口还疼吗？
4: 没事，擦伤。
7: 这子弹要再偏点啊，你就搁在那儿了。谢谢你啊，要不是为了救我，你也不会受伤。
4: 我这……
7: 我想，就算是黑子在那儿，你也一定会救他的。
4: 那肯定的，说不准反正。行了，别拐着抹角劝我了。说不干就不干。
7: 也好，你的决定是对的，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

0: 跟你说啊，你还真就别僵我。
1: 打算什么时候走啊？我给你买票。
0: 你说呗，你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1: 好，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
0: 法国。
1: 我给你订明天一早的票。
2: 哎，等会儿。
0: 你就真打算把我打发走啊？
3: 当然了，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我们只能另请高人。
2: 等会儿，我这么跟你说吧，只有我能完成任务。
3: 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
0: 什么叫高估我自己？
2: 我说到做到。
4: 我说梁飞，你跟你一个女人，你好什么好？
2: 那你跟一个女人是你啪啪啪啪什么本分？
3: 就你这样也没法用你。
2: 怎么了？我对她这样，我又没对你这样。
3: 你不团结协作，你一人单枪匹马不可能完成任务。
2: 怎么不可能完成任务啊？谁贴的告示？谁杀的小野高大侠？谁把刀挂墙门上的？
3: 行了，你杀的都是无名之辈，周玉海他不一样。
0: 刘景怡同志。那我这回就给你杀一个有名之辈。
3: 行啊，那你还走不走了？
0: 激将法挺成功啊，我这是将计就计。谢谢你给我一台阶下啊。吃什么呀？
5: 特战局现在就跟疯狗一样，不达目的不罢休。听说已经死了20多人了。
6: 为了一个周玉海，值得吗？
2: 他们觉得不值，也许重庆方面觉得值呢。
5: 还不是怕老蒋怪罪下来。重庆方面可是说了，在10号之前解决周玉海的事儿。眼看日子近了，那个周大白话还在那瞎白话。
7: 说什么呢？说得这么高兴？
5: 正说你们女人呢，
7: 你们这些男人呢，要不然呢就是说些打打杀杀的，要不然呢就知道谈女人。什么时候能够正经点啊？
5: 哎，这是你出的吧？
2: 哎呀，今天这手气啊，哼，真是背。
7: 手气不好就别玩了，文清，陪我跳支舞吧。走嘛。
2: 小凡，我这是输着呢，要不你帮我打两把，捞捞本。
7: 替你打可以，咱俩得先说好了，赢了算我的，输了算你的。怎么了？
2: 输的太多，心里边疼。来，
7: 看我给你赢回来。
5: 小凡，你怎么样？
7: 又不是没玩过，洗牌吧你。

0: 情况没有变化吧？
1: 我可能爆了。
2: 啊？
1: 没关系，没事，哥。
2: 你倒是把话说完，到咋回事？
3: 怎么回事？
1: 窦小凡摸到了这把枪，但是他没揭发我。最可疑的就是他当时的反应，镇定自若，不像一般女人的反应，一看就是受过专业训练。你跟我说他跟周玉海的关系非常密切，要照这么看的话，他很可能被日本人俘虏的。
0: 既然暴露了，鬼子为什么不跟踪？
1: 这也正是鬼子的精明之处，他知道我们所有行动都是奔着周玉海来，所以他们只需要埋伏在周玉海的周围，等我们出现。
4: 小凡，皇军交代你。

0: 我记住了，可是我还是有点害怕。有皇军保护你，不用怕。如果他心里有鬼，他可能再也不敢来了。退一万步讲，他若真是国民党派来的，也是为了对付我，不会对你下手的。不管怎样，你要先设法稳住他。 我马上安排人去查他的底细。
1: 行，我记住了。

0: 何野菊，哎，是不是马上派人到窦小帆那里埋伏？暂且不用，我担心他会出事。你知道他对我很重要。
1: 可是，他只是一个中国女人而已。你不了解他，他帮了我不少忙。请你放心，他们不会对他的手，他们不会那么有救。
2: 他们的最终的目的还是您。我们断定，明天的集会，他们一定会断手。周玉海每次开记者会，记者都会被请去。这里面有晚报的记者、商报的记者、晨报的记者、每日新闻的、黄浦江边的。
3: 嗯，你别说，这个人倒有点像你。嗯，这是晚报的记者聂小龙。说说他的情况。
2: 晚报销量很大，每天都有十几万份，每次有记者会，他都必到。
3: 哎，别说哈，眉清目秀，玉树临风，有几分姿色，挺像我的呀。就他，
4: 哼，像我。
2: 这上面有叶小龙的办公室电话、家庭电话，下面是他们家地址。哎呦，有个人来呀！那
3: 您请坐吧，下边怎么办？
2: 大家都坐。你代替叶小龙去，只能一个人进去。里面戒备森严，就算你得手了，怎么出来？
3: 说实话，怎么出来我还真没想。
5: 当然进去了，完成了任务，不就比那些草包强吗？
6: 亚飞，你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你胳膊上还有伤呢。行了，这都别想了，想来想去，我这都快睡着了。我都这样，那我去，这次出来是我惹的麻烦，我负责，我去执行任务。 你们看着我干啥？ 不是你们不相信我能完成任务是吧？
3: 相信，你完成的很好。前两天你不把那鬼子正好招我们家门口来了吗？现在不提那事儿，现在说的是毁掉
6: DF 9的事儿。我告诉你啊，大不了捆一捆手榴弹，我跟他们同归于尽了。我看行。哎，你说特战局的人怎么没想到这办法？你啥意思啊？行了，里面戒备森严，肯定是要搜身的。你没有武器，怎么完成任务？
2: 老白，能不能想想办法，让咱们多混几个人进去？
3: 五大道那片地儿都是外国租界，鬼子又多，再加上明天那种情况，难呐。
2: 曲小娇会不会有办法？
7: 找他？
2: 哪怕是东龙胆武器呢？
3: 我看行。
7: 既然这样，窦小凡那儿，咱是不是就不要去了？
3: 当然，干嘛呢？我看就别去了，他是为日本人做事儿，找他不找死去了吗？
7: 不去不行，不去不行，不去的话，鬼子会有所警觉，说不定会影响这回的行动。
2: 可是你去会有危险。
7: 也未必。你想啊，鬼子这两天没抓我，说明他们想稳住。

0: 哎，我们正好可以靠这次机会将计就计，稳住他们。
1: 恭喜发财！
2: 恭喜发财！
1: 恭喜发财！说呀！
2: 恭喜发财！
3: 那个梁飞又找上门来了。
4: 他炸房子那个事儿，我还没找他呢。
5: 八爷，哎呦，神清气爽！您这是有什么秘籍吧？
4: 托你的福，房子炸了，鬼子也盯上了，我能不神清气爽吗？我还要长命百岁呢。
5: 您呢，就当是为抗战做的贡献吧。
4: 这位小姐是？
5: 她是我同事。
6: 许先生您好，我姓刘。
4: 啊，好，请坐，请坐。
3: 梁英雄，刘小姐，八爷是看在为抗战出点力的情分上，帮你们在周公馆租了宅子，而且你们还打扰了鬼子，把房子还给炸了，这事儿有点说不过去吧？八爷这几天正愁着怎么圆这个事儿。
6: 八爷，这件事情呢？
0: 你先别解释。这件事情呢，这样，这房子呢是八爷出面租的，不假，但咱有言在先呢。我欠八爷10万块钱大洋，哎，这就不是帮了，这是生意，是生意嘛，就都有风险，是不是？谁听说过只赚不赔的买卖？哎，况且你刚才说的怎么把这事儿圆过去啊？你说鬼子进中国这么多年，八爷在天津这么多年，哎，八爷不依然是呼风唤雨、雷打不动吗？就为这点小事，鬼子犯得着难为你吗？
3: 梁小姐，你们今天登门造访不是为了说这些吗？
0: 还真是，我今天来呢，真想请八爷帮我一个忙。
4: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一直帮忙帮你到底呀？
6: 八爷，您能在江湖上立足这么多年，靠的是什么？是义气和霸气。现在，小鬼在咱们中国祸国殃民。很多有骨气的中国人都主动参加了抗日。我想依您的性格应该不会坐视不管。
4: 还是这位小姐说话中听。说吧，什么事？
6: 今天晚上周玉海会在利顺德饭店开一个演讲会，我们
3: 来。刘小姐，爱莫能助，爱莫能助。至于你们怎么杀周玉海，那是你的事情，我们无心过问。
0: 八爷，还没说。很简单，国怎么进的，我有办法。但是他怎么进？我想八爷您有办法。
6: 八爷，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拜托了。
0: 难道除了周先生就没人给你送花吗？
7: 除了玉海，没人给我送花的。
0: 喜欢吗？
7: 喜欢。
0: 不值钱的东西。
7: 谁说的？我觉得鲜花比那些金银珠宝可强多了，那些东西太俗。谢谢你，让我闻到了久违的味道，我都不舍得让你走了。

0: 男人看女人有两种眼光，一种是欲望，他只想占有你，另外一种是怜爱，让人觉得温暖。你就是这种。
1: 谢谢。
0: 你喜欢我吗？
1: 当然。其实呢，刚才进门之前，我对自己还是信心满满。但当你玉海那两件脱口而出的时候，我是信心全没了。疼，这儿疼，你得给我时间康复。
0: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1: 是的。这样，我希望我下回来的时候还能像今天进门之前一样，信心满满。
0: 下回是什么时候啊？我怕过了今天明天我就没机会再见到你了。
1: 要不这样，明天晚上。
0: 明天晚上
1: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
2: 周玉海的演讲时间是12分钟到15分钟，演讲开始以后咱们可以通过电台来收听演讲。
3: 梁飞，你需要在演讲的第10分钟动手。你动手以后，我们会在外围有所行动。我计算了一下，我们大约可以坚持5分钟。5分钟以内，你必须从里面出来，与我们在这里汇合，然后咱们一起向海河方向突围。如果5分钟你没有出来，
1: 不用等我，你们直接走。
4: 梁飞，还是那句话，任务重要，命也重要。要是没有机会，咱们再想办法，别硬拼。
1: 嗯。政委，我也还是那句话，就算死了，咱也得完成严交给的任务，不是吗？
5: 藏好了啊！放松点啊！哎，太君，哎，这白菜，哎，这肉，哎，鱼活了，哎，哎。

0: 咳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